0: 今儿咱们团购的这款二氢呼吸素的产品，这个是德国正规的大企业生产的，它符合 GMP 的认证，而且呢刚才说是十种成分全部都是从天然植物当中提取的，不含激素啊，不含蔗糖，不含抗生素，对咱们的身体呢没有额外的负担，就是老人家长期吃的话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是这个呢，市场价它是599一瓶，团购它才298一瓶，然后这个价格啊，这个品质啊，上哪儿去找？阮老师，您帮我登记好了啊？
2: 已经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1: 哎，好嘞，太感谢阮老师了，再见哈，阮老师。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啊团购的是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呼吸素的舒洁宝，采用了珍贵稀有、有营养界 RV 之称的二氢呼吸素为主要原料，搭配呢菠萝蛋白酶等植物提取物，十种天然原料啊，全方位守护您的身体健康。那此款产品呢，市场价是599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一瓶，比半价还低，一组五瓶，包邮到家。现在呢，10000组的产品只剩1320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啊！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4: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6: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竞争。
7: 雪茹宾馆
8: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7: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9: 让我们俩死掐呀，
7: 我让你叫板，
10: 咱俩接着竞争，
11: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2: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3: 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14: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5: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6: 我就喜欢当第一。
17: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18: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走的时间上集。
1: 滴滴呱呱呱，奶龙起床啦！奶龙快起床！奶龙快起床！奶龙快起床！奶龙快起床！奶龙。
2: 你看看都几点了还赖床，
0: 哎呀，还不是有只鸟在喳喳叫，害人家都没睡好。
2: 你赖床就算了，还把报时鸟给扔了，万一砸到人怎么办？
0: 对不起，人家不是故意的嘛。
2: 你看电池都被你砸出来了。
3: 高科技还用电池啊？
2: 当然啦，没电池它就不动了。哼，说好今天去公园玩，洗个床都浪费这么多时间。你不珍惜时间，时间就溜走了。
1: 珍惜时间不要溜走，时间
4: 快吃啊，今天还没吃饭呢。
5: 工作两分钟该摸鱼了。开业第一天免费试吃。
6: 今天周日休息，我不是应该去打麻将吗？
7: 奇怪，我怎么记得这个时候我应该去跳广场舞呢？
8: 现在的人啊，记性真是不行。我今天要干啥来着？
2: 大家今天怎么有点不正常啊？
5: 开业第一天，免费试吃，免费品尝了。
2: 哪有你这样试吃的呀？
0: 这不是没尝出味道吗？
5: 咱们是第一天开业，饼干广告。
2: 奶龙，我们昨天不是来过一次了吗？
0: 什么？
2: 你看，还拍了照的。
0: 哇，会飞的饼干！
2: 饼干怎么可能会？哇，真的会飞！
1: 浪费时间，你们都在浪费时间，那就把时间都给我吧。
5: 我们在这儿干嘛？
9: 喂，看路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是谁啊？我在哪儿？
0: 饼干别跑，快到我肚子里
2: 了。大家怎么好像失忆了一样？
0: 小七，那些饼干都被你发明的鸟偷走了。
1: 大聪明，我偷的是你们浪费的时间。
2: 我知道了，原来他偷走的时间里包含了大家的记忆。
1: 那也是你们浪费时间的记忆。叽叽叽。
2: 宝宝龙，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抱抱龙？哪里有抱抱龙？
2: 讲错了，是抱石鸟。
1: 我可是按照你的设定，让大家珍惜时间呀，我的大发明家。
0: 小七，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去偷大家的时间。
1: 可它不是你发明的吗？还不承认？
0: 哼，怕不是你早上把它摔坏了？
1: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嘛，它还吵我睡觉呢。
0: 你就

点再来点。

0: 然偷了这么多时间，难怪大家好像失忆了一样，记忆都在这里。
1: 那我们把记忆还回去吧，不然你跳进浴缸都洗不清了。
0: 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报时鸟呢？
1: 刚刚明明还在那里的。
0: 先不管了，南龙，我们走。
1: 嗯。
2: 怪我的好事，我要你们好看。
1: 中儿飞，中儿飞，飞到你们主人身边吧。
3: 我竟然办了两次免费试吃活动，亏大了。

0: 走的时间，下集。
1: 还好，这次没造成严重后果，不然农村就乱套了。
0: 那我明天可以睡个懒觉，吃好多好吃的啦。
1: 小小年纪，只知道吃饭睡懒觉怎么行？
0: 可是吃好睡好才能长肉肉呀。吃肉肉，回家吃肉肉，吃肉肉。
1: 龙，你慢点。
2: 我要偷走你最宝贵的记忆，记记记。
0: 吃肉肉，回家吃肉肉。
1: 龙，你慢。我怎么在这里了？
0: 快点快点，回家吃肉肉。
1: 你是谁啊？
0: 哎呦，我是可爱的奶龙啦。干嘛还明知故问呀？
1: 你别过来啊，我不认识你。
0: 我是奶龙啊，你不认识我了？
1: 你一定是认错人了。
0: 小七怎么不认识我了？小七，等等我呀！小七，等等我，我还没进来呢。
1: 你一定是走错了，快回自己家吧。
0: 小七，快开门，这里也是我家呀。

0: 我该回家吃饭了。莲，嘿嘿嘿，哈哈，你挺可怜的，给你吃吧。嗯，
1: 小七，你终于想起我了。哎，
0: 不早了，吃完赶紧回家吧。啊，差一点哪够吃啊！再多给点嘛。 小七失忆了，难怪他不认识我。
1: 是我做的又怎么样？有本事你就过来拿呀！啊！哎哎哎哎哎！哼！

0: 会认输的哟。
1: 进不来了吧？
0: 能进来。怎么又是他？坏牛，还给我！你们不要再打了！小气，你发明的鸟偷了你的记忆。
2: 我的记忆
0: 呀！
1: 记
0: 忆！我会帮你抢回来的呀！我一定会让你想起我的。
1: 你这不知好歹的龙，惩罚你！
2: 真的认识？
1: 我上！
2: 你小心啊！
0: 小七，我会保护你的。

0: 没电池它就不动了。
1: 嘿嘿嘿，想起我吧。

0: 让你受苦了。
1: 可苦了，我想吃点甜的。
0: 你想吃什么都可以。
1: 那我要吃三个鸡腿、五个饼干、八个猪蹄，还有十个大西瓜。
0: 你是谁啊？
1: 哎呦，小七你也太过分了，又来。嘿嘿嘿，小七，对不起，我把你的闹钟摔碎了。
0: 那你不是正好可以睡懒觉了？
2: 哎，
1: 是

校园杯的第一场淘汰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粤北的银龙队和贝宁冠军队，我们花城的严虎队。双方的球员在过去的几个赛季里都有着良好的表现，所以今天的比赛可谓是真正的龙虎大战。 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严虎队首先发球，焦点之战正式开始了。严虎队果然是卫冕冠军，队长王默得球后直奔对方球门。

0: 开场的第一分钟就要进球了吧？人虎队的教练都兴奋起来了。王墨，踢球，射门！哎呀，第一脚射门就打中了立柱，人虎队差一点就先
1: 胜了。加油！
0: 野虎队的老教练在过去的十二年里带领球队拿到了八次的成绩校园杯冠军。
2: 跑起来，
0: 据说这是
2: 对，就是这样，跑起来，
0: 在下半年的冬季联赛里，野虎队将迎来一位新的教练。王墨再次得球，王墨防守队员传球，插上来的叶林倒钩射门，守门员双手一托，足球高高的飞起呀！
3: 这里刻的各位请注意。由巴塞罗那飞来本站的 FA846 次航班已经到达，谢谢。
2: 栾教练，
4: 你好。
5: 栾教练，比赛已经开始了。
4: 没关系，能赶上最后的庆祝就好了。
5: 好的，那我们快走吧。
1: 哎呀，小峰，你就不能快点吗？
5: 我刚转学到盐湖学校。妈，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去国外啊？
1: 这是你爸的安排，都是为了你好。
5: 你们为什么就不征求我的意见呢？
1: 这事儿没得商量。
5: 你们
3: 前往纽约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FA981 次航班即将截止办理登机手续。
1: 没时间了，快点！
3: 乘坐本次航班没有办理手续的旅客，
5: 给我，
3: 请尽快到三号会
1: 别跑，保安，快来！
6: 抓小偷！
5: 别想追上我！
6: 哎呀！嘿。小偷啦！哎呀，站住！
7: 小心！

0: 总算逮住你了！
1: 不要伤了他，他是我儿子。
2: 哎哎，停车！停车！等等我！停车！快停车呀！
0: 何教练，有人追车。
2: 一个顽皮的孩子，别理他。
1: 嘿！
2: 什么情况啊？
0: 坐好。
2: 一个离家出走的坏孩子。

0: 是坏孩子，还是拿人东西的小偷？看样子，我们可以直接去公安局了。我说大叔，你从哪一点看出我是小偷，又从哪一点看出我是坏孩子？告诉你，我可是刚转学到盐湖学校的学生。喏，这就是我的转学通知书，季风就是我。
1: 哦，季风，盐湖学校的学生，还跑得挺快。
2: 有点意思。当然，
3: 各位听众，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下半场，现在双方的比分还是0-0。如果90分钟的比赛结束，比分还是0-0的话，双方将以互罚点球的方式来决出胜负。
4: 去年比赛我们就是靠罚点球获得冠军的，有心理优势。
5: 王校长，盐湖队可是我们华城的名片，不能输呀。<笑>
4: 是是，好的。银龙队的队长林正正带球破门，银虎队的队员铲球，哎呀，不好啊！林正痛苦地摔在了地上。裁判吹响了哨声，黄牌，哎呀，给的是黄牌。银虎队的球员跑向裁判，想要争论着什么？
6: 银虎队的守门员方和在九十九队的队员排出龙，快靠拢！在九十九队的队员排出龙，快靠拢！他的必杀招就是一脚大力香蕉球，让守门员防不胜防啊！来了来了！金马！
0: 标志性的动作，庆祝进球！比分改写成了1-0，银龙队领先。我们看到盐湖队满头白发的老教练有些激动啊，转身回到了替补席。什么情况啊？盐湖队失球了，
7: 有老师在，我相信盐湖队还是有机会的。
0: 切，他们能有什么机会啊？你听听，你听听，不是踢到门柱就是踢飞了。要是我在场上，
3: 你踢过球，在哪个球队？
0: 虽然我没有加入过任何球队，但我可以用足球把树上的柚子给准确的踢下来。
3: 还有呢？
0: 跑得快呀，可以把别人甩一大截。这我倒是看见了，你把你妈妈甩了一大截。啊！小鹏把我给甩了，我上哪儿去找他呀？要找你去找吧。唉，虽然我爸爸不让我踢球，但是在我偷偷的小心翼翼的。
4: 见缝插针的努力下，五脚就踢下了3个柚子。
3: 说到底，你就是个踢野球的。
0: 踢野球怎么了？
3: 没怎么，菜鸟而已。
0: 不要看不起菜鸟。
4: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伤停补时阶段，盐湖队仍以0-1落后。如果这样结束比赛，盐湖队将是12年内第一次首轮被淘汰呀！离比赛结束不到2分钟了，双方队员还处于焦灼状态。盐湖队现在情况十分被动，快看！
3: 盐湖队的教练和替补队员都站起来了，他们都站起来了。田博宇教练的脸色明显很不好。
8: 我是盐湖学校黄校长，请转告老教练，这对我们太关键了，千万不能输啊！
3: 对于盐湖来说，输掉这场比赛，教练临门压力实在是太大了。队长毛毛接住了球，盐湖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最后1分钟，最后1分钟了，观众都沸腾了。 队长毛毛盘带过人，边路突破，冲过中场了。毛毛把球传给了叶琳，叶琳带球直奔对方球门，叶琳直奔禁区，突破了，切角，射门，呀！按压对方后卫铲球，叶琳倒地了。最后10秒，我们看裁判怎么判。
0: 点球，点球！盐湖队在最后10秒抓住点球！盐湖，加油！盐湖，加油！如果点球罚进，盐湖队将获得起死回生的机会。切，这还不容易？跟我踢柚子一样啊！
3: 正在罚球点上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压力有多大。
0: 切，
3: 是王墨，队长王墨将主罚点球。 我们看见王墨将球放。

0: 球点上，好像又调整了一下。银龙队守门员看起来也做好了准备。
1: 哎呀，
0: 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气氛实在是太紧张了。
1: 防护启动了。
0: 哨声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卫冕冠军严虎的守门出局，他们被淘汰了，
2: 赢了。赢了。
3: 记住吧，这就是你罚丢的点球。
4: 哇！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0: 出差来沈阳只有一天时间，该怎么玩？今天带川妹的同事玩转铁西。
1: 我在沈阳挺居家。
0: Hello, 玲玲，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沈阳，欢迎来沈阳。
1: 我刚刚准备好了，我们穿超的，这个超哥给你，超妹给我。哇，你看我来了这时间比较紧张，只有一天的时间。
2: 对呀、啊。
1: 但是我知道这个沈阳非常好吃，非常好玩，非常好逛，
2: 特别特别多。
1: 就是没做攻略。
2: 没关系，有我在，我带你玩。要不咱就先去
3: 沈阳铁西。
2: 看，这都是以前的老厂房，我要没记错的话，这是沈阳老机械厂、重型机械厂的厂房。
1: 这个和我们成都的这个东郊机翼还有点像，也都是以前的那种老工业园区，然后改造成现在的这种文旅的新产品。
2: 对对对，包括现在呢，还有红梅味精，你知道吗？
1: 啊，我知道味精。
2: 我小的时候，我们都吃这个红梅味精。经过工业升级之后呢，红梅味精现在也变成了一个，产业文化产业园。啊，铁西工业精神万岁。

0: 欢这个
1: 啊，葱灯的，对，
0: 我在沈阳肯基家。
1: 这个我得给你隆重介绍一下啊，这个我们锦州啤酒啊，
0: 锦州啤酒啊，
2: 它现在距离现在已经有60多年了，哇，设计叫活版冰箱贴，哇，然后指示的都是拿个机器做的，这里所有的设备都能正常使用。
1: 那我感觉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印刷，这是艺术。
3: 墙上表框的都是手稿，包括那边，然后这个是有一些咱们铁西的元素，因为我的父辈是咱们那个沈阳拖拉机厂。所以这个也是创作，就是一个有点纪念意义。
4: 这里到处裸露的钢结构和斑驳的工业肌理都保留着老铁西的宫殿原貌，如今把文化味儿与工业味儿完美融合，老厂房摇身一变成了年轻人打卡的文艺圣地，好逛又好玩。
0: 我来在这耍了一会儿，还有点好耍。
1: 铁西区在本地人的心中还有一个符号，就是
0: 美食天堂。
1: 开饭，
0: 早就知道这个东北的锅包肉特别有名
1: 啊。怎么样？
0: 脆脆的。
1: 你要都锅包肉啊，你还得是沈阳的。
0: 上那吃泡泡糖。但是呢，又不是泡泡糖那种怎么啾啾的，很松软，像小面包一样。
5: 里边是豆角，外头是鸡蛋清，鸡蛋清不要蛋黄，就是不要蛋清。完了就是一直搅，搅成沫以后，完了就是一包，完会有一掌。这雪面豆角，东北的老辽菜。
1: 老辽菜，
0: 好吃好吃。
1: 感觉辽菜怎么样？
0: 怪不得大家都知道，就是沈阳人他的吃商特别高。对呀、啊，我这一口吃的特别撑了，这会儿得去。散散步，消消食，咱们就去下一站吧。
6: 中国工业博物馆，
4: 这里装满了沈阳作为共和国长子的时代记忆。新中国第一面金属国徽，第一台国产机床，一个又一个第一，都静静诉说着大国工匠的意志和底气。
0: 哎呀，这玩意儿都忘了，我是来工作的。我们现在呢，就在东北超沈阳主场铁西体育场。
7: 前队加油！
1: 你代表川超，我代表咱们东北超，对，一起欢迎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们，欢迎你们来沈阳，
0: 欢迎大家，欢迎我们东北朋友们，也可以常去我们四川做做客。
4: 在这片土地上，我看到了沈阳人的热情与坚守。从前，炉火、机床、钢水是铁西献给国家的赤诚。

0: 想必这就是独属于沈阳地区的温柔与力量。孙样子的太好耍，太巴适了，绝对想不到再来一次。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0: 志强，你也真是的，我又没说要新家具，搞得这么紧张。
1: 这不是你妈提出来的吗？
0: 我找我妈去，说话不算数
1: 啊。行了吧，还真能让你吃我嫁过来。这不是新房亮堂点吗？咱俩住这里舒坦。哼，什么傻样。放心吧，我师父说了，不会耽误咱俩结婚。
0: 哎，你又拜师父了？
1: 木匠活。
0: 那是不是要是学成了，你就是耳木匠？
1: 傻样。哎，老朱，咱们可说好了，结婚不分家。
0: 知道。
1: 以后我挣的钱就都给嫂子。既然已经答应把这个家撑起来，咱们说话不能不算话。
0: 知道，放心吧。
1: 以后你自己挣的钱自己存着。
0: 真的？
1: 真的。
0: 那我也不能存私房钱，咱俩花啊。等以后有了孩子呀，给孩子花。
1: 不是有了吗？
0: 你嚷嚷什么呀？怕别人不知道啊？
2: 志强，
1: 哎，飞大姐，
2: 进来一下呗。
0: 去吧，我先回去了啊。
1: 先回去吧。
2: 你等我一下。
1: 哎。
2: 能。
1: 你这是干什么？
2: 我随的礼呀。
1: 你还跟我整这个？
2: 你结婚不能太寒碜了。
1: 我这样的人还怕寒碜？
2: 拿着吧，哥们儿送的，不怕。
1: 行，那我就拿着了。
3: 这凳子晃晃悠悠的，一坐是咔嚓咔嚓响。你
1: 下来我看看。
3: 这，
4: 哎哎，去去去，找你呢，哥几个等着呢。
1: 去，你给我找个锤子，找几个钉子来，快去快去。
4: 不是，怎么还真成小木匠了？
1: 去去，快去。
3: 哎呀，志强啊，你看你，这两天你正忙着呢，还让你裹到这个事儿。
1: 捎带手的事儿，没事儿。哎。
3: 且慢用心，要澄清了。
5: 我禀明父王，让我收回
3: 主意。我就瞅你行，你们哥儿这几个，还算你占头一份儿。
6: 哎，快点啊！骑上
1: 马，你先过去吧。嗯，我马上过来。
6: 行，那把车推走了。
4: 爷爷，你早点说吧。嗯。
7: 不行不行，我哪能当证婚人呢？
8: 李婶儿，你合适。你说这一条街上谁的说话水平有你高啊？
7: 别给我戴高帽子。
8: 你就别推辞了，我们家志强你是看着长大的，这结婚大喜的日子你说几句话多好啊。
7: 慧兰啊，你这不是臊我的皮吗？哎呀，这上宝珠家给铁蛋提亲的人是你吧？啊，这宝珠甩了我们家的铁蛋，要跟你家的志强结婚，你让我去当证婚人，让一街的人拿我当猴耍呀？哎呀，
8: 李婶，这是我考虑不周。
7: 哎呀，慧兰呐，你们家的这台戏呀，我。

0: 我是越看越糊涂了，你说你也是个聪明人，你怎么就能整出这么一锅浆糊来呢？
1: 李婶，特殊情况。
0: 哎呀，也不能这么个特殊法呀！你说啊，你要跟那个志强结婚，这可不是别人造谣吧？这是志强亲口说的，对不对？咱先不说老唐以前说的对不对，你们俩要结就结吧，这叔嫂成亲也没什么丢人的。
2: 哎呀，这搂不丁的又蹦出一个宝珠来，要跟他结婚。哎呀，你说说弄的啊，满城的风雨。慧兰呐，要想堵住别人的嘴，你自己先得检点呐。
3: 不，我不要再说了。
4: 听着，我这福姓儿子，
2: 你试试。
4: 你看这爹跟这儿子截然不同。
5: 掉着眼泪，嗯，不信，让这三姑子两姑子鼓捣好了，行，你这行，
6: 再有这样的活儿，您找我啊。行，
5: 那我就过去了。嗯，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啊。哎，好，那我走了，韩爷。哎，好，扶苏
7: 家这兄弟，嗯，我这车走了。哎呀，扶苏咱不说，
5: 哎，哥几个瞧瞧啊，哎，瞧瞧这衣服的版型啊。
7: 瞧这衣服这料子，那是丽丽姐送给志强的。
8: 这丽丽姐行啊，够大方的。你说这么件衣服得不少钱吧？嘿，
7: 那是啊，那是人家丽丽姐跟志强的哥们情谊啊。
8: 啊，
7: 那
8: 啊，
7: 别胡说。
8: 哎，铁蛋，回来。志强。
7: 当着哥里面，我告诉你，我跟你绝交！
8: 哎，铁蛋，犯什么婚呢？锻炼的哥们情谊了，都跟拜了把子似的。你说绝交就绝交啊？你还讲不讲情谊了你？
7: 情谊，我不讲情谊。你问他，他拉宝珠当什么了？你那是要跟宝珠结婚吗？你那是跟他闹着玩儿。
8: 行了，铁蛋，你不能少说两句吗？
7: 哎，你这次回来是你亲口告诉顺子你要跟大嫂结婚了吧？我这才觉得有了希望。哎。 可到了了，啊！你几个意思啊？
8: 铁蛋，
7: 还是志强，你还拿我们当哥们吗？啊，有你这么多人的吗？你是什么都要自己霸着，一点活路都不给人留，是不是？还有大嫂，你把大嫂当什么了？啊，你伤了我就算了，你还伤害大嫂。
8: 铁蛋，
7: 你不要娶大嫂了吗？哎，你娶啊！
8: 说两句，
7: 铁蛋，你有还口吗？
8: 什么你？闭嘴！
7: 让娶到了吗？你娶啊！出去！
5: 志强，铁蛋就小孩子脾气，别跟他一般见识。志强，
9: 他说的没错，我确实是个混蛋。
5: 哎，志强，
9: 志强，
5: 志强。
10: 姚工长，
5: 志强回来了，等你半天了都。
10: 志强，你们怎么来了？你小子可真不够意思。结婚这么大事儿，你也不通知我一声。要不是小金说，我还不知道呢。看样子，你是不打算通知我了啊？哎，
5: 瞧你说的，我这不是没顾得上，
10: 还没顾上。这是大伙给你凑的份子，我都给你带过来了。
5: 那怎么能行？你看你，
10: 哎哎哎哎，瞧不起我们是不是？
5: 我好赖还是管事儿的，要回一声还是管用的。再说你一人好，一个都没落下。行，那我就收下了，帮我谢谢大伙儿啊。哎，
11: 志强，大伙可是在你这儿喝你喜酒呢哈。
10: 行，少不了这喜酒啊，我把日子一定下来之后马上告诉你。
5: 行，不好，好，
10: 坐下喝口茶。不坐，不坐，不坐，不坐。
12: 老公家，小金喝口茶。
13: 大嫂，
14: 你别玩了，我们喝了，回来
5: 不喝了。
15: 哎，
16: 过两天不还得来吗？我们还有点事儿，走。
5: 行啊，
16: 我们走了啊。志强都走了，大嫂走了。好了，
17: 那慢走啊，小姑娘。
16: 好嘞，我们送了啊。
18: 哎，好嘞。
16: 哎呀，你看他们也够不容易的，还送这么多东西。嫂子，家具这一两天就能打好。

0: 哎呀，小心点儿！行，知道了。我们呢都当新媳妇儿一样看护的紧着呢。
1: 你们俩是干什么？
2: 当谁媳妇儿？
1: 媳妇儿，行了吧？
0: 你说你们几个大小伙子干这点活这么费劲？
1: 哎，好了，
0: 师傅，我们走了。
1: 你先别走了。哎，你们先送回去吧。啊，
3: 放心吧，走，走了，大哥啊。
1: 看好了，知道了，给你看媳妇儿。
0: 我爹找你，
4: 走，
0: 走。慢点啊！
4: 知道了。
5: 爹，志强，我给你叫来了。
4: 齐伯伯，今天是你改口的日子。
0: 傻小子，这都不明白，我爹正式收你为徒了。好，
4: 志强，这些日子我看出来了，你人肯干，也挺机灵。我收你为徒，不是看秦汉的面子，是我自愿收的。我估摸着，你将来能成个器。
0: 哎，愣着干什么？
6: 师父，请受徒弟一拜。

0: 跟我学徒有两样，学手艺首先要学做人，第二要吃得了苦，不能半途而废，你能做到吗？
1: 能。
0: 起来吧。
2: 谢谢师傅，你们忙去吧。哎，那我过去了，师傅。哎，啊，你小子从哪儿学的这出啊？有鼻子有眼的还挺像。
1: 电影里不都这样吗？那拜师吗？
2: 我跟你说，师傅，哎，从今以后不能再管我叫师傅了。
1: 怎么了？
2: 我爹现在是你的师傅，我们就成兄弟了。其实我早就想喊你大哥了。你小子还真有福气啊！我爹三年没收徒弟了。
1: 我知道，这福气是大哥带来的。
2: 那你看，接下来该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2: 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3: 走，喝点去。多好啊，这下就齐了。
4: 嫂子，让你受累了。看你说的，嫂子高兴还来不及呢。哇，新房子真漂亮，
5: 太漂亮了。
4: 叔，我要礼物要送你。是吗？我绣的，好看吗？好看呢。你跟谁学的呀？我们班同学教我的，我绣的不好看。好看，
2: 二叔喜欢。而秋的手真巧。
1: 二叔，我们以后还是一家人吗？是啊。
6: 咱不分家，二叔结婚了，咱们还是一家人。
1: 你俩先回屋吧啊，回头妈叫你们啊。
6: 嫂子，你说吧。
7: 你先说吧。

0: 珠姐。
1: 别叫姐了，叫二婶。
2: 你还没和二叔结婚呢。
1: 嘿，看点什么呀？
2: 新衣服。
1: 好不好看？好不好看？
2: 好看。
1: 想不想要？
2: 想。叫什么？二婶。
1: 哎，给，拿回去试试啊。这你二姐的。
2: 谢谢毛书记。
1: 谢谁？
2: 谢谢二婶。
1: 去吧。
3: 宝珠，这下你称心如意了？小兵张嘎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别看你现在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
1: 说什么呢你？你再说一遍。
3: 是，我是被你宝珠给甩了。我不仅被你甩了，还跟我最好的哥们给闹翻了。这下你满意了是不是？啊，你满意了是不是？
1: 对呀。怎么了？
3: 你少得意忘形。
1: 你少恶心人你。

志刚，我和志强来看你来了，就想告诉你啊，志强他要成亲了。志刚，你就放心吧，我和志强啊，还有孩子们都挺好的，你就不要担心。志强啊，娶的是老郑家的宝珠。你认识的。

我就要成家了，你放心，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不管这个家。 把这个家撑下去。

谁说让你还的？

0: 妈，哎，妈，我今天看见小薇老师了，她哭了，她心里一定很难过。
1: 这就是命啊！我二叔明天就要结婚了，明天就要结婚了，
0: 都是那个郑宝珠搞的鬼，他太有心计了。
1: 也是你二叔的选择。
0: 不是，我二叔从来都没喜欢过他。
1: 所以说呀，这就是命。

0: 这是给你点意思，
1: 别客气，
2: 多谢多谢。
0: 这还有我爹的呢，
3: 新郎官来了，怎么样？帅吧，帅不帅啊？
4: 掌声。

0: 空如此晴朗，换我的初恋在闪耀。
1: 怎么了？这样这样，
2: 往上点，往上点，
1: 挡脸了，没事，好了，
2: 行行行，就这
1: 样。啊，好了吧？啊，妈，啊，哪儿不好啊？

0: 闺女就嫁人吧。
1: 妈，这干嘛呀？
0: 宝珠啊，到老二家可得多长个心眼啊，他家日子不好过，要是受了委屈，别忘了还有个妈啊。

0: 傻闺女，你早晚得嫁人啊！好了，先拉过来哦。
1: 明云却如此巧，
0: 英姨，他们都来了。
2: 哦，新娘子来了，
0: 新娘子出来。
2: 新娘子。

0: 哎，
1: 妈，
0: 我来接宝珠了。
1: 好啊，好，好，好，好。好，谢谢蒋姐，走了。

0: 你们白头到老啊！来，喝点儿。
1: 什么叫少喝？要多喝点儿，多喝点儿，高兴。
2: 感谢感谢，
3: 新婚快乐。
4: 东西不够就叫我啊，哎，等我啊，哎，
0: 小贺啊，
5: 我先吃着啊，我坐那桌。哎
0: 呀，恩惠八年啊，
6: 咋那么高兴呢？啊，
3: 我又有希望了。
7: 我这馋酒就等着你敬
4: 你，这杯酒我来敬你。
5: 丽丽姐，你是媒人，哪能忘了你啊？
7: 举东抬举我不是？
8: 丽丽姐，我俩一起敬你。
7: 好嘞，来，干了，
4: 干了。
0: 你喝水啊？
5: 好，好，好酒量。
4: 丽丽姐，壮阳，多吃一点啊！你们多吃一点啊！我先过去。嗯，
5: 慢慢吃啊，丽丽姐啊。
7: 哎，好。
4: 来，多吃点啊，
5: 多吃点，
4: 吃好。
8: 他是什么人呀、啊？
5: 他可不是一般人。哦，回头我跟你讲。
8: 好。
0: 来了，新郎新娘来了啊！
4: 刘婶儿，哎，
0: 酒都买上了吗？
5: 买上了，
0: 买上了。
5: 那是好。
0: 好的，
4: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好好好，
5: 大家啊，大家都干了啊，干了。
3: 啊，都干了。
5: 多吃点啊。
8: 不是，吃菜，吃菜呀。
4: 嫂子，我敬你一杯酒。
8: 大嫂，您对志强的养育之恩，我们都不会忘的。
9: 大喜的日子不说这个，嫂子祝你俩幸福啊。
4: 嫂子，给我。
9: 好了，去招呼客人吧。
5: 哎，志强，那桌还没敬呢。那桌，走。
0: 新郎新娘来敬酒了。
4: 多吃一点啊。
3: 好，
4: 好。
8: 哎，坐坐坐。
3: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
5: 嗯，哎，来，赶紧，给我回去，走。
3: 谁呀、啊、你？
10: 我谁？我顺子。赶紧，别大街上撒酒疯，走。
3: 滚蛋！
10: 哎，我说你
3: 滚蛋！
10: 怎么回事你啊？
3: 滚蛋！滚蛋！
10: 怎么回事？

0: 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啊？
1: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0: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0: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0: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1: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0: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0: 有
1: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0: 两个。
1: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

0: 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
0: 啊。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正常人的人中

0: 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啊，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他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哎，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2指和第3

0: N 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这大前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4: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5: 雪茹宾馆，
6: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5: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4: 让我们俩死掐呀！
5: 我让你叫板，
3: 咱俩接着竞争。

0: 这事儿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2: 这就是最好的天意。
3: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4: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5: 我就喜欢当第一。
6: 做得好，是咱们大权门底下的人。

0: 丽丽，哎，过来坐会儿。累了吧？你看这婚结的，可真够热闹的啊！
1: 好了，他俩一结婚呢，我就什么都不想了。只要他俩能好好的过，比什么都强。想开了。
0: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大嫂，我真佩服你。
1: 佩服我？
0: 嗯。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
1: 丽丽，你知道我怎么想？ 志强能成家，我就算对得起老二家了。只要这个家不散，只要志强好好的，我对志刚啊也就有个交代了。我还能再计较自己那点得失。如果我再计较，那志强怎么办？
0: 志强也是被逼上梁山了。现在说这些话，也没有用了。
2: 大嫂，你看，我这扯远了不是？你看你累一天了，你赶紧睡吧，啊！今儿我先走，哎，改天我再过来。
3: 好，改天我们聊。哎，
1: 你也累了，这一天的，
2: 慢走啊，丽丽，谢谢你啊。走了。这一天。 是二叔大喜的日子，二叔和宝珠姐结婚了。我突然感觉到一阵心酸。我多么希望父亲的身影，哥哥的身影，能在这时候走来，哪怕是一瞬间，我也会告诉他们，二叔成家了，我们都在为他祝福。
4: 你说，怎么回事？
5: 媳妇，之前你抽什么风啊？
4: 抽什么风？你当我傻呀你？你不是告诉我怀孕了吗？怎么是大姑娘？
5: 我哪知道啊？
4: 你哪知道？你不知道是吧？好，我知道。我告诉你，根本就没怀孕，你骗我！
5: 志强，你听我说。
4: 我还听你说。

0: 就是怕失去你。我答应你，以后我会加倍对你好，我对嫂子和孩子们都好。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我怎么相信你？
0: 我就是怕失去你。我不相信你。
2: 有酒吗？
3: 怎么了？这是？
2: 让我进去吧，我没别的地方去。
4: 你说说，这大喜的日子就闹腾成这样。宝珠啊，千错万错，你不该这么骗志强。结婚不是过家家，志强他也不是傻子。你说你骗得了一时，你骗得了一世吗？你是头一天晚上你就露馅了。宝珠，我不得不说你几句，轻了重了的，你多担待。你说结婚图什么？不就图个幸福吗？可你就是为了图得到这个人，别的什么都不管，哪怕骗也把他骗到手。可你想过没有，你骗的这个人是谁呀？是志强。你从小一起跟他长大，你不知道他呀？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骗他。你可倒好，撒了个弥天大谎。你知道你把他害得多苦吗？他一心就想着承担责任，什么都不顾了。可最后呢，你这根本就没怀上。你让他脸往哪儿搁呀？一个大男人丢人丢到家了，嫂子，是我错了。你说结婚的头一天就这样，那往后的日子，你想过吗？
0: 加倍偿还。
4: 有些东西

0: 这事儿啊，是宝珠的不对。
1: 何止不对啊，他等于杀了我一回。
0: 你说他怎么会想出这么一招来呢？
1: 我哪知道啊！本来我打算的好好的，跟我嫂子过日子，我把这个家给扛起来，给撑起来，可半路杀出个宝珠来，你说他把这个事儿弄成这样，你说不成心恶心我吗？
0: 那你嫂子怎么说？
1: 我都没脸见他。我从广州回来。

0: 我嫂子就等这一天呢，我看她那样啊，我都心疼她。你也知道，我能把我嫂子说动心了，能让她答应我，多不容易啊！等了多长时间呢？可你说保住她，把这事弄的，你不让人恶心吗？
1: 我理解，搁谁谁心里都难受。
2: 行了行了，别喝了，
3: 都出这么大事儿了，你想想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休了他！
2: 刚结婚就离啊？
1: 离谁不离谁孙子？
0: 叫我看，就得跟他离。哪有这么耍人玩的？像他这种女人，根本就不能跟他过下去。
3: 你跟着叨咕什么呀你？啊？
0: 怎么了？志强他哪点差了？看上的人娶不到手，倒娶回来个堵心窝子的，这事儿放谁能过得去？
3: 大哥。
0: 现在啊，死心都有了，这什么事儿啊，都让你给碰上了，哎，
3: 志强，你跟我说实话，你真的不能原谅他？
0: 原谅？我怎么原谅？他这是撒谎，搁谁谁能原谅？
2: 对，不能原谅。你没完了是不是？ 能不能把嘴闭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火上浇油啊？
3: 志强，这事儿呢不小，回去冷静冷静，再考虑考虑，啊，
2: 再掂量掂量。
3: 不用掂量，这事儿啊没法冷静。
2: 哎呀，别喝了，别喝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3: 别管我。 今天晚上不回去了，住你家打地铺。

0: 你怎么还不走？你能不能别来这一套？
1: 志清，能不能不跟我走？你想赖我们家？
0: 除非你杀了我，你现在知道没脸了。你当初去干嘛了？啊，你把你做的这些事儿，你跟你妈说一说，看你妈脸上还有光吗？你慢吧，反正我不走。
1: 还行。 咱们俩去民政局办离婚。
0: 我不去，要杀要剐有你。

你给猜着了，贾怀孕是强发现了，跟他大闹了。

0: 一通，这活该他自找的。你说这事儿怎么收场啊？哎，看看我们家，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没个消停的时候。
1: 是宝珠让你们家不消停的，他这人什么意思？生扑还是生抢啊？没见过男人是不是？他
0: 自己也后悔了，哭的那个可怜呢。
1: 哭两声就完了，是强让他给害惨了。
2: 你们俩好好的事儿也让他给搅黄了，他还有脸哭？
3: 要不要我找他去？哎呀，
1: 算了，什么算了，他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跟
4: 志强已经把他骂得够狠的了，哼，
2: 气死我了！这什么人都有，你说？
5: 妈，我们上学去吧。
3: 哎，照顾好弟弟啊！
4: 哎，
3: 去吧。
4: 来，喝杯茶消消气。
3: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4: 离，谁不离谁孙子？就不怕外头人笑话你啊？
3: 怕什么呀？
4: 这都什么时候，我有什么好怕的？
3: 这说到底啊，人家宝珠是打心底里爱你才这么做的。你不能因为人家一时犯了错误，就一巴掌给人拍死了。
4: 他就这么爱我，把我当傻子了？要过你跟他过去，
3: 你这臭脾气又来了是吧？你先消消气吧，你。

0: 宝珠，我给你做了碗粥，把门打开吧！啊，把它喝了。
1: 你还生气呢？你这是何苦呢？啊，把门打开。
0: 志强，让他把门打开，我做了碗粥，
2: 饿
0: 让他喝了。哎呀，你这是干啥呀？把门打开。
1: 我不打。
0: 哎呀，你这干啥呀？把门打开。
1: 开门，回来了。开门，我让你开门，听见了吗？多垫子吧，啊！宝珠，嫂子，快来帮忙啊！
3: 宝珠，宝珠，怎么办呢？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宝珠，宝珠，哎呀，这怎么办呢？啊，宝珠，宝珠，宝珠，宝珠，宝珠，宝珠，宝珠，宝珠。

0: 我说，
1: 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傻呢？有什么事儿你不能跟我商量？

宝珠，宝珠，宝珠，宝珠，你这是干什么呀？

保住睡了，你说她性子怎么那么烈啊？这闺女啊，真可以为你去死。志强，就冲这一点，你就原谅她吧。她千错万错，也是为了得到你。 人家大闺女的身子给你留着，咱要再不依不饶，那就是不仁义了。可是嫂子，你说这事儿到了这份上，那怎么办？嗯，你非要跟他离，那还得出事儿。宝珠她这回为什么没回娘家？你想过吗？哪还有脸呢？就是。 他自己把事情做下了，这上不来下不去的，咱也不能把他往死路上逼呀。志强，这事儿你再好好想想。

我就是怕失去你。

0: 1953年，美帝的和谈阴谋被揭穿，他要疯狂北窜，霸占全朝鲜。这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阴云笼罩安平山，在那
1: 嗨
0: 干什么呢？
1: 你别刮过来，我忙不过来了，帮我搭把手。
0: 哎，你看你瞧你，姑娘回门你就像狗子过大年，你
1: 3天回门可是大事，千万不能马虎。
0: 哎呦，哎，老婆子
1: 啊，
0: 这个姑爷。

0: 回来千万别给我掉这个脸。
1: 哎呀，行了行了，知道了，你说你。
0: 哎呦，
2: 回来了。
0: 回来了，哎呀，
3: 妈，
1: 哎，
3: 这是给您二老拿的礼。
0: 哎呀，你看今天您就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呢？
1: 你高兴，这这这，哎，志强，来来来，坐坐坐，
2: 快呀，
1: 啊，坐。
4: 妈，我二叔他们去牛姨家了，
5: 三天回门，这是规矩。
4: 都闹成那样了，怎么他又……哎呀，
5: 这事儿你就别再问了。
4: 我都听见了。他骗了我二叔。
5: 哎呀，这事儿不能再提了。
4: 那你就这么认了？咱们家这么好欺负呀？
5: 那你什么意思？刚结婚就离？
4: 离好了，这种人做二婶，我嫌寒碜。
5: 你二叔都原谅他了，你还跳腾什么呀？
4: 我看不惯。
6: 哟，牛姐，早上好。哎呦，你们家可真热闹啊！女婿来了，
1: 啊，
6: 嗯，哎呀，儿子强到底是把宝珠弄到手了。你说宝珠怎么说也是咱们这一条街上的花啊，什么样的找不着啊？非找个无业游民、劳改犯，真是。
1: 你胡咧咧什么呢，老唐？
6: 我说的不对吗？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1: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要我说，你个大男人一天到晚挑是非，你觉得你有意思吗？啊！我告诉你，老唐，尔志强现在是我女婿，那就是半个儿。你要再敢说他坏话，小心我撕了你的嘴！我。
6: 哎呦，来来就护上了。
1: 怎么了？怎么了？我女婿那可是堂堂男子汉啊，比你强一百倍。要我说呀，就你这号人，活该打一辈子光棍。
6: 说的这么难听呢？
1: 我这是轻的。老唐，你知道我牛半兰是个什么人，你可别把我惹毛了啊！你快滚！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6: 我跟你干什么呀？
1: 这，那，你先走，你先走。
6: 我这出锻炼身体去。小城故事多。
1: 我真是我见着鬼了，我真是的，真。
3: 二叔的婚事看起来风平浪静了，可我总觉得二叔并不痛快。他的心被划了一道深深的伤痕。我多么希望二叔能够得到幸福，可幸福能眷顾二叔吗？在二叔的身上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魔咒，他左右着二叔的命运，跟他一次次的开着玩笑。
7: 你今天怎么没去逛街啊？
8: 没有什么要买的，就不想出去了。
7: 对了，我有个病人，说他弄到些便宜木材。
8: 要木料干什么？
7: 我看你们家那家具都旧了，我就想打一套送给你爸妈。听说城南漆木匠木工活特别好。
8: 你想的还是挺周到的。
7: 那当然了。我得巴结老丈人嘛。
8: 那你跟咱爸妈说了吗？
7: 说了，都挺高兴的。嗯，
8: 谢谢啊。
7: 看你这么客气，跟外人一样。你吃什么？我给你做去。
8: 吃什么都行，随便，你看着做吧。
7: 最怕随便二字儿。行，那我给你随便做点啊。来，喝点水啊。

0: 哟，自强来了。
1: 哎，
0: 师傅，
1: 嗯，
0: 又接新活了。
1: 刚送来的木料要打一套家具。
0: 是吗？
2: 来，
0: 我来拿。
1: 志强啊，

0: 我准备把这活儿全都交给你。
1: 没问题呀。
2: 没问题，我可就不插手了。人家要求挺严，这是个细活。
1: 师傅，我当绣花来做。
0: 好小子。
1: 哎，师傅，这批活赶得急吗？
2: 急倒是不急，就是你刚结了婚就来干活，我有点儿，
1: 我闲不住。
0: 闲不住就好。
2: 媳妇儿不错。
1: 您是过来人，您知道，这抱着媳妇儿生不了钱。豹子一开花就能生钱，我现在啊啥都不想，就想豹子开花。嗯。师傅，您不知道，我真是苦日过怕了。
2: 好，那就好好干，干咱们这行的，不管到哪儿，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用得着。我不敢说你能富到哪里，但是我能保证你饿不着。
1: 饿不着就成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6: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7: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8: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9: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0: 原价99一桶。

0: 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说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

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

0: 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

0: 酒源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6: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哪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8: 我要一个大包裹，
7: 请稍等。

0: 这么勤快。
1: 但是你没发现我勤劳的本质。
2: 勤劳的。
3: 哎呀呀呀呀，别拖了别拖了，
2: 来呀，
3: 来让我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变什么变呀，我又不是狐狸精。
3: 哎，你这嘴倒是没变。来来来，跟我说一下他对你怎么样。
1: 可好了哟，你别不信啊，我们家志强真爷们儿，那天把我爸妈哄得乐的呀。
2: 向主任。
4: 主任，
5: 今年都上班了。是这样，这是下乡普查流行病啊，你们两个得抽出一位去。
3: 行，别抽了，我去。
2: 不是，我去。
5: 宝珠刚结完婚，要是让他去，我就太不近人情了。还是张晶去吧。
3: 哎，好。
5: 你准备一下，我过去了。
2: 哎，好，
4: 再见。
2: 你去啊？
3: 嗯。
1: 哎，张晶，我跟你说啊，赶紧结婚，别慎着。女人结了婚，那才是真正做了回女人呢。你就感觉之前那些日子都白过了。
0: 你美什么呀美？啊，志强现在连工作都还没有。
1: 谁告诉你的呀？拜师学木匠的知道吗？有了这手艺还怕失业啊？强守着。
3: 嗯，
2: 什么呀你？
3: 是啊是啊是啊。
1: 跟你说，告诉你啊，跟你这种未婚女人聊天，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下回我就……
0: 啊，宝珠，我先出去会儿，待会儿主任要是来了呢，你帮我应付一下啊。

0: 们俩完全就是冤枉我。再说我也不知道有那么个人呢。铁蛋，你啊，你还没老呢，你就老眼昏花。你这是你哎，
1: 就是保住单位那个吗？
0: 什么保住单位的人？我哪知道保住单位的是谁啊？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么人啊！
1: 你再说，
0: 你就冤枉我。
1: 再说快点，
0: 我真不认识。
1: 就是
0: 我哪知道保住单位是谁？
2: 再说
0: 吧。哎，志强，志强，你别哭了，别闹，别闹，看着没有？志强啊，结了婚的人，你一点正形都没有。
3: 说你没心没肺，你还真是啊！
1: 我心都碎了，我还要肺干嘛呀？
0: 哎，铁蛋，
3: 别管他。
4: 老

0: 觉不觉得老是下做饭越来越好吃啊？
1: 是有长见，
2: 是挺好吃的。嗯，这肉炒的真香。
3: 阿秋，阿东，你们吃肉。
4: 姐，你也吃吧。
3: 姐不吃，你们长身体呢，你们才要多吃肉。
2: 哎，那是不是我不长身体，我就不能吃肉啊？
3: 我没这么说，你要吃你就吃啊。
2: 你这不就是做给我看的吗？
3: 你要觉得是的话，那就是了。
0: 行了，
3: 不吃了。
1: 二夏，你不能少说一句啊。
3: 是他说我二夏枪带棍的。
1: 那，你二婶在家就一个孩子，从小被宠着，他就是。想的不周全，你也不应该这样啊。
5: 嫂子，你干嘛去啊？
1: 我劝几句。
0: 不用，不用，不用，我去，你们吃吧。啊。
1: 哎呀，你说你呀。
5: 行了，别怄气了，赶紧起来。
6: 哎呀，你别碰我屁股！
5: 那我不管了啊，生气吧？
6: 哎，不是，你说我在我妈家什么时候不是吃现成的啊？什么时候不是那好吃的全夹在我碗里呀？哦，到这儿来我成讨饭的了？你看刚才我吃块肉，他那脸子给我甩的。
5: 你可真有出息，多大人了，你跟孩子计较啊？
6: 他是孩子吗？
5: 他怎么不是孩子了？
6: 他就是个小母狼，才多大呀，就想在这个家里称王称霸，让所有人都围着他转呀！
5: 哎呀，你行了，
6: 我说错了吗？
5: 是，这儿下打小脾气就怪，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孩子计较什么呢？
6: 我不知道。
5: 哎，哎呀！我跟你说啊。这饿肚子生气容易生病，肚子里容易长泡泡，这泡泡长满了往外钻，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6: 放屁！
5: 哎，你咋知道叫放屁啊？
7: 志强，你说咱俩要是私奔了多好，找个没人的地方搭个草棚子。
8: 啊，采点野菜，再摘点干果，
9: 再整个草帘子挂腰上，连衣服都不用穿了。说你受点委屈，把自己弄成野人了，至于吗？还找个垫背呢。
6: 我太委屈了。
9: 那你说我整天夹在你跟尔夏中间，我舒服吗？
6: 尔夏他就是故意找茬。我没看上次，我就想给你沏个红糖水，他就在那呲了我一回。那现在又在背地里说我坏话，那我也是惹不起的主啊。受得了他这么挤兑我呀？
9: 那你就跟他杠上了。你知不知道你是二婶？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9: 还反抗？那你离婚得了。
6: 哎，说什么呢你？
9: 你不是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吗？
6: 反正不许你提离婚俩字儿。

哟，慧兰呐，你可真勤快呀！哟，这腰都好了。耶，慧兰，这是我新疆一个亲戚烧来的雪莲酒，说治那个腿疼啊、腰疼啊，可管用了。这不。

0: 我就特意给你送来了。哎呀，我不用。你说，慧兰，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哎呀，这么金贵的东西，你自己留着用吧。我腰又不疼，是吧？哎，你看，真是的，真是的。你说，咱们邻居住着，谁不帮助谁呀？啊，人家老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呢。
1: 拿着。哎，那小两口不吵了？就没闹。
0: 是吗？
1: 哎，我说慧兰，那个李婶儿到底跟没跟你说呀？
0: 说什么呀？
1: 咱们俩的事儿啊。
0: 你说，人家志强都已经结婚了。老唐，就是志强结婚了，我也不会答应你。
1: 我说慧兰，你别这么绝对嘛。你走吧，不想跟你说话。哎，哎，你别人。哎，我说慧兰，慧兰，慧兰，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真是的。
2: 小城故事多呀，
3: 志强啊！哎，
2: 许家具的来了，
3: 过来看看。
2: 哎，同志，哎，这是你这套家具，你看看，
3: 真漂亮。哎，
2: 谢谢啊，师傅。
3: 不客气，不客气。
2: 来，
3: 我带您看看。
2: 不是你啊，小木匠志强。
3: 志强，哎，老同志，你这套家具是我这个得意门徒给你打的，你看这做工，你看这样式，是吗？那我可得好好看看。
4: 这是我弄的那套木料吗？
3: 是，这没错的。
4: 对吧？这怎么有重影呢？这，
3: 同志，是木料就会有重影的。我的木料就没重影，这肯定是有人给换了。
4: 同志，怎么说话呢？我这不干这事儿啊！不是，老爷子，我知道您不干，可有人会干啊！我跟你说啊，这偷换木料的事儿。
5: 这盗窃就是要坐牢的，这盗窃就是要坐牢的，这再要坐牢那可就不是三年两年了。我跟你说，哎，谁呢？放开！哎，你放开我！你放开！说一次，
6: 我就说你坐牢，坐一辈子牢。
5: 你再说，怎么了？这是？
2: 我告诉你，志强，
5: 哎呀，志强，
2: 哎，
3: 师傅，你没事吧？啊？
5: 哎呀，流血了。
2: 搞的呀！怎么搞的？问他去。哎，师傅，你没事吧？啊，师傅，没事吧？没事。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姑娘啊，是这么回事。刚才那有通知说呀，说我这个徒弟把这姑娘啊，是这么回事。刚才那有通知说呀，说我这个徒弟把他的木料给换了，这是不会有的事儿啊。
5: 不是我护着我这个徒弟啊，凡是送到我们这儿来的木料，在我们这打家具的，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我跟我这徒弟天天在这干活，你哪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啊！
2: 师傅，别激动。
5: 那个同志还说，这木料上有虫眼儿，这你打听打听，哪有木料上没虫眼儿的？就因为这事儿吵起来了，你看看。
2: 对不起啊，
5: 给您添麻烦了。
2: 哎，这姑娘，你是？
7: 这个家具是我的。
2: 那就行，那就行啊。这样啊，你回去跟您那个同志说呀，找一个专。

0: 来进行鉴定。
1: 不用了，不用了。
0: 鉴定的结果要像你那同志说的那样，我们双倍赔偿。要不是那样的话，那你得向我们赔礼道歉了，得向我这个徒弟赔礼道歉了。我们这个当木匠的不求别人怎么尊重我们，但是不能侮辱人，这太气人了，太气人了。
2: 老师傅别生气了，进屋歇着吧。啊，哎呀，你坐这歇会儿。
0: 我得说你几句了，你也太冲动了，你
2: 不讲理，
0: 不讲理的人多了，不讲理你就动手啊？你这么处理问题那还行啊？
2: 他是故意的。
0: 怎么个故意的？
2: 我们结过梁子，有过不愉快。
0: 我就猜出来是这么回事儿。我还琢磨呢，这俩人怎么知道你叫志强呢？那你们过去有过什么过节啊？到底是为什么呀？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不管为什么啊，以后遇到这事儿都要冷静，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能动手。你这一拳打出去，你把人家眼珠子打瞎了怎么办呢？啊，你干一辈子木匠活，你也赔不上人家一个眼珠子。我就看出来了，这主是来找茬的。你先去吧。
2: 那师傅，你别气了。
0: 没事，去吧去吧。
1: 你师傅没事吧？
2: 没事。
1: 志强，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你就别往心里去了。你跟宝珠过得还好吗？
3: 宝志强，
4: 宝珠，
1: 糟了，宝珠是不是误会了？怎么了啊？一回家就哭，这怎么了？
5: 嫂子，我撞上鬼了。
1: 是耳下吗？
5: 不是，是耳志强，他跟小薇在一起。
1: 跟小薇？哎呀呀，快别哭了啊！来，喝口水，别哭坏了身子。来，
5: 我妈说我犯贱，我还不承认。我这不就是犯贱吗？我找的男人心不在我身上。
1: 可不能这么说，这兴许他俩偶尔碰上了呢。你说这俩人也不是不认识，见了面说个话，那没什么。来，
5: 什么说个话呀？俩人亲热着呢。哎
1: 呀，我看这事儿啊，八成是误会了。你看他俩分手以后吧，这志强啊几乎就没见过小薇，小薇上次来我们家他都躲着。志强不会主动去约她的，肯定是碰巧了。
3: 钱正好。
4: 哎，
6: 来俩菜，
4: 谢谢啊，
6: 来瓶酒。
4: 你慢走。志强，我还以为你不会再来了呢。
6: 为什么不来啊？
4: 那还用说？家有仙妻了呗。
6: 仙什么妻啊？
4: 哟，小两口闹别扭了。你上回剩的酒

0: 妈，你信不信？我二婶还得跟我二叔闹。
1: 我觉得这事儿闹不起来，不就是看见小薇和你二叔在一起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相信你二叔啊，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了，这才刚结婚不久。
2: 我倒是巴不得呢。
1: 你这什么意思？
2: 我二叔和小薇老师那才是一对。哟，
1: 现在看你二叔顺眼了。
3: 志强，你到我这儿来喝酒，不怕你们家的醋坛子打翻了？
4: 我是怕的人吗？
3: 不像。
4: 我看顺子这段时间老往这儿跑啊。
3: 哟，我怎么觉得你吃醋啊？喝够了没有？喝够了回家去。
4: 干嘛呀？撵我呀？
3: 我可不想让宝珠再来闹，太丢人了啊！
4: 他不敢。
3: 那可不好说。
4: 行了，我也不喝了。这酒还存这儿，我改天再来。
3: 来不来看你的。

0: 我喝酒了，在黑丽丽那儿。
1: 二十强，
0: 干嘛那么激动？坐下说。
1: 你一会儿小薇，一会儿黑丽丽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0: 你少说一个，我还带回来一只母苍蝇。哎呀，坏了，那只母苍蝇呢？飞哪儿去了？你了，
1: 烦人！自己做的事儿还不让人说了。
2: 我做啥事儿了啊？
0: 我做啥事儿了？
1: 就是个花心大萝卜。
0: 嘿，你可真抬举我了。我要是那么花心，这屋里怎么就你一个呀？啊？
1: 你就是个流氓！
0: 你再说我抽你信不信啊？
1: 哎，你抽你抽，你抽你抽抽抽！来，你抽，哎，你抽啊你！
3: 妈，我二婶又跟我二叔干仗了。哎呀，听到了，俩人半真半假闹着玩呢。

0: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性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1: 现在流行喝海参，
2: 一瓶顶五只海参的营养。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1: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4: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3: 喝一瓶顶吃五只刺身，
1: 喝一瓶顶五只刺身。
6: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6: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7: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畅秋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6: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8: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8: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8: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8: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8: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

0: 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0: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

0: 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地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野比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

0: 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一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1: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2: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断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哈，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4: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5: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6: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3: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看，这比我画册上还清楚呢。

0: 这大寒天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1: 这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0: 雪茹宾馆，
2: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3: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4: 让我们俩死掐呀！
0: 我让你叫板，
5: 咱俩接着竞争。
6: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7: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8: 这就是最好的天。
9: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0: 小酒馆公私合营正式成立，
11: 我就喜欢当第一。
12: 做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13: 嫂子。收好了、啊。
14: 哟，志强，你这一个月就拿这么多呀？
13: 牛吧？
14: 真是的，这条道是走对了，还真得谢谢师傅。
13: 他现在是我哥，齐木匠才是师傅。
14: 还别说，齐汉呢还真有大哥的样子，
13: 绝对好人。
14: 那这钱嫂子都拿了，不合适。
13: 咱不是说好了不能变？我走了啊。记啥呢？
15: 大老远跑的都累死我了。
13: 那你买那么多东西干啥呀？
15: 好不容易去趟乡下，我不讨点便宜货呀？
13: 哼！
15: 把钱给我吧。
13: 什么钱啊？
15: 鸡蛋、清油，这都记着呢吗？一共20。
13: 真要啊？
15: 哎，你当我闹着玩呢？大老远的，我买回来就不错了，还想让我自己掏腰包啊？
13: 我跟你说啊，宝珠，这做人呢，不能分得太清楚。
15: 为什么不分清啊？
13: 对身体不好。
15: 你赶紧跟嫂子要去。
13: 我不去，要去你去。
15: 去就去。
13: 哎，你250啊你？真去啊你？
15: 怎么了？
13: 不就20块钱吗？你至于吗？
15: 你口气挺大呀，那20块钱不是钱呀？
13: 你钻钱眼里了是不是啊？
15: 我就钻钱眼里了。水凉了，你给我加点热水去。
13: 不去，要去自己去。
15: 你不要钱，加点热水也不行啊。
13: 等着。
16: 儿下，你快看这鸡蛋啊，多新鲜啊，青是青，黄是黄的。哎，儿下，我跟你说啊，那乡下是真好，空气都跟过滤过的一样。不是，哎，我跟你说话。

0: 听不见。
1: 儿媳，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我嫁给你二叔了，你浑身都不舒服。可是我想告诉你，我是爱你二叔的。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以后能不能不操心了？
2: 我看不惯我就得说，

0: 这个理，我做错什么了？他天天这么对我，我是他二婶，不是你们家童养媳。
1: 哎，老朱，
2: 哎呀，二婶，你这怎么了？这是又
0: 都是我不好，行了吧？
2: 哎，哎呀，志强，你说说这，我跟二婶说过不止一回了，可是闺女犯了邪性，愣是不让这家消停。
1: 没事，嫂子，这饭我来做。
2: 你去劝劝宝珠吧，我来。
1: 没事儿，不惯的毛病。

0: 我的二叔就是在这样繁琐而又矛盾丛生的日子里走过春夏，走过秋冬，他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并在这条人生的路上体味每一份的喜悦与艰辛。
1: 全国人民齐响应，雷锋的事迹我知道，我听过广播看过报，我和雷锋是同乡，1958年俺们两个一块儿去鞍山，我和雷锋肩并肩当兵，就在那个一个班，我和雷锋一块儿住，俺们两个睡的上下铺，我和雷锋好的没法说，俺们两个开的一台车。
2: 行行行，你自己别再放了，
1: 一台车。
2: 我说来，妈给你说个事。
1: 哎，姑娘，我再说，我再给姑娘说一句，待会儿再审查爸爸的节目啊。
3: 啥事儿啊，宝珠啊，这都快一年了才没动静啊。
4: 啥动静啊？
3: 孩子呀。我跟你说啊，我跟你爸可都等着抱外孙子呢。
4: 哎呀，我俩还没玩够呢，现在不生啊。
3: 玩什么玩啊，这女人结了婚头一件事那就生孩子，你可倒好。妈跟你说啊，没孩子可是件很可怕的事儿啊，这男人在外边要有了人，说甩就把你甩了。
4: 他敢？行了妈，你就别瞎操心了，到该生的时候我自然就生了啊。
3: 你看你干嘛呀。
4: 哎呀，
3: 听妈说，是不是儿子强的主意？
4: 不是。
3: 我就知道这一大家子负担全压在志强一人头上了，连个孩子都生不起，这过的什么日子？这是
4: 你说什么呢？我都说了不是志强，这是我的主意。
3: 真是你的主意啊？
4: 我不想这么早就让孩子给拖来了。
3: 你说你这丫头，你傻不傻呀？你知道女人生孩子多重要吗？这一旦有了孩子，那女人在家的地位那都不同啊。有句话听说过吗？母以子贵。
4: 你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贵不贵呢？你
3: 甭管什么年代，那都是一个理儿。你说你要是给尔家生个儿子啊，那就是尔家第三代，那金贵的，大嫂不用说了，尔志强还不得把你像娘娘似的供奉着？这么简单道理，你说你咋就不明白呢？傻丫头，
4: 妈，你真厉害，
3: 你才知道啊！
4: 行，回去我就生，
3: 这才是我的好闺女。
4: 你真是我亲妈，
3: 傻傻闺女，这。
5: 卡树上了，怎么办啊？
6: 没事，我上去拉。
5: 耳朵，你小心点儿。

0: 哭什么呀？
1: 二婶，二

0: 住！
1: 二东，是不是想飞了？想飞也等二叔啊，没人拖着你不就摔到了吗？
2: 二叔，二东把风筝卡树木上了。
1: 傻孩子，疼不疼？
3: 这胳膊都摔折了，你说能不疼吗？你看你怎么逃成这样了你啊！
4: 我跟二叔学的，小时候风筝卡树上，二叔就这么取的。
1: 嘿。你小子还赖二叔头上了是不是啊？
5: 二东，你也不谢谢二婶啊？背你这一路，这腰都快累成两截子了。这小家伙一身贼肉。
3: 你们都回去吧啊，我来照顾二东。
4: 妈，我要回家。
1: 回什么家？好好养病，听话。
6: 嫂子，你领他们回去吧，我和志强留下。
1: 是啊，你们回去吧。
7: 哎呦，哎，那你没事吧？
3: 没事。
1: 去吧，跟妈妈回去啊。听话。
7: 来，小心点。
8: 妈，哎，我这腰还是得治治，赶紧在床上躺着。
7: 行。
9: 妈，你疼得厉害吗？要不行，咱就赶紧上医院吧。
3: 哎呀，没事儿，我就是刚才跑急了。

0: 插上就好了。啊，妈，你别去干活了。妈不干活，那全家就指着你二叔一个人了。放心啊，妈歇歇就好了，那活也不累，多少也是个钱。哎，咱们家刚消停会儿，你说这耳东他……妈。
1: 是石柱，他不敢上，耳洞就上去了。哎呀，他跟你二叔小时候一样淘。我二叔小时候也像他那样，可不是。那年，他去跟耳洞现在差不多大，他把人老唐家的烟囱给堵上了，那老唐气的跳着脚满街骂。我跟你爸去找你二叔，你二叔啊跟铁蛋。
2: 躲在离婶家的屋顶上，我刚一叫，他一紧张，脚一出溜，这人就往下滑。哎呦，差点给我吓死了！幸好你爸眼尖，一上去就给他给拖住了。我二叔还有这光荣历史呢，逃得厉害。热了，嗯，快点吃，吃完你就回去睡吧啊。
3: 不用你陪啊，跟你说说话呗。哎，你猜我今天看上谁了？
2: 看上谁啊？
3: 小薇，边上还跟着个男的，肯定是那个叫高波的。
2: 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3: 我听不能提了。
2: 小点声。
3: 那高波一看就挺恶心。 知识分子，
2: 知识分子也分三六九等。
3: 嗯，反正我看他就是个小人。
2: 我呢？

0: 你是啊，我是半拉子呀，我还参加是考职称。哎，我这辈子没戏了，也就是个小木匠了。
1: 小木匠怎么了？你就是掏大粪的人喜欢你。你说谁掏大粪呢？
0: 行了行了，你小点声，吃饭说这么恶心的话题。
1: 不是你，你吃不吃了？吃。嗯，饱了。那吃不了。
2: 哎，
1: 耳东的那个押金你交齐了吗？
2: 早就交了。宝珠。哎。
1: 我问你有用吗？你都给嫂子了。讨厌。这墙。嗯。其实我也是女人，我也想男人挣钱给女人花。可我知道咱家条件不允许，我是情愿的。你就说这几个孩子吧，转眼不就长大了吗？等到他们以后有了工作，成了家。 那不就剩咱俩了吗？你还能娶二房啊？又来了。来嘛。宝珠。嗯。你就不怕等老了？不怕，有你陪着呢。
2: 宝珠，咱们要个孩子吧。你不是说不着急吗？
3: 你啥时候那么听我话？我说不急就不急啊！我看也是，早晚的事儿。志强，
2: 哟，领导来视察了。
3: 视察啥呀？
2: 来，
3: 这不能有明火，收起来。
2: 哎呦，我现在一肚子暗火。怎么了？
3: 没啥事儿。哎，志强，不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也这么费劲吗？
2: 怎么着，跟张晶吵架了？
3: 哎呀，你说早知道这样，我谈什么恋爱啊？我一个人多好啊，我打光棍，谁管着我呀？
2: 讲心里话。
3: 哎呀，张晶啊。
2: 有事儿没事跟我鸡巴一回，有事儿没事跟我鸡巴一回，把我烦的呀！女人都这样，哄哄就没事了啊！
3: 得了，哪有你那本事？
2: 哎！
3: 啊，跟你说了吗？不能有明火，出去说。
2: 我给忘了。
3: 不是你先放下，你听我跟你说两句行不行？
2: 没工夫。
3: 得了，我也不跟你说了，我找孙子说去。

0: 今天那么主动吗？
1: 这不耳朵回来了，我给大家摊鸡蛋。
0: 别摊糊了啊！
1: 放心吧，摊鸡蛋我最拿手了，看，外焦里嫩。
0: 哼，你也就摊个鸡蛋。嫂子呢？
1: 上班，都给他留着就行。
2: 哎，你看见旭东了吗？
0: 看见了。

0: 怎么了？
1: 俩人吵架了，你知道吗？
0: 知道。
1: 今天张晶跟我哭的，我哄半天都没哄好。这旭东也真是的啊，当初追人家的时候那叫一个殷勤，天天在我们楼里候着。这眼看要修成正果了吧，他倒拿不上了。人张晶就要个订婚戒指，怎么了？他把他抠的。
0: 旭东还觉得冤呢。
2: 煎的确实不错，外焦里焦的啊。
1: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3: 孩子们，出来吃饭了。
4: 姐，吃饭了，快点吃饭了。
3: 快点，别下。
5: 来，尔秋坐这儿啊。
4: 二婶，哎，有糖鸡蛋呢。
5: 嗯，
4: 真好，一人一个吗？
5: 对，一人一个。
3: 一人一个啊。
5: 馒头能吃了一个吗？哎，二婶，
6: 一，
5: 给。
3: 慢点，慢点。看你急的。
6: 四。
7: 二婶，怎么少了一个？
5: 啊？这不一二三？我刚才把我自己给忘了。来来来，儿下，你吃我这个啊。
6: 二婶，你吃吧，我不吃了。
5: 尔秋听话啊，你吃。二婶吃鸡蛋反胃啊。
8: 我也反胃。
7: 你们都不吃啊？
8: 你没吃过是不是？放回去。
5: 尔夏，你看你刚才我都说了，我少摊了一个。你说你，
8: 我也没说什么呀。
0: 吃饭。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

0: 能拍到什么样呢？也我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呢，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慌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心仪带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我就扫了个码，
2: 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 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慌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心仪带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 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脯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三只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8: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 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 十。好。

0: 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

0: 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9: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10: 你看我们团队
9: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不负韶华。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出差来沈阳只有一天时间，该怎么玩？今天带川妹的同事玩转铁西。
1: 我在沈阳挺居家。
0: Hello, 玲玲，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沈阳，欢迎来沈阳。
1: 我刚刚准备好了，我穿插了这个超哥给你，超妹给我。哇！你看我来的这时间比较紧张，只有一天的时间。
2: 对呀、
1: 啊。但是我知道这个沈阳非常好吃，非常好玩，非常好逛，
2: 特别特别多。
1: 就是没做攻略。
2: 没关系，有我在，我带你玩。要不咱就先去沈阳铁西。看，这都是以前的老厂房，我要没记错的话，这是沈阳老机械厂重型机械厂的厂房。
1: 这个和我们成都的这个东郊机械还有点像，也都是以前的那种老工业园区，然后改造成现在的这种文旅的新产品。
2: 对对对，包括现在呢，还有红梅味精，你知道吗？
1: 啊，我知道味精。
2: 我小的时候，我们都吃这个红梅味精。经过工业升级之后呢，红梅味精现在也变成了一个，产业文化产业园。啊，铁西工业精神万岁。
1: 我喜欢这个。啊，
2: 腾腾的。对。
1: 我在沈阳肯基家。
2: 这个我得给你隆重介绍一下啊，这个我们锦州啤酒啊。
1: 锦州啤酒啊。
3: 它现在距离现在已经有60多年了。哇。设计叫活版冰箱贴。哇，然后指示的都是哪个机器做的，这里所有的设备都能正常使用。
2: 那我感觉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印刷，这是艺术。
4: 墙上裱框的都是手稿，包括那边，然后这个是有一些咱们铁西的元素，因为我的父辈是咱们那个沈阳拖拉机厂啊，所以这个也是创作，就是一个有点纪念意义。
5: 这里到处裸露的钢结构和斑驳的工业肌理都保留着老铁西的宫殿原貌，如今把文化味儿与工业味儿完美融合，老厂房摇身一变成了年轻人打卡的文艺圣地，好逛又好玩。
1: 后来等人刷了一会儿，还有点好耍。
2: 铁西区在本地人的心中还有一个符号，
1: 就是
2: 美食天堂。
1: 早就知道这个东北的锅包肉特别有名了。
2: 怎么样？
1: 脆脆的。
2: 你要都锅包肉啊，你还得是沈阳的。
1: 上那吃泡泡糖，但是呢，又不是泡泡糖那种怎么啾啾的，很松软，就小面包一样。
6: 里边是豆角，外头是鸡蛋清，鸡蛋清不要蛋黄，就是锅要蛋清。完了就是一直搅，搅成沫以后，完了就是一包，完会有一炸。那雪面豆角，东北的老辽菜。
2: 老辽菜，
1: 好吃好吃。
2: 感觉辽菜怎么样？
1: 怪不得大家都说，就是沈阳人他的吃商特别高。对呀、啊，我这一个我吃的特别撑了，这会儿得去散散步消消食，咱们就去下一站吧。
0: 中国工业博物馆，
5: 这里装满了沈阳作为共和国长子的时代记忆。新中国第一面金属国徽，第一台国产机床，一个又一个第一，都静静诉说着大国工匠的意志和底气。
1: 哎呀，这玩的都忘了，我是来工作的。我们现在呢，就在东北超沈阳主场铁西体育场。
7: 老师，
1: 哎呀，
7: 队
8: 长，全队加油！
0: 你代表川超，我代表咱们东北超，对，一起欢迎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们。

0: 你们来沈阳，
1: 欢迎大家，欢迎我们东北朋友们也可以常去我们四川做做客。
2: 在这片土地上，我看到了沈阳人的热情与坚守。从前炉火、机床、钢水是铁西献给国家的赤诚。

0: 想必这就是独属于沈阳地区的温柔与力量。孙样子那太豪华太巴适了，绝对想我要再来一次。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1到1.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7.8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8.5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8.4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7.4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7.5度。
2: 新闻脱口秀，
3: 妙语说天下。
2: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3: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这几天的天啊，就一个字儿闷，
2: 真是。
3: 空气呢是潮乎乎的，走到哪里都像在蒸笼里，这稍微一动弹，那就是一身的汗。
2: 这今天中午呢，全省还维持着多云，不过雨啊已经在路上了。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将迎来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东部、西部和中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个别乡镇甚至能达到大暴雨。
3: 这场雨的强度可不小，上述地区的朋友，咱今晚要是没啥要紧事儿，尽量别在外面逗留了。
2: 这开车的朋友呢，如果说遇到了积水路段，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千万别贸然涉水啊。
3: 说一下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说恢复与升级。
2: 连日来，抚顺、朝阳、铁岭等地争分夺秒进行修复水毁工程、恢复农业生产、清淤除障等工作，持续完善基层防汛体系。
4: 在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持续暴雨导致多条乡村道路坍塌，永宁县是受损较重的路段之一。当地调度30余台大型机械完成清淤回填、夯实路基作业。在夏家堡镇等农业受灾较重区域，灾后技术指导正在展开。
5: 喷点什么叶麦肥、磷酸氢钾，再怎么呢，喷点植物生长调节剂，这样呢，我能把灾害呀降到最低。
4: 抚顺市20000多人下沉一线，省直多部门拨出资金、物资、机械，工作人员逐地块登记损毁信息，为后续救灾补助、保险理赔提供详实依据。预计8月底前，抚顺市受灾企业复工复产，10月底前水利设施恢复。
6: 全员24小时不间断抢修，以最快的速度将道路恢复到灾前状态。
4: 强降雨也导致朝阳凌源市四河荡镇正帐子村路桥损毁，交通部门仅用1天时间就完成了应急抢修。目前凌源市所有阻断封闭道路全都实现应急通行，
7: 抢抓请好施工窗口期，全面推进沿河路基加固、水毁桥梁重建、边坡防护等永久性修复工程，持续提升乡村道路防洪标准。
4: 铁岭开原市黄旗寨镇8个村屯迅速恢复道路水电通信，李家台镇仅用3天时间就铺设洞渣3000余立方米，全镇受损道路全线贯通。上肥镇傅家堡村养蚕产业正值关键时段，水毁道路迅速恢复，保障了当地特色产业生产。
8: 第一时间为我们解决了道路问题，现在我们蚕农都可以正常上山，不影响收入。
4: 本台综合报道。
3: 河道水闸是流域防洪调度、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水利枢纽。
2: 今年翻新并投入使用的柳濠闸，为柳濠河、太子河防洪提供了可靠保障，也提升了两岸农田的灌溉效率。
9: 这里就是柳濠闸翻新之后最重要的闸口。运行67年的柳濠闸呢，因为时间过长，设备严重损坏，已经无法满足了闸口的基本能力，并且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那么经过此次翻修之后呢，柳濠闸新增了6孔闸门，极大的提升了闸口的蓄水能力。
10: 以前的柳濠闸什么样？
11: 以前柳濠闸始建于1958年，是11孔，
10: 十余口，而且破烂不堪了。我们去年争取国家资金，翻新这个柳号厂。我们全长现在是能达到84米，宽度能达到40米，配备了先进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4: 此前的强降雨过程，辽阳市太子河流域普降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翻新重建的柳豪闸在此次强降雨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蓄作用，利用新建成的信息化管理平台错峰泄流。
11: 通过这个画面可以实现对六个闸门的远程启闭操作，然后我们的右上角是我们的上游和下游的实际水位，然后会根据一个水位的上下游比较实现闸门的自动开闭。
4: 此次翻新后，柳豪灌区灌溉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灌溉控制面积达5.6万亩，灌区农户再也不用为水发愁。
12: 我们分南岸区和北岸区，通过南北蓄水闸直流灌溉，能保障覆盖我们所有的农田基本灌溉。
13: 原先跟他上水困难，这回跟他修完大闸之后，跟他的上水也痛快了，也跟他好上了，旱也不害怕了。
14: 我们汛前的提前部署安排，有序的这个打开闸门，将那水位调到安全水位以下，汛后关闸，确保水位呢保持平稳，保障我们农田的灌溉任务。
4: 本台报道。
3: 刚刚过去的周末，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左岸市集东北超第二现场，因为一场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变得格外的热闹。
2: 我们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5: 现在是晚上的7:40，东北超沈阳队客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刚刚打响。那么我现在所在的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左岸市集的东北超第二现场，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已经聚满了球迷，还有我们的观众，可以说能坐的、能站的地方都已经站满了。那么今天来到这个第二现场的观众们有福了，大家可以先往这边看，这是我们沈阳市唯一一个在楼体上投屏的，达到1000平的一个剧目的第二现场，可以说是看得非常的沉浸。那么另外呢，大家可以往这边看，在旁边呢有30几个来自江苏的美食档口，可以说这个夜晚来到这儿的朋友们可以一边吃着江苏的美食，一边看着我们东北超的比赛，可以说是一场南北双向奔赴的快乐的夜晚。
16: 排队王秀妈妈盐城鸡蛋饼平均排队时长1小时，新鲜抵达的盱眙龙虾每天有6-700斤的销量，正宗扬州炒饭更是火到米饭售罄，食客自带米饭，老板免费加工，主打一个宠粉到底，这口江苏味道真香，烟火气里的这份人情味更香。
15: 你吃过盱眙的龙虾吗？之前
17: 啊，没吃过，今天特意想来尝一尝，因为在我们那个视频号里看到好多宣传，正好赶上这个江苏美食节嘛，我们特意过来
18: 吃了4份龙虾了。
15: 盱眙龙虾，
18: 对，然后对，而且还能正好还能看上个东北超，喝点啤酒挺好。
19: 沈阳加油！
15: 带着饭来啊！
20: 他是饭卖没了，感觉来晚了，差一点没吃到。因为有东北超，才有了我们这个美食节，并且这师傅特别好，我们自己带饭，他是免费给炒的。
21: 吃到江苏的美食，喝到我们沈阳的啤酒，又看着我们沈阳的比赛，这个完全就是一种享受了。虽然没踢上球，但是我吃着好吃的了。
16: 把江苏美食和蒲河左岸东北超第二现场连接在一起的是定居沈阳的江苏籍博主樊鹏。作为沈阳文旅推荐官，樊鹏多次自发组织来自徐州、镇江等地的江苏球迷跨越千里来到沈阳大连看球。不仅如此，他还想让东北的朋友也能尝到地道的江苏味道。
22: 一拍即合，真的是一拍即合，只用了2天的时间，我们就把所有的方案定了去做这么样的一个视频，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真的不容易。
16: 江苏老铁们不仅带来了家乡味道，更带来了对沈阳的认可与期待，这波投资信心真香。
15: 非常不错，
23: 非常好，非常好，所以说想过来考察一下，以后想在沈阳发展发展。
24: 因为东北超，然后把江苏的朋友还有沈阳的市民聚在了这儿，那未来可能有从其他地方来的，对吧，让更多

0: 的人感受到我们沈阳的魅力。
1: 就东北江州一起富，大家都要发财，发财赚钱，口袋里鼓鼓的才是最重要的。
2: 从看球到交友，从美食到投资，苏辽一家亲正在变成一场场实实在在的牵手合作。这场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将持续到8月16号。本周末请来蒲河左岸市集，看东北超，品江苏味道。本台报道。
3: 昨天，典藏山河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正式开展，以百件文物回望故宫博物院百年发展历程。
4: 本次展览展出的百件文物涵盖书画、瓷器、玉器、织绣等多元门类，品类丰富，体系完整，囊括了祝允明的草书《洛神赋》、郎世宁唐代和绘的《松鹤图》等名家名迹。
5: 品类全，我们除了有书画、瓷器、玉器等等十几个品类，覆盖了我们几乎院藏的各个大的门类。展品新，在很多展品呢都是之前极少或者说从来没有展出过的文物。
4: 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走进特展，一件件承载岁月的文物让少年们得以近距离触摸历史。
6: 感觉我好像穿越到了古代，我从这些文物中感觉到了故宫厚重的百年历史。
7: 我希望通过这次展览让更多的海外的观众能够了解到咱们沈阳故宫的历史，了解到中国的深厚的传统文化。
4: 本台报道。
8: 说你吃过这样的棒棒糖吗？近日，在新疆阿克苏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北边缘，每天有30000根冰糖棒棒糖从这里下线，108度高温灌磨，静置4天自然结晶，糖体晶莹剔透，宛如宝石。大自然的浪漫如此惊艳。说父亲眼里满满的爱，70多岁的父亲独自坐高铁到上海看望女儿，出站时老人拉着行李箱，还小心护着一桶鸡蛋，走到闸机口显得有些局促，直到发现女儿，老人暗淡的眼神一下子亮起来。父爱如山，绝不是说说而已，长大后才懂这一幕有多幸福。说身手不凡的奶奶，84岁老人跟姐妹约好散步，临出门发现大门坏了，不想迟到，果断选择翻墙。
9: 5点多的样子，我外婆打算和她的朋友出去遛弯，那个门刚好没电了，让她等一下。然后结果我外婆她可能想着别人在等她，她不想迟到，她就直接翻墙然后就出去了。我爸妈都吓了一跳，我看到时候反正除了担忧之外，就觉得我外婆还是挺聪明的。
8: 这80后有的是力气和手段，这么熟练可能不是第一次爬围墙了。说小小身躯藏着超强气场，小男孩与大哥哥比拼投篮，一击命中。出手又稳又帅，小小年纪气场拿捏了，小男孩赢得漂亮，大哥哥输得坦荡。说自带武侠氛围感的舞蹈，山西一位舞蹈老师展示连贯腾空跳跃，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节奏感拉满。柔美舞姿裹挟着武侠飒爽气场，刚柔相融，格外惊艳。
3: 说了一下新闻继续，我们来说缅怀。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逝世，享年97岁。
10: 提起郭兰英，大家脑海里最先想起的一定是那句经典旋律，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歌曲《我的祖国》原唱正是郭兰英。2019年，当90岁高龄的郭兰英再次唱起《我的祖国》时，全场掌声雷动。

0: 坚定了投身革命文艺事业的决心。他主动加入文工团，说自己呀、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自己。
1: 进入文工团后，关乃英一边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剧目的排练。他大胆创新，将传统戏曲的精髓技法巧妙融入到了新时代民族歌剧当中，为民族歌剧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1947年，他首次登台饰演喜儿，一举成功，惊艳舞台。
0: 1956年，电影《上甘岭》筹备拍摄，剧组多方邀请林家试唱片中的插曲，效果始终不尽人意。直到郭兰英倾情献唱一曲《我的祖国》，荡气回肠，直击人心，成为了传世经典，也定格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家国情怀。
1: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郭兰英为大量的故事片、纪录片配唱主题曲和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公社都是向阳花》等歌曲风靡全国。同时，他主演的《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民族歌剧，也塑造了一系列正能量、接地气儿的经典艺术形象。1964年，他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曲《南泥湾》更是家喻户晓。
0: 1982年，郭兰英正式告别演艺舞台，将全部心血投入民族声乐的传承与育人事业。1986年底，他在广东番禺一片荒山上创办艺术学校，30余年扎根乡土，潜心育人，为中国文艺界培育出大批优秀青年人才。他常对学生说：“歌声源于生活，源于人民。”
1: 他立下了规矩，每个毕业生都要下乡演出3个月，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真正读懂艺术的真谛。1994年10月，他更是将个人演唱版权5场的捐献给了国家，无私奉献，毫无保留。
0: 郭兰英曾这样诠释自己的艺术初心：把民间的艺术精华、人民的真情实感融入演唱，让艺术源于生活，归于生活，源于人民，回馈人民。
1: 即便年过九旬，郭兰英依旧坚持为学生授课，悉心地指导青年文艺工作者。
0: 一生为人民歌唱的郭兰英走了，但那条大河依然在流淌。
1: 顺着下新闻继续，我们来说温暖的重逢。最近啊，有一位新疆女孩到天津参加研学活动，在街上呢，意外就碰到了一个人，当场就哭红了眼睛。
0: 女孩啊，叫热孜亚，她到底遇到了谁呢？
2: 真的，那谁去找
3: 你？你可以跟我说为什么哭了吗？
2: 见到我最喜欢老师。
3: 老师之前去支教的老师是吗？那我们一起去找。老师是吗？带过来的吗？是你自己做的吗？
2: 去手工室自己给老师做的泥土手链。
3: 那好看
2: 吗？今年上5年级。
3: 5年级，你得高档考到天津来，然后跟老师在天津再相遇，好不好？
2: 好。
1: 从和田到天津跨越了4000公里，久别重逢。我们看到小姑娘快步跑向曾经在新疆给她上课的支教老师蒋芷瑶，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这一幕让不少的人都跟着感动。
0: 蒋芷瑶是天津美术学院的大三学生，今年3月份，她作为援疆支教团的一员，去到新疆和田策勒县第3小学支教3个半月，主要教孩子们美术和书法。
1: 这去之前呀，蒋芷瑶就做足了功课。到学校之后，她发现当地的很多孩子几乎是没有接触过系统的书法学习，写字呢潦草，也不敢画画创作。
0: 蒋芷瑶啊，就耐心一点点的引导，带着孩子们临摹写字、画画，还编口诀、讲小故事，把枯燥的课堂变得有意思了。
1: 热孜亚就是当时班里的书法课代表，小姑娘底子不错，学习也是特别的认真，还利用课余的时间练毛笔字儿。
0: 这看到孩子们练字的热情啊，蒋芷瑶专门给孩子们开启了课后小灶，手把手的教握笔、运笔。
1: 经过了2个多月的练习，热孜亚进步飞快，还在老师的鼓励下书写了古

0: 诗书法作品去参加比赛呢。
1: 三个半月的支教时光过得很快，临走的时候，孩子们纷纷给小蒋老师写小纸条、写信，这字里行间呢，全是不舍呀。叮嘱老师说，千万不要忘了他们。而蒋芷瑶回到天津之后，心里边也一直惦记着4000公里之外的孩子们。
0: 后来蒋芷瑶听说策勒县第三小学的学生们要来天津研学了，他这心里就盼着呀，希望能再见到孩子们，没成想真的就见到了。
1: 见到心心念念的小蒋老师，热增亚也是特别的激动。他说蒋老师啊，是自己最喜欢的老师，是老师让他看见了更大的世界。
2: 蒋芷瑶老师让我重新认识了不一样的世界，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和鼓励。
3: 去新疆支教呢，是我人生中一个特别好的经历，希望他们能在以后的道路中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前程似锦。
0: 蒋芷瑶还把这次天津重逢的合影画成了一幅画，打算寄回新疆。他也感慨说，原本以为是自己给孩子们带去了知识和眼界，但是没想到孩子们也治愈了自己的心灵，丰盈了自己的青春。
1: 一份跨越4000公里的师生情谊，双向奔赴，格外温暖。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7: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8: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0: 春天下，欢迎回来，咱们来说少年风采。最近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上，一个灵动又飒爽的小小身影是牢牢吸引了全场观众的目光。他就是全场年龄最小的表演者，年仅5岁的茂南洪拳传承人黄子军。
1: 舞台之上，小子军出拳铿锵有力，招式沉稳老练，一招一式虎虎生风，气场全开。 无论是凌厉帅气的藤牌单刀，还是刚柔并济的蛇影鹤拳，他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小小年纪尽显武术风骨，惊艳全场啊。
9: 大家好，我叫黄子君，今年5岁，我表演的是貌囊红拳。我练武术练了2年，在我3岁的时候，爸爸带我去武馆看哥哥姐姐们训练，我看着哥哥姐姐们训练很酷，我看着就跟着学了。为了这一次的开幕式表演，我每天都坚持训练，反复练习招式，告诉大家习武要坚持，也希望更多的小朋友一起学习红拳。
0: 黄子君来自广东茂名，3岁就开始接触学习茂南红拳了。虽然习武的时间不长，但他功底扎实，天赋出众，多次登上了各类武术赛场和大型舞台，每一次亮相都能带给大家满满的惊喜。
1: 小子君可是有家学渊源的，父亲黄文成是茂南红拳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这子君呢，常常跟着父亲待在武馆，父亲授课，哎，他就在一旁啊，默默的模仿。
0: 让人惊叹的是，别人需要3-4年才能学成的8-9个红拳套路，小子君仅用1年多就全部熟练掌握了。
1: 你看，
0: 面对这份过人的习武天赋和超强的悟性，黄文成也是开始了对他有针对性的培养。
1: 这天赋的背后啊，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汗水。为了练好红拳，子君呢有着严格的作息训练节奏，每天坚持1到2个小时专项训练，周末更是苦练4到6个小时。扎马步、压腿、踢腿，枯燥的基本功日复一日，从未间断。
0: 子君打拳时呢，总会伴随着清亮有力的呐喊。王文成说，南派红拳讲究的是以气催力，以声助威。发力时出声，既能贯通气息，积攒力量，还能够避免发力过猛造成身体内伤，拳法的气势也会更足。
1: 红拳的训练呢，难度大，容错率低，即便是天赋过人的子君也吃了不少的苦头。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他的双手多次磨出水泡，反复的破皮，这练功鞋也磨坏了3-4双，即便偶尔是委屈落泪，也会在父亲的开导之下擦干眼泪继续练习。
0: 辛苦的训练不仅让他练就了一身扎实的童子功，更是磨练出了坚韧勇敢的好性格。子君说，练拳让自己学会了坚强不怕苦，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保护妈妈和妹妹呢。
1: 融合蛇拳与鹤拳精髓的蛇影鹤拳是子君最擅长打得最好的拳法。读懂拳法中蛇鹤博弈的寓意之后啊，他练拳更加的是用心精进。凭借着这套拳法，他一举拿下了2025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金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0: 那对于女儿的未来，黄文成表示不会过度的施压，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能够健康快乐，正直勇敢，始终保持对武术的热爱。
1: 没有一蹴而就的天赋，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小小少年身上的韧劲儿与热爱，正是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最好模样。
0: 时间下，下面来说中式生活风靡全球。如今啊，越来越多带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热词儿、生活方式火爆海外社交平台。
1: 说一说啊，
0: 就比如说 China Travel、China Cool、China Magazine， 从旅行体验到日常的起居，正在圈粉全球。
1: 咱们捋捋啊，这 China Travel 啊，中国旅游对吧 ？China Cool， 中国好酷，你这我都听说过。那刚才那个 China Magazine。是啥意思呢？
0: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个是把中式生活拉满的意思。那也有一个翻译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
1: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就这些中国含量很高的新词儿不断刷屏，简单说呢就是一句话，全世界年轻人都争相体验中国式生活，掀起了一股体验中国的热潮。
0: 那最暖心的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短视频在网络上刷屏了。就是一个美国的小伙子在广西河池骑行，又累又渴，但是路边呢一位奶奶热情招呼他说，孩子快进屋喝水吧。
1: 这我知道啊，小伙子呢本来还客气说，哎呀不想添麻烦了，结果老奶奶特别实在，直接一句我不管你饿了然后就烧水切肉，摘下了自家菜园的豌豆苗，为他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这一句霸气的喂饭，哈哈，让无数网友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善意与烟火温情。这样温暖的日常也成为了海外网友爱上中国的真实缩影了。
0: 近年来呢 China Travel 中国游持续在海外爆火，依托跟着电影游中国

0: 等海外文旅推广活动，外国游客的来华旅行体验是不断的升级。大家不再只是打卡长城、故宫、大熊猫这些经典的景点儿，越来越多的朋友爱上了科技游、生态游、文化游，沉浸式的感受中国的科技实力和自然风貌。
1: 这便利的入境政策也让来华旅行啊是更加轻松便捷。
0: 是的，
1: 我国面向55个国家实施的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现了外国人来华抬腿就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次达到了2291.4万，同比增长20.4%，足以看出中国旅游有多么的受欢迎。
0: 那刚才呢，其实咱们也说过了，今年海外最火的新词儿就是 China Maxing， 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海外年轻人纷纷跟风解锁中式养生，像喝热水、泡脚、练八段锦、盘核桃、追国产剧集，可以说是把体验中式生活当成了新潮的生活方式，让中华文化在日常烟火中悄然出圈。
2: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字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1: 今天夏季啊，欧洲遭遇了持续高温天气 ，China Cool 也顺势走红了。中国空调、便携风扇、风扇帽等中国降温神器热销欧洲，为当地民众送去了清凉。
0: China Cool 这个词儿呢，我觉得是有两层意思。第一就是咱中国的避暑神器，实实在在解决了高温难题。真的好用，真的凉快。那第二呢，就是外国朋友也真心觉得中国的生活舒服、安全又高效，太酷了。
1: 其实呢，最有趣的还有一个热潮叫做 Becoming Chinese， 也就是呢变身中国人
0: 啊，
1: 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热门话题了。这海外网友呢掀起了模仿热潮，在家里边穿拖鞋啊，早餐喝粥啊，尽量呢不喝冰水。这不少人开玩笑说：“哎呦，我自己体内的中国血脉觉醒了。”
0: 你看啊，从旅游出圈、好物走红到生活方式被追捧，一个个海外热词的背后，都是世界对中国认知的刷新与升级啊。
1: 咱不得不说啊，现在的中式生活温柔、自信、有魅力，真的火出了国际范儿。
0: 你说的没错。收听一下新闻继续，下面来说危险。8月8号下午4点左右，大连金州某个小区，一个孩子独自在家时翻出了窗户，整个人被困在了10楼窗外的狭窄边沿上，悬在了半空中，随时都可能掉下去。
1: 各位，10楼啊，听着就揪心了，
0: 可不是吗？
1: 这孩子被困在了室外的窄边沿上，那又怕又慌啊！家里人根本就没法自己救，就赶紧报了警了。那么接到警情之后呢，30里铺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火速赶到了现场。
0: 但是这次救援的难度真的是特别的大，
1: 楼
0: 层高，风险大，孩子被困的位置呢，空间又特别的窄，消防员是没法直接靠近的。他们先穿戴好了全套的高空防护装备，固定好了安全绳，做好了防护的措施，慢慢地靠近孩子。
1: 这时候啊，小朋友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消防员一边靠近，一边轻声地安抚，耐心平复孩子的情绪。等孩子状态稳定了，稳稳地把他护住，小心翼翼地转移到了室内。孩子平安落地，所有人悬着的心才算放下。
0: 暑假孩子们在家的时间长，但也是意外最容易发生的时候。孩子好奇心重，对着高空窗边的危险他是没有概念的，所以说家长啊，千万不能让低龄的孩子独自在家。同时呢，也要叮嘱孩子远离窗边、阳台，那最好呢是给窗户安上防护网或者说是限位器。
1: 多一分细心，就少一分危险呐。
0: 说等一下，继续来说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
1: 前
0: 几天，武汉的棱角湖公园内，一个小朋友突发抽搐，情况紧急。
1: 这危急时刻呢，三名公园保安接力护送孩子紧急就医，全程仅用时4分钟，成功抢出黄金救治时间。
3: 当天上午10点51分左右，公园保安张伟正在园区内巡逻，突然发现一位老人惊慌失措，焦急地不停呼救。
4: 当时奶奶从地上把小孩抱上来的时候，小孩身体都已经硬了，眼睛都已经斜视了，斜视了以后就背着了，当时好紧张，奶奶和你吓得哭起来了。
3: 危急时刻，张伟快步来到孩子身边，快速查看孩子身体状况，并第一时间将突发险情上报保安队长陈志勇。
4: 估计他要我打电话，我找了会没找到， 没找到，最后我就副队长，副队长，我要队长队长，快，这边小孩去问你。
3: 奔赴医院的途中，年迈的老人体力很快透支，没法继续怀抱孩子。此时驻守在公园四号门的保安许发祥闻声立刻上前接应，果断接过孩子，全力朝着医院方向快速转移。
5: 当时成队呼叫机呼叫，赶紧出去救人。我第一时间跑过去，跑到那个前面离厕所大概有20多米，他的奶奶心里特别特别紧张，手都是晃的。我第一时间我抓住包住，抱住我们张师傅，揽住任中学，然后一直到那个快到那个医院，40米处。
3: 与此同时，保安队长陈志勇已提前在公园与医院连通的出入口等候接应。接到孩子后，他迅速接力脱跑，一路飞奔。
6: 在秀安医院侧门就碰到这几个小孩，赶快冲到医院最近的那个侧门，送到秀安医院里面。好，碰到秀安医院保安呢，就跟他们一起用巡逻车啊，以极快的速度就送进那个急诊室，进行了抢救。
3: 10:55，从发现孩子突发疾病到三人接力将孩子顺利送达医院，整场救援仅耗14分钟。确认孩子得到妥善救治后，张伟、许发祥、陈志勇默默返回各自岗位，继续坚守日常执勤工作。
5: 我们救人，也没有想的那么多，也不需要什么回报，能把小孩能平平安安地救好、治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3: 目前孩子经医院紧急救治已转危为安。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见证了三位保安的担当与速度，他们的出手相助、急速救援，最终让孩子化险为夷。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8: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7: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8: 看远得戴近视镜，
7: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9: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8: 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9: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8: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说接下来说反诈，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这是电信网络诈骗最经典的话术套路了。
1: 这不少投资者呢被高额回报所诱惑，轻信陌生平台、陌生社群的投资谎言，一步步落入骗子精心布下的骗局当中。
0: 前不久呢，广东深圳一名市民就深陷了50多人的虚假投资群，险些被骗走了全部8万元的积蓄。
11: 案件发生时，当事人仍沉浸在骗子营造的赚钱假象中，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早已身处骗局核心。
12: 我觉得我的那个钱是能
11: 据了解，当事人黄女士平日里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对网络理财项目关注度较高。前不久，

0: 他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热情推介所谓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极高。起初黄女士心存戒备，并未相信，可随后她被对方拉入一个看似氛围活跃的投资交流群。
1: 他群里有很多的人都在，然后我去帮他看什么病，然后他找别人赚钱
2: 吗？那是托，都是他们自己的，知道吗？
3: 这个群聊50多号人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一个洗脑啊、诱导其进行一个高收益的投资。对，群内有相应的话术啊、有一些人就是在聊自己投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有一些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投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钱，让黄女士信以为真。
0: 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下，黄女士彻底放下防备。随后他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 诈骗分子谎称通过该平台可以获取特殊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为降低黄女士的戒备心理，骗取其信任，骗子先诱导她小额试水投资。黄女士投入4000元后，平台很快显示盈利，她也成功小额提现。
3: 后续黄女士为了继续验证该平台的真实性，继续的提现，相继提了100块、200块和138元，都成功提现。
0: 小额提现的假象彻底打消了黄女士的顾虑。此后她开始不断追加投资，诈骗分子看准时机，不断鼓吹投资窗口期、内幕专属消息，持续洗脑诱导，哄骗黄女士拿出自己仅剩的8万元全部积蓄投入平台。为规避警方监管，诈骗分子专门要求黄女士通过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交付资金。就在黄女士即将全额交付现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急时刻，深圳警方依托大数据预警，及时发现了这起异常投资诈骗线索。
2: 不要慌，不要慌，反正肯定会把你保住这里。
3: 就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进行蹲点收网。最终我们公安机关成功的抓获该取现的嫌疑人，并且为黄女士追赃网损8万元人民币，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0: 随着网络投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此类全托式精准诈骗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高，专门针对有投资需求、理财经验的人群精准下手。警方提示，正规理财软件、投资平台均可在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背后基本都是虚假诈骗后台。
4: 说接下来说近视防控，很多家长都严防死守啊，严控孩子玩手机、看电视，这生怕电子产品伤眼睛。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眼下特别流行的拼豆，这个没有电子屏幕的手工玩具，也给孩子们的眼睛带来了伤害。
5: 有医生就表示说，最近接诊的这个度数或眼轴快速增长的孩子当中呢，有好几个说都在玩拼豆啊，基本上还都是小女孩。
4: 浙江省眼科医院的医生介绍了一个典型的病例，一名10岁的小女孩暑假期间呢，每天要玩拼豆3-4个小时。家长原本以为远离了电子产品对视力是没有伤害的，结果这复查的结果让人揪心呢。
5: 检查显示啊，短短3个月的时间，女孩的眼轴增长了0.15毫米，增长的速度是正常孩子的2倍。而且呢，这孩子原本啊还有这个远视储备，本来是不容易近视的，没想到却因为长时间的玩拼豆，视力啊快速受损，眼轴加速拉长，让家长十分的震惊。
4: 拼豆也叫熔融豆、像素画，是当下非常受小朋友欢迎的手工游戏。这单个的体积呢是非常的小的，也就是大米粒儿那么大。孩子把这些细小的彩色塑料豆按照图案排列摆放，再用熨斗加热定型，这既能锻炼专注力，又能培养动手能力，因此呢也是备受家长和孩子的喜爱。
5: 其实啊，这拼豆本身没有危害，真正伤眼的是近距离长时间的高强度用眼模式。拼豆的这个塑料颗粒呢极其的细小，孩子为对准图案摆放豆子，必须得是近距离的紧盯目标，
4: 这长时间专注的操作就会让眼睛的睫状肌持续的紧张收缩，无法放松调节，久而久之远视储备快速的消耗，假性近视极易转为真性近视，而那些原本就近视的孩子呢，度数则是更会快速的飙升。
5: 医生呢提醒广大家长，这孩子是这个视力啊存在两个快速近视进展期，分别是升学阶段和青春期，而这寒暑假呢长期居家用

0: 强度变大，更是近视高发的关键时期。家长们千万别只提防电子产品，忽视了近距离手工、长时间伏案玩耍的危害。
1: 针对很多家长朋友这夏天高温不愿意出门、无法保证户外时长的难题，眼科医生也是给出了实用护眼的小妙招，就是大家不用刻意一次性的高强度户外，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错峰出门晒太阳。咱就比如说呀，早起那么一个小时，趁着上午气温适宜出门活动活动，傍晚6点以后呢，降温再外出散步。还有像日常取快递、扔垃圾、往返兴趣班的短途户外活动，哪怕这每次只有那么十几分钟，积累起来也能够有效的防控近视。
0: 这护眼的核心呢，更在于把控时长，劳逸结合，坚持户外光照。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管控孩子用眼习惯，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说近日由我国研究团队在四川发现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说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在瑞典南部城市马尔默举行，比赛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五个项目，中国队共有13名选手参加本站比赛。在10号进行的正赛首日比赛当中，已有6名中国队选手晋级单打32强。说8月13号上午10点至12点，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日全食。几乎同一时间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守候流星，另一面追逐日食，堪称奇观。即将上演的日全食是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天象之一，西班牙巴塞罗那和法国巴黎的许多商店日食眼镜迎来抢购潮，许多店铺已全部售罄，市民们急切寻找替代方案，想要安全观看这一天文奇观。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 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1: 双天下正在直播，在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丹顶鹤带着幼雏漫步湿地草甸。
0: 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在碧水青草之间欣赏丹顶鹤一家悠然栖居。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双天下，咱们明天见了。
1: 明天见。

0: 香，
1: 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

0: 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叔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叔通五黑桃酥。

0: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酥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酥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酥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 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老朱，吃饭了。尔冬、尔秋，吃饭。可算吃饭了，再过一会儿我都要饿死了。慢点儿，
1: 坐这儿来。你们先吃啊，快去吃饭。
0: 老朱，赶紧。
2: 不行，我盛碗饭去。
3: 这日子不过了。
2: 怎么了？有的是钱，我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4: 哎，你是不是馋了？来，这鸡腿给你，可香了。
3: 我不吃，我怕噎着。
2: 吵吵什么呀？要不这鸡脖子给你啊？
3: 不是宝兄，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这是不是向我示威呢？啊？
2: 我示什么威了？我自己管自己还不成？
3: 不成！回头我就跟嫂子说，把工给辞了，让她回家来做饭。
2: 为什么呀？你当的工作那么容易找啊？
3: 你少废话。
4: 他辞工作了，一大家子你养活呀？
2: 你养活得起吗你？我看你就是心疼你嫂子，怕她累。
3: 她是我嫂子，我心疼怎么了？
2: 她是你嫂子吗？你当初你们俩不都想那什么？
3: 闭嘴！
5: 二婶，你怎么不去吃饭？
4: 香不香？
5: 香。
4: 来，鸡腿给你。
5: 谢谢二婶。
6: 我就冲你了，
5: 怎么着？
2: 你别没事找事儿啊你！
6: 我跟你说哈，你要是有钱的话，你自己吃你自己的，你别招惹我们家二冬。
5: 你给我过来！
2: 你放我下去！你干嘛？
5: 我跟你说，我下去！再打
3: 二婶！我进来，吵够了没有？进来。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是不是以为我没脾气、没个性啊？啊！我告诉你们，我打小也是光着膀子耍大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主。要论魂，你们谁都不是哥。把我惹急了，我敢把房子点了，信不信？信不信？我不发脾气，当我是哑巴呀？

0: 见都面就掐，有意思啊！啊，诚心想散了家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有我在，没门。
1: 二叔，你别生气了。
0: 我能不气吗？被他们快气炸了！真以为我是软柿子，以为我是老实疙瘩，三脚踢不出屁是不是？你们出去问问。 我尔志强在这条街怕过谁呀？这条街我怕过谁？我真弄不明白了，不就一顿饭吗？怎么着？想把天给闹塌呀？啊！我告诉你们，我天不怕地不怕，我最怕的就是你妈伤心。
2: 怕我哥伤心，你们想一想，你妈容易吗？啊，她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还在工作，腰都累成那样了，你们关心过吗？啊，怎么了？这是？
3: 好好想想。
4: 哎，志强，你去哪儿啊？志强，
5: 这怎么了？这是
4: 妈，叔二婶他刚才。 你跟你二婶闹，就是难为你二叔。你们二叔以前是个多混的人呢，啊，现在能够踏踏实实的挣钱养家已经不容易了，还得哄你们这个哄你们那个，你们以为他没脾气啊？
5: 妈知道你在这个家里最累，又要上学，还要做饭。可是你都多大了啊？你的脾气是不是要改改了？妈不相信你不懂事，这些事儿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啊？你怎么？你说这日子再这么过下去，你说？
6: 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带你们回乡下吧，你二叔不同意，你们也都不愿意。那就这么过，成天提心吊胆的，那哪天是个头啊？妈，我知道错了。你们也都不小了。
5: 道理我也不再说了。要想这个家不散，你们就好好想想，该怎么过。吃饭吧，吃吧，坐着吃。

0: 我拿瓶酒来。怎么了？啊？不行，我要回家。你管得着吗？我喝酒跟你有关系吗？回去。
1: 听话。
0: 你听没听见？
1: 吵架了？没有，你不知道。我让他喝一会儿酒，一会儿就好了。我开导他。怎么还不拿酒啊？你看，赶紧走。好了，好了，好了，放心，放心。你干嘛呀？ 遇见烦心事儿了，
0: 这婚结的我肠子。

0: 爱情吗？这可不能乱说啊！那小两口亲热的，这满条街都眼红呢。
1: 眼红什么呀？你是没看到，快闹心死了。得，姐陪你喝两盅，有什么苦水你尽管说，姐又不是外人。
2: 太不像话了！当我闺女好欺负是不是？我告诉你，宝珠，甭怕，有妈给你撑腰呢。我明儿就找她去。
3: 行了，妈，别跟人添乱。
2: 哼，咱闺女啊也有不对的地方。
1: 你，赵长庚，你要不会说话，你就把嘴闭上。
2: 好，我闭嘴，闭嘴，闭嘴，我闭嘴啊！
1: 你说，这咱闺女受了欺负了，你还说她不对？
2: 我告诉你，那耳下找咱宝珠茬不是一天两天了，宝珠一直忍着呢。这是老话说的对，小姑子不好惹。我看他呀，盯上十个小姑子了。哎，是的，志强这回可真是生气了。
1: 他生气也不碍你的事儿啊。
2: 哎呦，我也不对。
1: 你哪儿不对呀？啊？你怎么不对呀？你够可以的了。 志强挣的钱全给慧兰了，搁别人家试试，试试。
2: 妈，你不会做饭怎么为难你？你说他个大男人不张罗红点自个儿的女人，这还萝卜白菜一锅烩，我听着就生气。
4: 妈，
2: 人志强也挺为难的。你，你这，你赶明儿甭给我回来抱屈。我鞋呢？鞋呢？
5: 鞋，我鞋呢？啊！二夏，我问你，你是不是觉得家里过了几天太平日子，心里就不舒服了？
6: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他骗了我二叔。要不是他骗人，咱家能有这么多事儿？
5: 不管怎么说，他俩已经结婚了，他是长辈，你就应该尊敬他。
6: 他做的事让人尊敬吗？要不是他搞阴谋诡计，妈你跟二叔早都成了。
5: 咱们谁会盯着跟二叔过不去？二叔挣钱养家，咱们都看得见的。哎呀，
6: 夏，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5: 可我心里过不去，我想的他就恶心。
6: 那所以你就找茬跟他闹，闹得鸡飞狗跳的，那家里人才舒心。
2: 妈，
6: 你被宝珠耍了一把，就这么认了？
2: 哎呀，别胡说。
6: 你心里明明喜欢我二叔的。
2: 你要再这么说，我不愿意了啊。
6: 那我问你，你二叔跟他闹没闹？都快闹出人命了。
2: 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二婶千错万错，说到底也是因为他喜欢你二叔。
6: 没他这么喜欢人的。
2: 哎呀，
6: 行了，早点睡吧啊，去。
5: 那妈你也早点睡。

0: 走一个。哎，志强，的确，当初如果不是宝珠假怀孕，那尔夏也不会到现在还跟他死掐。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宝珠确实挺难的。
2: 你说尔夏，他老死乞白咧的掐，
1: 那换哪个女人这也受不了啊，这每天就像生活在火药桶上似的。还有大嫂会是什么心情？
3: 你不知道大嫂快难为死了。
4: 宝珠啊，
3: 现在是两
4: 头，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你不也得两头，这日子还得过了。
4: 哎呀，都在呢，这小酒喝的。
2: 有事儿？
4: 哎，哥们儿后天大婚了。
2: 真的？哎，你看没见你谈恋爱啊，你这就结婚了？你
4: 我哪像他们两口子呀，轰轰烈烈的。
3: 再说我抽你了。
4: 哎，
2: 人家的那个，
4: 对，丽姐，这是你的啊。什么？志强，这是你跟宝珠的，来。
5: 哎，
4: 啊，大嫂的都有啊。
5: 哎，我收
4: 拾。说好了啊，谁不来啊，就不够意思了啊。
2: 哥们儿结婚，丽姐第一。

0: 太仗义了！我俩一起去。好，那什么，那你们吃吃喝喝，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忙着。
1: 哎，师傅，去帮忙说话啊！
2: 啊，好嘞。
1: 志强，来，回家了，回家了啊。
3: 宝珠在外面等这么半天了，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把蛋买了。哎，哎呀，姐，我没带钱，快走，快走。
4: 师傅，社长，师傅，
3: 快去啊！见过什么江西？见过呀。
4: 他好看还是我好看？
3: 当然是人家好看了。
4: 你好看，张姐。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啥呀？哎呀，
3: 谁给买的新衣服这么漂亮啊？我买的，咋了？
5: 你这就对了，谈个恋爱干嘛偷偷摸摸的呀？
6: 你真烦人！哎呀，和好了，
4: 好了，没隔夜。
6: 那你赶紧结了呗，人顺子都结了。
4: 我可不结，我还得等长大一点。
7: 等啥呀？长不大了。
8: 铁蛋儿，你快点儿！那铃上轿了，想起扎耳朵眼来了。
9: 妈，
8: 你说话也太俗了。
9: 哟，你不俗，你瞧你们哥几个，人家结婚的结婚，有对象的有对象，就剩下你了。
7: 老公公都不着急，我怕什么呀？
8: 哟，你可不敢跟老唐学啊！
7: 我学他？
8: 今年之内，这个问题呀，必须有进展。
9: 妈，这叫原则。
8: 对，原则。
9: 行行行，原则原则。哎呀，李婶儿，
8: 大嫂，大兰，
9: 赶紧陪着点我们。不，没事，这孩子。哎，铁蛋跟志强还憋着劲儿呢。哟，他生气管什么用呢？人家的日子都过上了，不过那日子好像过得也不怎么地吧？那我都听见了，那锅碗瓢盆的，整天就叮当的响啊。
8: 听说顺子媳妇儿不错呀，
9: 那可不。 你说人家顺子那买卖做的，不但没赔，哎，人家还赚回个媳妇来。你看，哪像我们家铁蛋儿啊！哎呀，跑一趟啊，丢一回工作，还吃瓜唠。哎，你说呀，这顺子呀，自从娶了媳妇啊，老韩头家这才像个家样了。哎呦，要！
8: 这顺子喝真高兴，就知道逞能。我看将来为你那些哥们儿，连我你都不要了。怎么地吧？哎呀，你说这顺子挺有意思啊，说娶真娶回来个媳妇儿。嗯，人那姑娘长得还挺漂亮的哈，眉清目秀的。这下韩爷爷算是熬出来了。哎，我听我妈说，顺子十岁就没妈了。
10: 是啊，跟我一样。
8: 不光没妈，也没爸。你不有哥和嫂子呢吗？哎，是啊，哥嫂就跟爸妈一样。哎呀，这衣服是不容易。哎，
10: 宝珠，以后我对大嫂好，能不能不吃醋啊？
8: 那我不怕你。
10: 怕啥呀？跟你睡在一起是我。
8: 行，我心眼小，你提醒着我点儿。这还像人话？看人顺子家，哈，好家伙，又是彩电又是冰箱的，哈。
10: 咋的？眼热了？你
8: 看着好东西谁不眼热呀？在单位人家聊天，都说那香港电视剧，什么《昨夜星辰》啊，《武则天》呀，我也没看过。
10: 不过也怪我，广州这一趟要不是因为我太贪心了，
0: 什么彩电、冰箱，咱家都有了。人呢，就是闪念之间，什么事儿都弄砸了。
9: 哎，行了行了，我也没说要啊。电视不看就不看呗，也不会少胳膊少腿的。再说了，有你个大活人在，还怕买不来彩电呀？
1: 你怎么不比顺子强啊？
0: 傻媳妇夸男人呢？
9: 本来嘛。
0: 不过说实在的，我觉得现在干木匠活啊，心里踏实。
9: 是。哎，要是没有嫂子一家啊，咱该置办的也都置办了。哎，你看人我妈家，就老两口，那彩电都买了。
0: 哎呀，能不能不叨叨了？彩电，彩电，彩电，就知道彩电。我以后给你买，不行吗？
9: 我等着。
0: 我说以后。
2: 哎，这是刚到了一批新款式，有空过来看看啊。
3: 好嘞，
2: 慢走。
3: 你好。
4: 顺子，哟，
2: 子佳，
4: 又批新货了
2: 啊？
3: 哎，大哥来了。
4: 哎，
3: 快进屋坐。
4: 哎，你们忙吧。
3: 哎，
2: 啊，阿莲，先别忙了。给志强沏杯茶去。
3: 哎，好嘞，
4: 你让他忙他呢。
3: 没事儿，
2: 没事。哎，看，哎，广州新进的货，这衣服呀，真是一天一个样。
4: 是是是。
3: 大哥，来喝茶。
4: 哎，谢谢。
2: 阿莲。
3: 哎，
2: 买几个菜去。
3: 行行，先去了啊。
4: 我说你小子行啊，两天没见，就把媳妇训练的。挺听话呀，
2: 那是。哎，你家那口子怎么样啊？
4: 别提了，这宝珠啊，三天两头的跟我闹。你说这女人怎么那么烦呢？
2: 我跟你说啊，这对付女人啊，你得有一手。
4: 熊样吧，结婚没两天跟我说这话。
2: 嘿，你别不信呐。哎呀，这女人呐，上了床。是你不讲理，这下了床就是他不讲理，你得哄着，你给他哄开心了，想干嘛都成。
4: 流氓。行了行了行了，你忙吧，我走了啊。
2: 哎，哎，志强，志强，我给你出个主意，弄个电视回来。
4: 又熊花钱，
2: 你家有个电视，一家子都消停了，自己掂量着。
4: 不过这倒是一招啊，
2: 就是啊，我哥们那儿有现货呀，你钱不够，一点点还呗。
4: 孩子们都上学呢，怕影响他们。
2: 院子里一堆屋子呢，谁影响的谁呀？
4: 行，哎，我要还不上，你帮我还啊。
2: 不是怎么着？我给你出出主意，我还得搭钱呢，我。
4: 行了，帮我留意着点啊。
2: 得嘞。
9: 啊，真买电视啊？
4: 一惊一乍的，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9: 哎，我可得把话问前头，钱从哪儿出？想打我主意，趁早靠边站啊！就把家底儿拿出来也不够。
4: 我说让你出了吗？
9: 真不让我出？那同意，买吧。
4: 咱们可得说好了，这电视买回来不能搁这屋，放大屋去。
9: 行，放哪屋都行。哎，咱既然买，就买一彩电得了。
4: 还买彩电？你当我万元户啊？
9: 多不了几个钱。
4: 你就这，我还得跟大嫂商量，从我那工资里扣呢。顺子说了，跟人好好说说，一点点还。
9: 你放心，大嫂肯定同意。
4: 不好说。
9: 啊，太好了，武则天！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9: 太好了。
5: 我不同意，这钱不能乱花。你现在刚能挣钱，这钱呢，得急用。
4: 嫂子，我那活是长流水，只要动动手，钱还是会有的。咱们就买吧，我不想让孩子们都眼巴巴的。你看这条街上，家家都有电视了，就咱们家没有。
5: 哎呀，这事儿啊，得好好想想。
4: 想啥？有啥好想的呀？这又不是多大个事儿。
5: 我就怕买了电视机啊，影响孩子们的学习。
4: 不能，又不搁一个屋。
5: 那分心呢？
4: 咱可以控制好啊，该看的时候。

0: 该学习的时候学习，两不耽误啊。那宝珠什么意思啊？哎，又不花他的钱，你管他呢。
1: 那得跟他商量啊。
0: 其实宝珠啊，一听说要买电视，俩眼睛都放光。
2: 行，那就买。
0: 那就定了啊。
3: 钱扔开！哎，哎，志强，我去把天线先安上啊！
4: 哎，你等等，你过来帮我，咱把手。哎，哎，
3: 这电视真好。哎，
0: 大叔，咱家这电视是彩电吗？
3: 你个小猴还想看彩电呢？是黑白的。
4: 那黑白的也好。
3: 着急了吧？
5: 慢点啊，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顺下线。来，快点。
6: 顺子叔。
5: 哎，二叔。哎，把这线啊，给你二叔，让他连上。
0: 转转就行啊！哎，
7: 对，就弄这个呗。哎哎，
0: 那我回去了啊。
8: 现在行不行？
3: 不行啊，你这不看见了吗？有雪花吗？
7: 耳朵，看看清楚了吗？二婶，还是不清楚。啊，行行行，我走了。
0: 走了啊？
7: 啊，你走吧。
8: 还不行啊？
3: 你坐歇会儿。
7: 我跟你说啊，嫂子，这是换台的。哦，一播这个。好。哎，你看，这不就换了吗？哎呀，你别乱！哎，坏了！
3: 还想看动画片呢？看。
7: 哎，这个真好看，太好玩了。
3: 我跟你们几个说好了啊，看电视可以，不能耽误学习啊。
7: 二叔，你放心吧，我不会耽误学习的。
3: 这话我也听了。
7: 清不清楚啊？哎，太好看了这个。 那真好玩啊！哎，这是好多钱呢。
3: 你不管，啊，太好看了，咱
7: 家买得起。哎呦，有没有人啊？这个有没有喘气儿的呀？哎，这个小，哎呀，好了好了，哎呦，宝珠，来来来，好了，下来吧，下来。
9: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0: 是真的。
0: 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 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

0: 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

0: 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

0: 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孙子，哎，志强来到正好，帮拿几件衣服过来。哎，
1: 多拿几个。
0: 还真让你说对了，家里自从买了电视之后安生多了，是吧？哎，跟我说说谁最迷啊？哎，
2: 宝珠，
0: 我就知道是的。哎，
2: 还有耳洞。
0: 哎，怎么样？哥们出的主意没错吧？
2: 说你胖你就喘了你。哎，
0: 不瞒你说呀。 这还真神了！连我爷爷都迷上了。哟，从前啊，这天一黑，我爷爷就去大树底下去下棋去了。现在可倒好，吃完饭就拎着那小水壶往我屋里一坐，不看到电视啊，雪花纷飞绝不肯走。我们两口子有说困的呀，那撑着眼皮还得陪着呢。
2: 影响了你俩的好事了吧？
0: 净瞎说，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啊？
2: 不是你饭量大吗？
3: 因为我跟你似的，来来来来来，
4: 爸爸走，大爸走。
5: 你说这是咱们来回跑着看电视，还得让爸妈大顿饭。我又没说要看，是你要看的。
2: 要不，咱们也买一台吧。
3: 钱不是说要寄回老家吗？
2: 那就是个无底洞。
5: 还是寄回去吧，家里等着用呢。
2: 你真善解人意。哎，对了。
4: 这回医院皮支撑，可别把我落下。你跟爸说一声。
3: 你又不是外人，你自己跟爸说呗。
2: 不是，我可……
3: 老子，咋了？志强，把这电视机搬到里屋去。
2: 为什么？
3: 哎呀，这耳洞啊，为这电视机都迷三道四了，成天什么都不干，一伸手就开电视。
4: 让他洗个作业都难，这老师都来家里了。
3: 真有这事儿啊？这耳洞就是个顺杆爬，说胳膊坏了，啊，就围着电视机转。哎呀，这孩子，你跟他说他还跟你急，真不好管。
2: 这电视搬到我那儿也不妥呀。
3: 有什么不妥呀？
4: 这电视买回来就是给大家看的嘛。
3: 那就让他们上你屋看呗。哎呀，耳洞在你那儿啊，还不敢放肆。
4: 他也看脸色。那儿下他们没有意见。我说了就都没意见。哎，
6: 你这干啥呀？我给电视腾地方。
4: 一个二百五。那好几个电视剧我都看得有头没尾的，就怕影响他们学习。
6: 嫂子好不容易发话了，我还不赶紧腾地方？<笑>
4: 咱们可得说好了啊，电视搬到咱们这屋，大嫂和孩子不管什么时候来看，咱们都得陪着，不能甩脸子，听见没？啊，不能甩脸子，听见了没有？
6: 听见了，把我说成什么人了？我给谁甩过脸子呀？
4: 甩脸子甩的还少吗？看电视比看我都亲。<笑>
6: 还吃醋了？嗯。
7: 不是，那你说下班回来累了一天了，不看电视干嘛呀？我天天盯着你脸看呀，能长出花来呀？
8: 不是，那你就不能找本书看啊？你咋不找本书看呢？我这么有文化，我要看书吗？
7: 那我都已经没书可看了，我只能看电视了吗？
4: 妈，
9: 你这搬来搬去的不嫌麻烦呀？
7: 你要管得住耳洞啊，我就不搬了。
4: 我管不住，那不行了，你放在我这儿，他就赖着不走。这
2: 放在二叔那儿，他也得一个样。哎呀，总归他就收敛点了。志强，嗯，
4: 武则天怎么还不开始？
2: 再等等，嗯，我说。
4: 嫂子他们都好几天没来看电视了，咋回事啊？我哪知道啊！想想，切，我想什么呀？我又不是嫂子肚子里蛔虫。
2: 肯定是因为咱俩那样，嫂子不好意思了。咱俩哪样了？那
4: 夫妻之间的事儿还碍着他了？
2: 你说啥呢你？啊？
10: 啊！你是不是故意的？啊，看个电视也不消停，跟我在这腻腻歪歪，是不是诚心不让嫂子他们看电视啊？
6: 我有那么坏吗？
0: 他们肯定是因为这事儿不来的。你看你啊，左一个嫂子，右一个嫂子，怎么了？嫂子不来看电视，你坐都坐不住了。你说话好听点儿，说什么呢？有小叔子这么关心嫂子的吗？哎，你这毛病我说了多少次了，还犯？你对嫂子比对我还好呢，我还不能说了。
1: 不能。
2: 早知道我不搬过来了。
3: 那你再搬回去呗。
2: 二叔，我真想跟你说呢，这电视还是搬回去吧。嘿，
3: 商量好的是不是啊？什么商量好的？你二叔这边刚打个雷，你就来下雨了？不是商量好的是什么呀？
2: 我就是觉得这电视放在你这儿不合适。
3: 你把话说清楚，有什么不合适了？
2: 这电视买来是大家看的，这么一来好了，成你一个人的了。
3: 怎么成我一个人的了？
4: 你想学习，尔修喜欢安静，耳朵每次来想看动画片，我哪次不让看了？怎么就成我一个人的了？
5: 宝珠，你说够了没有？
3: 我没够。
4: 那我妈呢？我妈她为什么不来看了？
3: 你自己回去问你妈呀！你问我干嘛呀？
5: 宝珠，
3: 哎妈，妈，
4: 耳朵你跑什么呀？
5: 我起好好水，你又吵起来了。
4: 你干嘛呀？不让你搬！
5: 哎呀，你干啥呀？没事，没事吧？干啥呀你？
3: 凭什么呀？你花钱买的电视，他凭什么说搬就搬呀？怎么就不能放这屋啊？
4: 大叔，你把这电视搬那屋去。
5: 好，好，好。
4: 我不让你搬。
5: 你让开。
3: 我不行，你胳膊肘往外拐呀。
5: 你让不让？
3: 我不让，凭什么呀？不来看电视都怪我呀。
4: 你让开行不行？
3: 我不让，好好说，怎么都行，我就是不让搬。
2: 什么好说歹说的？今天说搬就得搬。
3: 志强，这是怎么了？快回屋去啊！嫂子，你看，你看他俩多不讲理呀，非要搬电视。
2: 宝珠，你听我说，这电视啊不搬，嫂子从来没说过要搬。
4: 那你问尔夏。
2: 我说的怎么了？
3: 哎呀，尔夏，你添什么乱呢你？
4: 你看看大嫂，一个小丫头片子把她二叔指挥的团团转。
5: 你说什么呢你？什么时候指挥了？胡说八道！
3: 本来就是。
2: 宝珠，电视不搬。
5: 二夏，电视不搬成不？
2: 不成，今天这电视必须得搬。
4: 我就不让，我看你怎么搬。
3: 必须搬，
4: 我就不让你搬。
3: 二叔，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4: 二夏，你说这电视。

0: 强，怎么了？啊？
1: 你这玩的哪出啊？
2: 不是，你再不说，我回去睡觉去了啊！
0: 把电视给砸了。
2: 你多大的火气，能把电视给砸了啊？
0: 耳下和宝珠呗。这俩人又掐起来，你说烦不烦？耳下不懂事吧？这宝珠也是蹬鼻子就上脸。
2: 哎呦，说多大的事儿啊！啊，哎，我跟你讲，我早就想跟你说了，就你们家那耳下，搁谁谁受得了？他俩掐可不是一回两回的了。哪有一小孩对大人那样的啊？一点尊重都不讲。柯宝珠的性子能受这委屈？
0: 是，他是受了委屈，可他也不少毛病。
2: 谁没毛病啊？啊，你没毛病，我没毛病。那宝珠是跟咱从小一块玩到大的，没心没肺，性子直，他哪懂得算计人家呀？
0: 他不会算计，你说他不会算计？
2: 不是。你怎么还揪着人小辫子不放啊？要我说，那就不叫算计，那是因为人家爱你。
0: 有这么爱的吗？有这么爱的吗？照你那么说，是耳下不对了。
2: 不是，那你说是谁的错？
0: 是耳下。

0: 那不就得了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哭什么哭啊？大不了不跟他过了。
1: 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呀？你
0: 难听的还在后头呢。我这闺女嫁到尔家委屈死了，屁大点事儿闹出天大动静来。我这家人我真服了我。
1: 你说你这回我怎么着也跟他们说道说道，我忍不下这口气了。哎哎，
0: 你我求求你，你别火上浇油了好不好？我告诉你啊，谁也别拦着我。
1: 你不是，回来！啊，回来！
0: 牛姐来了，
1: 怎么回事啊？啊，宝珠在我那儿哭的呜呜的，
0: 怪我家孩子不懂事儿，
1: 孩子不懂事儿。
0: 我看大人也不懂事儿，你不许说我妈。你是哪个庙里神呢？我跟你说，你要是骂我的话，你就骂我好了，不要捎带上我妈。
1: 你看看这孩子啊，你欺负人了，你还满嘴的理，这还有没有王法了？这还你怎么教育孩子了？连亲妈礼貌都不懂。我告诉你啊，宝珠还是你二婶呢，要论起来，你得跟我叫奶奶呢。你怎么跟我说话了？
0: 你谁奶奶呀？我说什么了？
1: 你奶奶怎么了？
0: 我问你，你在这个家算老几啊？你凭什么指手画脚的？
1: 哦，你让你二叔搬电视，你二叔就得搬，是不是？你让这个家不消停，这一家就得闹，你成精了呀你！我告诉你，我们老少姐这还没死绝呢！我告诉你，
0: 你下次你回屋去。

0: 怪我家孩子不对，我给你赔个不是。哎呀，赔不是就行了，啊？这欺负人了还满嘴的理，我们家宝珠是小媳妇儿啊，啊？这谁的气都得受，像你们这家人。
1: 宝珠他妈来闹了，二夏做的这事儿我都张不开口。不是，那也不能跟孩子计较啊。二夏呢？跟
0: 宝珠妈顶了几句，让我打了一耳光。
1: 你说你打孩子干嘛呀？哎呀，
0: 我让他懂规矩。
1: 现在屋里呢？
0: 跑了。
1: 行了，你别气了，我去找他去。
2: 你妈这个人呐，她就是个庞见子，一点就着。你说这俩亲家今后这样下去还怎么过啊？这，
0: 妈，我是不是得找我妈去啊？
2: 这不用找，
0: 老太婆，你看你没惹事儿吧？惹了，我把他们家房子给点了。
2: 你看你
0: 我什么我呀？
2: 啊！哦，我闺女在二家受了欺负了，你当都跟你似的，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往后日子还怎么过？我告诉你，这口气我早晚得出。
0: 你倒是痛快了，你把人家家给搅乱了。我管他乱不乱，你给我倒杯水。
2: 妈，你跟人大嫂吵去了。
0: 哎呀，那慧兰就不是个吵架的人，一个劲儿跟我赔不是呢。 倒是二夏那小丫头片子那嘴，二夏那嘴跟刀片似的。你说他当我牛马兰什么人呢？啊，我牛马兰不是吃干饭的，我不好惹，挑老子我都不怕，我怕他一个小丫头片子。我妈，
2: 不说不说了，你看你跟这小孩计较个什么呢？你
0: 孩子，有这种孩子吗？啊，整天去挑我们宝珠的不是。我告诉你，他把咱们一家人都当傻子了，他。妈。
2: 你这么做会坏事儿的！
0: 哎呀，我得保珠啊！妈，这是替你出气呢。你别这么傻，行不行？妈，求求你了啊！
2: 可是你，我怕了。
0: 怕什么？怕什么？我跟你说，保珠，大不了咱跟他离。
2: 哎呀！
0: 你看你说这是什么？那怎么了？让我怎么说？啊？ 我家宝珠受了委屈了，不能我说是不是啊？啊！我告诉你，他尔志强现在敢摔电视，他明儿他就敢蹬鼻子上脸。

0: 你跟二叔回去吧。
1: 儿夏，妈都急死了。
0: 儿夏，
1: 嫂子，别气了，这不是孩子吗？今天这事儿也不能怪儿夏，怪我跟宝珠。宝珠跟尔夏吵本身就是宝珠不对，我也不该摔东西。你别生气了啊！
0: 你这是诓我的心呢。你们吵的时候我在旁边，
1: 儿夏确实太过分了。
0: 可是，
1: 什么都不说了，快去把宝珠接回来吧。
0: 我不见。

0: 二冬，去叫你姐来吃饭。啊，志强，一会儿过来。
1: 哎，我去吧，
2: 妈，你赶紧去跟二秋，他很有犯病了。啊，快点！
0: 二秋，
2: 二姐，
0: 你怎么了？二秋，
2: 二秋，
0: 二秋，你怎么了？这是
2: 二姐，
0: 二秋，
2: 二姐。
0: 嫂子，送医院吧。你几岁了？上几年级呀？你有几个朋友？
3: 哎呀，问你话呢。乖。
0: 哎，看叔叔这是几？
3: 大夫，怎么样？
0: 你们先把孩子带出去好吗？嫂子，你带他出去行。嗯。来，跟妈妈先出去啊，听话了就。坐吧。怎么样？这孩子呀，在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期间，是表现最好的一个。嗯。他的孤独症啊，本来并不很严重，再加上你们家长的配合，我原来以为啊，如果好好治疗。
3: 他会跟正常孩子一模一样。嗯，哎，没有想到啊，又出现了反复。是，是我们做的不够好。
0: 家里是不是又出现什么事儿了？
3: 如果他不受刺激，他不会这个样的。是，家里是出了点事儿。
0: 你们家长啊，以后啊，不能太大意了。
3: 知道了。嫂子，志强，屈大夫怎么说？咱家不能再闹腾了，已经影响到二舅了。屈大夫说，本来可以完全康复的，因为受了刺激，所以又反复了。
4: 那怎么办呢？
3: 继续治疗吧，嫂子，你的班不能上了。
4: 行，不上就不上了，怎么着也得把二秋的病治好了。

0: 怎么了？后院起火了？你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你脸上都写着呢。怎么了？你说说你啊，就为了接个孩子，一天的这个迟到早退，还想不想干了？啊，还有你。
1: 你说说，弄个什么事儿也弄不明白，你们两个这就是心中无原则，知不知道？还都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忙去啊！
2: 好，下次注意，下次注意啊！
3: 哎呀，真是不省心。哦，对了，
4: 哎，李婶，老二今儿出什么事儿了？
3: 哎，闹得鸡飞狗跳的。
4: 哎呦，你那耳朵还挺灵的。
3: 哎呀，好，这条街能藏着什么秘密啊？你吼一嗓子能穿一条街。
4: 依我看呐，
0: 老二家这饭难了。哎，这家里要没个主事儿的呀，肯定是乱成一锅粥了。谁不出事儿啊？啊，那志强不是男人，
4: 他哎呦，他还算男人。我说李婶，我跟你说呀，他要是能改造好了，我这个堂字我都倒着写。你看现在家里闹翻天了吧？他连个屁都没放啊。
0: 我说你呀，人家家的事儿。
4: 你就省省吧。哎呀，我就是说说呗。
0: 我怎么看着你在这儿幸灾乐祸呢？
4: 不是李婶啊，你不也在看笑话吗？你说宝珠没嫁给你家铁蛋儿，你嘴上不说呀，你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0: 你当我跟你一样啊？哎呀，
4: 你说宝珠这丫头啊，她要是嫁给你们家铁蛋儿该多好啊，她哪能受这委屈呀？
0: 哎，你说那牛伯兰还把他捧着，哎呀，像个宝贝疙瘩似的。现在一嫁怎么样？变成土疙瘩了，一分钱不值了。哎，老唐，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不让人爱听呢？啊，那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磕磕碰碰的？你什么宝贝疙瘩土疙瘩的？你这，
4: 小镇故事多啊。
5: 充满了喜和乐，儿夏，儿秋的病不是都好了吗？怎么又反复了呢？
6: 小文老师，我都快后悔死了。我本来就是想跟振宝珠对着干的，可是没想到，
5: 儿夏，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你二叔跟宝珠已经结婚了。
7: 什么事情啊，你都应该网开了想，不能认死理儿，知道吗？
6: 但我就是想不通，他凭什么骗我二叔呀？他要是不玩假怀孕的把戏，我们家能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7: 他有他的错，可是你总不能拿他的错来惩罚你们全家人吧？听老师的话，以后别再跟你二婶闹了，好吗？
8: 不是我说你，本来没多大事儿，你这一摔，事儿就大了。
7: 啥也别说了，都怪你。我那不也是急的吗？我你急什么呀？你急啊？你有什么好急的你？赶紧去找宝珠，道个歉，把人接回家去。我给他道歉，我凭什么我给他道歉啊？
8: 你凭什么不能给人道歉啊？
7: 人家宝珠嫁给你图你什么？什么都没图，就图你这个人。
8: 你也不想一想，嫁给你以后啊，人家百依百顺，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就算跟尔夏闹点矛盾，你说你在中间，你应该这样吗？你就应该和和稀泥啊，两边抹擦抹擦就完事儿了，你可倒好。你说的对，我跟你说啊，你们俩都不值得可怜，最不容易的。 就是夹在中间你嫂子，你想想，一面是你啊，在家里面撑着，靠你挣钱养活大家；一面呢，是那几个没爹的孩子。你说他哪面不心疼啊？他多不容易啊！
9: 行了，大哥，我知道了，你别说了，是我错了，
8: 知道错就行。
10: 我爹说你现在干得不错，还。
9: 啥不错呀？还差远着呢。
8: 他可没这么说，他说你呀，比他以前那几个徒弟都强多了。
9: 走。
1: 行，下次再来啊。哎哎哎，哟，世强，到姐这儿来喝两杯呗。
2: 不喝了，喝过了。
1: 那就再喝一杯呗。
3: 你什么意思呀？没听他说喝过了。
1: 他喝多了，你还不赶紧扶回家去？宝珠，我要是你啊，就赶紧跟着回家去。
3: 你是什么人啊？你说这话。
1: 我不是什么人，我不过是街坊邻居。不过有句话，宝珠你要记住了，见好就收。你这么一味的闹下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4: 你说有什么样的结果呀？
3: 那就是我俩离了，有人高兴了呗。
1: 哟，我听这话里有话哈。
3: 哟，听出来了。
1: 宝珠，我跟你说清楚啊，你不要觉得满大街的女人都看上你们家尔志强了。我和丽丽再怎么着还落不到抢男人的地步。你瞧你这醋吃的，满大街都是酸的。当初我要动了这种心思，能溜达着看志强把你娶进门啊？论耍心眼儿，我会比你差吗？你还不知道吧？你们俩这么一闹，尔秋的病可是又犯了啊！
3: 什么？尔秋又犯病了？
1: 好了，话我今天就说到这儿了，你看着办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费，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就是看电视。

0: 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
7: 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免费领回家。
8: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

0: 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

0: 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不进去，进去。
1: 你干嘛呀，妈？
0: 谁让你回去的？
2: 怎么？
1: 我老在娘家住着，算怎么回事啊？
2: 就是您让
0: 跟他怄着，看谁能怄过谁。
1: 怄什么怄啊？尔秋都犯病了。
0: 尔秋犯病跟你有关系吗？啊，他也不是头一回了。
1: 妈，您别不讲理啊。这尔秋的病本来都要好了，是我们这儿一闹又给犯了。
2: 是的，
1: 老尔家就那小姑娘对我最好了，她一犯病，我心里怪不落人的。
0: 你这孩子，你就是嘴硬心软，你这孩子。
2: 哎，老太婆啊，这咱闺女说的在理儿，是吧？你说宝珠是人家尔家的媳妇儿，闹归闹，是吧？尔家出事了，这宝珠也没有不回去的道理，是不是？
1: 就是。
0: 看你说尔志强这脾气啊，你
2: 这。这志强的脾气倔，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你等着志强登门来给你道歉。
0: 那怎么了？怎么了？他个大男人不张罗哄着自个儿的女人，那他还有理了是不是？
2: 我看这时间越长啊，咱闺女越回不去。
0: 嗯，回不去那就住这
1: 儿。哎呀，不行，我得回去。
0: 你这孩子，我宝珠啊，你拿着点行不行啊？你不能让人看了笑话，你这孩子。
1: 我拿什么拿呀？
0: 我看你赶回去。
3: 哎，
1: 嫂子，尔秋病怎么样了？哎，
4: 哦，我带他去医院了，这不刚回来吗？
2: 他大嫂，您坐一下啊。
4: 不坐了。牛姐，我是来给宝珠赔个不是的。
0: 慧兰。宝珠又不是你惹的，你来赔不是，这说不过去吧？
4: 哎呀，
0: 你闭嘴！
4: 哦，这不是志强正上着班呢吗？
0: 那他也有下班的时候啊。
4: 宝珠，跟嫂子回去吧。啊，
1: 哎，行，
0: 你不许回。
1: 你，
4: 牛姐，哎呀，这一家人的事。
0: 一家人？哼，你们什么时候把宝珠当成一家人了？啊，我们宝珠在你们家那就是个受气包。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还让不让人活了？这还
1: 妈没有，
0: 你闭嘴！
2: 不是你让姑娘说
1: 走呀，
4: 没事吧？
1: 什么人呢？
0: 慧兰，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按说我这个做丈母娘的那是劝和不劝分，可你说志强那脾气，你说宝珠是谁呀？啊，那不是他媳妇儿啊？哦。他不张罗哄着，那就算行行，不说他了。哦，当着宝珠面把那电视咵嚓，他就给摔了。哎呀，
4: 是这事儿啊，是志强不对，
0: 让他自个儿来道歉。
1: 妈，妈，人大嫂不是来了吗？
2: 是，
0: 让他自个儿亲自来。
2: 你就，
1: 哎呀，
2: 你说你这。哎，这是怎么说的？
4: 这个牛半兰硬生生的较上劲了。
5: 我本来想去，他要真这么说，我就不去了。我道什么歉啊？宝珠没错吗？搞什么名堂？
4: 这样下去不是事儿啊。
5: 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尔秋现在怎么样？
4: 尔秋倒好了，这安静多了。
5: 从现在开始，你就照顾尔秋吧。他如果不愿意休学，我们就跟小薇说一说，让上半天课，帮忙照顾他。
6: 家里有人吗？
7: 小薇老师，
6: 尔夏，
7: 你来了。
4: 哎，小薇来了，去看看吧。
5: 我不去了，你去吧。哎，你就说我不在家啊。
7: 小伟老师，你进来坐吧。
8: 尔秋，
9: 老师，
8: 听说你病了，老师来看看你。
9: 老师，我没病。
4: 小薇来了。
8: 哎呦，大嫂，坐吧。
4: 嗯，
8: 尔夏说尔秋病了，我过来看看他。
4: 我带尔秋去医院了，大夫说呀。上次的治疗挺好的，再做一段时间的治疗就见效了。
8: 需要休学吗？
9: 老师，我不休学，我明天就去上课。
4: 要不这样行不行？让尔秋上半天课。
8: 这样啊？那我跟组长商量商量。 尔秋落下的课呀，我给他补上。
4: 小薇，你看我们家的事儿吧，老麻烦你。
8: 大嫂，你太见外了。等有消息，我让尔夏告诉你。
4: 啊，行。
8: 那我就先走了，尔秋。
3: 小薇老师，你吃了饭再走吧。
4: 就是，
8: 不了，我还有事儿呢。尔秋，老师先走了，过两天再来看你好吗？
9: 老师再见。
8: 再见。
3: 小薇老师慢走。
8: 好。大嫂，你别送了。
4: 哎呀，谢谢啊，小薇。
8: 你太客气了。那我是尔秋的老师，这都是应该的。大嫂，尔秋的病啊，你可得费点心，别再让他反复了，不然咱们的努力不都前功尽弃了吗？
4: 是是，你看总是让你操心。
8: 应该的，那我走了啊。哎，
4: 路上小心啊。
8: 好嘞，走了，大嫂啊。
4: 哎。
1: 妈，妈，
0: 怎么了这是？
1: 就你非不让我回去，志强都要投到别的女人怀里了。
0: 看你说悬的，他又不是只小狗，谁牵了都跟着走。
1: 小薇都去家里了，
0: 他原来的女朋友。
1: 对呀，我原来在的时候他从来也不去。这可好，我刚走没两天都找上门来了。
0: 我听慧兰说他是尔秋的老师啊。哎呦，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人家老师来看学生，你看把你急的就像要把志强抢走似的。
1: 不是，你不知道，他就是借着当老师的幌子。哎呀，怎么办呀？不行不行，我得回去。
0: 不行，天生的贱骨头，我不管你。
1: 妈，我离不开他。
0: 离不开他你回来干什么呀？啊，你说你这现在整天在人身上挂着的，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闺女？
2: 开大竹板开心花，今天夸夸咱们家。
0: 咱家没啥可夸的，这火都上了房了。
2: 火在哪？我怎么没看见呢？
0: 你闺女啊，这非要回去，你说
2: 这回就回去呗，这老住娘家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嗯，
0: 我告诉你郑宝珠啊，你今儿要敢回去，你就永远别进我这个家门。
1: 哎，哎呀！

0: 哎，志强，
1: 嫂子有事儿啊？今天下了班，你把宝珠接回来吧。
0: 我不接，晾他几只。哎呀，你看宝珠啊，就等着你给他个台阶呢。你看你都拗上了。我还给他台阶，我心里还别扭呢。宝珠他想回来了，逮着尔秋问，逮着尔东也问。这大门开着呢，想回来自己回来呗。志强，你说说你。
1: 去给人家赔个不是，把人接回来。这女人不就要这个面子吗？你说你给人家赔个不是，能少块肉啊？
2: 不是啊，我是真被他闹怕了。
0: 哎呀，这些事儿都过去了，就别再想了。
1: 行，我听嫂子的。嫂子。
3: 你说宝珠回来，咱们这日子还能消停吗？怎么不能消停啊？尔夏也不是水米不进的，他已经认错了。哎，宝珠，我们这儿还没结束呢。
4: 早着呢，我打算8年抗战。吹吧你就，我还不知道你。
3: 反正他得来给我道歉，我妈说了，男人的毛病不能惯。嘴巴上的力气，哎，你就不怕尔志强跑了？他不敢。哎，
4: 这可说不上。宝珠，要不这样，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如果你家尔志强还没有来给你道歉，嗯，你就找个大款，谢谢他。
3: 什么馊主意啊！
4: 我才不稀罕大款呢！你家志强比大款强多了，虽然挣不了多少钱吧，是个真男人。哟，那你家尔志强那么好，你就别拿糖了呀，赶紧的回去，然后两个人往被窝里一钻，什么事儿都解决了。什么呢？哎，别说我了，你过得怎么样啊？我啊。
3: 旭东这个人吧，那日子过得是没有波澜，也没有激情。有的时候，旭东站在外面一天，累得基本上也不想说话了。回到家吃完饭看电视，说着说着，他就睡着了。
4: 不挺好的吗？过日子不用心惊肉跳的。
3: 我倒想心惊肉跳呢，可谁给我呀？
5: 要不，咱俩换换。
6: 瞎说什么呢？讨厌，每天有你臊。
3: 就知道你舍不得。
7: 别着急啊，一会儿菜就上来啊。
8: 哎，坐坐坐，
3: 东坤，东坤，东坤，东坤啊，志昂。
7: 哎呦，好好好，来来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里边请，里边请。
3: 丽丽，怎么样？我把人可都拉来了啊。
7: 牛姐真牛，这几桌啊，我都打八折。
3: 真的？哎呦，听我说。
7: 今儿给咱杂货店打八折，哎，酒杯都满上啊！可劲儿吃，今儿杂货店请客。
9: 刘姨，什么时候吃一身的满眼酒啊？哎呀，
7: 吃个头啊！刘姨，那天我看见你家女婿了，长得挺精神一人。嘿，
9: 那是，我女婿不但人长得精神，人还一身手艺呢。我女婿可挣钱了。
7: 来来来，我们俩干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丽丽。
10: 咱俩喝一杯，好。哎，牛姐，
11: 嗯，
10: 志强和宝珠和好了吧？

0: 较了劲。
1: 哟，这可不对劲儿。
0: 这有啥可不对劲儿的？哎呀，大不了离。
1: 离不离婚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女人要离了婚，那身价就掉了半截儿。你们家宝珠往后再找人，可就难了。
2: 依我看吧，
1: 咱也别较着劲。
2: 两口子吵架最怕的就是冷战和回娘家，宝珠这两样可都占了啊。哎呀，
0: 丽丽，你说志强，志强他不是那种人，真是，
1: 这可不好说。
3: 姑娘爱上人一个，在那白杨树下把话说：“亲爱的，我爱你。”
4: 宝珠，
3: 离开你我。
4: 宝珠呢？
3: 哎呦，老太婆，你回来了。嗯嗯。宝珠说晚点回来。啊。你喝酒了？
4: 嗯。同事们起哄，我多喝了两杯。
3: 倒杯水。哎呀。来来来来。来喝点水。嗯，把它都喝了。
4: 你一驴呢？
3: 不是，我是说你喝了以后好去歇着你。
4: 嗯，我不歇，我跟你说会儿话。
3: 哎呦，这酒是个好东西，老太婆想跟我说话了。
4: 别不识抬举啊！
3: 我听着，我听着，来，我听着。嗯。哎呦哎呦，这姑娘也不在家呀。哎呀。
4: 哎，老郑啊。啊。你说咱对宝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3: 哎，是你过分了，你别把我扯上了。我跟你说，
4: 再这么僵下去，我怕咱宝珠吃不消啊。那尔志强要真变了心，就咱宝珠可怎么办啊？那丫头死心眼儿。
3: 你总算想明白了，你说咱宝珠傻吗？不傻。你说咱的女婿多好，对宝珠，对你，对我，嗯，哪点不好？你不也常夸他吗？是不是？哎，
4: 哎，是。不闹腾的时候啊，志强还真不错。进门喊爸妈，干起活来呀，啊，也不少出力气，是不是啊？
3: 这不就妥了吗？你这想通了，是不是？
4: 得饶人处且饶人。
3: 这个你说这小两口吵架吧，是吧？嗯。哎，他都过不了夜。你哎，老太婆，嗯，他两个吵架不就是为这个电视机吗？哎，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我说出来你先别生气啊。嗯。你同意不同意你再说啊。我就说咱们就给他买个电视机，连人带电视给他送过去。你
4: 瞎扯。
3: 你不同意。
4: 我说不同意了吗？
3: 哎呦，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你
4: 买个18寸的彩电，连人带电视一块送过去，给咱闺女长面子。
5: 二叔，嗯，去把二婶接回来吧。
6: 行了，别磨叽了啊，我出去做饭了。
7: 嫂子，不用叫了，我自己回来了。等你叫我，头发都得等白了。哎，进来吧，来抬进来吧，到了啊，就这儿。慢点，小心，小心，小心台阶。哎，好，好，好，来，哎，来放这桌子上面来，来，走了，来，放这儿，放这儿。慢点啊，慢点，别磕着。哎，好，慢点。哎，好，好嘞，谢谢啊。
8: 姐，
9: 宝珠，你这是干什么？
7: 彩电，罐头肉。
8: 彩电呢？
9: 干嘛你？
7: 别眼馋了，没咱的份。
10: 不是你这又是哪出啊？
7: 大嫂，这我爸妈送的。
10: 拿回去。
7: 哎，你驳我们家人面子呀？老丈人送的东西干嘛不要啊？
10: 我丢不起那人。
7: 你丢什么人了？这是我爸妈给我的陪嫁。
10: 你扯什么呢？你嫁了多长时间还要陪嫁？闹什么呢？
7: 不是。是没送，现在补上不行啊！ 嫂子，你看看这人，真是。
9: 志强，你也是，不能好好说话呀。
10: 我跟他没好话。
7: 哎，我说你真来劲是不是？过来。
10: 过来干啥？
7: 帮我抬屋去。
10: 搬啥搬？往哪儿搬我？
7: 抬嫂子屋去。
9: 哎呦呦，不行不行，哎，这我可受不起。这你爸妈送的，还是抬你们屋去吧。
10: 那我还砸了。
7: 嫂子，你看他这二杆子劲儿，我舍得吗？
10: 舍不得电视吧？
7: 你快点吧你。哎，哎呀，慢点啊！
8: 哎，看电视了。
7: 烦死了你！
8: 太好了，看电视了。
7: 什么事儿啊，嫂子？
9: 宝珠啊，这么贵重的东西，嫂子把钱给你。
7: 哎，你这是干嘛呀？这打我脸呢，嫂子！我爸妈知道了也不会乐意呀。哎
9: 呀，咱这一家人看电视，哪能让你爸妈掏钱呢？
7: 这嫂子，你快收着吧。那我不是他俩闺女啊，他俩攒钱给谁花不给我花呀？买回来咱看就得了啊，要不然我这心里也老不得劲儿。
9: 这不怪你。俺下一个认错了，这事儿啊就不再提了。
7: 我一直等着志强回去叫我，他老也不来。
9: 这不正要出门去吗？你就回来了。
7: 我妈还说让我拿着点劲儿，我拿不住，总赶不到点儿上。
9: 依我看呢，正好在点儿上。
7: 看电视去吧，走。

0: 还没批完呢，这还有多少啊？哦，你看不早了，要不咱们早点睡吧。你先睡吧，别等我了。哎，要不今天咱们晚上早点睡，明天呢？
1: 我在这叫你起来再批改，行吗？
2: 那不行，弄不完了我心里不踏实，你就别等我了。
1: 哎，陆小薇，你诚心躲我是吧？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听，你非得敬酒不吃吃罚酒，你非得让我来硬的是吧？
2: 不是你说话能不能好听一点啊？怎么什么事都要强人所难呢？
1: 我强人所难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强暴你了？
3: 难道不是吗？
1: 陆小薇，我得告诉你，你现在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我是你合法丈夫，我有资格行使我的权利，你懂吗？走，
2: 干嘛呀？
1: 我要跟你睡觉，我要跟你生孩子，走！
2: 你呀，你别碰我！我不愿意，
1: 我。

0: 姐姐，
1: 耳朵多晚了还不睡呀、啊？
2: 给我别看了，睡觉去。
3: 二叔，别关了。
2: 乖，听话，赶紧睡觉啊。
3: 二叔，我明天要放假，不大带我去放风筝吧？
2: 好，明天带你去，赶紧回去吧，睡了。我说，我说，
3: 嗯，
2: 赶紧起来了，
4: 我没看完呢，我
2: 回屋睡。你看你困的啊，明天再看。
4: 嗯，行，
2: 去吧。
0: 不看了。
2: 对，我让他们睡吧。

0: 志强啊，
1: 嗯，
0: 今天曲大夫跟我说了半天尔秋的病啊，照这种情况啊，不能这么断断续续抽时间治了，最好是休学一年。
1: 休学？
0: 尔秋这孩子爱学习，一听说休学就不愿意。
1: 哎呀，咱们还是听大夫的吧，上回集中治疗效果还是挺好的。其实我看这休学也没什么的，这病要耽误了可就是大事了。
0: 我也是这么想。
1: 要这样，尔秋的工作咱们一起做。
2: 强，
1: 嗯，
2: 都想你了。以后我再也不回娘家了。
1: 你还能管住你的脚？
2: 那得看你能不能搂住我的心。我可是自己回来了，你可不许再给我掉脸子。
1: 我啥时候给你掉脸子了？
2: 那你不给我笑一个？笑一个？
1: 呀，你别闹。我笑啥呀？我成天对你傻笑，不瘆得慌。嗯，老朱。
2: 嗯。
1: 问你个事儿。
2: 嗯。
1: 咱都已经不采取措施了，咋还怀不上？
2: 你当怀孕那么容易啊？难着呢。
1: 扯！旭东和顺子比我结婚都晚，人媳妇儿都怀上了。
2: 你怪谁呀？不是你不让的吗？
1: 我什么时候不是？我都放开政策了，你这也没有动静，真是。
2: 动静，得你找出来呀。
1: 嘿，你的意思是我动静不够大是不是啊？

0: 二叔，你让我蹬吧。来来来，二叔教你。二叔，你给人孩子玩。这个手拽着线啊，别拽太紧，听见没有？一蹬一蹬的，听见没有？哎，往这儿，哎，看到没？
1: 小薇老师，
0: 看到了吗？
1: 二夏，小薇老师，你怎么来了？我出来转转。我二叔在那呢，你要过去看看吗？
0: 不了。
1: 我要轻轻的蹬，轻轻的蹬一蹬的，听见没有？哎，往这儿，哎，看到没？看到了吗？嗯。哦。小薇老师，你人怎么了？没事儿，不小心碰了一下。哦，对了，最近尔秋怎么样了？
2: 小心点，别摔了啊！
3: 嗯。
0: 夏干嘛去了？
3: 嗯，不嘛。
0: 你老情人来找你约会来了，
3: 什么老情人？别瞎说，
0: 这么巧，不跟约好了一样吗？醋坛子，来，二东，
3: 哎，你干嘛去啊？过去呀、啊，别把人晾那儿啊。
0: 干嘛过去啊？
3: 哎哎，你看你这样，哼，你越这样越说明心里有鬼。
0: 行，那我过去。
3: 自己在这玩，注意安全啊！别难过，小薇姐，你看我在那边一看就知道是你。哎呀，志强，你磨蹭什么呢？快点！你看，我说是小薇姐吧？
4: 这么巧啊！你们一家子都来了。
3: 啊，那谁，尔东嘛，非要放风筝，然后志强就着急我们来了。哎，我说我不来，他非让我来，说我不来没意思。哎，尔东。 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哎，小薇姐，小薇姐，你快看，你看那风筝了吗？飞得高不高？这是我们家志强亲手糊的，怎么样？不错吧？哎呀，你说说，这大老爷们手还挺巧的，哈！啊？看那样。

0: 你以后在小薇面前能不能别跟我那么腻歪？跟我自己丈夫腻歪碍着谁了？
1: 俗气。
0: 我就是俗人，装不来高雅。没劲。哎，你还来劲了？我没说你呢。你看刚才你啊，看着人小薇，你都走不动路了你。
1: 什么走不动路了？那小薇脸上受伤，你又不是没看见。
0: 你心疼了？
1: 你能不能不胡说？
0: 我心疼什么？肯定是高波干的。你是英雄，你去把人高波打一顿呀！哎哎哎，干嘛呀？你当真呀？你耍什么二杆子呀？我跟你开个玩笑，你至于吗？自己心上人受委屈了，你拿我撒什么气？
1: 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告诉你。
0: 你再这样，我真去找小薇，我看你怎么样。你行了啊，刚消停两天。
1: 你还知道刚消停两天啊？
0: 吹胡子瞪眼的。行了，这事就过去了。真得洗个头去。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

0: 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

0: 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 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

0: 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1: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你身在曹营心在汉，你龌龊！你身在曹营心在汉，你龌龊！你勾引人家有夫之妇，你不龌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来这儿干嘛，不就是想跟人家偷情吗？没机会吧？人家一大家子的人呐，啊，
1: 放开我！
0: 有没意思啊？
1: 你不要脸！
0: 我是不要脸。
1: 你都这样，我哪有脸啊！我都戴顶大绿帽子了，你让我怎么有脸啊？让我给你鼓掌欢迎啊！我是不是让你大台唱大戏啊？
0: 你个贱货！
1: 我怎么了我？
0: 怎么了？这要说好听点儿，他是婚外恋；说难听点儿，就是搞破鞋，个破鞋！
1: 你嘴巴干净点儿，别玷污了你自己的身份。
0: 身份，我有什么身份？我在你眼里不是一文不值吗？我还有身份啊！你说呀，你不是来偷情的吗？啊！你个不要脸的，
2: 放开我！
0: 放开我！
2: 你报警察了！我报警了！
0: 放开我！
2: 你看清楚我是谁。
0: 看清楚，告诉你，你敢再动弹一下，打折你的腿！
3: 叶青，
0: 二师兄，你不是人！奸夫淫妇，她是我老婆，管得着吗你？你算什么东西啊？你不过是个劳改犯！ 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啊！你给我闭嘴！我知道你是个劳改犯。
3: 你给我闭嘴！
0: 什么玩意儿啊你是？破鞋，个贱货，不要脸的啊！二志强，别走啊！有本事你打死我，有本事你打我，把我扔江里去啊！劳改犯。

0: 你还真找他去了？不是你说让我去找他的吗？ 我把高波揍了一顿，
1: 该！你好男人就该揍。我去的时候，他正好揪着小薇的头发。个畜生！你说女人遇上这种男人，倒了八辈子血霉了都。小薇姐过的那叫什么日子呀？多好的一个人呢，被折磨成那样。哎呀，志强。 是我不对，我不该吃小薇姐的醋。帮她揍高波揍得好，下回碰见她，我帮你一起揍她。
0: 哎，你咋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上的？
1: 不是，以后不会了。都是女人，这么做不够意思。哎，我给你打洗脚水去啊。
2: 妈，您找我？
3: 哟，你怎么了？受伤了？昨天晚上上夜班，天黑嘛，不小心碰了一下。不小心？你也太大意了。
2: 没事，休息两天就好了。
3: 嗯。哎，今天晚上你带着小薇一块回来吃饭。
2: 今天晚上？
3: 啊。
2: 今天晚上不行，她有点不舒服。
3: 不舒服？
2: 怀孕了，她要怀上就好了，一直跟我拗着劲儿，就不要孩子，我妈写信催我多少回了，急疯了都。那她要是不舒服的话，你让她到医院来，我给她看看。
3: 我说了，她不来。
2: 为什么呀？啊？啊，
3: 要不等下了班我去看她吧。
2: 啊，不用不用。哎，那个小薇就是不让我告诉你。
3: 怕你着急，
2: 她要知道我跟你说了，就该怪我。高波啊，
4: 你跟我说实话，小薇到底怎么了？没什么，就是头疼，可能是工作太累了。
0: 请进来。
2: 那我先出去了。
3: 去吧。
4: 我说最近小薇很少回家。
0: 正好让我碰上了，就揍了他一顿。你赶紧回去看看小薇吧，我怕她受不了。
5: 志强，谢谢。跟我说这话干嘛？没事，我走了。
0: 哎，大哥，
5: 志强，
0: 上哪儿去啊？
5: 我到厂里请个假。
0: 你咋了？有心事啊？没事。不是你咋了？你嫂子病了。我嫂子病了？什么病啊？昨天去医院查了一下，说是癌。什么？癌？
2: 你说，这日子刚好没两天，啊，平时也没看出有什么事儿来，这一查就是晚期了。
6: 不是，这前两天不还好好的吗？怎么可能啊？行了，走，我陪你去医院，快走。爸妈。
7: 高波也太不像话了，我听小光一说，肺都气炸了，
8: 都怪我没有眼光，
7: 都怪你！哎呀，哎，这不是你千挑万选出来的好女婿吗？
8: 我不是没有提醒过你，
7: 啊，高波这个年轻人浮躁不踏实，太急功近利了。我说的话你就没有听进去过一句，你总认为高波哪儿都好。 好像女儿要是不嫁给他，你就不行了。谁说跟谁急呀？
1: 爸，我妈不是后悔了吗？后悔管什么用啊？受罪的是我女儿。
2: 叫我看一眼，就跟她离。
3: 混蛋，你来干什么？我问你，你为什么打小薇？
1: 哥，我错了，我当时气昏头了。
3: 你气昏头了？你有什么资格打小薇？我告诉你，我们卢家人没死绝呢。
1: 滚！
0: 哥，哥，你听我说，
1: 你别喊我哥，你根本就不配小薇。
0: 妈，我错了，我知道错了。妈，你原谅我，我真错了。

0: 啊，你说你们对我那么好，你说我怎么能打小薇呢？我太不是东西了！我今天来就是来认错的，我认你们打认你们骂，你们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你滚出去！
1: 小光，
0: 哎，我跟你说，小薇跟你的已经定了，滚！
1: 你俩在这干嘛呢？快走啊你！小薇跟他离婚了。
0: 我不跟小薇离婚，你们谁让我跟他离婚，我都不离。
2: 我是不想再看到丁父嘴脸了。哎，不行，我得看看小薇去。哎，
3: 小薇，小光，你干嘛呢？小光，
2: 奶奶。
3: 哎，李燕，
0: 那个，
3: 干什么你？
0: 李燕，小薇是不是在你这儿啊？
2: 吴可奉告。
0: 一定在。李燕，你让我进去看她一眼啊。
3: 哎，高波，我问你，小薇是不是跟你回去了？
2: 她是不是给你面子了？啊，
3: 你这种人啊，根本就不懂得珍惜。
2: 我知道错了，我一定改啊。
3: 你改得了吗？
2: 周而复始的折磨人，就你这样的，哪一个女人能跟你过下去啊？我告诉你，你赶紧走吧，别赖在这儿。小薇这次跟你啊，离定了。
0: 我不跟你说，让开！
2: 高波，
0: 放手！
2: 高波，高波，
0: 高波，
2: 小薇，我知道我错了。 就原谅我吧，啊！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我给你跪下，你就原谅我吧。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来。小薇，你倒是说句话呀，啊！说呀。
3: 离，必须离。我不离，我不跟你离婚。你干什么？你放开我！
2: 除非你原谅我，我才放开你。
3: 你别做梦，你放开我！
2: 你是真不打算原谅我是吧？ 你是真不原谅是吧？我最后问你一遍，原不原谅？说！不原谅我！
3: 你干什么？
4: 放人了，放人！
2: 你说啊！说！说你原谅我！你不说是吧？
4: 我说，那我们就一起死。
3: 高波，你别回来啊！
4: 你给我闭嘴！
5: 把刀放下！
4: 别动！都退回去！退回去！退回去！现在我喊三个数，你要是不原谅我，我们就一起跳。一，
3: 小薇，
4: 高波，高波，你把我们放下，别做傻事，听见没有？
3: 小薇，
4: 只要你妹妹说原谅我，我马上就放。
3: 混蛋！我怎么不死你？
4: 别过来！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一样的，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呀！从明天开始，我没他这个学生，让他滚远点。哎呀，
1: 爸，你别把自己给气病了。小薇都快成他的人质了。
0: 小薇今天差点就没命了，
2: 那骂他有什么用啊？现在关键是小薇怎么办，
0: 让小薇回来跟他离。
3: 不行，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0: 啊，你才知道啊！
1: 叫我看看。
3: 放一放，那小薇呢？继续过地狱一样的生活。那咱们也别都在气头上把事情往绝路上顶。小薇现在这种情况，先缓一缓。我呢，我找机会跟高博去谈。
1: 没有用的，这又不是第一次了。
2: 离是肯定，但是一定要找时机。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冲动的时候，往往事与愿违。咱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保护好小薇。
4: 孙子，哟，
5: 志强，
4: 啊，你把他钱拿给人家。
5: 你说说你，花钱买了一声响，别废话。
4: 哎，巨，哎，你还不知道呢吧？铁蛋家又炸锅了。铁蛋遇到事儿了。
5: 什么事儿啊？
4: 这不刚从外地回来吗？
6: 就给李婶带了一儿媳妇，
7: 这是好事儿啊！比他大8岁，还带个孩子。
6: 妈，你好歹发句话呀！
7: 反正啊，他来家，妈就走。
6: 妈，我好歹给你领回来一个，你见见。
7: 你什么样的不能找啊？你找这么一个回来，
6: 那左仁他对我好，
7: 对你好你就娶他，好好的小伙子。
6: 我铁了心了，我就娶她了。
7: 我看你敢，铁蛋儿啊！你说你都长这么大了，你怎么一点事儿都不懂呢？这婚姻大事，这不能当儿戏的。
6: 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我跟左琳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我们没饭吃的时候，人家给我饭吃；我生病了，他照顾我。在我眼里，左琳最好。
7: 俩人的年龄差那么大，他还带着个孩子，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6: 这跟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啊？
7: 哎呀，铁蛋儿啊，你别样样都跟志强学，好不好？啊，他跟宝珠扯着，你也往上凑，结果呢，四找难堪。啊，他跟他大嫂有那么一会儿，你好啊，蹦跶也给我找回一个大媳妇来，你说说你。
6: 哎呦妈！
7: 你扯哪儿去了你？反正啊，这事儿你就别想了，妈不同意。反正啊，这事儿我铁定了心了，我就娶她了。那好，你给我滚，我没你这个儿子。
6: 滚就滚。
7: 哎哎，铁蛋儿，铁蛋儿，
6: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
7: 铁蛋儿，铁蛋儿。
4: 铁蛋儿，铁蛋儿，李婶儿，干什么呢？老唐，吓人一跳。叫唐科长，还唐科长？怎么的？你们家也闹地震了？是铁蛋儿吧？我们家好好的。哟，这条街真热闹啊！
8: 慢点啊，志强。
4: 志强。
8: 你谁啊？我认识你啊！哎，别不知好歹啊！我们哥俩那是关心你，
9: 用不着。
8: 长脾气了是不是啊？怎么着？打算跟我老死不相往来是不是？
9: 志强，我的事儿你以后少管，我不想跟你处了。
8: 哼，处不处你说了算啊！ 我还非跟你较这个劲了，我非跟你出下去。
9: 哎，二志强，你还让不让人活了你？
8: 不让了。
9: 大家都听好了，我今儿不让铁蛋活了，不让。
8: 二志强，我告诉你啊，铺子急了，还有人呢啊。

0: 哟，哥，你咬一个我看看来，来，咬一个我看看。
1: 铁蛋儿，
0: 咬一个，
1: 咬
0: 一个，
1: 咬
0: 一个，咬，咬它，咬，咬，咬一个。啊！
1: 我告诉你，铁蛋儿啊，你就是变成头驴，我都不怕你，知道吗？啊！二志强。
2: 算你狠！
3: 狠的还在后头呢，走，请我喝酒去。哎，宝贝儿，等会儿啊！
1: 放开！你放开！
2: 放
3: 什么呀？你不会咬人吗？
2: 我告诉你们，我的事儿你们别管，我这回跟我妈杠上了，她不让我去，我照样去做零。
4: 哎，铁蛋儿，真棒！
3: 哎，丽丽姐，他们娘老子都快被他气死了，你还夸了？
2: 你别看他平时软不拉几的，还这碰见事儿他还挺男人啊。知道什么呀？别搅局。我还不能有看法了。他
3: 那叫什么？那叫犯浑。他怎么叫犯浑
2: 了？大八岁就不能娶了，有孩子就不能要了。你瞧你们俩年纪轻轻的，这满脑袋封建主义浆糊。
3: 志强。
1: 你呢，让丽丽姐姐说咱俩成浆糊了。
3: 听她说。
2: 哎哎哎，我跟你们说啊，这过日子，两个人相好最重要。
1: 就是，那还有年龄更大的呢，那还孩子更多的呢。嗯。你说谁呀？啊？我不管，反正我妈越不让我娶，我越要娶。
2: 铁蛋儿，就是牛。
1: 丽丽姐，我敬你一杯。
2: 嗯。
1: 干了！你有点不地道啊！啊！我不说了。我说两句。铁蛋儿，就因为你妈不同意，你就在这瞎折腾、瞎闹腾啊？
2: 我不管，谁让我到跟谁急？
1: 瞧把你能的，你跟谁急啊？那是你妈。你打小就没有爸爸。
3: 听着点，
2: 是离婶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就因为不同意，你就跟你妈急了，你有没有想过你妈的感受？啊，她心里能好受吗？
3: 铁蛋儿，
1: 这是不懂事。
3: 志强说的对啊，你说你要娶那个左玲嘛，你好好跟婶子说呀，啊，别动不动就炸锅。
2: 呦呦呦呦呦，我还真没看出来啊，你们哥们儿还都挺仁义的。
1: 那是，
2: 来，
1: 志强。
2: 哎，铁蛋儿，咱英雄逞一回就行了，咱不能跟娘一直那么闹下去。这辈子咱不能不认娘，是不是？
1: 哎，这句话在理。
2: 丽丽姐，你也叛变了？
1: 我没不让你娶啊，自由恋爱合法的。
2: 哎，你到底哪头呢？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 来，干了啊！你得干了。
5: 干了，干干干干干！
1: 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
2: 嫂子，
5: 哎，
1: 二舅，休学的事情想通了吗？
5: 没有。
1: 这孩子就一门心思想去学校，不想休学。二舅，来，停一停。
5: 二叔跟你说几句话，咱们听大夫的，啊，把病到底彻底治好了之后，以后就不用去医院了。到时候二叔天天送你去学校去学习，好不好？
6: 可是班主任就不是小薇老师了。
1: 哎呀，
5: 这孩子就拗在这上头了。我喜欢小薇老师。
1: 二秋啊，你想一想。 你到了别的班，小薇老师不是一样可以关心你吗？真的吗？真的，二秋，你是懂事的孩子，别让妈妈为难，好不好？那你答应我了，来，跟二叔拉勾勾。
6: 嗯，
1: 好，乖啊，学吧，听话。嘿，嫂子，那明天我就去学校去。
6: 还是我去吧，正好我想看看小薇。
1: 行。
0: 你这教案我看了，写的还是有点问题。这样吧，你拿我这份回去参考一下，然后明天你再写一份。
1: 啊、好吧，走了啊。哎，你好，
2: 你好，
3: 大嫂，你怎么来了？
2: 啊，大嫂，坐吧。
4: 不用了，不用了。啊，我来呀、是要麻烦你个事儿。尔秋啊，要休学一年，这是大夫啊开的证明。
3: 哎呀，还是把孩子的病先治好了，我现在就带你找校长啊。
4: 哎。志强啊，说是要来，我觉着还是我来合适。他让我为你好。
3: 啊！
5: 哎呀，总算是过了几天消停日子。
6: 只要我是下不闹腾，我也不愿意过鸡飞狗跳的日子。
5: 你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
7: 爷，这话从你妈嘴里说出来，还是头一回。
5: 宝珠啊，你那脾气得改改。
6: 没听人说本性难移呀、
5: 哎！你起来，你去摘菜，
7: 我还没修好呢。
5: 我跟闺女说会话。
7: 别动这个啊！
5: 嗯。我看那志强的脾气就好多了，那过去那脾气爆得烟火流星的，跟你结婚以后好多了。
6: 你不知道，一样爆呢。哎，不过我也学乖了啊，他呀就是个顺毛驴儿，你只要不呛着他，没事儿。
5: 为了电视的事儿，没再给你闹别扭吧？
6: 哪能啊！要照您这么说，电视成炸弹了。
5: 哎呀，好了，现在就剩下抱孙子这一桩心病了。
6: 妈，你就那么着急呀？
5: 你问你爸。
7: 哎，你爹是想抱外孙了。
5: 你宝珠啊。跟志强好好商量商量，该生了，啊！
6: 啊，

0: 七师傅，咋了？嫂子走了。什么？什么时候？昨天晚上。
1: 就在我的怀里咽的气。

他是个好人，是个好人，你是好人，怎么就没有好命啊你？他想我们家儿子，可他就是不让他回来，他都病成那样了，他都不让他回来呀。平时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总嫌乎他磨磨叨叨，磨磨叨叨的。 你说现在留下我一个人，你说我怎么办了？你说我怎么办了？我。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

0: 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他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
4: 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 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

0: 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技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除派继陶土威压。

0: 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孩子到了假期就天天玩，昨天我把他按到书桌旁边让他看会儿书，坐下呀就开始打哈欠，给我气的呀。你不觉得你现在缺点什么吗？儿子问。缺啥呀？我点点脑袋，

0: 提醒他该看书了。结果他说，我知道妈妈，我缺枕头，坐着睡确实没有躺床上舒服。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干嘛呢？你这是？不是演完了我回家过年呀、啊？哎，
11: 不是你怎么了？
10: 千万别提回家过年。
11: 回家过年怎么了？回家就得过年呀、啊，过年就得回家呀、啊。回哎，不是怎么意思？讹人是吧？我跟你说，你要这样咱俩躺着聊啊！你怎么能起来？起来啊？
10: 我说过年你怎么跟过电似的？
11: 小超啊啊！
10: 我是有家不能回呀、啊。
11: 怎么了？
10: 我那些徒弟天天门口等着我呀。
11: 干嘛呀？
10: 要跟我过年。
11: 哎，这不是好事吗？
10: 好事啊！领走，
11: 我领走像话。而且你，哎，你看那些是找你的吗？
12: 师傅，
13: 师傅，
14: 师傅，
13: 师傅，
14: 师傅，
13: 师傅，
14: 师傅，
13: 师傅，
14: 师傅，
13: 师傅，
14: 师傅，
13: 师傅。
14: 师傅，
13: 师傅，
11: 那个，那边呢？
13: 师傅，师傅，师傅，
15: 师傅在哪儿呢？
11: 师傅在这儿呢。
12: 师傅，
10: 救救我吧！
11: 舅舅救不了你啊。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吧啊！
10: 行，知道这谁的地盘吗？啊，谁敢惹我？
11: 嗨，这没硬气就别吵了。不，我问问你们啊，过年不回家你们怎么了？
13: 我痛。
10: 谁踩你肾了？
4: 你说回家我就难过，
10: 怎么了？
4: 过年回家就为吃喝，
10: 这不好事吗？
4: 本来我就不饿啊，还让我吃那么多，
10: 那是难受。
4: 你对我说，快吃不要啰嗦，
10: 鸡鸭鱼往嘴里搁，
4: 我说我吃饱了啊，妈妈说还有一锅，
10: 好嘛，
4: 我疼，
10: 别碰了。明白了，这是回家呀，吃饭难受，你怎么回事啊？哎呦，还会打快板。好，好，
4: 好。哎呀，不会打就别打了。
16: 我还是跟你说吧，啊，
10: 你说，
16: 不是我不想回家呀，
10: 怎么了？
16: 我一回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大爷大妈、爷爷奶奶、大哥哥大姐姐凑在一块儿就问我啊，什么时候搞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搞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他们非得问我什么时候搞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搞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他们偏问我什么时候搞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让你说我什么时候搞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
10: 啊，问你师傅吧，我也不会生啊。
16: 我要媳妇儿。
10: 好嘛，这是过年啊，被对象搞急了。你怎么回事啊？
17: One, two, three, go。要要要！大过年的，我们得喝酒。要我们喝什么酒呢？我们喝白酒。要要葡萄酒、红酒、料酒，我们要大口的喝酒。你就没在点儿上？
10: 你们俩谁没在点儿上啊？这是过年喝酒闹的，你怎么回事啊？
16: 没听出来吗？
10: 不知道啊。这是
16: 四个。带俩王。大红中，我糊了，
10: 好嘛，这玩的什么牌呀？这大鹏，我明白了，这是吃喝玩加上搞对象，
18: 对，
10: 全是好事儿。你跟他们聊聊吧，
18: 我跟他们聊聊，
10: 聊聊天，
18: 问问你，大过年的打算给我做点什么呀？
10: 年夜饭我包了，你想吃什么？
18: 我要海鲜，
17: 我要飞禽，
16: 我要走兽，我要媳妇儿。
10: 你等会儿，那媳妇儿不能吃啊，哎。这三个众口难调，你给他们做什么饭呀？包饺子呀。那什么馅儿啊？海陆空三鲜馅
18: 饭。
10: 你给说说。
18: 哎，我问问你，海鲜什么馅？
10: 海鲜龙虾。嘿，
18: 听见了吗？龙虾。
10: 好，龙虾须子馅。哎，
18: 龙虾须子馅啊，吃完不得扎腮帮子吗？
16: 别着急，走兽什么馅？
10: 大腿肉。什么大腿肉啊？蚂蚁大腿肉。
16: 蚂蚁呀、啊、那玩意儿有肉吗？
17: 飞禽呢？
10: 哎，飞禽选择就多了、看你是想吃苍蝇翅膀、还是蚊子翅膀。
16: 哎呀，我听完您这馅儿跟吃了点毛裤似的。
18: 怎么说话呢？有这么吃的吗？我怎么推不动你啊？
10: 推不动我就别推。哎呀，
18: 干嘛呢？哎呀，
10: 我问你啊，不，你这是做饭吗？你这就是捣乱，回家去。我就是想在师傅家把手艺练好，回去好好的孝敬父母。
16: 孝敬父母是好的，回家团圆一块吃饭，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父母都高兴。所以你啊，回家去啊、
17: 你赶紧回家，师傅好陪我喝酒啊。
18: 喝酒啊？你能喝多少啊？
17: 一坛。
18: 一坛得20多斤吧？
10: 得，
17: 就20多斤吧、一坛。
18: 18斤
10: 差不多。
17: 一弹。
18: 怎么个一弹？
17: 用手指头啊蘸上酒、就这么一弹
16: 啊，这么个一弹呐。
10: 哎，等会儿我问你吧，你就这么喝酒、过年你这一敬酒，你们一桌子人对着弹，你觉得好看吗？这个
17: 行啊。
10: 行什么行啊？回家去吧。啊，
17: 不是不想回家啊，一到春节我们家就喝酒啊，三十晚上喝完酒一睡觉，再一睁眼初七了。
10: 好
17: 啊，所以啊，我想把自己的酒量啊练好了啊，回到家去把所有的酒全喝了，他们就不用喝酒了。
10: 这样你也伤身体啊，喝酒啊是不能过量。你回家劝劝家里人放下酒杯，拿起茶杯，顺便看看咱们辽宁春晚，这多好啊。你啊回家去啊。
16: 回家去吧。回完家师傅就能陪我玩牌了。
18: 玩牌？
16: 哎，师傅啊，我跟你这么说，嗯，只要是玩的，我从来就没输过。
18: 哎呦，为什么呀？
16: 抽老千呗。
18: 抽老千啊？哎，
10: 不是，我问问你吧啊，
16: 怎么了？
10: 你这个学什么不好？干嘛学这抽老千呢？
16: 我是想把他们全赢光了，不让他们打牌。哦，一家子在一块儿吃顿团圆饭，
10: 心是好的，但方法错的。
16: 对，
10: 千万不能学抽老千，更不能赌博。所以你啊，也回家去啊。
16: 都回家了，师傅，您也跟我回家吧。
18: 干嘛呀？
16: 把咱俩的婚事儿定了。
10: 婚事儿？
16: 他们老逼我搞对象，我得往家带一个呀。
10: 你带一个，你也不能带他呀。实在没有啊，你租一个女朋友。哎，
16: 我租了啊！去年我租了一个女朋友。哦，一进家门，我爸爸这个激动啊，
10: 高兴了，
16: 上来给我一个通天炮，我妈一个扫堂腿，紧接着一个金刚铁板条，那是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拳拳、外拳、阴阳拳、阳拳拳、过拳拳、照拳拳、朝阳拳、保健拳、开山拳、抱山拳、风魔拳、子午拳、四门拳、掌拳、太极拳、远藏拳、近端打、小架子、猴拳，
10: 好，一代宗师，
16: 岂敢岂敢，
10: 我夸你，他打你干嘛呀？
16: 我租这女朋友啊，去年我哥也租的她，哎，
10: 租重了呀，好嘛，
16: 所以我得找一个生面孔。
18: 我也不像啊，
16: 没关系啊，化化妆。
10: 不是我问你，找一对象怎么这么难呀？
16: 你不知道啊，我们80后压力多大，哪有功夫搞对象？
10: 再有压力，组成一个家庭，让老一辈人放心，也是咱们的责任。我跟你说，现在没女朋友啊，他们都会支持你，都会理解你，但你不能骗他们呀。所以你啊，也回家去啊，走吧，走吧，走吧，回家，
18: 回家，回家，
10: 回家，
18: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哎，
10: 啊，这你也回家去吧。
19: 我是真不能回家呀。哎，
10: 是怎么回事？不是你怎么了？
19: 我这一年挣的啊，不够我过年花的。
10: 这过年花哪儿了？
19: 就我那小外甥啊，天天找我要压岁钱呀。
10: 这不应该的吗？
20: 舅舅舅舅，过年好，给我压岁钱。
10: 多可爱！
19: 小朋友要什么压岁钱呀？不给呀。
20: 舅舅啊，那我剃头去了。哎，
10: 我跟你们聊会儿天啊，我就想说一句话。嗯，每个人都得回家，漂泊在外这么多年，家里的父母都老了呀，什么也不能阻挡咱们回家的脚步。家里人要的不是你出人头地，也不是你腰缠万贯，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记住，家永远是你温馨的港湾，家永远是给你力量的地方。所以说，今年过节
12: 要回家。
2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5: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2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5: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0: 楠楠，你就这样走了吗？
2: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吗？
2: 曾经有过，现在没有。哎呀，
0: 好吧。
3: 支付宝到账。
2: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都说了没有现金，没有现金，我吃个麻辣烫还得跟你聊出感情啊。
0: 还说我呢，我差点就陷进去了。你但凡有一滴小眼泪，我就无法自拔了。开灯，晃着大家了吧？不是停电啊，
5: 老板。
0: 哎，
5: 结账。
0: 哎呀妈，这还没吃了，结啥账？还都拿大票，你这用不着的。那个手机也能转账。
5: 哎，你刚才那段感情戏我们来不了。
0: 看进去了，吃老贾麻辣烫，看爱情娱乐片，是不是感觉我这个男一号比较新鲜？
1: 拉倒吧，老板呀，就你脸上的褶子呀，长得跟这串腐竹似的。
0: 你是怎么联想到的？哎呦我的妈呀，褶子跟腐竹，哎呀哎呀，我告诉你这么说我真的有点生气了，你知道吗？你快哄哄我，你快哄哄我。
1: 再加两串鱼豆腐。
0: 漂亮。扫飞班长，嘿，妈呀！
6: 哥呀，你这啥造型啊？
0: 金刚狼大战鱼豆腐。
6: 鱼豆腐也没有战斗力呀、啊，应该是大战黑寡妇。
0: 你手烫不？
6: 妈呀！
0: 这都出锅里了，你还跟我俩扯淡呢？来来来，黑寡妇，不是。
1: 说啥呢？
0: 对不起，你男朋友在边上，我说寡妇不合适，口误，对不起。
1: 不是寡妇的事儿。嗯。我问你，我黑吗？
0: 啊，你不黑，
1: 那你说谁黑？
0: 巴扎黑，快吃快吃！不是你不搁你那做你的买卖，你上我这儿搅和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6: 买卖不好，提前关门了。
0: 你说，你说你干点啥不好？你说你卖挂历，你这
6: 卖挂历咋的？
0: 关键你卖的是去年的挂历，你这是做买卖你就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是吧？你跟哥学。老老实实，哥就给自己定个小目标，一天就挣200元，日子过得比蜜甜。你看这小包，
6: 买，哥，你这甜的血糖有点高啊。你今天挣这么多吗？
0: 没准，这有些钱没找人家。我要挣这么多的话，我就得打胰岛素了。
6: 这你会整词儿啊？老板，
0: 哎，
6: 我快吃完了，你把钱找给我。
0: 哎，我这手拿，你来，你不找、哎。
6: 哥呀，
0: 哎，
6: 你这钱挣得挺花花呀。这怎么还有外国钱呢？
0: 哎呦我的妈，这谁这么缺德？你还给我一张100假的，你这整啥了？不是，关键我这一天小目标就200，你说那给了100是假的，我这目标直接打对折，你不如给我打骨折了得了，这咋整？
6: 哥、哎、你不要着急，嗯，你好好想想，今天都谁在你这花大票了？
0: 他们都在我这花大票了啊。
6: 哥呀，实在不行咱报警吧。
0: 报警警察来了我说啥？
6: 你就说你收到假钱了呗。
0: 赶紧过来看看，这是假钱吗？这就是一幅画啊。你这画的这还有太阳呢，你看呀。
6: 老板你快找钱，我要走了。完了完了，人家要找钱走了，走
0: 不能走，我不能，我那个谁
6: 我，
0: 你干啥？
6: 那个算账。
0: 算吧。
6: 你算。
0: 谁吃的？
6: 我吃的。
0: 你吃的麻辣烫，你让我给你算账，这事儿办的是不是有点秃噜反账？
6: 啊，那对不起，我算。
0: 你好好算算啊，你看那签子上都插的啥，想想啊。
6: 哦，
0: 这回搞定了。
1: 老板算账。
0: 哎呀，你们吃的麻辣烫，你让我算账。
1: 我自己算完了，30块钱，刚才给你100，找我们70，我们回家。
0: 哎呀，好快呀！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理科寡妇？不是理科状元？
1: 我不是，他是。
0: 不可能。
7: 咋的？我不像理科状元吗？
0: 既然刚才那个账是你算的，我再给你出一个账，你要能算出来的话，你就是理科大夫，不是外科状元，不是你就是哎呀，你就是不一样的哈士奇。
7: 来，
0: 说，一个洗澡堂子，进水管需要24小时放满，排水管需要哭哧一下盘完。请问两个管同时打开，多长时间能住满？
7: 老板咱们严谨一点儿，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哭哧是个什么计量单位？
0: 哭哧哭哧，你这都想不到，你给我对什么话儿？
7: 你等着，我高低把哭哧给你算出来。
0: 你好倔呀。
7: 哭哧，
0: 你这是算账的还是请神呢？
7: 你别管，算不出来我不走了。
0: 哎呀漂亮，
6: 大家呀，哥，你说就是
7: 老板。
0: 哎呀，你能不能再等一会儿？大家都在算题，都很忙的，
8: 能不能给我也出上一题？看见你给他们出题，唤醒了我在麻省理工的回忆，好过瘾呐！来，10以内的加减乘除，随便来。
0: 你那个什么，你去看你那串鱼豆腐里边有多少鱼？
8: 好有趣味，容我算上一算。
0: 让我们向学者们致敬。

0: 都成立学术公关小组了，你笑啥呢？咱俩破案的心怎么这么大呢？你这样，快想想怎么办。
1: 哥，我这老话说得好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我一哭，我肯定就能把钱给你找回来。
0: 哭就能把钱找回来
1: 啊？
0: 哎呀，弟弟，哥活这么大岁数，知道靠哭能挣钱的，一个是大户办丧事，还有一个就是程爷演小品。
1: 我还不如他了，你看我的吧。
0: 来来来，
1: 大哥，
0: 嗯，
1: 一看你就是有钱人。我今天让人给了我100块钱价钱，你说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拿去，别干扰我做题。
1: 谢谢你啊，到账，
0: 汇款呢还到账呢？不是你这干正儿八经事不行，你干这歪门邪道事，你怎么你真的登峰造极呀、啊、你啊？来，那放了，
1: 干啥？
0: 放回来呀、啊？
1: 这我的，
0: 不是你替我哭的吗？
1: 这我卖艺赚来的，
0: 这还卖？不是你
1: 要想破案，自己哭去。
0: 我哭不过程爷，我还哭不过你了，我这还真是。兄弟啊。不是你
3: 大哥，我这一数钱呢，我是明白了，我今天这个麻辣烫吃的也太奢侈了。你说我出来打工好几个月了，我也没挣着啥钱，我这过年我都没钱回家买火车票，你说我咋还能这么吃呢？
0: 这咋听着比我都惨呢？行了，兄弟，你别哭了，别哭了，你回家得回家，你爹妈搁家等你呢。你这样吧，你今天的麻辣烫我免单了啊，你上前买票去吧啊！
3: 谢大哥，
0: 谢啥？都是漂泊的人，这一天的，哎呀！
1: 现在是个什么局面呢？
0: 现在就是他捷足先哭了，你。
1: 你也不会挑人呢，你看我挑那个，一看就是发大财的。
0: 那我挑这个估计是刮大白的。
1: 那咋整啊？
0: 我就这人可能哭错了，这样，这有个女人，人俗话说嘛，女人是水做的，我哭一下她，她心软就给我们提供破案的线索了，对吧？
1: 没毛病。
0: 好，走走走，一二三。
4: 你们是在哭吗？哎，行了，别哭了，大哥，怎么了？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0: 心软了，同意爆棚了。是这样的，就刚才我就收钱，你们都给个大票嘛，都给大票。你这桌结账是你这个外科那个李，那就是哎呀，怎么形容呢？就是这个小男朋友他给的钱。
4: 等会儿，谁给的钱？
5: 我给的。
4: 给多少？
5: 给100吗？
4: 哪儿来的钱？
5: 他哪儿来的钱？完了。
4: 完了！
0: 不是，我这就破一个假币案，这怎么发展成离奇的家暴了呢？这是，
1: 哥呀，你不说女人都是水做的吗？
0: 这娘们可能水泥做的。太硬了，你知道吗？
1: 太彪了。
0: 嗯，
6: 老板，这题太难了，我得回家了，找钱。
7: 是老板，你不说给我免单吗？那你把钱给我呗。
4: 对，老板，快点找钱，回家打他。
0: 啊，那个，找钱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我哎呀，我不着急。
6: 你不着急，实话告诉你，哥吃过各种局，今天这顿麻辣烫扑朔迷离。
0: 哎呦，我实话实说吧，哥也不好意思，今天。我这不做买卖开张没多久，我就收了个假钱。你看，好听点是假钱，不好听就是带太阳的水彩画。你看，
5: 这绘画技术有待提高啊。
0: 是，你说我看就刚才你们都给大票了100的，我合计我想问问，就是是不是你们谁拿钱拿错了？然后我就跟你们周旋了半天，耽误大家时间，对不起。但是我现在知道，肯定都不是你们给的，你们都是好人，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了。
6: 老弟，
0: 哎。
6: 哥也是做小买卖起家的
0: 啊，
6: 也收过假钱，知道你们不容易，
0: 哎，
6: 但怀疑要有根据，找钱。
0: 哎，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哥，耽误时间了啊，
6: 就当。

0: 当买个教训吧。
1: 哎，好好，慢走哥啊。哎，
2: 老板，你看我们老在你家吃是吧？是，你遇到这事儿啊，谁都闹心。但是听你那话的意思是怀疑我们呗？
1: 哎，你别管了，那个，你呀，你别多想。就像你这种身手，出来吃麻辣烫不用带钱。嗯，来来来，不好意思啊，先找你去，耽误时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没事，事儿都回去吧。
1: 哎，啊，对了，弟弟，那个。你别管哥亏成啥样啊，但是哥说话算话，还是个有良心的人啊。既然说这麻辣烫请你就请你，我就免单。这是你刚才那100块钱，拿过去坐车买票回家，快点，抓紧的，抓紧抓紧。
3: 大哥，你是个好人，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个钱我不要了。
1: 这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了，你这
4: 他可不得跑吗？
1: 用啥呀？
4: 破案了。
1: 别给我破案破案，你真以为自己是警察呢？
4: 你还没看明白吗？那张假钱就他给你的。
1: 你咋知道的？
4: 良心发现了，不让你找钱了。就这样你还白请他吃顿麻辣烫呢。
1: 看这小伙不那样的人，人在外边谁没遇过困难呢？你理解一下就完了，怎么那么多事儿？
4: 你这跟我想的挺开呀。刚才你着急的时候你忘了，
1: 我刚才属于失态。
4: 你失态吧，我走了。
1: 呀，我闺女，大闺女。哎，闺女。
5: 爸爸，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那个爸今天的小目标没完成啊，还差点，你晚点我就回，再做两单啊。闺女，你困你就先睡吧啊，别等爸爸了好吗？
5: 不会呀，你今天应该会提前回家呀。
1: 那咋还提前回家呢？
5: 看你每天那么辛苦，每天那么晚回家，为了让你早点回家，昨天晚上我都自己花了100块钱，然后偷偷的放到你的钱包里。我想这样你都可以早点完成你的目标，都会早点回家陪我啦。

0: 这段时间在准备什么呢？
1: 啊，
0: 准备我的这个毕业论文，真的。
1: 可以了，可以了。
0: 因为，
1: 你不退学了，你准备什么毕业论文？
2: 对呀，
1: 初中也有毕业论文。
0: 去你的吧！
3: 大学，大学。
1: 呦呦呦呦，你大学？
0: 出国留学，知道吗？
2: 还留学？
0: 留学，
2: 哪儿？
1: 哪儿？
0: 美国，美国有一个布鲁弗莱大学，我就在那儿学习这个挖掘机专业。因为这个，但毕竟他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呢，
1: 哪有个布鲁弗莱大学？
0: 有没有朋友们？你看，
2: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看看，多
2: 新鲜！半天不说话，你就得了。
1: 嗯，
2: 我刚毕业，知道吗？
0: 让他玩去吧。
1: 哎，你给观众讲讲你哪个大学毕业？
0: 你嘀咕什么呀？
1: 怎么呀你？别喊我，咬真着了。哪儿毕业的？我听听。
2: 清华，怎么了？你再毙了我，弄死我！就是清华。
0: 你说你会什么？
2: 会什么？我会的多了。
1: 清华。
2: 对了，最近在研究中国的文学。
1: 中国的文学。
2: 中国的文字。
1: 现在文字大家都在研究。
2: 对了，我研究的文字大伙儿都没有研究过。
1: 那是一些生僻字。
2: 别让我问住了。
1: 哇，
2: 你不一定认识。
1: 来来来，
2: 就这么一横，念什么？
0: 一，这都什么？
1: 这您的同学都知道，念一呀。
2: 对了，哎，天才啊，新华字典上
0: 啊，
2: 这个一只有一个音，一一一，对不对？
0: 黑多一一一，你看。
2: 可是生活当中用到三个音，就这一个字，
1: 怎么会呢？
0: 会有吗？
2: 就这么神奇。

0: 你给我们讲讲，
1: 你听听，
2: 这一横
1: 啊，
2: 念什么？
1: 一
2: 啊，这是几个？
1: 一个呀，
0: 一个
1: 呀，
2: 一个。哟，这是几声？
1: 二声
2: ，一一
1: 一个啊。
2: 我这个大褂这个钱买的，
0: 一百块钱，
2: 一百块
0: 啊，
2: 一百块几声？
0: 四声
2: ，一共一个字用到三个音，神奇不神奇？
1: 你瞧瞧，我哥还真研究出不少好东西。
0: 这是清华教的
2: 啊，
0: 这真好啊。那我就问问你，学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2: 就是消磨时间呗，就是。
1: 这叫什么学呗？
0: 教的都这么恶心，
2: 这是跟你开玩笑。
0: 您有那真格的
2: 研究中国的文字
0: 啊？
1: 什么？
2: 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啊？
0: 什么？
2: 中国的文字有的合情合理，有的不合情不合理。
0: 怎么会呢？
2: 譬如，丛林的丛
0: 啊，
1: 丛林
2: 没有办法解释它为什么叫丛。我认为这个字不合理。
0: 怎么不合理？
2: 它不应该念丛，
1: 应该。
2: 你想啊，这个字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这个字应该念。抗。谢谢，
0: 还谢谢呢。
2: 这是个多音字，也念床。
1: 就这学问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照我们那布鲁夫来差远了。
0: 来，布鲁夫来给展示一个。
1: 真是的，问你几个字你都认识不认识？
2: 你别说了啊，我来看看我的思维怎么样啊？
1: 来，成，看看我哥脑子怎么样啊？听这个，田啊，田字上面出头念什么？
2: 由来的由
0: 。来的由啊。
1: 田上面不出头，下边出头，念什么？
2: 说了让我说呢。夹。
1: 听这个，田上下都不出头，左边出头，念什么？
0: 来。
2: 我的天哪！这我不知道了。
0: 什么玩意？这就不知道了？
2: 你知道吗？
0: 我也不知道。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7: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7: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0: 你这叫刁的人，知道吗？
1: 都不知道吧？
0: 就没这字儿，
2: 没这字，
0: 哪有这么一字儿？
1: 怎么？我告诉你，有这字儿，而且这字儿还念3个音。
0: 你把你这给我念出来。
2: 对，那你说，
0: 你这念什么？来
2: 说，
0: 来
2: 说说，你
0: 说来，
2: 急死我！
1: 哎，咱大伙别乐，你就看这俩人这德行，这是向人虚心请教问题的态度吗？
2: 说说呀，说呀！
1: 你自己不明白，你向别人讨教，你就一直这样是吧？啊，你跟我爸爸、你们师傅郭老师，你也这么请教，刚子，相声说的不错呀！哎，说，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啊。
0: 你说客气客气不就完了吗？
1: 对不对？
2: 怎么客气？
1: 啊、怎么个鞠躬啊？上台你只是给观众鞠躬，不知道给我鞠躬啊？
2: 不就想要鞠躬吗？
0: 咱给他鞠躬就完了。
2: 鞠个怎么了？大不了你，小不了我的。
0: 来，来，
1: 你这弯不下来是怎么着？猪尾巴吃多了你这。
0: 鞠躬可不就这么鞠吗？
1: 你们俩得态度，你们严肃一点，好不好？
0: 还得严肃。
1: 这躬鞠深一点。让我感觉出来你们很尊敬我。
2: 行，
1: 好吗？
0: 鞠躬严肃点儿。
1: 不许乐啊，多鞠俩啊。

0: 想得云一哥。
1: 云哥，回去吧，人已经走了。
2: 你们俩跟我一块儿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还没跟家属握手呢。
2: 行行行行，
0: 你到底说不说那么多废话？
1: 麻烦干嘛你？
2: 不就一起告别吗？这不是？行行行，
1: 就是客气点，不
2: 微笑鞠躬，好
1: 不好？鞠躬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0: 这字念什么？
2: 来来来啊，向我请教这个问题，
0: 对，
2: 交给你们啊。
0: 好，
2: 你们不就问这个田字上下不出头，左边出头，这字三个音念什么吗？
0: 念什么？
2: 苍蝇拍。
1: 出去！
3: 哎呀，
0: 我拍死你！我拍死你！
2: 比你那炕好多了，我告诉你，是吧？
1: 别提他那炕了，你这啊，这么着吧啊，你也甭说你是布鲁弗莱毕业的啊，你也别说你是清华池毕业的啊，
0: 我没说清华池。
1: 咱现场做一回文字游戏，看看二位的文学功底怎么样？
2: 太好了，
1: 行吧，
0: 比一比文化，
1: 来一回啊，
0: 比一比内涵，
1: 内涵。来啊，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四字联音。
2: 有没听说过？
1: 我介绍一下规则，
2: 听您的。
1: 每个人咱们说这么四句话，要求每句话是四个字儿，头三句话要求说一个小故事，最后这句话总结头三句话。最后这句话这四个字儿合辙押韵，敢来吗？
0: 哦，
1: 明白了
0: 没有？
1: 没关系，我给二位举一个例子。
2: 哎，那我举一花生，
0: 那我举一蚕豆。
1: 我撂下，你脑袋长得跟蚕豆似的。你来啊，我说一个啊，听我这头一句四个字儿，南来一雁。
0: 大雁，燕子，
2: 燕子，
0: 燕子，
2: 燕子。我现在就坐在出租车上了。
1: 行行行，
0: 南来一雁。
2: 好，
0: 第二句，
2: 第二句，
1: 眼内揉盐。
0: 什么叫揉盐啊？
2: 不懂。
1: 大雁的眼睛让那个盐粒子给揉进去了。
0: 哎呦，
1: 眼内揉盐，
0: 扎海里了可能。
1: 对了。
0: 哦，
2: 太狠了这个。
1: 第三句啊。
0: 啊。
1: 疼痛难忍
0: 啊！
1: 四字啊，
2: 四字连音，
1: 四字连音，最后这句，
2: 听您这句，
1: 这叫言烟艳眼，这是学问，
0: 这文化啊！
1: 哎呀，
0: 有点意思，比我那炕强一些啊，
1: 强多了，
2: 比我那个苍蝇拍还差一点。
1: 废话，
0: 听我的啊！
1: 啊，
0: 我叫月月，
1: 我是我知道都知道。你说您这四字连音，
0: 四字连音第一句就是我叫月月。
1: 哦，第二句呢？
0: 搭档孙悦。
1: 第三句，
0: 吃自助餐。
1: 嘿，太有。最后一句，
2: 好，
0: 月月月月。
1: 这是听那么恶心的这个。
0: 这个月呢，是我们河南的一个方言。
1: 你给翻译一下。
0: 就是吐的意思
1: 啊。
0: 月月吐了孙悦一身，月月月月。
1: 是那么缺德的，怎么听着？
2: 好，好，好，
1: 还好呢，还
2: 文学性很强。
1: 来来来，布鲁弗莱的吧，
2: 听我这个
1: 啊，来来来，
2: 第一句啊，月月一果，
1: 什么叫月月一果呀？
2: 他自助餐他不吃多了吗？
1: 啊，
2: 吐了孙悦一身。我路过一看，哟，吐的东西可真不少
1: 哦。
2: 他吐了一个大苹果，
1: 您这多憨的嗓子眼儿啊！
2: 真的，
1: 吐出一苹果来。
0: 第二句
1: 啊。
2: 我呢路过，
1: 第三句
2: 别糟践了，
1: 最后一句
2: 蝈蝈果果，
1: 你哪听不好了这个？
2: 云鹏吃多了，吃一大苹果，一吐把这大苹果吐出来了。郭麒麟过去把这苹果捡起来裹在我怀里，蝈蝈果果，怎么样？
0: 好个屁呀！
1: 越越越越，
2: 哎。
1: 蝈蝈果果，
2: 哎，怎么样？比你那强是不是？
1: 这我师哥，这是
2: 啊，
1: 这是我们少班主，
2: 是是是，
1: 这不行，
2: 代表了现在德云社的水平。
1: 去你的吧，换一个怎么样？
2: 好，还换一个，
1: 再找一别的，刚才那不行。这个游戏

0: 叫找五子。
1: 什么叫找五子？
2: 这个
0: 这就好玩了啊！
2: 听您的，
0: 从现在开始
2: 啊，
0: 咱们仨人每人给自己重新起一个名字，要求这名字里边带一个子字儿。
1: 好，
2: 带子。好，
0: 起完这名字不算啊，
2: 嗯、
0: 一拍胸口，横大鼻梁，报自个儿的名字。
2: 嗯，
0: 报完以后，所有观众鼓掌、欢呼、呐喊，认可了，这才算通过，
2: 这才行。
0: 对了。

0: 哥
1: 啊，
0: 哎，没有你那炕上不好玩，
1: 这可太难了。
2: 咱们玩什么呀？
0: 来，这您这么大明星，这不敢来？
1: 不敢，
0: 您这好清华的。
2: 对呀，
1: 一说我明星我就高兴。来，
0: 咱先请带一子字名字。
2: 好，
0: 我叫一个英俊的男子。
2: 你行，滚吧，走。你看，观众呼声
0: 啊，
1: 不行，
2: 英俊的男子，这符合你现在的人物形象吗？
1: 这怎么可能
0: 符合？不符合。那我叫什么呢？我这不合适，我叫吴彦。
1: 哎，你叫大傻子。
0: 有这么精神的大傻子吗？
2: 有。十一期了，终于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就叫大傻子。
2: 好，大傻子，
1: 该我了啊，
2: 该你。
1: 我叫吴彦祖子。啊，
2: 你叫二愣子。
0: 哎。二愣子岳云鹏。
2: 二愣子，
1: 行，
0: 对啊，
1: 行，
0: 来，
1: 观众开心就行
0: 啊。
1: 该你了，
2: 该我了。嗯，等于说我叫什么呢？
0: 根据你这个遗传，你这个血统啊，你应该叫三孙子。
2: 好，对，
0: 开始了，
1: 开始了。好，
0: 先报名啊，
2: 听你的，
0: 我来啊。我
2: 哎，
0: 大傻子。我这儿有一个扇子，
1: 可以。
2: 哎，这上面带子，
0: 找出五个部位啊！
2: 我给你算一下，
0: 看这扇子啊，
2: 嗯，
0: 有扇边子、
2: 一子、
0: 扇面子、
2: 两子、
0: 扇骨子、
2: 三子、
0: 扇肘子，
2: 还差一子。
0: 哎，这是一口子，
2: 这是我们家买的。
0: 这
2: 这都
0: 回头给买一个，他给买一个，
1: 不值钱啊！行了，
0: 我这过去了。
2: 气死我了！
1: 还可以啊！
0: 该您了，
1: 听我的，
0: 嗯，
1: 我吴彦祖子，
2: 你就啊，混不过去，
1: 我二愣子，我穿了一件衣服子，
0: 什么叫衣服子？
2: 这不是人话子，
0: 像人话吗？
1: 大褂子，
0: 哎，
2: 这对了，
0: 找出五个部位啊！
1: 哎，
0: 嗯。
1: 我这有个领子，
0: 一子了；
1: 这有个袖子，
0: 两子了；
1: 这有个扣子，
0: 三子了；
1: 扣子还是一个盼子，
2: 还差一子。
1: 我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兜子。
2: 嘿哈，
0: 这裤兜子也算这个。
1: 三孙子，
0: 看这个啊，
2: 咱喝出去了啊！我三孙子。我有一个家，
1: 家不行，
2: 我家
0: 没有子。
2: 我家我的家是一个房子。
0: 好吧，找五个啊，
2: 找五子。我有一个妻子，
0: 一子了，
2: 她是一个女子，
0: 两子了，
2: 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0: 还差两子，
2: 一个叫大傻子，一个叫二愣子。
0: 我去。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

0: 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
1: 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我就扫了个码，
2: 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草拿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 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1: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
2: 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脯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三只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
0: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 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阮奶奶开饭了，有朋友问我这个杏鲍菇怎么做才好吃啊？那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既好吃又营养的家常菜——嫩煎杏鲍菇滑鸡。那么做这道菜呢，我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杏鲍菇，有鸡胸肉，还有蒜末、葱花等等。首先把这个杏鲍菇呢切成厚薄均匀的片儿备用，把这个头去掉，然后把这个杏鲍菇从当中把它破开，把它切成斜片儿，把它装在盘子里备用。我现在把鸡胸肉切成薄片儿，装入碗中备用。下面把这个鸡胸肉片腌制一下，加入稍许的生抽，再加入稍许的料酒，然后再加入稍许的干淀粉， 把鸡胸肉

抓匀，腌制15分钟备用。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后把这个火要关小，小火慢煎。把鸡胸肉片一片片的放入锅中，煎到这个鸡胸肉啊两面有点金黄色，就可以把它拿出来装在盘子里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现在是小火，把这个蒜末倒入锅中，把蒜末爆香。把杏鲍菇倒入锅中翻炒，当这个

现在我们加入少量的盐，适量的蚝油，稍许的糖，调一个味儿。开大火，快速的把它翻炒一下，关火出锅。最后呢，再撒点葱花点缀一下。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嫩煎杏鲍菇滑鸡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哎，看您今天这脸上都带着笑啊，哎，是不是德国进口二季虎皮素舒洁宝的团购，今天就能开展了呀？
1: 能不能开展，这还不确定啊。不过呢，这事儿呢确实有重大进展了。我告诉你们俩啊，就这款产品的国内经销商负责人王经理，现在已经等在咱们门外了。哟，我告诉你，他是专程过来跟咱们谈团购这事儿的。
2: 王经理今儿就到现场了啊？要不咱赶紧把王经理请上来吧。
1: 行啊。
2: 行吗？
1: 行。
0: 好嘞，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王经理上场。好，王经理请坐。
3: 阮老师好，刚子好，立冬好。
2: 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1: 王经理，您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邀请，这份诚意我先记下了。王经理啊，我们的观众朋友盼这个进口二氢虎皮素产品的团购已经盼了很久很久了。
3: 我知道这团购的事情，阮老师您私下也找过我几次了。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款含二氢虎皮素的产品全名是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产地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全程严格按照 GMP 药品级标准生产，并搭配菠萝蛋白酶、接骨木酶、金花茶等天然植物提取物，一共是十种成分。目前这款产品的市场价是599块钱一瓶。
1: 599一瓶呢，这不便宜。
3: 阮老师，哎，你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很大，所以我这次是带着12分的诚意来的。这款产品从我们代理国内市场以来没降过价，今天我做主，直接给您打8折，抹掉零头，479元一瓶，这个价格您肯定挑不出毛病吧？
1: 王经理呀，啊，品质这么高的产品，您上来就给我们打了个8折，我这心里呢，说实话，领您这份情。但是479一瓶，对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大家说是不是还是太高啊？
0: 太高了。
1: 哎，离大家的心理价位差得还远呢。
3: 差得还远啊！德国原装进口，主成分用的是高吸收率又稀缺的二氢虎皮素啊。您去外面找同等品质的产品，没有低于这个价的。这不是普通产品。它已经进入国内少数医院的部分中医科、特色专科、康养或营养科了，市面上一般不好找，只有在私立医院、高端体检中心、康养机构才更容易买到。阮老师，这是高端产品，479元已经是我能给出的最低限了。
1: 王经理啊，我们的观众大多呢都是普通老百姓，而且这种产品它不是吃一天的，得吃一段时间，吃得长点才有效果。您说479一瓶，3瓶那就过千了，对老百姓来说那还是贵呀。您再想想，您再让让步呗。
3: 那我就再让一步啊，8折不行，那咱就7折，市场价599元，7折再抹个零头，419元一瓶，这真是我能给的极限了。
1: 王经理呀，419比那个8折它是低了点了，但是对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那还是贵，对吧？我跟您说，您呢今天来都来了，您就再帮我再降。
3: 阮老师，您还想让我再降啊？419都不行，那您到底想要什么价格？
1: 王经理，那我也不绕圈子了，我直接告诉你我心里的理想的价格，就是您这款含二氢虎皮素的舒洁宝，我要的团购价是298块钱一瓶。
3: 什么？298一瓶啊？我没听错吧，阮老师？您砍价砍得也太狠了，298一瓶，比我从总部拿货的价格低。您这是让我自己往里贴钱啊！
2: 王经理，您先别激动啊，您也别激动，对，咱有话好好说，是不是？
1: 坐，您坐，别急。王经理， 您说您今天来都来了，您来干嘛来了？您就是奔着跟我们这个栏目合作来的，那您这儿有什么难处您坐下来慢慢说。
3: 袁老师啊，我其实不是个脾气急的人，但您这298的价格一出来，我感觉我血压都高了。哎呦，您这价格连德国总部的生产成本都不够。首先，这款产品的核心成分是二氢胡皮素，行业里管它叫绿色黄金，营养界的 LV。 您随便问问做高端营养品的同行，提到二氢胡皮素没有不竖大拇指的。普通胡皮素是脂溶性的，得就着油才能吸收，肠胃不好的人吃了胃里还会反酸，而二氢胡皮素它是水溶性的，遇水就能吸收，吸收率非常好，这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啊。
1: 王经理，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们老百姓也都知道，我们很多上了岁数的观众朋友啊，说实话这肠胃啊、吸收啊等等都不是特别好，所以您这一款产品，我说句实在话，是特别适合他们，大家说对吧？
2: 是。
3: 这二氢胡皮素抗氧化、抗炎、抗病毒的综合活性是普通胡皮素的3到5倍，是维生素 E 的350倍，更是维生素 C 的500倍。它不能人工合成，只能从百年以上原生态松树的根茎里萃取，上万公斤古树根茎最后只能提炼出一丁点儿。所以这二氢胡皮素的成品价格是普通胡皮素的1500到2000倍，这些您都知道吗？
1: 知道啊，您刚才说的这些知识我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都讲过了呀。
3: 那您应该也知道，这款产品一共有10种天然成分，能多方面全方位的发挥作用，尤其是二氢胡皮素和菠萝蛋白酶的搭配简直完美。这么一搭配，二氢胡皮素的吸收率又提高了一大截，这里头还加了金花茶培养物，有400多种生物活性成分，这么多好原料，每一样的成本都不低。阮老师，298元一瓶，这比半价还低，您这不是存心难为我呢吗？
1: 王经理呀，您说的每一条我都信我都认，但我就要298块钱一瓶，这话我既然说出口了，说实话我真不会再改了。
3: 那就没必要再谈了，298一瓶我成本都收不回来，我下面一整条经销线都得跟着我喝西北风，这个价绝对不可能。
1: 哎，王经理呀，你看又在那掏手机，您都看手机好几回了，您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您还是接一下吧，没关系的。
3: 那多不好，要不我到外面去接。
4: 王经理，你们公司的高经理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说有急事要找您。
3: 啊，这，
1: 你看真有急事儿。小秋啊，把电话接进来吧。
4: 哎，好嘞，老师。
5: 王经理，你在吗？
3: 在，是我。
5: 哎呀，我可算找着你了。
3: 怎么了？我这边

0: 正在和阮老师谈事情呢。
1: 王经理，你先听我说，咱们进口的二氢呼吸素舒洁宝的独家代理合同快要到期了，德国总部刚发通知，要求咱们下个年度最低拿货量要提高20%，今天就得给回复。
0: 什么？提高20%？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1: 哎呀，没办法，这款产品的品质太好了，国内好几家大经销商都盯上了，都在跟德国总部抢独家代理权呢。人家报的年度拿货量比咱们高一大截，咱们要是不答应，这独家代理权可就丢了呀。
0: 但是，拿货量这么大，也得销得出去才行啊！你销不出去，造成积压，损失也得我们自己背啊。
1: 那没办法啊，现在只剩一条路了，就是把销量再提高20%，你看咱们能不能达到吧？到总部那边我看怎么回复哈。
0: 那只能同意了，你总不能把代理权拱手让给别人吧？
1: 啊，行，那就这样吧，你先忙你的吧哈。
0: 阮老师，
2: 哎，
0: 您都听到了，
2: 听到了，
0: 我这边的麻烦事儿也很多。
2: 嗯，是，王经理，刚才你们俩的对话我全都听到了，我跟您说说我的一些想法，您看对不对啊？就是您当初啊跟那个德国总部，签的是国内独家代理的合同，这个合同上呢明确规定了你们每年得从总部拿够多少箱货，那么人家总部他不管你能不能够卖得出去，反正你签了独家代理，您就得每年从我这儿进这么多货，如果您达不到这个数，那个总部他就不让您卖了，他会把这个货给别的人，让别的人去代理，别的人去卖，是不是这么回事？
0: 是这么个事儿。
2: 那么现在因为这款产品的品质它真的是超级高，那么别的经销商在目前这个情况下非常想抢你手里的代理权。我假设一下啊，假设你们跟那个德国总部签的协议是每年从总部进货10万箱，那么别的经销商他就可以说我可以签每年进货15万箱，于是呢总部他就给你们压力了，除非你们也签每年从他那儿进货15万箱，否则这个独家代理权他就给别人。但是如果说你们答应了，好，我每年从你那进货15万箱，那么这个增加的5万箱，您现在担心怕多了这个5万箱销不出去啊，我说的对不对？
0: 对，您的理解完全正确。
2: 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呀。
0: 好办了？
2: 对呀，王经理，您看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4个字儿，提高销量，对不对？
0: 对。
2: 那您今天就选对地方了，我们这个平台刚子，咱们覆盖的可不是一城一地，而是全国各地，
3: 对，
2: 千家万户，屏幕前看我们的人是几十万几百万，天天追着我们看的忠实的观众。那只要您今天答应跟我们合作开展一次团购，让我们这么多人用上298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呼吸素舒洁宝，那他们用了以后，哎，这好用啊，那么他用着好了以后他会跟谁去讲？立冬，我告诉你这东西好，刚子，我跟你说这东西好，跟邻居说，跟所有身边认识的朋友说，这就是一传十，十传百，这个就形成了好口碑。那您想一想，就这种好口碑您拿多少广告费，我说实话您都换不来的。
3: 是，
2: 您再想一想，这个口碑它要是一起来，回头客那叫一茬一茬的全都跟上来，那您这个销量是不是不能说是慢慢往上爬了，我觉得是直接往上窜。
3: 对，
2: 那么王经理，我今天给您撂一句实在话，您只要今天跟我们这个平台合作，把这个团购开展起来，他那个总部让您的拿货量提高20%，这算什么呀？我告诉您呢，提高几倍都是没问题，咱不缺人。
0: 你们在观众中的影响力确实大，这我是知道的。
2: 那王经理，我再冒昧地问一句，要是你们每年从德国总部这个拿货量超过了你现在合同上规定的量，总部啊，这个我不太知道，我说一说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总部是不是还能给你们点奖金呢？
0: 是，有奖金。拿货量越

0: 多，奖金越高，
1: 这叫什么？
0: 这个叫返点。
1: 那就是了呀。那您想想，就这回的团购，您298块钱一瓶，给我们，虽然您说，成本都不够啊，我亏呀，我得贴多少钱呢？但是通过这次团购以后，这款产品的销量，它会大幅的提升啊，
2: 对，
1: 是不是？那您呢，就可以从总部拿更多的货，得到更多的奖金。即便我们这个团购活动结束了，您的销量会借着这个好口碑继续一路上升。那到时候您不光是利润 double 翻倍，仅仅是从总部的一笔笔的奖金嗖嗖嗖的给您打过来，我觉得就足够把您今天做团购损失的这些钱呢都给补回来了。您好好的想想想想，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
0: 阮老师
1: 啊，
0: 您今天这账算下来，我没话说，代理权能保住，总部返点能拿到，老百姓口碑还能做起来。
3: 嗯，
1: 怎么说？现在
0: 行，298一瓶，这价我答应了。
1: 嘿，王经理，感谢您今天的决断。
0: 不过阮老师
1: 啊，
0: 您之前跟我说这次团购您想5瓶一组，
1: 对，
0: 我本来按3万组给您备的货，但这298这个价，我们赔的实在太多，3万组真给不出来，我只能给您1万组，您看行吗？
1: 1万组，这咱们多少观众朋友，真是少了点儿了，真少真少。我没想到你只给我1万组，但是冲着你们刚才那通电话，我理解您的难处，那就1万组呗。不过您还得给我包邮哦。
0: 行行行，价格我都答应了，也不差这点运费了。那这样，阮老师，那我就先下去给您安排发货，
1: 好
0: 不好？
1: 好，
0: 哎，好，
1: 你都送送王经理，慢走啊，
4: 慢走，慢走，
1: 慢走，慢走，慢走，
3: 您慢走，王经理啊。
5: 阮老师啊，你真是太厉害了！德国原装进口的，含珍贵的二聚胡皮素的舒洁宝啊，市场价599块钱一瓶，你一下砍到298一瓶啊，这还不到半价呢。
3: 是我刚才我算了一下哈，这要是按市场价的话，一组是5瓶，咱们得花2995块钱。但是现在呢，按照这个团购的价格，一组5瓶呢，我们只需要是1490块钱，相当于说这一组哈，咱们省了1500多块钱
1: 啊。今天王经理这一关呢，我说实话，真的是不太好过，
3: 不好过。
1: 不过呢，好歹吧，咱过来了，一共呢就给咱1万组。你说全国这么多观众，你们都盯着我们呢，
5: 是的，
1: 真不够你们分的。那怎么办呢？现在就得看你们谁的手速快了。刚子，赶紧提醒一下大家吧。
5: 好嘞，那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呢正在团购的是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市场价是599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一瓶，比半价还低，一组五瓶啊，直接给你省了多少钱呢？省了1505块钱，并且啊包邮到家，产品的数量有限，只有1万组啊，先抢先得。那有需要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6: 你可算是给我们团购这个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了，我都等了好长时间了。你赶紧帮我订3组吧。
1: 3组啊，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6: 谢谢袁老师啊。我吧哈，前两年呢查出那个肺上有小结节，医生说吧先观察，听人说那个胡皮素对那个结节好啊，我就买了几瓶吃，吃完了呢也没有啥明显的变化。最近呢我听你讲的才明白哈，我吃的是普通的胡皮素，脂溶性的，得就油才吸收，吸收率呢还不高。我呢上了岁数了哈，胃肠呢也不好，本来就吃啥呢都不爱吸收。您这是那个二氢胡皮素呢是水溶性的，好吸收，活性呢还是普通胡皮素的3到5倍。这我吃了肯定好啊。这进口的二氢胡皮素的市场价是599一瓶，
1: 是
6: 团购价还不到一半呢，还才298一瓶，太实惠了。严老师你帮我记上吧啊，谢谢您了。
1: 跟我就甭客气了，您现在呀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6: 哎，那谢谢您，严老师，再见。
1: 再见。
5: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瓶，一组5瓶，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啊，哎，你给我订四种啊，这个进口啊，二清。

0: 提速，输跌宝吧。
1: 四组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0: 哎呀，谢谢袁老师啊！我这两年呢，就是吧，咽东西哈，总觉得这喉咙啊，这是卡的慌。我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我是甲状腺有几个小结节。我看你说这个二氢呼皮素哈，对这方面好。一打听啊，进口的啊，都标价五六百呀。我这退休金一个月啊，才2000多块钱呢。这老两口，你说吃药、买菜，样样都得需要钱呢，哪舍得买呀？您今天呢、啊，团购的产品呢、啊，含那二氢呼皮素，还是进口的。从市场价我看哈、啊、是599一瓶啊，哎呀，您给砍到了298一瓶，那这也太便宜了，这回我就能吃得起了。
1: 嗯，
0: 袁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这位先生您放心，给您报好名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的，在家等着就行。
0: 哎呀，谢谢你了袁老师啊。
1: 不用谢，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10000组德国的原装进口含二氢呼皮素的输解宝，现在只剩8751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再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蓝老师您好。
1: 哎，
3: 您帮我订8组德国进口的二氢呼皮素吧。
1: 8组啊，我跟您说，这位女士，我们今天呢一共就要来了10000组，就在您的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排队打电话，那您看看，您是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3: 需要需要，我自己一组，我老公、我爸妈、我公公婆婆、我大姑、我二姑，一个都不能落，我们全家都需要。这进口的东西就是贵，市场价599一瓶，小600块钱的。
1: 嗯，
3: 那您帮我们砍到了298一瓶，一下子砍了一半还多。我算过账，订一组省了1505块钱，我订8组省了12040块钱，有这钱干点啥不好啊？阮老师，我的8组你一定要帮我报上啊。
1: 那你别紧张，你跟我说的时候呢，我就帮你订好了，而且是包邮到你家的。
2: 对。
3: 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我要订4组这个二氢呼皮素的进口舒洁宝，请您帮我记上哦。我从去年啊，每个月月经前啊，那10来天啊，胸口都胀得碰都不敢碰啊。去年体检说是乳腺结节啊，我可担心了、啊。这二氢呼皮素是从100年以上的原生态松树根里提取的，太珍贵了，比普通的呼皮素的作用大好几倍呢、嗯、尤其是这个二氢呼皮素跟这个菠萝蛋白酶搭配到一块效果更好啊。这进口二氢呼皮素市场价就599一瓶啊，团购才298一瓶，一组能省1500多块钱哦、
2: 嗯、
4: 这价格太合适了。阮老师，我这就算订上了吧？
1: 您已经订好了，现在呢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可以了。
4: 谢谢阮老师啊，再见啊阮老师。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我们的产品呢仅剩6248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啊。那有需要的朋友必须去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好。
1: 你好。
5: 我想要订购3组进口二氢呼皮素舒洁宝，您赶紧帮我报名吧、啊、我一直在听您讲的营养知识，您说的这个二氢呼皮素可真不错呀，从百年松树根里萃取的，上万公斤老松树根里提取出来一点点，太珍贵了，价格是普通呼皮素的1500到2000倍。
1: 嗯，
5: 这产品用了这么金贵的东西，市场价格599块钱一瓶，那也是正常的，团购价298块钱一瓶，一下砍掉了一半多呀，这我必须得抢啊。我这3组您一定要帮我记好啊。
1: 这位女士您放心，您这3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包邮到您家。
5: 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含进口二氢呼皮素的舒洁宝，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298元一瓶，1组5瓶包邮到家。现在呢我们的产品仅剩3964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张老师，进口二氢呼

0: 一束啊，还有货吗？我想订十组。哟，
1: 十组啊？
2: 太多了吧？啊，
1: 您这位先生是不是订的太多了啊？
0: 不多不多，我家里人都想订，都需要啊。现在这个空气啊，环境啊，生活节奏，谁敢说自己身上没点小毛病啊？一体检，身上这个结啊，那个息肉的，心都害怕呀。之前我一个朋友一直吃的国产的这个胡皮素，后来啊又换成这个进口的了，谈的是二期胡皮素，他说啊比国产的好太多了，但是进口的也太贵了，500-600块钱一瓶呢，是我要给一大家子买呢，哎，得花多少钱呢？扛不住吧。今天看到您这边有这个团购德国进口的这个二期胡皮素产品呢，市场价599一瓶，团购价才298一瓶，我一看可乐坏了，王老师，你赶紧帮我订十组吧，这比我在外面买整整省了15000块钱呢。王老师，您千万别拒我啊！
1: 这个十组呢，我没办法，只能帮您登记好了，而且呢是包邮到您家的。
0: 哎呀，太谢谢您了，阮老师，再见。哦，
1: 买完就跟我再见了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这一下子又要走了十组啊！嗯，现在我们的产品仅剩2251组了，再不抢真的要断货了。那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3: 那个进口二氢胡皮素苏解宝还有货吗？我想订三组啊，
1: 还有少量的货，您是赶上了，三组帮您记好了。
3: 哎，好嘞，那太好了，阮老师啊。啊，我爸今年71岁了。嗯，前阵子我带他去医院做了个彩超，拍个胸片，他脖子上啊、背上啊都查出有那个小点。嗯，我呢就特别的担心，今天看您这儿有团购啊，我正好就给我爸订一点。我查过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啊，它的作用比普通的胡皮素是高了3-5倍啊。
1: 对，
3: 而且这个产品它还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我有同学就在德国留学了，他就跟我说德国对营养品这块那管控的就可严了，生产的东西啊它质量就特别的高，吃着就特别放心。嗯，
4: 您说的确实是一点都没错哈，今儿咱们团购的这款二氢胡皮素的产品，这个是德国正规的大企业生产的，它符合 GMP 的认证，而且呢刚才说是十种成分全部都是从天然植物当中提取的，不含激素啊，不含蔗糖，不含抗生素，对咱们的身体呢没有额外的负担，就是老人家长期吃的话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3: 是是，这个呢市场价它是599一瓶，团购它才298一瓶，然后这个价格啊，这个品质啊，上哪儿去找？阮老师您帮我登记好了啊。
1: 已经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3: 哎，好嘞，太感谢阮老师了，再见哈，阮老师。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啊团购的是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采用了珍贵稀有有营养界 RV 之称的二氢胡皮素为主要原料，搭配呢菠萝蛋白酶等植物提取物，十种天然原料啊，全方位守护您的身体健康。那此款产品呢市场价是599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一瓶，比半价还低，一组五瓶，包邮到家。现在呢10000组的产品只剩1320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啊！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气死我了！你说我这媳妇儿哈，他爸要做个阑尾手术，就这么小个手术，非逼我给医生送个大红包。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医生素质都相当高了，没人收红包了。话音未落，他爸拿个擀面杖咣一下送我一个大红包。你说我是送还是不送？送吧，原则没了；不送吧，命再没了。我送吧，但红包里面包的不是钱，是纸。
1: 爸，放心吧啊，没事，小手术，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沈腾帮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红包咱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0: 爸。
1: 赶紧
0: 给人家，人家也不能要。
1: 你不给怎么知道他不要？
0: 大夫啊，要吗？
2: 你觉得我能要吗？
0: 我觉得你不能要。
2: 那不。

0: 了吗？
1: 但有人觉得你能要。
0: 行了，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医院有规定不让收红包啊。
1: 你就拿着呗，
0: 原则问题你就别墨迹了。
1: 我就说人家不会要吧，媳妇儿。你干啥呢？你做法呢？
2: 我帮你们挡摄像头呢。
0: 你下来吧，不用挡了。
1: 谁到了，赶紧下来吧。你看整那出，八只还没着落呢，你再让别的科给收走了。
2: 哎，刘大夫，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呗，反正咱也不是一家人。
0: 是，不是一家人，但你爸是我的病人，就算没有这个红包啊，我也一样会治好他的病啊。
3: 说得好，刘大夫，你没辜负。
2: 说谁没辜负呢？
0: 打住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不客气了啊！
1: 你看你，我说你不听，人大夫说你也不听啊！非得让人说多少遍你才能罢休？再见！
4: 你过来来，我保证不拍死你！
1: 别痴心妄想了，不可能过去。
2: 过来！
0: 哎，别不至于啊！
1: 我跟你说啊，就在外面，彼此都留点颜面啊！
2: 好，那我问你。有你那么给红包的吗？
1: 我给的有毛病吗？
2: 拿个红包问人家要吗？
1: 那我怎么的？我不得跟人商量吗？
2: 你给你家人钱的时候，你商量了吗？你就是不想给。
1: 我不想给，那是我不想给吗？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2: 你那么给法，人家能要吗？你给的一点都没有诚意。
1: 我没诚意了啊！我没诚意了，是吧？刘大夫，请您收下。
0: 我收下。
1: 我给他就那么有诚意吗？至于我话还没说完就给夺走了？
5: 傻了吧，被现实抽了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子吧。
1: 哎呀，我倒没啥呀，我就怕这嘴巴子他抽你爸脸上啊。啊，没事，媳妇儿，这回你就放心吧，一会儿呢就给咱爸稳稳当当的推出来了。
5: 那必须稳稳当当给我推出来。
1: 媳妇儿，啊，来来来，坐啊。咱譬如说啊，譬如一个患者呢，给医生红包了，但是红包里放的要不是钱呢，
5: 啥呀？卡呀。
1: 譬如放的也不是卡呢，跟钱没关系。
5: 那还能有啥呀？
1: 譬如放的是纸呢？
5: 纸？没叠成千纸鹤呀？逗人医生玩了吗？那还塞啥红包啊？直接把病人塞炉子里不就完了吗？再说了，哪有那么缺心眼的家属啊？我有那样家属，我直接我就拍死他我。
3: 刘大夫。你出来一下呗，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不是你疯了，你喊什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给我爸做手术啊。
1: 照现在看，他做还不如我做呢。
3: 爸，你不能进炉子呀，爸。
2: 不是，等会儿，都过来，什么意思啊？
1: 媳妇儿，譬如，我就是那个譬如呢。
2: 千纸鹤。
1: 媳妇儿，媳妇
2: 儿，刘大夫。下黑手之前，你先出来一下呗。
1: 是啊，你哪怕出来上个厕所也行啊。
2: 千错万错都是譬如的错，我爸是无辜的。爸，你再坚持一会儿，我现在就让沈腾走你前面去。
1: 媳妇，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媳妇，媳妇，你冷静一下。
2: 怎么冷静？我爸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1: 也许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跟你说啊。万一现在医生还没来得及打开红包，咱们现在这么一折腾，那不反倒打草惊蛇了吗？
2: 哦，那万一要是已经打开了呢？
1: 不会的，里面那么多人啊，收了黑钱藏还来不及呢，谁能当人面就数去啊？是吧？就是数，那也得是做完手术了，自己找个旮旯偷摸数去，到时候数去呗。咱把手术都做完了，晚了。
5: 行。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也没你这么干的呀，多险呐！沈腾，我问你，我爸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自己说说。
1: 你说吧。
5: 好，你藏家里的烟，我爸怕抽烟对你身体。

0: 哪次不是他挖地三尺找出来他自己给抽了？对你不好吗？家里那剩菜剩饭，我爸自己都不舍得吃。哪次不是他让你给打扫了？他对你不好吗？你每天晚上加班后半夜回来，啊，我爸怕你打扰他睡觉。哪次不是他亲手把你反锁在门外？他对你还行吗？
1: 你是不是现在自己都觉得，你爸能活到现在，我对你爸也还行吧？
0: 这么一捋，我爸对你是比对亲生的苛刻了一点儿。
2: 但是一点，野生的都没这么对待的。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你爸能做我的老丈人，我还是很满意的。他毕竟给我生了一个好媳妇儿。嗯，
0: 怎么突然整这么一句？
2: 真是打得我跟措手不及呢！哎呀，刘大夫，辛苦了，辛苦了！刘大夫，手术这么快就做完了？
3: 完了，红包拿去吧。哎呀，
1: 完了，媳妇儿，红包打开了。
2: 你不是说不会打开吗？
3: 完了，我爸已经遇害了。爸。
2: 别着急，一会儿他推出来了。爸爸，爸爸，还健在，我就剩医生不是那样人吧？
0: 行，我算他有点良心。不过老公，你放心啊，就你抱那玩意儿，是个人看完了不可能不报复。
2: 说吧，
3: 你把啥拉我爸肚子里了？不是。
0: 你说啥呢？怎么把我说懵了呢？
3: 行了，别装了啊！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把你缝好的伤口再给我拆开，把你假装不小心落里的扳子、钳子、刀子、剪子都给我拿出来。干什么？
1: 你说你说的这招什么话呀？啊！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
3: 我一开始收这个红包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不想让你们在这吵吵把火的影响手术。我喝酒做完以后再还给你们。
0: 啊，是吗？
4: 那你还给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打开呢？不是我打开的，是我打开的。爸，爸，爸呀，没事吧？红包是我打开的。我看这红包啊有点厚，我这个心有点小疼，我就合计偷摸帮你抽回来两张。我打开一看呢，我这个心。
3: 更疼了，我就心疼我这姑娘啊！你这是嫁了个貔貅啊！你说你咋这么抠呢？是只进不出啊！
0: 我解释，
4: 走了，
0: 不是，
1: 把我往红包里塞纸，那不是抠，那是原则问题呀。
3: 这下明白了吧？放心吧，我给你爸做的绝对是一台完美的手术。
1: 刘医生，我，哎呀，是我太狭隘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您，刘医生，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我给您带来的伤害。哎呀，
3: 弥补啥呀？弥补，
1: 没事，宝贝儿，能弥补啊？大夫，请收下这个红包吧。
3: 干啥呀？非得让我把这张纸收下呀？
1: 这不是普通的纸，这可是我花了3个半小时剪成的跟100块钱一边大的纸啊。
5: 这就不普通了。
1: 你看，我就说折成千纸鹤吧。那娘们儿，刘大夫，祝您天天开心，好人有好报。刘大夫，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刘大夫，祝您的姥姥姥爷笑口常开，子孙满堂。刘大夫，祝您姥姥家邻居能够和姥姥和睦相处，能玩到一块堆去。
6: 咋那么没正形呢？
1: 媳妇儿，365个祝福呢，哪那么好凑？

0: 徒儿，
1: 师父，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怎么样，
2: 师傅，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2: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的念出咒语。
3: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2: 是。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来头蒜。
2: 我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爱吃不吃？要蒜怎么想的你？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3: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有蒜吗？
3: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你的。
0: 你师父是何人？
3: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0: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3: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0: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3: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3: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0: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3: 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3: 这是干什么？
2: 哎，爷子，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
0: 嗯嗯，发生什么事儿了？哎，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嗯，
3: 没这么干的吧？
2: 先解决了你。
3: 慢着，慢着。

0: 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的？
1: 你唱，
0: 我，
1: 你的，我砍，我的。
0: 我真的好想你。
1: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0: 你快救你的！

0: 啊，为草，那这是草药特吗？
1: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0: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1: 那老百姓还在。
0: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1: 不是，那壮，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0: 就一句啊。
1: 就一句。
0: 敢多说一句，我都。
1: 就一句。
2: 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3: 喊什么喊呀？
2: 啊，这儿呢，
4: 什么人？
0: 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
2: 啊！
0: 别以为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2: 哎呦，那抄家伙呀！
0: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1: 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嗯，脚，脚。
2: 哎，
0: 你们等着啊！你给我等着！
2: 站哪去？
0: 你给我等着！
2: 站住！给我站住！

0: 哎，老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说什么？不让你说话说话，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打死你！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0: 哎。
2: 救我！救！
1: 哎，膝盖，这是膝盖，是吧？
0: 你
1: 打死！
0: 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啊！我打死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把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杀！住手！

0: 灯塔式华子镇后屯村是抗联名将李兆麟将军的故乡。918事变后，李兆麟在这里举起了抗日大旗。
1: 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
0: 如今，后屯村党总支深挖厚重红色根脉，走出一条红色铸魂、产业富民、振兴新路，让东北抗联精神代代相传。村里修缮李兆麟将军故居，建设红色记忆馆、兆麟公园、乡村军事展览园，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
2: 红色阵地建起来后，不光让后人记住了革命历史，更靠着红色支援聚人气、聚人心，党组织领着全村人拧成一股绳干事。
0: 红色资源筑牢了发展根基，富民产业接续发力。村党总支依托红色研学客流，创办村播学院，培育乡村电商主播队伍。
3: 这个葡萄呢，还有一个多月啊，就要成熟了。
0: 从农家美食直播起步，将玉米面条、杂粮、煎饼等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红旅研学、农产品加工、乡村电商三产深度融合，让红色资源转化为实打实的增收红利。
4: 以前守着土地只能种庄稼，现在村里搭建了平台，教我们直播带货，红色流量带动了咱们的增收流量。
0: 党建引领不止兴业，更落脚民生服务。村党总支常态化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以英雄精神立心，以党建领航兴业，后屯村党组织心系群众，躬身实干，脚踏实地践行基层党组织的使命担当。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气温飙升，辽宁再度被暑热笼罩。今天气温仍居高不下，午后14点，全省除了大连外，都在30到34度之间，体感较为闷热。那好在此轮暑热持续时间不长，受高空槽和切变线系统影响，今天傍晚到明天强对流蓝色预警上线。我省西部和东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6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在7到9级。那具体预报，傍晚到夜间，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抚顺东部、本溪中东部、丹东、锦州西北部、营口南部、阜新朝阳葫芦岛北部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大雨，个别乡镇街道会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强对流继续，大连东北部、抚顺、本溪中西部、丹东南部、锦州南部、葫芦岛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他地区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受强降雨影响，大连、抚顺、本溪、丹东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另外，伴随着降雨，明天各地北风上线，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呢，全省都是降到了30度以下，暑热明显缓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范围收缩，主要集中在了东部和南部地区。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中雨，23到28度；大连多云转雷阵雨，24到28度；鞍山小雨，23到28度；抚顺中雨，22到26度；本溪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丹东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锦州阵雨，23到28度；营口阵雨，24到27度；阜新中雨转雷阵雨，21到27度。辽阳雷阵雨23到28度，铁岭雷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朝阳中雨转多云21到29度，盘锦阴23到27度，葫芦岛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5: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6: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各位观众，晚上好。
8: 晚上好。
7: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8: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部长、新加坡辽宁经济贸易理事会新方主席马善高一行。
8: 新加坡辽宁经济贸易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王新伟、马善高出席会议并致辞。
7: 24名来自牛津、剑桥等全球顶尖高校的博士人才走进沈阳，在现场见证这场百年公馆里的人才之约。
8: 东北超开赛以来，独树一帜的文明观赛氛围持续出圈，视线关注在东北超看见文明。
7: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挑战，辽宁以科技筑起数字堤坝，开启防汛智慧模式。
8: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7: 8月1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部长、新加坡辽宁经济贸易理事会新方主席马善高一行。
9: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马善高一行来访并出席新辽经贸理事会第11次会议表示欢迎。许昆林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新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框架下，辽宁与新加坡各层级互动交流频繁，依托新辽经贸理事会推动双方持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取得丰硕成果。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双方进一步用好新辽经贸理事会平台，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组织两地企业精准对接，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打造更多高质量产业合作项目，拓展金融领域合作，引导更多优质金融机构来辽开展业务，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深化航运物流合作，携手拓展全球航线网络，搭建高效跨境物流通道，促进科技创新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共同为中新关系发展贡献更大力量。马善高高度评价新辽交流合作取得的成绩。他说，新辽经贸理事会成立以来，双方交流日益密切，贸易投资持续稳健发展，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新加坡企业商协会切实感受到辽宁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发展势头强劲，对来辽投资发展充满信心，近段时间以来纷纷到访辽宁。新加坡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新辽

0: 经贸理事会机制优势，深入沟通对接，将辽宁的产业体系、应用场景与新加坡的创新生态、国际化服务等结合起来，深化拓展交流合作，围绕绿色低碳产业、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等领域谋划落地更多合作项目，引导更多新加坡企业布局辽宁，扩大业务，助力辽宁企业拓展东南亚和全球市场，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新加坡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陈国明、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顾军、吕志成、李强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8月11号，新加坡辽宁经济贸易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新辽经贸理事会辽方主席王新伟，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部长、新辽经贸理事会新方主席马善高出席会议并致辞。
2: 新辽经贸理事会是双方政府间重要的经贸合作机制，自2003年成立以来，在推动两地产业对接、贸易往来、双向投资等方面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截至今年6月底，新加坡在辽投资企业累计超过1100家，已成为我省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和外资来源地。王新伟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宁振兴发展和新辽合作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辽宁深入落实中新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依托理事会平台推动与新加坡交流合作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换新迭变，创新动能加速集聚，开放能级稳步跃升，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人文优势加快释放，这必将为双方合作带来更大机遇，创造更广空间。我们愿同新方一道，以绿色引领激活转型动能，推进绿氢氨纯质储运销全链条协同发展，拓展东北亚跨境绿色燃料市场空间，同时深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交流合作，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人工智能等领域联合研发、人才培养，共育产业发展新动能，以互联互通促进民心相通，通过港航联动推动陆海协同双向畅通，搭建更多增进了解、交融情感的交流平台，共同举办文化节、青年交流等活动，让友好情谊扎根民心，代代相传，以互利共赢汇聚发展合力，深化拓展经贸、文旅、科创、民生等领域合作，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让合作之树根深叶茂，硕果累累。马善高在致辞中说，新辽经贸理事会是维系双方长期合作关系的重要纽带，是推动两地贸易往来、投资合作与企业协作的重要平台。当前辽宁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高水平开放成效明显，希望双方坚持优势互补，深化科技创新、贸易与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务实合作。我们将鼓励更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用好理事会平台，打造一批示范合作项目，共同书写新辽友好合作、携手共进、共赢发展的新篇章。会上，7位与会人员围绕绿色低碳产业协同、陆海联动双向畅通、产业提质合作共赢等主题做了发言。6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涉及产业合作、医疗服务、科创教育等领域。副省长顾军主持会议，新加坡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陈国明、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沈阳市市长吕志成、大连市市长李强出席会议。本台报道。
3: 2026年全省转业军官安置工作会议今天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省军区领导赵月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把转业军官安置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稳岗扩容，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转业军官移交安置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安置政策规定，释放政策红利，确保安置政策落地落实。要加强

0: 强岗位供给，深挖岗位存量，科学设置安置岗位条件。要深化全周期全链条服务，提升安置服务保障水平，强化安置工作的精准性和可及性，确保每名转业军官岗位落实到位，关系转接到位，待遇保障到位。本台报道。
1: 8月10号至12号，以聚英伦精英赴产业振兴为主题的牛津剑桥学子沈阳行专题活动举办，24名来自牛津、剑桥等全球顶尖高校的博士人才走进沈阳，开展深度洽谈、求职对接。
2: 我身后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来自牛津、剑桥等顶级高校的20多位博士。听起来像是某个学术会议的现场，不，这里是沈阳赵尔逊公馆。此刻，一场专门为他们举办的招聘会正在进行。参加招聘会的16家企业涵盖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半导体材料等领域，每一家都是沈阳重点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在此之前，这些海外博士已经走进了沈阳的实验室和高校，亲眼见识到了这里的科研实力。
3: 确实交流了很多，问得非常专业，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我觉得都可以很好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技术上吧，确实也是给我们有了一定的启发。
2: 交流中的思考在随后的行程中有了更直观的答案。在东北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川藏铁路隧道施工的巨型模型、大型岩土工程实验设备让博士们感到十分震撼。
4: 国家重点实验室真的是集中力量在办大事，它里面很多这种大型设备都是要有一些经费去支持，然后这个的话其实跟国外的学校相比的话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
5: 也很有意思的是呢，沈阳这些的这个相关研究其实都和地方产业是高度结合的，之前对东北了解的还是太少了，确实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2: 带着交流中的收获，第二天一早博士们又来到了小河堰早市，体验了沈阳的城市烟火气。
6: 买什么吃了？
7: 整了一个这个叫啥呀，
6: 雪面豆沙
7: 、其实一开始没有想到会安排这么一个点，但是来了之后发现确实是沈阳很有魅力。
8: 第一次来沈阳印象很深刻，然后大家都很热情，各种吃的也很丰富。
2: 一路走下来，一个更加真实而具体的沈阳呈现在大家面前。当招聘会在赵尔逊公馆正式开场时，博士们没有盲投简历，而是目标明确地走向心仪展位。
9: 我主要是集中在咱们省内的一些高校，
10: 收获很多。
11: 前期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精准对接了像高校、科研院所，还有这个企业的需求，那勾勒出了人才画像。那今天我们再来去谈岗位，双方的信息其实就是对称了，交流也会更高效一些，那签约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了。
12: 我是有负责对接一些就是这些本地的一些工作内容，把我们这么多优秀的学生带回来，希望他们能够回来参与到这个沈阳建设东北振兴的过程当中。
2: 活动现场共有9名博士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而对于那些还没有最终决定的学子来说，沈阳的诚意已经实实在在地传递到了他们心中。本台报道。
13: 连日来，新华社推出多篇报道关注沈阳城市民生及文旅产业发展。新华每日电讯11号头版刊发沈阳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观察，报道说，作为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沈阳持续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力争让居民从家出发15分钟内就能享受到购物、养老、托育、文化休闲等多元服务。在另一篇报道中，记者观察到，在沈阳，下班逛超市渐成风尚。沈阳众多商超正以业态创新和场景换新，提升消费体验，为城市消费注入新活力。此外，新华社记者还走进沈阳多处文旅新地标。位于铁西区的西红柿市集不仅是潮流秀场，更是城市烟火气的凝缩。沈阳西塔车水马龙，食客云集，成为许多来沈阳旅游者的心头好。承载着老城独特记忆的八经街，依托一众小而美的特色咖啡业态，收获市场与行业的双重认可。原沈阳重型机器厂二精工车间厂房被改造为1905文化创意园，自主打造的文创市集贯穿全年，成为青年文艺聚集地。
1: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13: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0: 东北超开赛以来，独树一帜的文明观赛氛围持续出圈。这份赛场温情从球迷购票环节就已经开始，公平普惠的抢票机制守护着普通球迷的观赛权益。
1: 不少球迷通过辽视通、北斗融媒等官方平台预约球票时会发现，东北超票价统一为19.9元，十分亲民。同时采用实名预约、公开摇号机制，严格落实人证票核验，从源头上遏制了黄牛倒卖门票现象，公平有序的购票环境走出了文明观赛的第一步。
2: 在我们北斗融媒客户端的东北超频道页，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东北超球票的预约通道。在每一次开赛之前呢，我们都能看到我们这个网页的浏览量是在逐步走高的，预约的人数也远远超过这个球票本身的数量。通过抽签的方式呢，对于球迷来说也是比较公平的。
3: 这么来看，能中签一张球票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的同事都在不断的预约，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下一场球赛的时候可以成功中签，可以来到东北超的现场感受热烈的氛围。
0: 每一张球票的成功预约都饱含着球迷的热爱与支持，在这种支持下，东北超的球迷理性助威，彼此尊重，竞技与情谊双向奔赴。
1: 东北超多轮比赛中，整装东北的理念贯穿始终。呼和浩特赛区开场前，全场球迷齐声高喊欢迎沈阳，沈阳主场领先时，数万观众集体高呼客队进一个，主动为对手送上掌声与鼓励，球迷之间诚挚邀请，互送礼物。
4: 我们的球迷嘛，然后非常尊重对手、裁判和观众嘛，然后现场体验都非常好，非常棒嘛，然后素质非常高。
5: 场上大家是对手，场上可以有合理的对抗冲撞，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一切以看台为止，出了看台之后大家就是球迷，都是好朋友。
6: 焦点之战有了这个一些争议性的判罚，哎，我们会倡导大家一切以这个组委会以裁判的判罚为准。
7: 我认为文明观赛就是尊重比赛规则，然后理性看待比赛输赢，维持场地秩序，不喝倒彩，不辱骂球员。比赛真正的意义是促进友谊吗？
0: 辽吉黑蒙四地球迷跨越城市相聚，大家以球会友，彼此尊重，多了东北一家人的包容与热忱。火热有序的观赛环境是多方力量同心守护的成果。
1: 东北超趣味文明观赛宣传片引发球迷和网友热议，不少网友看完主动转发玩梗。文明观赛的要求由官方告知变成大家互相提醒的共识。
8: 那如果说我们说就不允许随意入场，和你场地里没有破破钉，不让你进场，就这个效果不一样。结合东北这个区域文化，或者迎合这种百姓的需求。
1: 沈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的陆玉佳已经参加了3次东北超赛场的调度指挥工作。每逢比赛当天，他从早上9点就开始和同事们规划球迷有序进场和丝滑离场的路线方案，让球迷体验到舒适的观赛环境。
9: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么我们这回呢，东北超采取的是用人墙软隔离的这种方式来保障客队球迷和主队球迷的之间这种风格。这个零距离的这种感受。
1: 每场东北超比赛结束之后，都会有球迷留在看台，俯身拾起座位周边的包装袋、饮料瓶，将随身垃圾统一打包带走。没有强制要求，无需工作人员提醒，大家自发维护看台环境。
5: 我们准备了很多个就是黑色的垃圾袋，然后我们赛后的时候，我们会集体把我们看台上面所有的残留垃圾的话全部清理走。我们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
10: 我觉得文明观赛也是为城市的一种正向宣传，因为人人都是家乡的宣传名片。
0: 回顾东北超开赛以来一场场精彩的赛事，它所展现出来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一座城市的文明素养，一个区域的体育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北超俨然成为了新时代东北人展示开放、包容、文明、友善的窗口。它让我们看到体育的终极魅力是热爱，是拼搏，更是文明向上。
1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正式官宣第3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将于8月27号在沈阳启幕。本届赛事同时作为2027年东北超辽宁。

0: 并赛区资格选拔赛。
1: 本届辽超汇聚全省14支城市代表队千余名球员、工作人员参赛，赛事分为常规赛、附加赛、淘汰赛三个阶段，决赛定于11月7号举行，全部赛事都安排在周末，方便市民观赛。
2: 辽超与东北超形成了双向的联动，人才选拔方面，承担辽宁各城市东北超代表队的选拔练兵职能，硬性规定了上场青年球员的配比，重点的扶植本省的青年队员，夯实全省的青训人才基础。
1: 本届辽超实行全面市场化的自主运营，省商务厅、省文旅厅也同步推出票根景区优惠、商圈观赛第二现场消费满减等配套举措，借赛事流量激活文旅与市场消费活力。
3: 本届赛事恰逢辽宁文旅消费黄金季，覆盖了14个城市，我们将呢充分借鉴东北超的赛事引流、文旅留客的实践经验，完善辽宁赛事文旅惠民体系，
4: 实现一票通享全域优惠，举办辽超文化嘉年华，同步推出足球主题夜市、啤酒嘉年华，拉长夜间消费时段，借力赛事 IP 发展首发经济，并落实配套的扶持政策，以赛事流量转化消费增量。
1: 本台报道。8月11号，华锦阿美配套30万吨原油码头首次空载试航圆满成功。本次试航的远贵洋轮载重31万吨，靠泊后依次展开联检、输油臂对接、模拟泄油等作业。
5: 联合企业、引航、港口多方测算风力、潮汐、航道水深，开展通航专项论证，细化靠泊和防染应急预案，提前消除通航安全隐患。
1: 此次试航投用的原油泊位全长430米，设计接卸能力处于国内港口先进水平。码头投用后将实现原油接卸输送与厂区、灌区直连互通，为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投产运营打通了海上核心通道。驻盘锦记者报道。
6: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我省防汛工作不断升级，从人海寻堤到大数据站岗，以科技筑起数字堤坝，筑牢安全防线。
7: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大伙房水库在今年汛期期间新投入使用的运行管理矩阵平台，那这里集成了水利工程信息、实时监测信息等全部水库数据。那原来呢，这些数据分散在各个平台，现在把这些数据集中起来，让水库管理变得更加直观。
8: 这个红点呢，我们点开就是我们这个水库电站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水位线，这个蓝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坝的整体的一个渗流过程线。现在把这两个数据呢合到一个平台，可以实时的、及时的去了解水库大坝的这个整体的运行状况。
9: 作为守护沈阳、抚顺两座城市的第一道防线，大伙房水库专属水文预报模型已被纳入省级智能防汛数据库，上游上千处雨量、水位监测点位数据实时直传省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实现水库从雨情预判、库容预泄到闸门启闭的全流程数字调度。
10: 像下雨天呢，我们就重点关注我们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降雨遥测站的来数情况。在我们这个背水坡，我们看到那个红色的点位，就是我们在那个平台上的小绿点。
11: 它的作用是什么？
10: 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坝体及早的发现这个险情，是大坝安全运行稳定的核心技术。
9: 目前，我省全国产化洪水预报调度系统和骨干水网数字孪生两大核心智能平台已正式投入使用，全域接入全省超6300余处雨量站、近400处水文站实时数据，实现全省雨情、水情、工情24小时不间断自动捕捉、实时传输。
12: 这张图呢，可以看到是集团管理的19大水库的目前的防汛的实时状态。我们同这个辽宁省水利厅还有这个气象局实现了同步的数据共享，大大的提高咱们集团做预报调度的精度。
9: 在沈阳，10余万路视频监控组成城市防汛千里眼，大连为境内所有重点河道布设水文智能哨兵，葫芦岛、丹东等多座城市上线防汛智能预警系统。针对辽东山洪多发、辽西河道水情复杂的地域特点，全域布设 AI 智能监测设备，弥补人工巡查盲区短板。
11: 依托全省水库运行管理

0: 信息化平台及前端感知设备，持续完善水库雨情水情监测、预警预报三道防线体系，精准管控洪量、洪峰及洪水演进全过程。
1: 本台报道。
2: 家政国兴，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今天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幕。展览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依托辽宁省博物馆丰富文物资源，汇聚书法、绘画、古籍、碑刻拓片等各类文物112件组。本台报道。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部长、新加坡辽宁经济贸易理事会新方主席马善高一行。
1: 新加坡辽宁经济贸易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王新伟、马善高出席会议并致辞。
3: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2: 这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国事家，
6: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3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3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6: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

0: 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1: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0: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2: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3: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4: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8纵8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5: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
7: 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

0: 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

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

0: 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2: 海洋核电三四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3: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4: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5: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4: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6: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4: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粮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7: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4: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 在河南郑州。

0: 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1: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十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2: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3: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4: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今天就让江苏的球迷看看我们沈阳到底哪里酷。
1: 然后咱们增加了这个烧肉。
2: 来，这里是沈阳，
3: 我们是辣椒球迷。
2: 这里是沈阳小河沿早市，我们来打卡啦！来，咱们一起尝尝咱们东北的烤冷面。
4: 我们吃的东北烤冷面，
2: 这什么味道的？
4: 我们这个是酸酸甜甜的，是原味的。
2: 这个冷面跟我们在江苏吃的这个冷面，比我们的更嫩一点。对，更有劲道，更嫩一点。鸡架好吃吗？鸡架好不好吃？
5: 好吃。
2: 来，让我尝一个。嗯，真香。
0: 东北江苏一起酷，耶！江南，接下来我就把这些江苏的好友交给你了。
6: 行，
0: 你领他们逛逛故宫，好不好？
1: 好了。
6: 这是哈尔滨的朋
5: 友啊，对，我
6: 看东北烧来的是不？
5: 对对对对，
6: 今天
5: 对，我是客队的，
6: 没事，客队主队都无所谓，都是俺们东北老乡，
5: 对吧？
6: 这是我们这个从江苏来的球迷，对对对对，哎呀，这你说今天不球迷大聚会吗？全来故宫玩了，多好！从来没感觉故宫人有这么吸引，说明啥？说明咱沈阳文旅支棱起来了嘛。所以说今天来故宫有啥感受？
7: 这故宫水红的，
6: 水红的啊，
7: 哎，原汁原味，
6: 原汁原味，确实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时候的
7: 玄机，
6: 哎，能感受那个时候的气息在里面。啊，第一次来沈阳吗？
7: 第一次来的。
6: 对沈阳的印象怎么样啊？
7: 沈阳还是不错的，沈阳一下道路比较宽广，也比较热情。
6: 对，
7: 我们这次呢，最主要就是为沈阳加油。
6: 沈阳故宫蕴含着浓郁的满族传统文化，集萃了汉、满、蒙、藏多民族建筑装饰元素，融合了宫殿建筑与地方民居的建筑特征，代表着清定都北京前宫殿建筑最高的技术艺术成就，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0: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逛完了故宫，我们下一站

0: 的那种画面，真的感觉大家都在为了东北潮而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现场的氛围特别的震撼。
0: 跟你们苏超比的话，你感觉有相似的地方吗？
1: 东北的开幕式非常热闹，人很澎湃，就仿佛回到了我们苏超开幕式的感觉。
0: 江苏来到沈阳看球的球迷兄弟们，点了
2: 写个打
3: 写个字儿呢。
4: 感谢您来到罗小钱哦，有你更闪耀。
3: 就是大家都是冬天看到左右哥，头一回到夏天看着的。
0: 夏天一般

的那些表演，正好赶上雨最大的时候，包括孙悦老师，每场一周，然后所有的劳模站在大雨。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3: 蔡全武，你走下面几步棋，包你改变现在的状况。
4: 你听雪茹的没错，她可不是一般人，招招见功底呀。
5: 我盯着。
3: 这第一步，我先给你介绍个对象，就是你们粮店经理的表妹，长得一般，可是配你富富有余，也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你已经是粮店经理的亲戚，他自然得给你转正啊。这一旦转正，注意了，这太关键了，您就可以到这小酒馆来当工方经理了。
4: 哎，我怎么不明白啊，为什么一定要转成正式职工才能当呢？
3: 亏你还是工方经理，他蔡全我不是公家人，能当工方经理？
4: 愚钝了。我愚钝了。
6: 哎，牛爷，哎，
7: 哎呦，你怎么来了？不放心？
6: 有什么不放心的？
8: 哎，玉梅啊，
7: 哎，
8: 你不是让我来替你吗？你说你家里有事儿。
7: 哦，是，谢谢慧珍姐啊。啊，回来的时候顺便看看李儿啊。放心吧。

0: 今儿那陈雪茹也不是抽了什么羊角风了，死盯窝脖，损了这个损那个，哎，就那个笨金友让他损走了，刚就坐那儿。
1: 哟，慧珍来了。
2: 哟，雪茹啊，没尽兴呢吧？再喝点啊。啊，
1: 没有，我跟蔡全无有点事儿，出去一趟。
3: 窝脖这是，老太太踩电门，
4: 嗯，
3: 抖起来了。

0: 在家。马主任。哎呦。在家呢。
1: 哎呀，雪茹妹子，哎呀，你这大驾光临，真是的。稀客稀客啊。
0: 哎呀。哎，我给嫂子搞那块面料怎么样啊？
1: 相当好。饿的嘴都合不上了，我给你倒茶去啊，好茶。
0: 哎，别忙活，坐下，咱这事。哎，坐下呀。
1: 坐吧。
0: 想必蔡全武的事儿，大哥您都知道了吧？
1: 听说了，不简单呐。这人不露馅啊，这没想到平时一句话都不说的。这扛大个儿的，才我这小小的粮站，还变成教书先生了。嘿，行。
0: 你粮站的，大哥，说话没被噎着吧？
1: 我这儿的临时工，那也是我粮站的，不是？
0: 不是。啊？但是你可以把它变成是。
1: 什么意思？
0: 哎呦，跟你说不上话了，你这满脑子都是浆糊。嫂子，快出来呀！
1: 哎，你嫂子和她表妹带着孩子出去串门去了。
0: 得了，白来一趟。这样吧，等嫂子回来的时候，你告诉嫂子，我带着蔡全无过来了。我相信嫂子有眼光。你表妹也有眼光，明白了。
1: 那不用你嫂子回来，我开行。
0: 哎，这就对了。这粮店不单得有能做浆糊的面粉，也得有好米，能做出米汤又清亮又特别稠。
1: 啊，我看好。
0: 就光看好。
1: 哎呀，你别老逼我呀。
0: 蔡全无如果是你粮店的正式职工，他下一步就是小酒馆的工方经理。街道办事处的李主任告诉我的。
1: 得嘞，我明天就打报告啊。
2: 慧珍姐，李儿睡得还真好，我进屋她都没醒。
0: 那你不快在床上眯会儿，啊？我明白了，明白就赶紧去看看。
2: 得嘞。
3: 嘿，我说你今儿是怎么了？平常到点就走，这没你值班面儿都不照的。
4: 我是琢磨着。咱们小酒馆怎么客人越来越少了呀？
3: 哎呦，你这么说倒也真是。你说这酒馆跟抽了羊角风似的，一会儿人多，一会儿人少的。哎
5: 呦，你说谁抽羊角风呢？
3: 哎呦，没说您，
5: 没说就得，我就喜欢清静。

0: 又醒了。你等到了吗？
1: 没有。
0: 你是不是想跟他好啊？
1: 这死丫头贼心眼不少。
2: 不是我贼心眼多，是个人都能看出来。窝脖先生啊，要出息了。
1: 哎，你说陈雪茹是不是看上他了？
2: 不是看上他了，也是想给他介绍对象。你说在咱们胡同，除了你，谁还能跟陈雪茹比啊？
0: 你是看人看得准，他呀，看一步走十步，精准算计到毫厘不差。一个其貌不扬的人，突然一步登天了，是人都羡慕。
1: 怪我呀，晚了一步。哎，我这琢磨来琢磨去啊，其实我自个儿喜欢的也是最适合我的，这每天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却视而不见。
0: 承认了吧，我一看你就动心思了。
1: 晚喽。
0: 哎，为什么？
1: 你不了解蔡全武。他这个人啊，非常容易满足。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他的自卑感，因为没有一个女的愿意嫁给一个扛大个的临时工。嗯，所以只要跟他提出来，他就会答应。
3: 蔡全武啊，人家雪茹妹子，哦，陈老板，人家今天对你这一份心意，你看到了吧？
4: 谢谢陈老板对我的关照。
5: 不用客气。哎呀，要不是因为我跟嫂子的关系，我才不爱管这闲事儿呢。哎，这我该说的都说了，明儿个你就去粮站，这马主任说话办事儿那可是100%的靠谱啊。其实呢，马主任那儿早就已经有名额了，嫂子都告诉我。
4: 谢谢马主任。
3: 妈，你别谢我，你要谢还是谢陈老板。
4: 谢谢陈老板。那我先走了。
5: 行，先走吧。
4: 马主任再见。
3: 不是，我说你嫂子，她表妹还真不一定能看上他呀。
5: 等他当上经理了，他就该看不上你表妹了。哎，你表妹长那模样，说实在的，这做衣服都比别人多扯2尺布。
3: 也是啊。
0: 睡了。回真姐，照你这么说，过了今天晚上，到了明天，一切都有可能。
1: 不用到明天，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0: 那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只要你一句话，就你这条件，谁还能跟你比呀？
1: 你不了解蔡全武，他只要答应的事儿，他就一定会去办，而且一定办好。是不是啊？
0: 不行，我不能在这待着了，现在就去找他。
1: 哎，算了，一切都是命。
0: 不行，我姐看上的人，谁也不能跟他抢。你不去睡啊，等着我。
1: 你听，
0: 真的是他，快点的，
1: 过来过来，
0: 来来来，来来。
1: 玲儿啊，
0: 玲儿啊，阿姨抱啊，
1: 再跟你玉梅阿姨待会儿啊。哎，你看我这样行吗？
0: 行行行，好着呢啊。姑奶奶，你就别捯饬了，快去。

0: 你还没睡，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怕我以后没机会给您干了，索性我也睡不着，我就去趟牛栏山给您敬酒吧。
0: 放下，跟我来。

这是我帮你存的钱，本来想等你结婚的时候再给你，既然你都找好了，我就不帮你存了。

0: 之前我受之有愧，您该给的都给我了。我想好了，自要是还有机会给您干，任何人改变不了我对您的尊重，也不可能有人取代您在我心中的位置。你真是这么想的？我对天发誓，跟您身上学到的，别人给不了我。
1: 陈学如，让你干什么去了？他把我们粮站主任的老婆表妹介绍给我了，结果没在家，就主任在家呢。主任答应给我转成正式职工。来，我陪你喝两杯。
0: 你坐，这钱您收好，我不要。
1: 你坐。

0: 你见过他表妹了？
1: 见过。
0: 那么胖，你不嫌弃啊？
1: 我就是一临时工，干窝脖的。除了您拿我当根葱，我身边认识我的人都看不起我。能找个老婆就不错了。

0: 问你话呢。
1: 你别拿我开玩笑了，我知道我自个儿是谁，我知道我多大分量。您是一麻袋米，我就是一粒米；您就是这院子，我就是墙角那一坛子酒。我跟您没法比。我是心里边一直尊重您，喜欢您。可是我没有非分之想。
0: 你喜欢我吗？
1: 喜欢。我不敢。
0: 我要是让你敢呢？
1: 不敢，这酒我不喝了，我还是回去吧。
0: 喜欢我，这辈子就不能碰别的女人。

我没跟你开玩笑，理儿他爸不如你，娶了我还惦记我表妹，徐老师也不如你，这跟我还没怎么着呢，就容不下别人。哼，他自个儿心里不干净，容不得我跟别的男人接触。

0: 这小酒馆以后还怎么开？正是因为他排斥你，才让我清楚，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比他更重要。想跟我结婚吗？ 现在不行，让别人说闲话。我认准你了，啥时候在一起，或早或晚的事儿。跟我结婚，我有条件。你是我心中的神。只要是您不嫌弃我，甭谈条件。第一。
1: 不是我嫁你，是你倒插门。我没父没母，没亲戚，我就是一孤儿，谈不上条件。
0: 第二，结婚以后有了孩子，跟理儿一样随我的姓，因为我不想让理儿长大了以后知道你不是他父亲。
1: 您说的在理儿，姓谁的姓都一样。
0: 不许反悔。
1: 今生今世绝不反悔。

0: 咱俩的事情暂时不要声张，别人知道了会使绊子。我怕你转不了正式职工，也当不了酒馆的工坊经理。
1: 您看得远，一切听您的。
0: 别拧。

0: 猜拳舞。
1: 哎，
0: 想好了没有啊？
1: 想好了。
0: 来，把这表呢贴了。贴完之后呢，我在这儿盖个章。咱们上级领导呢，在这儿再盖一个章。从此以后啊，你可就是。

0: 是啊，嗯，先跟我表妹把结婚证领了。你瞪大眼珠子看我干嘛呀？你这儿又娶媳妇儿，又转正的，马上还要成为工房经理，你这是三喜临门呐！你说这好事怎么都让你一个人干上了？真是啊！
1: 喜欢我，这辈子就不能碰别的女人。徐老师也不如你，正是因为他排斥你，才让我清楚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比他更重要。
0: 想什么呢？
2: 我改主意了，马主任，我不想当正式职工了。谢谢马主任。
0: 哎，不是你傻呀？

0: 怎么拉煤去了呀？粮店不是让你填表去吗？
1: 马主任让我先登记结婚，我不想转正了，也不想当工行经理了，更不奢望当您丈夫给您丢脸。您只要答应让我跟您身边干活就成。

0: 大娘，我劝您呀，要是结婚用，还是得这苏州断面啊，龙凤呈祥。
1: 您说的话怪好听的，我儿子要是成了龙，儿媳妇儿就是凤了，那我这婆婆以后的日子就压不住了。
0: 瞧您，您这脑子里啊还封建着呢，如今呢可是新社会了，就是讨个吉利。您想想。
2: 哪有婆婆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大吉大利的？
0: 也是这么个理儿，也是。你看，哎，你怎么来这么晚啊？
2: 我去街道办事处了，还不如不去呢，差点把我鼻子都给气歪了。你猜怎么着？这弗拉基米尔和耶琳娜是我的朋友不是？
0: 何止是你朋友啊，还是你的生意伙伴。
2: 他们俩把徐慧珍小酒馆办十字班的事儿给登到莫斯科的报纸上了，好嘛，这街道欣喜若狂，这区里还要给他颁奖呢。哎呦，你说这个叶莲娜，闹出这么大动静儿，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这好事儿全让徐慧珍一个人给占了。
3: 大娘，您在这边慢慢琢磨着啊，等你选好了，让他帮您请。啊，
4: 好好，你忙你。
5: 慢慢看着啊。
3: 哎，好好好。啊，
5: 我这看看。
3: 今天教大家一个新的成语：白头偕老。
5: 白头偕老。
6: 慧珍，慧珍，哎呦喂，哎呦，主任大娘，
5: 可了不得了，
6: 谢谢谢谢，您这速度是不是又要参观的了？
5: 哎呦，可不是嘛，就你们那苏联老大哥把咱们小酒馆办扫盲班的事儿登到了莫斯科的报纸上，
6: 莫斯科，
5: 啊对对，莫斯科的报纸上说是从一个小酒馆。 看出中国的进步，哎呦喂，这下子可了不得了，惊动了咱们北京市，咱们北京市的领导啊，都要来参观呢。
6: 我的妈呀，这动静越来越大了，
5: 可不是嘛。
6: 小点声，上课呢。哎哎，这我呀，就是来给你吹吹风，跟那个吴博说，让他好好备课，啊，这回讲啊，要比上次讲的还得好。
5: 恐怕不成了。
6: 什么叫恐怕不成啊？ 这蔡全无啊，转陈氏职工的事情，好像黄了，他好像不怎么想干了，怎么就黄了呢？那马主任啊，非要让他跟他两百斤重的表妹结婚，不然不给转呢。
5: 我明白了啊，这是惦记上全无啊，要当咱酒馆的工坊经理了。
6: 主任大娘，这事您得出面。
5: 我是真想出面，可我是真没辙，这粮店不归咱街道管。
6: 要不这样，你先别说，咱们暂时让全无代理酒馆的经理不就得了吗？代理，您找区长说说看管不管用，区长也不管用，你还不如让咱们这儿，这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这粮店呢归商业局，它区长也没用。
5: 那看来蔡全无要想转正式职工，就只有取那两百斤，
6: 取两百斤。
5: 你还笑吗？要我看着没什么不好。你想啊，一扛大个的，又娶媳妇又转正，双喜临门呢。
6: 主任大娘，人无贵贱之分。
5: 啊，对对，哎，人无贵贱，人无贵贱之分。你看我呀，我这思想觉悟它总是出岔，要不然怎么最近老挨批呢？哎，那个，这事儿咱先放放啊，先放放。
7: 当前呢，扫盲班和公私合营是头等大事，你一定得给我抓好啊！抓好了，我那边还有好多事儿忙着呢，我先过去了，你忙你的啊。那蔡全无的事儿您必须帮我抓好。
5: 哎，好好好，好嘞，好嘞，
6: 慢点，慢点啊！
7: 慧珍，
5: 啊，
7: 我这听了半天，我觉得咱们这个扫盲班啊，还能办得更好。
5: 说说呀，
7: 你说要是在适龄岛来之前，咱们先办一个识字班的作业展览。
0: 然后再办一面这个黑板报，那什么成色？
1: 嘿，这想法不错啊。
3: 得，这事交给你来办啊。
0: 哎，我啊，
3: 你要不办拉倒，找别人办去。
0: 哎哎哎，我办，我支持你。
3: 想通了？
0: 没什么想通想不通的，你走正路，我就想得通了。呼，
3: 看来还是把你给看错了啊。
0: 你甭把人看扁了呀，
4: 我也是有文化的啊。
5: 您的意思是让我撂挑子不干了？
3: 那哪行啊，咱不能这么做人。这大胖子不识字老爷们刚学的带尖呢，咱撒手不管，那不跟徐老师一样，不是缺德就是自私自利。
5: 我们人你也不会让我干这缺德的事儿。
3: 坐坐。哎，熬的真好吃。
5: 你吃。
3: 睡着了，把它放下吧。
4: 真是不错呀，很有意思。
3: 哦，对，看看这边。
6: 这个挺有意思啊，
0: 这是谁写的？
6: 我写的。啊，
3: 这是我们食堂厨师马师傅。哦，
0: 你读过书吗？
6: 一天都没上。进识字班之前呢，我就认识毛票，毛票越大，我认识的越清楚。
4: 来，你念着给我听听。
3: 念念念念。
6: 蒋介石损兵折将，吴佩孚失去天机。北洋兵两边齐进，熊士堂有四无能。
4: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呀？
6: 这得问我们蔡老师了。
7: 哦，为了让同学们好学，我就写了这个字谜，没想到领导已经看出来了。
0: 好，来，我告诉大家这是什么意思。
8: 蒋介石损兵折将，什么意思呢？将损了，没了；兵折了，
0: 兵还剩一点儿。
8: 吴佩孚失去了天机，天没了，还只剩了一个口。北洋兵两边齐进，那么这个两边齐。
0: 熊市堂有四无能，能没了，只剩下了四点儿，
8: 四点水。那么

0: 念什么呢？
1: 燕，
2: 小燕的燕，
1: 小燕的燕，
2: 同时它是个多音字，你念作燕。大家知道，我们北京的北边的山脉叫什么山脉呀？
1: 燕山山脉。
0: 对，燕山山脉。这个展览办得很好，反映了你们狮子班的阶段水平。
2: 这是谁的主意啊？
1: 啊，是他，范金友的主意。
3: 我呢，你是做什么工作啊？
4: 回领导话，我在后厨烧火，我叫范金友。哦，哎呀，我们的小酒馆啊，到处都是能人，联合烧火的都能办展览啊！
5: 不错，祝贺你们啊！
6: 同志们，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这个市委领导对咱们小酒馆那是给予了高度评价，给咱们居委会、给咱们街道那是争了光啊！所以说，街道李主任特意让我表扬大家，啊，不能骄傲自满啊，要再接再厉，咱们争取啊把咱们这个十字班办下去，办好了，这第一批学员早日结业。 能不能做到啊？
7: 哎，哎呀，
6: 真是好咱们小酒馆啊！这个第二件事情呢，也是大家知道的，就是咱们这小酒馆呢一直缺这个工方经理。为了呢把咱们公司合营的工作做好，经街道研究决定，暂时由咱们十字班的蔡全武老师代理工方经理，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他的工作。
7: 多多支持，
6: 主任，我首先啊，这个蔡全吾当工方经理，我是举手赞成的，但是就是他这个身份和这个代表工方，是不是有
7: 这个你不用担心啊，等会儿他就跟我去街道，把酒馆的正式员工手续办了，不就能当工方经理了吗？
6: 啊，对对对，
7: 对
6: 来，大家欢迎。
8: 你说你要是早点开窍，啊，好好跟着这会真干出今天的名堂，你范金友的干部职称不早就转正了？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哎，你是聪明啊，还是傻呀？是，您说的对，我这不现在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吗？您还得多指点我们。那反正现在窝伯特代理，我好好干，加倍努力啊，争取早日得到街道的认可。
9: 好好干，只要你好好干，我会向街道推荐你的。得嘞，那谢谢您了，谢谢您啊，刘大娘，好好干啊，
8: 慢走啊。
9: 哎，开窍吧。小酒馆食堂马上就上人了，非让我说，我就长话短说。
10: 一，经营上听四方经理的；二，管理上靠自觉。没了。
8: 说完了。
10: 见过嘎嘣脆的，没见过你这么当干部的。我觉得人家窝脖说的挺在理的，啊，你这经营上面就得听人家慧真的，管理上面呢？ 咱们都这么大人了，与其让人催着咱们干，啊，倒不如咱们自个儿踏实的干，是吧？哎呦，这个
8: 范金友，这不是你风格呀？我什么风格呀？啊，你说我什么风格吧？本人最近也想通了，你要论做生意来，人家徐慧真确实是行家里手，啊，你说这个公司合营到办十字班，啊，办食堂。 再到咱们现在这个小酒馆，这是不是威震前门楼的大食堂？连市领导都来了，你说我要再打横炮，我是不是就那个大傻帽？
11: 我不当那傻帽。
10: 啊，咱们今天正好大家伙在这儿开个会，那我表态，从今以后，我是绝对不和司方经理拧巴着干了，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3: 从今以后，我是绝对不和私房经理拧巴着干了，啊，多赚点钱，咱们多赚点钱，多发点工资，不比什么强啊？
4: 得，明个呀，太阳就打西边出来喽。
3: 哎，你这话我能听出什么意思来啊？咱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徐慧珍人家在市领导面前给咱脸上贴金了，咱要再使绊子，那不成下三滥了吗？
5: 算你有良心啊！
3: 不。确实，我这辈子没服过谁，但你着实是给我镇住了。
5: 包子有肉不在惹上，说好听的没用，咱得干点实际的。
3: 对，
5: 那食堂要想挣钱呀，就得多辛苦。那辛苦了呢，就得干点人补贴。
3: 嗯。
5: 工房经理，您说呢？
6: 十成八九成。
7: 哎，这我同意。
8: 我也同意。
9: 那我就更同意了，一个月要是赚500，5个人50块，那每人每个月能补助10块钱呢。
8: 就是，
10: 那你们那边合适了呀？
5: 哎，小酒馆要想挣钱就得有外财，咱进的酒好呀，您是大前门底下那小酒馆没人能比。咱不光可以给其他小酒馆酒，还可以给各企业食堂酒。就光这一项，你是会计，你算算，啊，
10: 得，就这么干了。
11: 咱们呀，可以买一个改装过的拖拉机，工房经理辛苦点，多跑几趟，大家伙都联系点客户，这不什么都有了。
6: 哎，不，就是我觉得，这个二手的拖拉机也特贵吧？
5: 是啊，你不说支持我吗？
6: 啊，不，我等于我没说，我支持啊。
5: 得嘞，营业时间到了，咱们散会吧。哎，
12: 干活
5: 啊，干活嘞。
12: 来，
5: 过来。
12: 这有抽烟是干嘛？
13: 哎呦，我今天不行。
6: 刚才咱们俩哪儿睡觉来着？
5: 我沉不沉啊？
6: 不沉。到了。
5: 行了，停吧。
6: 啊。
5: 我就在这下了，不进去了。
6: 你不进去了？
5: 啊。你到一车间找那个刘主任，一定要说咱们是公家买卖。
6: 哎，我知道了。
5: 你不知道，钱我已经交给修理厂了。人家说了，除了给咱们一辆拖拉机，还包教包会。你上点心啊，除了学会开，还要学会修。这万一落在半道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着急的是你啊。
6: 听您吩咐。我知道你心疼我。所以动意买了一个拖拉机，
5: 知道就好。我走了，
6: 嗯，
5: 早点回去，
6: 嗯，
5: 快去吧。

0: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快来啊！这几个料子啊，都是最近卖的特别好的，你看看，哎，
1: 有没有喜欢的？我看这个就沉呢。哎，
2: 两提尺啊！
0: 哎，这还用问？徐老板是我们这儿常客了，
1: 不是给我扯的，照这个尺寸扯。
3: 哎，好嘞。
0: 给谁扯的？
1: 一个亲戚。
0: 亲，
4: 哎，听说你好上了，
0: 进入所见。哎，扯好了包上啊，给放好了。咱们俩这命运差不多，你男人呢被车给撞死了，我男人呢突然个举报会跑了。你可能还相信男人，这我呢怎么老觉着男人不是看上了我这人，而是看上我的钱了呢？
4: 谁呀？到底是谁呀？
0: 梁玉成，
4: 工方经理。哎，
0: 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啊？
4: 他没结婚吗？
0: 结了，正想为我离。
4: 再来个卷包会。
0: 哎呦，要不说我这心里犯嘀咕呢。你说他现在能为了我离婚，将来也不得为了别人跟我离婚啊？是不是啊？
4: 这人我不了解，没接触过。
0: 说说你，有合适的吗？
4: 哎，跟你一样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要找的男人，那就得这辈子只对我一个人好。
0: 那这么说，这贺老板的儿子原来对你不好啊？
4: 不好？好了，能被车撞死吗？哟，哎呦，
0: 行行行，真不愧是酒馆老板娘。够噎人的。
4: 你妈的新衣服好看吗，玲儿？啊，
1: 笑了。你进来一下。
5: 啊，那个衣服试一下，不合适了可以改。

0: 就在这试吧。
1: 又不是外人，怕什么？都是一家人，对不对啊，莲？拖拉机学的怎么样了？
2: 还成，我今儿开着它去了趟牛栏山。您没瞧见，多了好几坛子酒。
1: 哦，没注意。转过来，我看看。行，雪茹的裁缝还真是厉害，给个尺寸就做得合适。
2: 还是您量得好，量体裁衣。
1: 不了解你的人还真不知道你这么会说话。
2: 我就希望你了解我，我不希望别人了解我。
1: 我问你句话，你是喜欢工方经理呢，还是喜欢我？
2: 喜欢您。工方经理我并不想当。
1: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打今儿起，你就在我这睡了。
2: 那街坊邻居，您不怕？
1: 没事，街道证明李主任给开了。明儿，咱们就把结婚证给领了，你就搬过来住。

谁爱知道谁知道，大不了不当这个工坊经理了，还省得办酒席了。这食堂、酒馆都进入正轨了，往后咱们俩不能都忙着，得有一个人照顾理儿啊。孩子比挣钱珍贵，因小失大不值得。这工坊经理啊，当不当两可？

0: 你傻笑什么呀你？同不同意啊？
1: 我想睡觉。

0: 哟，拖拉机都买回来了啊？
1: 协议里不是说了吗？多拉快跑。
2: 不看你。
1: 这次进酒，我在你这儿拿了130块钱。
0: 你点点。
3: 正好。
0: 这是卖酒的利润，39，我给您36，你点点。
3: 那3块钱你扣了？
0: 油钱，买柴油了。
3: 这就不合算了，你要不用拖拉机，不多赚3块钱吗？
4: 这要没有拖拉机呢，36能赚到吗？
3: 哟，慧珍，你怎么剪头了？
5: 头发长见识短，现在不是流行这发型吗？
3: 真好看啊！
6: 欧宝，
7: 酒卖谁了？
1: 福运酒店。
7: 行啊你，空手道啊，一天就36，一天一次，一个月1000多块钱啊，
5: 还让别人活吗？
7: 哎不，我的意思是说，就得倒班干啊，今儿他来，明儿就我来呗。
5: 你就不想想啊，那小酒馆人家能要得了那么多酒吗？
7: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咱们量有限，你给人家人家要不了那么多，是不是？
5: 你呀，还是回去烧火去吧。
7: 得嘞，哎，头发真好看，衣服最难看。
3: 气人有，笑人无。喝点。
8: 累了就回去躺一躺，妹妹。下午还得上课呢，
1: 拿来。嗯，好了。
8: 哎，小心点。
3: 慧珍，照这么下去，这个月不少收。
5: 啊，我正想跟你合计合计呢，这也快到年底了，咱们能拿出多少钱来，给生活困难的家庭啊？
3: 慧珍，你这是为我着想啊！
5: 你8个儿子，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政府现在提倡脱贫，咱们这是公私合营单位，应该做个带头，是不是？嗯？你哭什么呀？这不是应该的吗？
8: 来来来，喝点水。
3: 你让我说什么好？
9: 怎么着？怎么着？没辙，每天就想这口。你要不喝它，晚上都睡不着觉。
10: 明爷，我跟您不能比。我这兜里鼓的时候啊，哎呀，我剩着喝2盅；这兜里瘪了，我就剩在家吃杂货面的份儿了。真对不起肚子里那酒虫子，眼瞅着那个小酒馆，嘿，我得绕着走。
11: 片儿爷，我给你介绍个天天有酒喝的差事。
12: 哎呦，雪儿刘爷，您可真提拔我，片儿爷我这儿有礼了。
11: 免礼，平身。
12: 给上。
11: 你给野莲娜蹬3轮车，她现在生意特别忙，就缺一个专门蹬3轮做向导的。哟，
10: 谢谢您了。您抬举我，可您瞅瞅我这身子骨啊，您说我干不了这活儿的。谢谢谢谢，
11: 领情就得。
12: 哎，是是是是，谢谢您了。
13: 陈经理，您看我干行不行？
11: 不行。
13: 我为什么不行啊？
11: 不为什么，你太年轻了。叶琳娜这么漂亮，万一一起歹心怎么办？
10: 娘，有这一说。
13: 嘿。瞧我这一边混的，好冷啊！
11: 哟，
13: 这么多人呢！
11: 来，喝一杯。
13: 我不喝，一会儿我们开会呢。叶琳娜，这么冷天儿穿那么少啊？
14: 我这样不是很性感吗？
13: 性感回你们苏维埃说去吧，中国不兴这词儿。
14: 我愿意啊，怎么了？
7: 得，有钱难买您愿意。
11: 蔡经理，你这身衣服慧珍给你做的吧？
1: 赵姐，
6: 哎，
1: 前面账都跟里边了，您核对一下。
7: 哎，跟你们那儿买的布料啊？
11: 我可什么都没说。
7: 哦，不用说，我明白了。
15: 布料吉米尔。
16: 哎，
15: 都等了你俩小时了，终于来了，赶紧走吧。
16: 啊，不让我喝一杯再走啊？
11: 你迟到了，现在几点了？我们约着人谈事儿呢，赶紧走了。
4: 袁琳呢？走了。
16: 走了。
4: 谢了啊。
9: 我说裴二爷，我瞧这意思，没咱们俩什么事儿了，这是。
10: 您声明。
9: 咱也走吧。
1: 走走吧，没事儿。牛爷骗人喝好了，我们再开会。
10: 举一举，
9: 我喝到什么时候都行吗？
1: 您就是喝到天亮，我们都等。
9: 嘿，这么给我面，走，我周了。
1: 哎，
9: 哎，咱走吧，
10: 走着。
9: 对，
1: 您慢点，牛爷。
9: 对。
17: 呀，牛爷，您喝好了没有？
9: 喝好了，
17: 好了。
9: 没，没，
10: 前门楼子底下。嘿。我得跟您说这事儿，
17: 天爷，我这给您撩着门帘呢，就那么点热乎气儿都给跑没了，您说是不是？
10: 是是是是，受受不住，回见了您。
17: 好，走了您嘞啊。
1: 人齐了。
17: 啊，行。今儿开会啊，就一个事儿。
5: 这不年底了吗？我让赵会计给盘了一下账，咱们这边小酒馆加上隔壁食堂，加起来呢。有56块钱可以作为生活困难补助，大家伙异议啊，这个钱该怎么分配？
1: 我说个方案吧。要说家里边生活困难，在座的没有比赵姐更困难的。8个孩子，每个月每个人的生活费还不到5块钱呢。
2: 完了。
1: 完了，
2: 啊！你的意思就是，这补助都给赵姐一个人呗？
1: 大部分补助赵姐吧。
9: 我不同意。那我呢？我家里也不富裕。
17: 马师傅，这是富不富裕的问题吗？要说咱们这儿除了徐慧珍之外，那谁家也都不富裕啊。我觉得补助啊，最重要的就是要体现政府对我们老百姓的关心嘛。
2: 李玉琴的意思是人人有份儿呗？
17: 那可不，你说呢？
2: 我不说，说了也没什么用。慧珍说吧，你是吃补助的局外人，你最有发言权。
5: 真让我说？
2: 你说，我们都听你的呀。哎，
5: 那我说呀，蔡经理说的有道理。照顾重点，兼顾一般。

0: 方经理，一个四方经理，啊，俩人叽叽咕咕的就把这事儿给定了，有这么分的吗？
1: 哎，还认认了吗？
0: 你认我不认，你倒会算，这怎么算里外里，你也不会比这拿得多。你就是一汉奸，什么慧真说话办事都在理儿上，我看你别说在理儿上了，你连面上都没有。
2: 哎，我说怎么一进门骂我汉奸呢？哎，红姐，这刚才这事儿你没看明白啊？一个代理工方经理，一个私方经理，人俩提前商量好了，一个先说，一个后说，结果都一样。咱没份儿，咱就别争啊！争来争去的还是没份儿，是不是老马？
0: 你倒是说句公道话呀！你没瞅我一劲儿跟你在那递眼色，你倒好，就会拍马屁。
3: 我这怎么就叫拍马屁啊？
2: 你要是徐慧真思前想后的，他要不想好了，他能提出来？
0: 哎，行行行，你别跟我说这立根楞，我看你啊，就是还惦记着徐慧真。
4: 哎，这话说到点儿上了。
0: 瞅见没？
2: 是，我惦记，我喜欢的，怎么了？
4: 嘿，怎么了？哎，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就不这么看。
2: 什么秘密啊？
4: 这得有一个月了，这窝婆就没回过家。她可是住在我们家院门口那小房，我天天打那路过。晚上咱不好说，兴许回的晚呢。哎，可是早上我上班的时候，人家也来了，我就纳了闷了，她在哪儿来呢？于是啊，我就盯着这件事。你们猜怎么着？
0: 接着往下说。
4: 徐慧真家。
0: 徐慧真？
3: 这不是耍我吗？
2: 我觉得能去居委会周姐。
5: 干嘛呀？我这都要下班了，怎么了？
0: 说呀，主任，我们陪范经有报案来了。
5: 报案？报什么案？啊，
2: 孔玉琴说徐慧真作风不正派，跟人鬼混。
0: 不是，怎么是我说的？是马连胜说的。
2: 马叔，你怎么想的？你跟主任说说。
5: 跟谁鬼混呢？
4: 跟那个窝脖啊。
5: 吃饱了撑的，该干嘛干嘛去。人家一个月前就领证了。啊？
2: 都领证了？啊？
0: 这嘿，这手玩的够阴的啊！哎呦，不慌不哈的人把证都领了，那还玩什么呀？真成。
2: 哎，主任。你看，这两个人要是领了证呢，就是在一起啊。那一个是工方经理，一个是私方经理，这个不符合规定吧？哎，
5: 这个问题很复杂，明天咱们再说啊。
4: 咱呢，别较真，咱斗不过那个徐慧真。
2: 不是，明天他这规定他不不是。
5: 行行行，明天再说啊，明天再说。
2: 这不规定也不按。看得上窝脖就看不上我。哎呦！
6: 范金友，路过我的店连看都不看一眼，
7: 没心情。
6: 进来聊聊就有心情了。来， 喝杯茶，顶级花茶。这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的，是因为徐慧珍给窝脖做衣服的事儿吧？
3: 何止做衣服呀，人俩人都睡一块儿了。
0: 哎呦喂，你还真
1: 看上人家徐慧珍了？
5: 哎呦，这可惜，这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3: 你说这话亏心吗？这不是因为你啊？
5: 不是。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不上你吗？
3: 你甭说啊，说了我也不愿意听。
5: 那你不想听我也得说，你这人靠不住。这男人吧，就得工作上靠得住。可是你说你呢啊，这山望着那山高，这眼看着都要转成国家干部了。嘿，你倒好，公私合营这种大小事儿上你都分不清。说轻点儿，觉悟不够；说重点儿，水平不够。
3: 哎呀，就怪我这条贱腿，没事往你这凑合，听你损的我。这破茶呀，真不怎么样，我不喝了。
5: 怎么着，不给面子？
3: 哎呀，陈雪茹呀，你呀，你让我怎么说你呢？我这一细琢磨，你还真不如人家徐慧珍。哎呦，你瞧人家那事儿办的啊！说实话，我是真佩服。论公私合营，人走在前面吧。啊，识字班人家办的有声有色，你呢？人家比你强的那不是一星半点儿。现在窝脖和徐慧珍结婚了，你以为我生气？我不生气啊！我不想，我就不生气。
5: 什么？你说徐慧珍跟窝脖结婚了？
3: 那不结婚能往一被窝凑吗？
5: 哎呀，他给占先了。
7: 我看范女友来了。
5: 你回家离婚去。
7: 你这抽的哪根筋呢？
5: 徐慧珍和窝脖结婚了，你说他们一私方经理、一公方经理可以一块干，咱们怎么就不行？
7: 这真事儿？
5: 范金友说的。
7: 得嘞，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8: 他自个儿花钱买的酒。
9: 范金友啊，怎么了这是？精神不爽的？
3: 我在琢磨。两口子，一个当公方经理，一个当私方经理，也不知道合不合适。
9: 看来昨晚上老毛病又犯了，又开始琢磨人了。
3: 没敢。
9: 真没敢，假没敢呢？
3: 真没敢，我就去打听了一下，看我还有没有希望。结果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没劲，
9: 没劲是吧？
3: 没劲。
9: 你去跟居委会主任说，说我同意你替换蔡全无当公方经理。这有劲儿了吧？嗯。
3: 真的。
9: 啊，哎，你最近表现不错，一心扑在工作上，应该当着公方经理。再说了，蔡全无现在是我男人了，我们俩一个公方一个私方，确实不合适，是吧？
3: 哎，你看这样行吗？
9: 啊，
3: 咱俩好，还让窝脖当公方经理去？我去了啊！
8: 不是你，
3: 谢了啊！来来来，到！
8: 哎，到这边来，
10: 到这边来，下一个，下一个，陈小姐
3: 啊，一个一个来，何总，哎呦，
11: 小将现在
3: 六公斤啊，
12: 六公斤得奖的，
3: 有，
12: 六公斤
3: 来过去，
12: 得奖，
3: 来，稍等稍等稍等，我过去，
12: 叫什么名？
3: 来。

0: 哎，别着急，别着急，我跟你说啊，陈雪茹，刚带的绸缎铺的人走了啊，就比咱们多三斤半。嘿，就咱们这一车够他碾半年的，你信不信啊？别着急啊，主任，哎呦，主任，
1: 主任，
2: 下一个，
0: 来来来，我过一下。
2: 您先别系
0: 了，主任啊，您看看我们那边
2: 什么？
0: 你看回身这边啊，拉了多少？
2: 哪儿？哎呀，给陈亮子，来来来，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哎呦喂，真棒啊！你真是太棒了！哎，诸位啊，厅长，大家伙厅长啊，都得向这个徐慧珍学习。上面说了啊，这个砸锅卖铁，咱们也得完成1070。
3: 徐慧珍怎么办？
2: 老胡，老胡，找人卸车呀！
3: 老胡，
2: 怎么你开车呀？你们能干活的那辈呢？
3: 他正在家带孩子呢。
2: 哎呦喂，有力气的在家带孩子，让你这个小女人出来干力气活，真可以呢。
3: 他带孩子比我带的好啊！
2: 我真弄不懂你们。老胡啊，老胡。
3: 来了来了，主任，通知这陈雪茹，她的第一次没了，哎，才多3斤半呢。看看人家慧珍，至少比她多500斤。
2: 行，主任，我这就去，我告诉他去。哎，
3: 好，
2: 可不止500斤，说多了还不得把他吓回去。
3: 嘿，你可真行啊，让我们俩死掐呀！
2: 真行啊，看出来了。你们俩人要不死掐，我们居委会上哪争第一去？
3: 我
2: 就只能就
3: 这么干啊。
2: 最好。
4: 你争取再来这么一车两车都行。
5: 谁？
4: 哎，
5: 主任大娘，我徐慧珍永远是第一，陈先生赶不上。哎，
2: 我相信你。
5: 哥，同志们干起来了，朝着1070努力呀！这队呀，足得有100多斤，再把这些都拉过去啊，我敢保证，那个徐慧珍呐就不跟您再争了。
4: 那多没意思啊！我得老让他差我个3斤4斤的。
5: 不把他们家灶台拆了，他就追不上我。哟，还真
2: 不少啊！你干什么去了？这半天不接你人影。你不让我去小酒馆打探消息吗？我在那盯了半天呢。我跟你说，徐慧珍可下令了，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跟他们争第一。
5: 你真的去了？没去你孩子那儿？
2: 瞧你，又吃醋了。
6: 我要上我前妻那儿了，我就不是人。
7: 廖玉成，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让我看见你私下会你前妻，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2: 绝对不会。
6: 雪茹，胡大娘，你们来了，快请坐。
7: 来了来了来了，
6: 主任呀，让我告诉你，到目前为止，这小酒馆到现在，比你们多捐了500斤。
7: 多少？500斤。
6: 您这盯了半天，从天上掉下来500斤呢？
2: 不是，他们有那么多吗？
7: 雪茹啊，你别生气呀，主任的意思是让你加油，明白了吗？
2: 明白。
7: 那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啊。
6: 好，你慢走啊，
2: 哎，慢走啊，哎，加油啊！
7: 好啊，你个廖玉成，你居然骗我啊你！
2: 不是你。
7: 你听我说，哎呀，
2: 好，你放心回来。哎呀，
7: 这都是帮他前妻去了。
8: 实话跟您说吧，他呀一直在欺骗您，这全店的人都知道，唯独您不知道。
7: 您知道您怎么不说啊？
8: 这事儿啊，他是劝和不劝散。事到如今呢，我再跟您说句实话，还是离了好。

0: 哟，雪茹来了，跟我说实话，赢了我多少？陈经理，没多少，就几斤。你说，
1: 主任大娘跟你说实说了。今天你要是敢骗我，咱俩绝交。说，哪弄来的？北京站旁边各胡同收的，便宜极了。
0: 捐也是捐了，给不了俩钱，人就全给我了，去收去吧。徐慧珍，你要是赢我呢，不准超过2斤；我要赢你，不超过1斤半，相互给点面子，
2: 就这么定了。嘿，行吧。
0: 啊，你俩这样竞争的。
2: 拿自己的钱买地，嘿嘿，赵姐，我就喜欢当第一。哎，你猜，我收了那么一拖拉机的破玩意儿，它多少钱？
0: 多少？1块1，1块1也是钱，够我们家吃好几天的。
2: 哎，你瞧瞧，陈雪茹啊，她正得花11块，
0: 拿钱买面子，可真行。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 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鼻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
6: 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
7: 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宝宝吃饱了吗？
0: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0: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0: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今天就让江苏的球迷看看我们沈阳到底哪里酷。
1: 然后咱们增加了这个销路。
2: 来，这里是沈阳，
3: 我们是蓝天球迷。
2: 这里是沈阳小河沿早市，我们来打卡啦！来，咱们一起尝尝咱们东北的烤冷面。
4: 我们吃的东北烤冷面，
2: 这什么味道的？
4: 我们这个是酸酸甜甜的，是原味的。
2: 这个冷面跟我们在江苏吃的这个冷面，比我们的更嫩一点。对，更有劲道，更嫩一点。鸡架好吃吗？鸡架好不好吃？
5: 好吃。
2: 来，让我尝一个。嗯，真香。
0: 东北江苏一起酷，耶！江南，接下来我就把这些江苏的好友交给你了。
6: 行，
0: 你领他们逛逛故宫好不好？
7: 好了，好了。
6: 这是哈尔滨的朋友
8: 啊，对，我
6: 看东北烧来的是不？
8: 对对对对，
6: 今天刚，
8: 对，我是客队的，
6: 没事，客队主队都无所谓，都是俺们东北老乡，
8: 对吧？
6: 这是我们这个从江苏来的球迷，对对对对，哎呀，这你说今天不球迷大聚会吗？全来故宫玩了，多好！从来没感觉故宫人有这么吸引，说明啥？说明咱沈阳文旅支棱起来了嘛。所以说今天来故宫有啥感受？
9: 故宫水红的，
10: 水红的
6: 啊，
10: 哎，原汁原味，
6: 原汁原味，确实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时候
10: 的沉寂，
6: 哎，能感受到那个时候的气息在里面。啊，第一次来沈阳吗？
10: 第一次来的。
6: 对沈阳的印象怎么样啊？
10: 沈阳还是不错的，沈阳印象道路比较宽广，也比较热情。
6: 对，
10: 我们这次呢，最主要就是为沈阳加油。
6: 沈阳故宫蕴含着浓郁的满族传统文化，集萃了汉、满、蒙、藏多民族建筑装饰元素，融合了宫殿建筑与地方民居的建筑特征，代表着清定都北京前宫殿建筑最高的技术艺术成就，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0: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逛完了故宫，我们下一站

0: 好赶上雨最大的时候，包括孙悦老师每场一周，然后所有的劳模站在大雨里面的那种画面，真的感觉大家都在为了东北潮而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现场的氛围特别的震撼。
0: 跟你们苏超比的话，你感觉有相似的地方吗？
1: 东北的开幕式非常热闹，人很澎湃，就仿佛回到了我们苏超开幕式的感觉。
0: 江苏来到沈阳看球的球迷兄弟们，点了
2: 写了
3: 啥？写我这儿呢。
4: 感谢您来到，哎，罗小钱，哦，有你更闪耀。
3: 就是大家都是冬天看着左右哥，头一回到夏天看着呢。
0: 夏天一般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整治案件伤人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
2: 这次实际上是把这个原有的经验、原有的实践去总结出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
1: 全面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构建起监测、预警、干预、处置、报备的全链条防控体系。
3: 指着事后去亡羊补牢，那永远都是事倍功半。
1: 维权成本高，违法成本低，怎样对挑动者精准追击，为被网暴群体赋能，
2: 对他进行一个流量限制的一个管控，商业变现的一个管控，包括放到黑名单里面。
1: 新型网络暴力手段持续出现，如何打出预防、制止和惩治的组合拳，积极构建多方协同的长效治理体系，
3: 把各个部门和网络平台之间形成的信息要打成一个闭环，这就是一个高效协同的办公机制。
1: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本期瞭望平面天下带您关注：整治案件伤人将有法可依。

0: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这里是瞭望评遍天下。近年来，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严重侵害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7月29号，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那么，哪些行为属于网络暴力？反网络暴力平台应承担哪些防控责任？相比以往零散治理规范，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实现了哪些突破？又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呢？
1: 不久的未来，整治案件伤人等网络暴力将有专门的法律可依。
2: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3: 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中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
4: 法律将直面案件伤人治理难题，搭建事前防范、事中阻断、事后追责的完整链条。
1: 到底什么是网络暴力？日常批评监督与恶意网暴怎么来区分呢？长期以来，网络暴力缺乏清晰法律定义，导致实践中存在对部分恶意攻击难以追责、被网暴者维权困难重重等问题。此次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首次明确网络暴力的概念定义，拟规定网络暴力是指通过网络对个人、组织集中或者持续实施的侵害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等合法权益的活动。同时，此次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明确四类核心违法情形，具体包括：一、集中发布含有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动对立、威逼胁迫、歧视、偏见等内容的信息；二、违法集中发布他人个人信息；三、持续进行网络恐吓、网络骚扰等；四、其他侵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活动。有专家指出，此次明确网暴范畴最大亮点是具体化、可落地、可区分，列举的四类典型行为覆盖了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恶意抹黑等主要网暴形态，针对性极强。更关键的是，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坚持法治底线，杜绝一刀切治理，明确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也并非无边界。那么，如何在精准打击网络暴力的同时，守护正常公共讨论的空间，找到言论约束与表达自由之间最好的平衡点呢？
0: 好的，各位，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为您请来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欢迎您，晓春主任。
5: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古松，欢迎古松。
6: 主持人好。
0: 晓春主任，这个你看，我们这个反网络暴力领域的这个新的法律哈，一方面它是效力层级非常高，另外一方面它是一个专门性的法律，是专门针对这个网络暴力的。
5: 对、
0: 对，你觉得这两点说明什么？
5: 这两点呢，其实说得很准确啊。我们在网络暴力领域其实以前有很多其他的规定了，比如说网信办它有专门的这个部门的规章啊，司法机关有他们相应的一些案例啊，司法解释，现在是把这些相对比较分散的、相对针对具体领域的给它集中起来，如果它最后顺利通过，它就是一个基础的立法。那么一方面呢，它可以把网络暴力这个领域的概念、表现形式、行为特征能够非常聚焦的去规定清楚啊，总结这些年以来我们对网络暴力的这个观察啊、规律的这个总结。另一方面呢，它可以形成一个合力，就各个部门都把它针对网络暴力这一部分的工作的内容给它建构起来，给它强化出来。
0: 古松，那你看，我们既然是专门针对网络暴力的，那这个背景上啊，就是最近几年网络暴力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需要我们格外的关注它。
6: 我觉得从最开始到现在，至少有几方面的变化，一个是泛化了，一个是隐蔽性更强了，另外一个就是产业化、工具化，还有就是长期性。先说泛化，因为在最开始的这种网络暴力，其实主要集中体现在名人啊、公共人物或者是明星身上，但是现在可能由于网络环境当中，你可能跟别人意见不合、观点不同，就有可能被别人实施网络暴力，这是第一点。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隐蔽性。在以往的网络暴力，大家可能以为的就是谩骂、侮辱的这种形式，但是 现在可能连脏字都不带，可能更多的是贴一个标签或者是道德审判，这种隐蔽性会变得更强，而往往受害人在这种情况下经受到的伤害也呈现出一个长期化，比如说受到的身体心理上的这种伤害可能会从线上转变到线下，这也是一个趋势。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其实现在的网络暴力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产业化或者工具化，比如说我们看到人肉开盒的情况下本身就是一个灰色产业链条，是有利益方有主体方，甚至带动这种批量的控评这种形式。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 AI 的时代已经来了，人工智能这些工具越来越多，借助这种批量控评批量生产批量管控批量引导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多，所以结合着各方面来看，我觉得这个趋势演变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针对以往精准性打击打引号的这个目标名人公共人物，现在转化一种泛化的大众，所有人都有可能变成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0: 那这一次我们的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当中首次是明确了网络暴力的概念还有四类核心违法情形，小陈主任，这个明确有什么样的意义？
5: 一方面呢，我们在执法和司法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准确的去界定这些信息，有些可能是单个的适应某种情况，有些可能有些行为是把所有的这种情况会都交叉的都覆盖啊。那么第二块呢，我们平台去进行一个治理的时候它可以更精准的去识别出这些现象。另外一个呢，对于网民来说其实大家也可以很精准的去识别到哪些行为可能是网络暴力，自己要避免去做啊，也要去提高这个警惕。
0: 这里面你看我们的四类核心违法情形当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集中，一个是持续。
5: 对，
0: 为什么要把这两点提出来，它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怎么才算集中，怎么算持续？
5: 集中持续两个呢，它主要是讲了一个规模和它的危害的这个程度啊。另一方面它也要把一种正常的网友的这种评论啊，这个正当的批评啊，舆论的监督啊，去区分开来啊。那么集中的话呢，它其实更多强调的是一个质量和数量上的这样的一个集中。那么持续呢，它实际上讲的一个是时间上的一个

0: 持续，另外可能有一个反复的。当然具体的数量在执法过程当中，在法律认定过程当中要根据这个情形，包括对于当事人的这个危害程度啊，要去整体上去进行一个判断，但是集中和持续这两个会成为网暴我们认定的最关键的这个要素。
1: 我们现在看到针对四类情形有了明确的规定，也就意味着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和管控预警处置过程当中，标准指引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就知道怎么做了，有一个路线图和执法的标准，这是一方面。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以往都是出现了舆情，出现了网络暴力的情况去处置，现在我们是要关口前移，因为永远你在预警阶段，在监测阶段做不到，都指着事后去亡羊补牢，那永远都是事倍功半的。我们现在是把所有的工作在监测端、预警端，事前有监测，监测之后该怎么办，形成预警，同时把各个部门和网络平台之间形成的信息要打成一个闭环，这就是一个高效协同的办公机制，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核心。
2: 其实如果翻看这部法律的征求意见稿当中呢，会发现关于平台的内容其实占比是比较大的。那平台其实它既是信息传播的一个主阵地，同时它又是防控网络暴力一个非常关键的关口。那这一次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对于平台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呢？咱们来看一下。
3: 近年来，从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案，到粉发女孩郑玲华事件，再到刘学周被网暴致死案，因网络暴力引发的社会公共事件时有出现，制定反网络暴力高位阶法律也成为公众关注的重要议题。有媒体注意到，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把平台治理做了专章规定，共12条，被认为是直击痛点。针对平台监管出现的一些问题，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全面压实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监测、预警、干预、处置、报备的全链条防控体系。首先，明确平台要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防控。征求意见稿指出，平台建立网络暴力特征库、典型案例样本库和预警模型，加强对网暴的监测、识别和预警，并禁止算法为网暴信息导流。其次，要求平台为用户赋能、留证据、护主身。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当及时保存网暴数据，并在显著位置提供网暴快捷取证等功能，降低维权的技术和成本门槛，同时为用户提供网暴一键防护选项，帮助受害者及时止损。再次，怎么防和怎么帮解决了，还要回答怎么管得久。在用户端，将网暴行为与账号信用等级深度绑定，建立用户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对于涉网暴账号采取降低信用等级、列入黑名单、限制或者暂停服务、禁止重新注册等处置措施。这意味着一旦被平台查处，网暴实施者将无法通过换号注册重生。在平台端，要求定期开展网暴风险评估，发布网暴治理年度报告，接受社会监督。此外，给平台定了任务清单，但如果做不好，如何追责？征求意见稿对此设置了梯度化的法律责任体系，轻则警告、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处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甚至责令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营业执照。过去是不出事就没责，现在是不尽责就有责。那么，为平台戴上紧箍咒之后，能否终结流量至上、被动处置的局面呢？
2: 我们看到征求意见稿当中有一个专章，就是给平台提要求的，而且里面有12条的条款。小陈主任为什么会把这么大的体量又设置一个专章，专门来给网络平台提出这么多的要求？
0: 因为从网络暴力的传播规律上看，我们看到的确平台是它最主要的载体，尤其是集中在一些比较大的平台上面啊。所以其实目前在治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平台可能是要在最前面去做最直接、最主要的这样一个防控，他们是最了解这个情况、最有数据的优势，同时也最有能力去进行一个管控的。那么在这个法律里面呢，也是把我们以前的分散在各处的平台相关的义务做了一个体系化啊，从前端、中端、后端做了一个体系化的这个要求。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也看到，在平台治理网暴的过程当中也累积了很

0: 多的经验。我们看到很多大平台，它也已经采取了相应的一些防控的措施啊，管理的制度。那么这次实际上是把这个原有的经验、原有的实践去总结出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
1: 就像刚才小春主任也提到了。

0: 过度去放大平台的责任、
1: 嗯、
0: 是该抓的要抓，该管的要管，你该管的没有去管就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其实这个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对平台来说，平台赖以生存的核心其实是流量。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有流量的东西，比如说意见不合，嗯，吵架也好，或者是发展到更严重的可能发生网络暴力的情况，那你觉得这时候平台这个中间它怎么来权衡呢？
0: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平衡之术，如果一味的允许这种暴力行为或者网暴的行为发展，伤害平台本身的公信力，同时对整体平台人员的素质也是一种降低，是一种伤害。那么应该算的是大账，不是算小账，算长期账，不是算短期账。如果平台的这种网络生态进化好的话，其实持续的流量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对平台的运营和收益，包括流量的获取才是正向的，这是一个我觉得平衡之道。
1: 这里面我们看到是这个意见稿当中表示，应构建起监测、预警、干预、处置、报备全链条防控体系、
2: 嗯、
1: 为什么要把这么重的责任压到平台上？
2: 这个全链条做到，说实话的确也只有平台能做到，数据在他那里，流量也在他那里、
1: 嗯、
2: 而且流量的这个调配啊啊，这个资源的投放啊，他是有这个能力去进行干预。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网暴防范的，我们也认为压得最实的一个地方，其实还是平台它主动的去进行技术模型的开发，去进行干预、
1: 嗯、
2: 啊，比如刚才提到监测干预体系是需要有相应的技术模块和相应的典型案例库的。那么这些年下来呢，其实平台也有比较丰富的这个治理实践，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平台就又要用它丰富的信息啊、数据啊、它的这个经验去累积这套前端治理的体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有一些很关键的点，比如流量的这个问题，我们的确知道大量的网暴，包括是人为运作的这种网暴，目标是去流量是变现，最后是实现一个商业的利益啊。那么这个时候要求平台去对流量，比如说你发现有涉嫌网暴的，也可能是会构成网暴，你要截断它的这个流量的主动的推送、
1: 嗯、
2: 同时呢对于账号的这个处置，你要一个是对它进行一个流量限制的一个管控，商业变现的一个管控，另外还要进行如果严重的话进行相应处置，包括放到黑名单里面。那么这些呢可能真的是治标治本的一些举措。
1: 小陈主任，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比如说责任啊给平台已经落到他们的肩上了，
2: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监管他们履行的好不好？
2: 嗯，其实网暴治理很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说，平台可能说我都做了、
1: 嗯、
2: 啊，但是呢有些的确我不可能方方面面100%都做到。那么这个里面就涉及到怎么去建立一个评估的一个机制，这一方面是分成一个过程，哪些规定动作平台是否做到了，比如说平台它要去展示说我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些措施如何有效、
1: 嗯、
2: 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后果的这个评估，这个可以由我们监管部门来做，有时候也可以由我们媒体来做，看看这一段时间之内是不是这个网络暴力的现象的后果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一个遏制、
1: 嗯、
2: 啊，那这里面评估草案里也提到说要去进行一个定期的自我评估啊，他要把自己的这个情况展现、
1: 嗯、
2: 另一方面呢也会涉及到一个第三方评估以及政府评估的问题，这套评估和核验的机制是需要去更加有效的去建立起来，才能够去监督平台真正的去落地这些措施。
1: 网络暴力呢，它的伤害隐蔽性很强，维权成本高，但是违法成本很低，这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长期治理的难题。那这一次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在健全追责和救济机制方面有什么新的规定呢？
3: 小玲是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络主播。2023年12月，小玲在后台收到粉丝私信，称她被网络开盒了，她的身份证、家庭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被曝光在国外一个社交群组里，组内还充斥着大量不堪的内容。从那天以后，小玲经常收到大量骚扰信息和电话，还有人在她的直播间里发评论进行威胁，扬言要到她的住处找她。
4: 经常在深更半夜中休息时间打我电话，就没有办法正常休息，而且接电话的通常来说都是一些偏向于骚扰的性质的。我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我是害怕对我的家人还有对自身有一些危险，所以我就当时选择了搬离了那个地方，然后我的父母也搬离了。
3: 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和小玲有共同遭遇的还有多名女性网红，因为被开盒，他们整天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中。通过侦查，警方锁定了参与开盒的周某等人。办案人员查明，2023年11月起，周某开始活跃在几个专门开盒的社交群组，成为管理员，并自己创建开盒频道。这些频道专门用于公开发布明星、网红、社会热点人物的个人信息，吸引了大量用户关注。据周某供述，他出于猎奇心理，在境外社交平台上注册了一个账号，用来非法查询、收集公民个人隐私信息。 周某注册账号后，通过代为查询信息或出租账号牟利，收费标准根据查询难度和信息数量。

0: 从20元至200元不等。2023年到2024年3月期间，周某、唐某等6人通过域外软件非法收集、买卖、提供并公开明星、网红、社会热点事件当事人等800余人的个人信息，浏览量超过400万次。不容忽视的是，相比过去，网络曝光个人信息的行为，开盒挂人的危害更大，性质也更为恶劣，更呈现出产业化的特征。而为了让更多网民参与到开盒当中来，一些开盒者经常在网上制造矛盾，挑起纷争，引诱网民去开盒别人。面对不断进化的网络暴力及其相关的黑产，此次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多元救济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误区，区分不同网暴情节，配套对应行政、民事、刑事处罚措施，实现梯度化精准惩戒。
1: 首先是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打破以往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啊，让挑头者付出沉重的代价。第二是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针对情节轻微啊不予行政治安处罚的行为，公安机关可以出具告诫书啊，对实施者进行相关的教育警示，这弥补了轻微网暴行为无法追责的空白啊，形成了轻微行为有告诫，严重行为有惩戒的梯度化的罪责体系。
0: 另一方面，专家认为，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的一大亮点就是补齐了受害者的维权短板。在救济层面，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取证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被网暴群体提供司法兜底保障。那么，针对维权难、追责轻这一痛点，如何对挑动者精准追击，为被网暴群体赋能，让案件伤人付出应有的代价呢？
2: 小郑主任，以前我们在面对比如说网络暴力的时候，这个维权您觉得主要难在哪几方面？
3: 网络暴力的维权还是分成几个层面哈。第一个呢，就是说证据的问题啊，因为网络暴力起来，我们刚才也说平台有很强的一个预先防控啊，包括一出现了这个损害要及时去制止的这个义务，那么也就会导致说很可能平台会快速的去删掉一些内容，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时间差，当事人如果想去做这样一个证据获取的话，他发现哎没有了是吧，已经删掉了，但是损害也已经造成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当事人他这个本身比如如果是个人的话啊，他通常会有一个专业能力不够的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去维权，再加上本身处于一个比较情绪比较激烈的一个状态下啊，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用法律去维权，特别需要有一些支持啊，那么可能要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法律的建构，把这些知识体系也给他搭建起来。
2: 那我们这一次提出了怎样的救济制度啊，我们设计的初衷是什么？
3: 首先就是针对刚才我们说的证据不好获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明确要求平台去提供相应的证据，平台有这样一个给予便捷取证的这个义务啊，可能你把内容删了，但是你要把相应的数据给它留存下来，它在后台要留存提到的啊，你的这个网暴内容的本身的这个评论的情况啊，转发的次数啊，啊，包括有些大 V 他如果去转发他本身的这个情况啊，平台都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备份。那么当事人如果想要去取证，平台要有这个支撑，那这个对当事人来说其实是大大降低了他的这个成本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如果进入司法流程的话哈，那么这个时候除了当事人他自己可以去进行维权之外呢，在必要的情况之下，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去协助，同时呢，检察机关也可以对当事人去进行一个支持起诉，提供相应的支持。那么最后呢，其实如果对于这个情况比较复杂的时候呢，也可以检察机关去进行公益诉讼，这些机制都是分层次的给它建立起来了。
2: 这一次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在追责层面，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推波助澜者，
3: 是吧？
2: 破除法不责众的误区，同时区分不同网暴情节，实现梯度化精准惩戒。
3: 对。
2: 这个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3: 其实也是根据这些年多年以来的这个网络暴力治理的这个经验，也可以发现啊，总结出来就是说，真正起到最大的危害的、影响最恶劣的那些，其实背后很多都是有人推波助澜，有组织者、有传播者的，他们从中可能牟利啊，或者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诉求。那么这一类，它一方面呢产生的危害最大，另一方面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些关键的节点的，包括它是专门的这个组织方啊，有一个产业。那么这些呢，它影响最大、危害最大，同时呢， 打击他们的这个抓手其实也是比较明确的，包括可以把他们放到刑事责任当中，作为一个刑事犯罪去打击。同时呢，比如说这些专门用于网暴的这样的恶意的这些账号的拥有者，他们也应该去进行比如账号的这样一个联合惩戒，进行黑名单这样一个处置，重拳去出击，把最重要的行政资源、司法资源集中在这些最有危害性的环节上啊。那么其他呢，我们知道网暴其实有的时候的确有一些群众啊、网民啊，他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的恶意，可能就卷在里面，有时候就发表一些观点，可能更多的是通过平台的这个处置啊，或者说是如果真的是构成了一个民事上的责任，通过民事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形成民事、行政、刑事这样一个不同的阶梯的处置方式。
2: 我们现在有一种叫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当然不一定是针对每一个评论的人，这里面可能还有具体操作的各种的程度不同的选择，但是古松觉得这样一份告诫书它会改变什么？
4: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让所有发言的人都会明白，有一点网络空间我是有责任的，不是说网络空间法不责众，这种侥幸心理不要有。哪怕你说的是一些合规的言论，万一有一天你可能触碰了红线底线，或者无故当中你裹挟到了一个网络暴力事件当中，如果收到了我们看到这样的告诫书，也就意味着你可能要踩线了。这种本身其实就是把我们的预警和监测工作，第一是进行了一个前置，让所有参与的人都能够有一个明晰的界限的标准，这是第一。另外还有一点，在法律责任的认定角度来说，我们已经形成过告诫机制啊，已经通知给你，如果接下来你还在继续从事之前的这种恶意诋毁或者一些其他的不当言论的话，有可能触及到比如说行政，比如说民事，比如说刑事，那相应的这种处罚可能会马上跟进。
2: 当然了，网络暴力的治理呢，其实也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它需要各方共同来参与，密切的协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凝聚一个反网络暴力的合力。那这其中都包含了哪些主体？这些主体又各自需要出哪些力呢？
0: 某车企新系列产品尚未发布，起火事故、车主维权等虚假标签便已出现在网络。一段 AI 伪造的内部饭局视频，让某饮料企业市值一周内蒸发超70亿元。当下 AI 绘图、换脸及视频生成技术高度普及，仅凭算法即可批量炮制足以乱真的照片和视频。面对这种 AI 造谣商企的新型网络暴力，以及背后有组织的网络暴力黑产，急需深化对网络暴力的社会共治格局。对此，《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除了明确平台治理外，还围绕政府治理、社会共治、司法保护进行了规制，打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的组合拳。在政府治理方面，征求意见稿第六条明确了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公安机关依法打击整治，电信、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展治理的基本体制。在社会共治方面，要求将反网暴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强化家庭教育指导，明确 MCN 机构对签约账号的管理义务，并支持社会力量为受害者提供心理干预和法律援助。征求意见稿还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生产运营商，比如一些平台的网红大 V 提出要求，明确其不得利用自身影响力实施或者组织煽动实施网络暴力活动。那么，如何持续打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构建多方协同的长效治理体系，筑牢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的法治底座呢？
2: 这里面提到了涉企的这样的案件，商企的事件哈，古松怎么看待针对企业的这些网络暴力？
4: 我觉得首先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一些乱象，不管是大 V 也好，还是我们看到的一些运营机构，甚至还包括商战当中不同的竞争对手之间出黑手这样的一种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经营秩序和对企业的自身利益的伤害。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严格区分和保护中间要承担的一个权责和正常的边界该如何界定。首先有一点，针对企业的合法诉求、合法正当的权益的保护当中有专章介绍，要积极的有序的去推进，这是一方面。但是大家可能还会另外一方面的疑虑，网络当中有一些正常的言论，比如说发出了一些质疑，发出了一些网民的一些正常回应的声音，被错杀该怎么办？要严格区分中间的边界，保护网民正常发声的一些渠道，同时对涉企的这种恶意抹黑、造谣、伤害的要予以严厉的打击。
2: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网络暴力治理呢，有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共同参与的方面，包括了国务院、公安、教育、电信、民政、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广播电视协同机制啊，把这么多部门纳入到其中，缘由啊理由 或者说我们的考虑是什么样的？
3: 因为网络暴力治理啊，它的确有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具体的行为或者个案的一个治理和矫正的问题哈，它实际上是一个生态的问题，甚至每个人都会涉足其中。那么比如这里面你跳文旅和广电为什么会觉得哎平时好像没他们什么事儿，就是因为文旅它实际上有一块，比如它对网上的演出直播这一块啊，它是有它的管辖的这个权利的。那么广电呢也对网上的这种音视频的这个产品啊，广电的这个节目啊是有管辖权的。所以这一块就涉及到，因为你的这个网暴形式也多样嘛，有文字的，有音频的，有视频的啊，现在还有 AI 制作的是吧，那么各个包括直播的，直播的时候你也可能会涉及，所以它就需要各个部门，包括像卫生健康啊，民政啊，实际上它是要做好相应的专门的受害人的心理的一个支撑啊，社会支持体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链条的生态化的一个建设，而不是一个单个部门单打独斗能解决的问题。
2: 其实呢，网络暴力是全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围绕着平台的主体责任、违法惩戒机制、特殊群体的保护等等不同的维度，各个国家都有什么样的思路和做法呢？咱们来看看海外观察团是怎么说的。
5: 2024年，法国出台数字空间安全与监管法，并与欧盟数字服务法衔接，要求大型网络平台建立违法内容快速删除、用户举报和风险评估机制。对未履行义务的平台，最高可处全球营业额6%的罚款。在违法惩戒方面，法国刑法将网络暴力中的恶意围攻、散布仇恨信息、侵犯隐私等行为纳入刑事处罚，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7.5万欧元的罚款。对于特殊群体，法国重点加强未成年人保护，要求平台对涉及未成年人的有害内容快速处置，并建立校园反网络暴力举报热线和心理援助等机制。
6: 英国对网络暴力的法治治理经历了从适用传统通信和骚扰的法律到建立专门网络安全监管体系的发展过程，早期主要依据恶意通信法、通信法、防止骚扰法等对网络威胁、恶意侮辱、持续骚扰及跟踪行为实施刑事惩戒。2023年的网络安全法进一步推动治理重心由事后处罚向平台预防、风险治理转变，要求社交媒体、搜索服务等平台开展违法内容风险评估，建立举报、申诉和处置机制，并采取措施减少非法内容传播。英国通信管理局负责监督执法，对违法行为应该根据情节适用罚款、刑事诉讼等措施，对严重威胁、故意造成严重心理伤害、传播虚假有害信息等行为设置相应罪责。
7: 在澳大利亚，治理网络暴力啊，早已走上了严格的法治化轨道，其核心是在线安全法以及全球首个国家级电子安全专员制度。在平台责任方面，澳洲呢建立了针对严重网络暴力和非法有害内容的24小时强制下架机制，一旦平台收到电子安全专员发出的正式删除通知，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移除相关的内容，否则将会面临最高数百万甚至数千万澳币的罚款。在特殊群体保护方面，澳洲不仅建立了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霸凌干预机制，还实施了全球领先的16岁以下社交媒体年龄限制制度。这一套重罚平台、限时下架、精准保护的制度组合，构成了澳大利亚治理网络暴力的重要法律屏障。
2: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技术方面的防控，包括我们说到平台的那些所有的责任当中，你会发现单靠人可能1/10都完成不了，可能大量的需要依靠技术。
3: 对，
2: 技术上的变化会带来什么？
3: 现在我们特别期待，也是看到了很多平台它是在比较大力的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哈，包括去专项的训练针对网络暴力的这个人工智能治理，把相应的具体的这个事件啊、相应的数据啊、相应的这个规律特征啊放到这个数据库里面，让人工智能去学习，然后人工智能它就可能有很强的一个识别能力，它可能就是像您说的比人工有更强的一个能力去对各种各样的现实当中的出现的信息发酵的这种行为去进行判断识别，这是一块。另外还有一块呢，我们现在发现比如说在这个内容的发布传播过程当中有一种追踪的技术，我们现在也经常看到网友他在看到一个信息的时候会去艾特一个人工智能工具说，哎，你来看一下这个是真的假的，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就艾特 AI 问一问是吧，或者 AI 的这种陪伴助手，那么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有效的。老百姓对于网民来说啊，现在我们觉得网暴这么多年的治理和教育，其实很多网民他的素质也提高了，他也知道不能随便的去冷嘲热讽啊，去踩人家，不是说看到的就肯定就是真的，那么这个时候有这种 AI AI 的这种求真啊、识别啊这种工具来辅助到网友，我们叫一个陪伴式的辟谣啊，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实际上能够使得网友本身的这个素质，大家的这个认知能力都能有个比较强的提高，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在发生，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去发展。
2: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两位，作为普通网民啊，一旦遭遇到了网络暴力，我们能做些什么？
3: 我觉得首先如果感觉到受到伤害了，一定要去用好平台给到的这种自我保护措施，有一键防网暴，如果你不想完全把自己孤立起来，你把一些恶意的账号去屏蔽掉，这些措施其实都有了，大家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看接下来如果想要去维权的话，你要向平台去投诉，同时呢你要去保留好证据，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用好平台给的这个证据。那么在平台这一端，如果你觉得还需要再往前走一步，走到司法程序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一方面你要去寻求专业的这个支持，比如说寻找律师，那么如果有困难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寻求比如公安机关啊、检察机关的一些帮助和支持。
4: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理念方面，首先有一点，其实网络世界纷繁复杂，我们看到的每天的信息很多，甚至包括比如说像饭圈文化也好，人肉开盒也好，第一步盲目的跟从，不盲目在未知情况下或者获得更多信息情况下善意发表一些极端言论，这本身是从自己做起。
8: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9: 礼让开道。

0: 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期，辽宁各地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一批重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开足马力加速推进，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直击火热的建设一线。
1: 这里是沈阳市浑南区，我身后呢就是刚刚完成所有项目封顶的拓晶科技高端半导体设备产业化基地，14个单体建筑，15.6万平方米。再过不久，这里8600平方米的洁净室将正式启用，其中有354平方米的十级洁净室，洁净度标准全国最高。
2: 项目投产后，将聚焦全球领先的薄膜沉积设备的研发与产业化，进一步补齐国产半导体装备的产能短板，提升我国高端芯片制造设备的自主供给能力，同时预计将为沈阳吸引近3000名高端技术人才。
3: 从产能上能提升4倍，同时呢，对于给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能力呢，也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4: 我现在就来到了辽宁宏拓新材料三期项目的建设现场，目前呢，大型生产设备已经入场调试。像整个项目投产之后呢，生产线就可以量产钼酸和稀有金属来，分别是作为石化的催化剂和航空航天关键的耐高温材料，既能补齐企业的产品空白，也能填补国内高端新材料领域的供给缺口。
2: 宏拓新材料融合国内外工艺，打磨全新产线，同步植入质改数转体系，但就在设备安装的关键节点，企业遭遇了一道融资难题，一笔2000万元的银行贷款审批停滞。
5: 市工信局快速地帮我们对接了省工信厅的中小企业处，大概在1个小时之内吧，就很快的就给我们出了一个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核的确认函。如果没有，那么我们的这笔融资需要等2个月。
2: 相关部门靠前服务，打通融资堵点，项目建设得以全速冲刺。这两天，尽管户外温度持续攀升，但在大连金州湾，我国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3000多名建设者与上千台机械同步作业。截至目前，机场深层地基处理已开工6.88平方公里，完成总量的68%，航站楼桩基础累计完成2586根，占总桩数的84%。航站楼主体核心区及 CE 指廊已完成地下室混凝土结构施工。
6: 动态优化了施工时段，强化了工程建设的质量管控措施，全力保障新场项目平稳有序推进。
2: 三季度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辽宁各地破堵点、抢工期、抓落地，一个个重点项目正加速从蓝图变为实景图，为“十五五”开好局积蓄强劲动能。本台综合报道。
0: 8月10号至12号，以“聚英伦精英，赴产业振兴”为主题的牛津剑桥学子沈阳行专题活动举办，24名来自牛津、剑桥等全球顶尖高校的博士人才走进沈阳，开展深度洽谈、求职对接。
7: 我身后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来自牛津、剑桥等顶级高校的20多位博士。听起来像是某个学术会议的现场，不，这里是沈阳赵尔逊公馆。此刻，一场专门为他们举办的招聘会正在进行。参加招聘会的16家企业涵盖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半导体材料等领域，每一家都是沈阳重点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在此之前，这些海外博士已经走进了沈阳的实验室和高校，亲眼见识到了这里的科研实力。
8: 确实交流了很多，问得非常专业，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我觉得都可以很好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技术上吧，确实也是给我们有了一定的启发。
7: 交流中的思考在随后的行程中有了更直观的答案。在东北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川藏铁路隧道施工的巨型模型、大型岩土工程实验设备让博士们感到十分震撼。
9: 国家重点实验室真的是集中力量在办大事，它里面很多这种大型设备都是要有一些经费去支持，然后这个的话其实跟国外的学校相比的话，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
10: 也很有意思的是呢，沈阳这些的这个相关研究其实都和地方产业是高度结合的，之前对东北了解的还是太少了。确实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7: 带着交流中的收获，第二天一早， 博士们又来到了小河堰早市，体验了沈阳的城市烟火气。
11: 买什么吃了？
12: 整了一个这个叫啥呀？
13: 雪莲豆沙
12: 、其实一开始没有想到会安排这么一个点，但是来了之后发现确实是沈阳很有魅力。
14: 第一次来沈阳印象很深刻，然后大家都很热情，各种吃的也很丰富。
7: 一路走下来，一个更加真实而具体的沈阳呈现在大家面前。当招聘会在赵尔逊公馆正式开场时，博士们没有盲投简历，而是目标明确地走向心仪展位。
15: 我主要是集中在咱们省内的一些高校，
16: 收获很多。
17: 前期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精准对接了像高校、科研院所，还有这个企业的需求，那勾勒出了人才画像。那今天我们再来去谈

0: 岗位，双方的信息其实就是对称了，交流也会更高效一些，那签约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了。
1: 我是有负责对接一些就是这些本地的一些工作内容，把我们这么多优秀的学生带回来，希望他们能够回来参与到这个沈阳建设东北振兴的过程当中。
2: 活动现场共有9名博士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而对于那些还没有最终决定的学子来说，沈阳的诚意已经实实在在地传递到了他们心中。本台报道。
3: 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本钢板材热联轧厂特级技师郭鹏扎根轧钢一线28年，从普通技工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
4: 在这条国内最宽幅的热轧带钢生产线上，上千度的钢坯在轧机间穿行，热浪扑面。郭鹏紧盯监控屏幕上的数据，精准下达指令。这是他在这里工作的第28年。
5: 最初选择岗位的时候啊，我就选择了比较艰苦的一线。我的师傅呢，是我们厂有名的这个技能专家啊，只要他在现场，我们大家干活呢，就特别有主心骨。我也在想呢，什么时候呢能成为我师傅这样的人。
4: 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郭鹏21岁就拿下了集团技能大赛冠军。他编制的轧机模拟操作系统为工友提供了实操宝典，他总结出80余项标准化作业指导，毫无保留传给了年轻人。
6: 一个困扰我们很长时间的技术难题，往往就是郭大师一两句话就给我们点透了。
7: 师傅对我说过的话，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干我们这个钢铁行业，就一定要把这个技能做到极致，然后时刻保持这个谦虚谨慎的一个态度。
4: 在郭鹏看来，技能报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名共产党员实实在在的责任与担当。他主持的降低热轧在线切损项目，将切损率降至0.34%，创国内2000毫米以上轧机最优水平。去年7月，他带队优化的2300产线首次轧出2190毫米国内最宽幅热轧带钢。如今，以他命名的大师工作室拥有国家专利授权20项，近5年来培养高技能人才14人。
5: 我觉得我的奋斗也在给我的徒弟们看，我觉得他们的起点比我更好，后的一定会达到比我更高的这个高度。
2: 本台报道。
3: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8: 人民日报推出报道，关注米其林沈阳工厂运用数字化解决方案，精准满足生产需求。近年来，该工厂产品订单量激增340%，轮胎规格总数突破250种，成为米其林集团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高端轮胎生产基地。生产高效率的背后，得益于工厂部署30多项数字化解决方案，将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和大数据技术等深度融合，实现试产交付周期缩短51%，产品不良率下降36%。夜幕降临，新华社记者来到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西红柿市集，这里人流逐渐聚集，有人端着刚买的特调饮品拍照打卡，有人围坐聊天，享受夏夜松弛时光。为了能让消费者遇见新的品牌和新的体验，这座市集正以一种新颖的周番模式，将整个夏天打包成一个拆不完的盲盒。每周开启一个新主题，咖啡、汉堡、限制面包，12粥12面，这个东北夏日盲盒还将继续在沈阳打开。出口结构向产品加服务转变，中欧班列从通道变引擎，辽宁外贸高速发展收获中央广电总台的关注。今年前7个月，辽宁省机电产品出口达到1405.1亿元，同比增长18.6%。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超2倍，特别是今年6月，成功首开国产电梯专列，为企业加速出海提供了新的选择。沈阳海关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通关时间直接压缩1至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节省20%以上。
3: 夏夜烟火聚人气，夜游、夜购、夜娱三线联动， 夜间消费新图景正在辽宁各地逐步成型，推动夜间经济不断向文旅体验、休闲度假延伸拓展。

0: 今年夏天呢，在我们沈阳有一个地方呢，只要夜色一落，人气呢便如同篝火一样热力四射。这个地方呢就是丁香湖不夜城。很多人都在说呢，如今的丁香湖不夜城已经成为沈阳夜生活的新晋顶流之一。
1: 丁香湖不夜城15000平方米开阔林湖
2: 边特别好，然后知道最近有夜市，然后包括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就想来看一看。
1: 逛市集品美食，近200家商户扎堆入驻不夜城，从舌尖小吃到潮玩萌宠，多种消费场景在这里生根发芽。
3: 我们这里呢有美食市集、嘉年华、萌宠乐园，还有亲子乐园，而且我们还有二手车市集。
1: 夜幕降临，本溪小市一庄篝火晚会准时上演，熊熊篝火腾空跃动，游客们围拢篝火载歌载舞。
4: 头一次来这个本溪，感觉还挺好的，灯火通明的，
5: 我感觉这里挺好的，晚上有篝火晚会还有表演。
6: 小市一庄的夜景地啊，也整个给通江峪村有都带火了，消费者来到小市一庄，杨安也在我们通江峪村去消费。
1: 本溪市南分区城外渔庄将河畔风光、灯光秀、特色全鱼宴有机融合，与小市一庄优势互补，共同拉高本溪夏季夜间消费热度。浓浓的烟火气以及丰富的消费场景，让大家感受到越夜越精彩。辽阳市白塔区推出夏夜系列主题活动，湖畔露营基地、曲艺剧场、特色街区相互引流。
7: 晚上可以跟朋友出来吃个烧烤，下班了到这儿酒吧一条街来坐一坐，觉得我们现在辽阳的夜生活是越来越丰富了。
1: 辽阳市各大商圈也推出夜间消费专属优惠，让夜晚的辽阳好逛好买。
8: 持续打造青年湖夜经济街区、非遗街区、曲艺剧场等特色消费场景，做强辽阳凉皮儿、白塔特色小吃等网红 IP 串点呈现，推出精品夜游路线。
1: 本台综合报道。
9: 上一轮强降雨让沈阳地铁面临巨大考验，其中9号线胜利南街站因为整体地势低洼，成为全线险情最重的点位。这些天，沈阳地铁加紧推进站点防汛升级改造工程，根治积水隐患。
1: 沈阳地铁9号线胜利南街站 A 地出入口所处环境是一个典型的低洼地形加排水短板组合。根据现场情况，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对此处开展临时过渡加永久提升两阶段防汛提升改造。
10: 在我身后的就是第一阶段的临时防淹墙，墙高有1.5米，在地铁出入口的四周设置。同时呢，在遇到极端天气时呢，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加1.6米的挡板，形成双重防护。同时呢，在墙角还设置了这种积水槽，配合原有的排水系统，可以抵御强降雨的瞬时积水。
11: 永久的方案初步的计划呢，是包括这个乘客出行的台阶的数量要进行抬升，这样的话能满足我。不加防烟挡板，不阻碍乘客出行的情况下，我这个乘客这个出入口都可以正常进行使用。
1: 同时，沈阳地铁部门全线网同步识别了低洼溢涝点位，运营线路启动了出入口防涝升级，设置挡水、排水等设施，降低汇水倒灌风险。本台报道。
9: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去！哎，你们这些小鸟最好到老范家门口叫去，最好把我媳妇艾米丽给他叫醒了。你给我转告他啊！你问问他，我前任峰还是不是他老公？小两口不就吵个架吗？拌个嘴有啥了不起的？把我撵出来了，就让我在这车里住了三天。你给我转告他啊！
1: 你让他哭着到这儿来给我道个歉，说不定我心一软，我就跟他回家了。二虎子，跟谁唠嗑呢？
0: 鸟。
1: 哎呀，真厉害呀，都会鸟语了。起身咋的？干啥呀？
0: 啊，你看不出来吗？
1: 啊，
0: 我晨练的吗？
1: 啊，昨天晚上是不是也在这儿练了？
0: 那是夜练。
1: 小伙子，决定了锻炼身体，就要持之以恒。那你也没睡几个点儿啊？
0: 是啊，也可能是岁数大了，又较少了。
1: 二姑父，前天晚上你是不是也在这儿练了？
0: 我那是黄昏练，你有事儿没事啊，王小倩？
1: 行行行行，二姑父，你真是头的冠军了，晨练、夜练、黄昏练。
0: 千锤百炼，你真是欠练呢！
1: 抱歉抱歉啊，我可是三天没睡好觉了，我现在就想找个人练练。你咋的？
0: 要练练是咋的？
1: 我服了，行不行？这么大岁数怎么还闹觉了呢？我走啊！
0: 站住！
1: 啊？手
0: 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1: 油条。
0: 油条是什么东西？
1: 不是，二姑父。 你是不是困懵了？油条，东北叫大果子。我还不知道它叫大果子，我是问你从哪家店买的好吃不？我还没吃呢，等我吃完告诉你呗。
0: 你给我留三根，我尝尝。
1: 二姑父，那你不常饱了吗？一共就三根。二姑父，你听我说啊，较少的人呢，吃这东西对身体不好，油大，它糊嘴。
0: 王倩，你给我留一根。王倩，行，王倩啊，以后别往我家跑。我跟你说，小米粒那儿我一句豪华没有。饿死我了，不想了，睡觉。

0: 烦死
1: 了。老伴儿，
2: 哎，
1: 就这车里了。
0: 家里没人。
3: 丽芬，
1: 我。
0: 哟，爸，妈，
2: 哎，
0: 你俩咋来了呢？
2: 看你来了呗。
0: 啊，
1: 家里我把饭都做好了，回家吃饭去。
0: 不是，爸呀，你来你就把饭给我带过来了呗。
2: 孩子，
0: 哎，
2: 往这儿带干啥呀？回家吃多热乎。
0: 我媳妇儿二米粒在家不？
1: 在家。
0: 哎，那你提我没有啊？
1: 提了。
0: 二米粒咋说呀？
1: 少跟我提那小土豆子。
0: 那我儿子想我没有啊？
1: 估计是不想
0: 啊，
1: 那自己玩的可欢实了。
2: 那饭条，你咋不说实话呢？啊，那孩子坐地哇哇哭喊他爸，那叫不想。
1: 哎呦我，你知道我要说啥呀？
2: 你说啥？咱实话实说呀，孩子想他爸呀。
1: 春风，我跟你实话实说，
0: 哎，
1: 孩子在家就挺想你的
0: 啊。
1: 我故意说他不想你，我想使个激将法，我让你回家。
2: 对呀，我说孩子想他。
0: 啊，
2: 我那也是打一张那亲情牌，对不对？
1: 不是，
2: 不也想让他早点回家吗？
1: 不是，我怎么说话你听不明白呀？
2: 我凭啥听你说话明白呀？
1: 钱师傅，
0: 哎，
1: 你那车里能住俩人不？
0: 啊？爸，哎呦我的妈呀！爸呀，你住里边我就得搬家呀！妈呀，你消消气儿。我知道你们二老都是为我好，但是也用不着为我整点事在这吵架呀。咋的了妈？
2: 看把我姑爷吓的。孩子，
0: 哎，
2: 没事儿
0: 啊。
2: 我和你爸过了一辈子打打闹闹的
0: 啊，
2: 这都习以为常了。
0: 哦哦，
2: 你看妈的。
0: 哦，你要干啥呀？
2: 哎，老范等
1: 到
2: 下车。
1: 哎。
0: 哦，这真好使。哎，
2: 小翠儿，
0: 好使好使好使好使。哎，
1: 我跟你说顺风，
0: 哎，
1: 这个两口子之间
0: 啊
1: 有点磕磕碰碰
0: 啊，
1: 这就是调节剂。
0: 哦，
1: 是吧？男人嘛，跟自己，你别看你妈天天跟我这样
0: 啊，
1: 其实她爱我。
0: 是吗？
1: 你这老伴儿，
2: 老宝贝儿。
1: 哎
0: 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啊。爸妈呀，我以为我这次出来俩小时二米粒就得追出来，可现在都三天了他也没来呀。我说二米粒，我告诉你，这回我要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二米粒也说了，你要是回来你都不是个爷们儿。你说我要是跟你俩回去了，你说我这脸往哪放啊？
2: 孩子，
0: 哎，
2: 那不是爷们儿就不是爷们儿呗，跟自己媳妇儿你还要啥脸呢？
1: 就是啊，当初我跟你妈要要脸儿
0: 啊，
1: 才能生仨孩子。
2: 去。
0: 爸妈，我都明白了。你这样，我再挺一会儿。二米粒要是不来，我就回去给他道歉。
1: 你这样顺顺啊，
0: 哎，
1: 你就再挺会儿。
0: 哎，
1: 实在挺不住了
0: 啊，
1: 你就回家
0: 啊。
1: 二米粒再跟你来劲儿
0: 啊，
1: 你就说你是他爹请来的血。
0: 我是谁呀？
1: 你是他前叔。
2: 就是。孩子，快点回来。
0: 前叔
1: 啊啊，
2: 早点回来。
1: 一会儿回去啊。
0: 我是他前叔。我长一辈儿可以。但是我给他道歉，我也没错啊，我凭啥给他道歉呢？
4: 二姑父，
0: 干啥？
4: 我才反应过来，你是不是没吃饭呢？
0: 这二啊，你呀，啊，你这脑回路终于通了一回啊！
4: 我通的稍微慢了点，
0: 我饿死了都，
4: 赶紧吃，
0: 给我。
4: 哎，我二姑咋来了？
0: 拿走，王倩儿，你这垃圾食品我肯定不吃。我全顺风吃的早餐那都是健康的
4: 啊，
0: 每天早上一片面包，一根火腿肠。哎，哟，早上好，这位女士。
5: 早上好，这位先生。
0: 这位女士挺早啊。
5: 晨练。这位先生起得也不晚啊。
0: 巧了，我也晨练。
5: 那我祝你健康。
0: 我祝你长寿。
4: 祝你们健康长寿。二位。什么情况？
5: 王小倩，你过来一趟。
4: 哎，
5: 哎，爹，
4: 好嘞。
5: 麻烦你帮我把他撇了。
4: 哎，二姑，你直接撇了不就完了吗？还倒一手干啥呀？
5: 我歇你。
4: 那我都没想到。哎，二姑父，
0: 哎，
4: 都是你爱吃的，
0: 是吗？
4: 面包、鸡蛋、肠，
0: 吃过了。

0: 你真不吃了？
1: 我不吃。
2: 太好了，我拿回去给我爷爷吃去。哎，对了，二姑，以后你再有好东西啊，往我家撇。
3: 滚！
2: 好嘞。
1: 王倩儿，王倩儿，
3: 你
1: 把饭给我留下。好你个王倩儿啊，再到我家去，我一脚给你踢出来我。三天没见着我都瘦了，瘦成啥样了都，肯定是想我想的。
3: 哎呀，你儿子能不想你吗？二米粒儿，顺丰在外边三天了，手机没电了，钱包也没有钱了，没洗脸，没洗头，没洗澡，这风一刮过来，身上那股馊味儿都顶脑袋。你滚！
4: 我儿子，你哎，
1: 儿子，儿子，哎
3: 呀，这顺丰，顺丰，
1: 儿子，
3: 哎，顺丰，顺丰。二米粒已经心软了，一会儿说不定让你回去了呢。
1: 他啥时候心软了？
3: 你现在给他认个错不就完了吗？
1: 我凭啥给他认错？我没错。
3: 不是，哎呦，谁对谁错非得弄清楚吗？就谁给谁让一步的事儿呗。
1: 他咋不让我呢？我
4: 这回行了吧？啊，我给他拿盆，他正好呢能在里边洗澡，我还给他拿的沐浴露、洗发水，还有搓澡巾。来吧，先生，看一眼手牌，男宾一位。
1: 哎，你这有搓澡的没？
4: 滚！我还给你找个做足疗的呢。哎，
1: 什么破澡堂子？什么破服务员？什么态度？我再也不来了。
3: 顺风，
1: 什么什么呀？这是
3: 你这俩又唱的哪一出啊？
1: 大姐，你给我评评理啊！我现在公司生意做得多好啊，每天晚上难免来几个生意上的电话吧。啊，他总是说我钱正芳外边接电话去，孩子都睡了，我影响孩子睡觉啊。他还让我给孩子冲奶粉，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冲奶粉啊。冲完奶粉我给他，他更来劲了。钱正芳，你给孩子冲的是奶粉啊，还是打的酱子呀？
3: 哎呀，我奶粉放多了。
1: 我哪知道放几勺啊？
3: 你看看。哎呀，冲好了。哎呀，
1: 你这挺匀乎的哈，咋冲的？
3: 这瓶啊，用210毫升的水，7瓶勺奶粉，用40度的温水把它冲开了，完了摇匀了，千万不能用开水。
1: 你看看，还40度，40度是多少度啊？
3: 你这往哪儿试啊？手背上试啊，就这温度，知道不？
1: 甜的，
3: 是吧？一会儿我把它拿回去啊，告诉二米粒说是你给冲的，它不就消气儿了吗？
1: 行。嗯，他要是消气儿了，你让他来给我道个歉啊！
3: 想得美！你指望二米粒给你道歉啊？你能把这车税报废喽？行了啊，等我信儿，等我信儿啊！
1: 报废了，这车我怎么也得开18年。算了，先洗个澡吧。哎。这洗啥呀？洗的也喝不进去呀，这玩意儿。
4: 二姐夫，
1: 这是。
4: 二姐夫，我都找你三天了，你咋在这儿呢？
1: 儿子，你把我儿子偷出来了是
4: 不？啥呀？不豆豆领我来，我还找不着你呢。
1: 啊？你找我有事儿啊？
4: 你前段时间不是跟二姐参加咱社区那个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甜妹妹让我来给你们照张全家合照。
1: 哎呀，参加个评选这么麻烦呢？
4: 不麻烦。
1: 那行，那先照吧。给我们爷俩照，
4: 就你爷俩啊？
1: 那咋整啊？我这不这两天跟你二姐闹别扭呢吗？你这样，我先跟我大儿子照一张，你回家给你二姐和我小儿子再照一张。我相信你的技术，你给他 P 到一块儿 ，P 成一张照片抱上去就完了。
4: 那哪能行啊？那还叫幸福小两口吗？没关系啊。啊。我把二姐给你找来了。
1: 哎呀，你把她找来干啥？你说
4: 快点，
3: 干啥呀，小米粒儿啊？
1: 干干啥？
4: 你们两口子故意的，是不是啊？行啊，我再说一遍，前段时间你们两个不是参加社区举办的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我特地来给你们俩照张合照。行了，我还一会儿还一堆事儿呢，能不能赶紧的？快点。
1: 来来来，儿子，
4: 站好啊。

0: 沉。
1: 这么远怎么照啊？离近点，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儿？
0: 哎呀，怎么这么多事儿，赶紧照吧。
1: 来看镜头啊，一、二、三。行啊，就这张吧。
0: 你站住！啊，你这张行吗？我刚才扭头了。
1: 扭就扭呗。到时候我挂出去让街坊邻居评选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
0: 什么问题不大？问题大呢，我刚才明显的头朝东。
2: 对呀，我头朝西，你这不成各奔东西了吗？
1: 那叫分道扬镳。
0: 你也知道分道扬镳啊？啊，这张照片不行啊，这影响我和二米粒的形象啊。
2: 就是，
0: 也影响我们欢乐大家庭的整体形象啊。
2: 对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要照幸福小两口。我刚才看一眼，你给我俩照的好像怄气大冤种，
1: 不能好看吗？你俩不知道啊？啊，就刚才你俩那样啊，就那样，你让谁看他也不是个幸福小两口的样。
0: 怎么不是啊？我不瞒大家伙说啊，我和二米粒结婚的时候，我当着全体亲朋好友的面，我发过誓，媳妇儿，我爱你。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1: 不分离，不分离，就是不分离。山河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0: 哎呀，媳妇儿，这底子词应该唱出来。哦。多好听啊，小米粒儿，你二姐的歌声里听没听出了我们的爱？
1: 听出来了。
0: 那你还说我们各奔东西？
1: 就是。你不各奔东西，你自己在车里睡三天呢。哎，
2: 那是你二姐夫对我好，他平时工作挺忙的，有些业务回家办，他是怕打电话吵到我，所以他才在车里住三天。我告诉我可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1: 哦，行了，你俩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两口，行了吧？那我问问啊，这张照片怎么办呢？
0: 重新照，
2: 重新照呗，
1: 重新照啊！啊，来，摆好姿势，
0: 开始了，一二蹦，
1: 来啊，
0: 来，
1: 看镜头，
0: 来，
1: 来，三
0: 二
1: 一，哎，这张才不错呢，是不是？
2: 这张行，
1: 小领口，
2: 这张
1: 肯定能评选上，我走了啊，
0: 行，哎，把它做好啊，
1: 好嘞，
2: 行了，走吧，儿子，回家吧。
0: 再睡会儿，
2: 那是睡觉的地方吗？
0: 我去哪儿睡啊？
2: 回家。
0: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3: 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华山令狐冲。今天来到黑木崖，就是要杀了东方不败，替武林除害。

0: 跑个早操，让你几个跳稀碎。下去，你们仨。嗯。交代你们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哼，教主吩咐，岂敢不办？
2: 啥事儿啊？
0: 令狐少侠的事儿。
3: 哦，教主啊，我们有个问题啊，你说你找他干啥呀？
0: 干啥？哼，想当年我和岳不群在华山大战了3天3夜，只因为我在人群中瞟了令狐冲一眼。
4: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3: 哎，干啥呢？
5: 你拉咋还瞅上了？

0: 教主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呢，根据你的吩咐，在江湖上是四处打探，虽然没有找到令狐冲，但是根据江湖上的传闻，我们几个画了一幅他的人物画像。哎
1: 呀妈，那家画的衣袖临风，
2: 潇洒倜傥，老帅了。想不想看呢，教主啊？

0: 那个教主啊，可能是那个风太大吹丢了。
1: 我告诉你们，以后不允许侮辱令狐冲。哇，
0: 教主啊，你是不是喜欢
2: 令狐冲啊？
1: 住口！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小点声说。
3: 丢人了，丢人了。
0: 教主啊，小的们呢都明白，我们几个呢肯定会守口
2: 如瓶。
1: 滚蛋！
2: 教主安慰令狐冲。
1: 近一点，你说令狐冲能喜欢我这类型的不？
4: 能
1: 啊，真的呀。啊，我就怕他不喜欢我。我要是
5: 来者何人？
6: 哼，我乃华山令狐冲。

0: 原来你和我一样跟东方不败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1: 没有。啊？有，哎，你跟东方不败有啥仇啊？
0: 想当年，我爹行走江湖的时候，遇到了东方不败，他亲口对我爹说，他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我爹不信，他就让我爹踢他一脚，我爹照做了，结果咋的了？他讹了我爹40万块钱。
1: 啊，踢一脚讹40万呢？哎，你说能不能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你爹在外面打牌，把钱输了，完不敢告诉家里呢？
0: 哎呀，我爹好赌，有这个可能。
1: 但是我不管，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东方不败。哎呀，我觉得你就因为40万块钱，你干那么大事，犯不上。这样，我这有40万两，你就别杀他了。我听说东方不败那人不错。
0: 东方不败，我要杀了你！
1: 你干啥玩意儿啊？不给你了吗？
0: 如果当初要是不被他讹去那40万，再加上这40万，就8万了。
1: 你咋那么贪心呢？
0: 姑娘，不要说了，我一定带你走。
1: 好，
0: 但是你在这等着
1: 啊，
0: 我先出去探探路。
1: 好，少侠，小心。
0: 妥嘞。
1: 怎么了，少侠？注意安全！快上！快来！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一直让你们打探那个令狐冲就在咱黑木崖呢。
2: 那个教主，那你把他怎么的了？
1: 瞎说！我那么喜欢他。
2: 我能把他怎么样啊？
1: 对呀，那教主，他把你怎么的了？关键就是这点呢，他没把我咋样啊。
3: 教主，我知道了，你平时啊什么都好，但是呢，你就有一点不好。
1: 你说，
3: 你没有女人味儿。
1: 你拉倒吧，我都这样了，我还没有女人味儿？
3: 你都这样了，还有女人味儿？
1: 怎么办？你们都帮我想想办法呀！咱们从这个面相上分析啊。咱分析。我觉得，哎，姑娘，发现回来了，一会儿回来了，献计行事，献计行事，下去。
0: 姑娘，
1: 少侠，
0: 我找遍了黑木崖都没有找到东方不败，
1: 找着就怪了。
0: 啊，
1: 不，那就怪了呢。
0: 姑娘，我还是先带你走吧。
1: 少侠，你刚来就走，好吗？
0: 那咋的？我还在这住2宿啊？
1: 不是，来，你坐着，我跟你说，我觉得呀，你对东方不败好像有点误。

0: 会，你对他不了解。
1: 我的啊，什么人？哎呀，那个少侠，别激动，我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送水的孙大爷。啊，
0: 对，他跟我一样，也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哎
1: 呀，少侠，
2: 你好，孙大爷啊。哎呀，
1: 令你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3: 正是正是。哎呀，
1: 这长得就是比那画像好看，画像就三根头发。啊，不是、啊、你，哎呀，大侠呀，我们全村老少爷们都盼着你来呢。大侠呀，我能不能跟这位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卡哇伊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3: 啊，聊吧聊吧聊吧，
1: 少侠，你喝茶，我是孙大爷。
0: 你咋整这样？
1: 你不整这样不看出来了吗？就是我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0: 你说，
1: 你看啊，一个男人肯定有责任感，
0: 对，
1: 像令狐冲这样的大侠呢，肯定更加有责任感。所以教主，你要激起他的责任感。啊，明白了，
0: 明白。
1: 好，
0: 看我的。
4: 少侠，嗯。我怀了你的骨肉了，
1: 不是那个，哎呀，少侠，你开玩笑呢啊？
3: 你说啥呢？
0: 当然不好使，你不告诉我激起责任感吗？
1: 那你不能刚见面就怀骨肉啊，太快了，爷爷啊！你看啊，令狐大侠他脸皮薄啊，
0: 我看出来了。
1: 教主你脸多大呀？你应该主动出击呀、啊！
0: 幸福都是争取来的，
1: 没错。
0: 看我的，下去。
1: 好嘞，什么动作？
4: 少侠，
5: 姑娘。
4: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5: 啥时候了？你给我变魔术啊！
0: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5: 没有啊！
0: 不要相信眼前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幻觉，幻觉，幻觉！
1: 姑娘，
5: 你敢亲我脸蛋子，请自重，在下告辞了。
0: 少侠，
6: 刘伯。
5: 您是？
6: 我是被东方不败强行掳过来给你送水果的老鱼头。
0: 对对对
6: 对，
5: 哎呦，知道我爱吃榴莲，谢谢谢谢。
6: 这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5: 正是正是，
7: 这比画上线条就是疯了啊！
6: 少侠，你建不建议我跟这个卡他二姨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5: 哦，去吧去吧，聊吧聊吧。哦，
0: 瞧你这根本就不好使。
7: 跟你说，教主，我教你招啊！女人应该学会打情骂俏。
0: 打情骂俏？
7: 你看啊，我是女的
6: 啊！你讨厌讨厌，真讨厌！
0: 啊，有一种想象想拥抱你的感觉。
7: 对了吗？
0: 就这种感觉，
7: 保持这种状态。
0: 看我的，
7: 顶上去，加油，
0: 加油！
4: 少侠啊，
5: 姑娘，这个榴莲掰不开呀！
4: 讨厌讨厌，你讨厌！少侠，
5: 姑娘，
4: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冲动？
5: 有。
4: 呀，什么冲动？
5: 我想一剑捅死你。
1: 姑娘，
4: 干啥呀？
5: 请你自重，在下告辞了。
1: 站住！
0: 哎呀，来的这
8: 儿。几位大爷，您又是来找这位姑娘聊天的吧？在下先走了，告辞。
7: 哎，别着急呀、啊。
5: 干什么？
7: 造反。
0: 反间计高啊！
4: 哎呀，吓死我了！
7: 今天我们就要了你们二人的狗命。
1: 没有我们跟你闹的，东方不败
0: 啊！咋把我老底儿都给说出来了呢？
5: 你是东方不败，
9: 没错，他就是东方不败。自从我们几个跟了他，每天呢逼着我们行好事、做好人。
1: 我们可是恶人呐，能做得了那好人好事吗？
9: 把你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家伙杀了，恢复我们的日月邪教。
7: 动手！是啊。
0: 你跟我来真的，
5: 东方不败，
0: 刘冲，你快走，这里危险。
5: 哼，我令狐冲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行侠仗义。我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更何况是你这种卡哇伊的女人。我今天见到的，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 江湖上所传言的都是假的。
4: 那如果有下辈子，你会选择我这样的女人吗？
5: 我想我会。
4: 你不后悔？
5: 不后悔。
4: 你说话算话。
5: 说话算话。动手吧。你们敢骗我，一群卑鄙小人！哼，
2: 令狐冲，我们日月神教早已经变成名门正派了。
9: 令狐冲，不要相信江湖上的那些传闻。
2: 令狐冲，我们教主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4: 住口！令狐冲，你走吧。
10: 教主，哼，
5: 东方不败。如果有缘，我们江湖再见。
11: 向日葵那个杆儿，大家见过没？降尿酸，治痛风，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这个位置叫大椎穴啊，大椎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
1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3: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1: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13: 保胎。
11: 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3: 搁嘴。
11: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 所以中医认为这个产碱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3: 降糖。
11: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
13: 对应性。
11: 哎，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嘛，哎，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啊，我不记方向，说走道走走走丢了，那药没踩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哎，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说，你就记住一句话，叫“草木中空定区风，对枝对叶可制红，间边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我说老师啥意思啊？没明白。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去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大葱。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向日葵那个杆儿啊，里面是啥？是空的。
13: 空的。
11: 是白的，是不是空的？
13: 对。
11: 干啥呢？哎，降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去风，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就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得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3: 有
11: 个窝。
13: 有。
11: 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哎，你看这是西风，这是风池，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哎，叫安眠穴。
13: 找到。
11: 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比方说咱家孩子啊，家里有孩子发烧了，那孩子发烧哪个穴位退烧发汗最好啊？一个是合谷，还有就是两扇门。两扇门是个穴位。说两扇门在哪儿呢？哎，把手拿出来，左右手都有啊，中指找到了吧？哎，中指指根就这个地方，哎，这两个骨节之间叫两扇门。你大人用两个手指甲留长点掐这个两扇门，掐的3分钟，哎，掐两扇门啊。另外呢，掐合谷穴，合谷穴在这儿，咱们教过，掐3分钟。还有一个哪儿呢？囟门。囟门知道是哪儿不？
13: 不知道。
11: 哎，脑瓜杏儿，脑瓜盖儿
13: 啊。
11: 哎，你用手啊快速给它摩擦3分钟，你看那小孩汗马上就出来了，烧就退了。那我们在点按两扇门的时候啊，你用手指很难用力，不舒服这个地方，所以你用那个三角雀雀尾一压，哎，正正好好，力度也正好合适。所以大家伙有了这本图册，哎，也找到了穴位，我们可以用三角雀呢，哎，来按揉，来点，来刮一刮痧。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 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无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你看我说安眠穴在哪儿啊，大家伙就可以找，涌泉穴在哪儿啊，这书里也能找到啊，包括什么神阙穴、天枢穴、合谷穴、两扇门，大家伙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就能找到确切的定点和位置。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拿到这本书之后，别从第一页看，怎么看呢？先看它最后一页。
13: 最后一页。
11: 哎，因为最后一页都是干货，50种常见病症的特效穴位速查。说你找你的病，每一种后边都有对应的什么穴位，每一个穴位的后面这些数字代表就是页数。什么意思？你比方说糖尿病，哎，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穴能降糖。那么合谷穴在第几页呢？括弧，你看第8页，你就翻到第8页，就能够找到合谷穴的准确位置。哎，这本书就这么用，啊，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3: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1个。
1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1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三角雀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3: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1: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2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5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古代人把高血压叫啥呀？要么叫头痛，要么叫眩晕。管高血脂叫啥呀？说要么叫肥胖啊，要么叫痰浊，没有说直接叫高血压的，是吧？说叫高血脂、糖尿病。古代就有吗？没有直接这么叫的。但是大家伙需要这个知识，咱就给大家伙总结一下。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 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3: 有。
11: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面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3: 嗯，
11: 没太明白啊。
13: 嗯、
11: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他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1: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髯骨穴。髯骨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髯骨穴。我说这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髯骨穴，哎，髯骨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髯骨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的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这蚊子就来叮了。那我们人体有这个汗毛啊，是吧？这汗毛立马汗毛机马上一立，这个汗毛就怎么的，汗毛就竖起来了。汗毛一竖起来了，这个蚊子要叮人啊，它有喙，是吧？就蚊子那个吸口，它够人体的皮肤怎么的？它够不着了，
13: 够不着。
11: 为啥？那汗毛一立就把它怎么的，就把它给成。

0: 起来了，所以他费很大劲儿，那蚊子也挺着急，吸不着啊，啊，吸着那个地方呢，就是毛少的地方。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了大包呢，糖尿病人叮了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染骨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钉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染骨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啊，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染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染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

0: 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1: 嗯嗯，
0: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2: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2: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
2: 对应性，
0: 哎，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嘛，哎，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啊，我不记方向，说走道走走走丢了，那药没踩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
2: 嗯，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去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
2: 嗯，
0: 大葱。
2: 嗯嗯，
0: 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向日葵那个杆儿啊，里面是啥？是空的。
2: 空的，
0: 是白的，是不是空的？
2: 对。
0: 干啥呢？哎，降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去风。
2: 嗯，
0: 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那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着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2: 嗯，有
0: 个窝。
2: 对对对，
0: 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2: 嗯，
0: 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2: 嗯，
0: 哎，你看这是息风，这是风池，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
2: 嗯，
0: 叫安眠穴。
2: 找到，
0: 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2: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所以大家伙儿。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经络穴位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

0: 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从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到海拔500米的澜沧江，跨越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雨林气候区，是云南花卉从来不曾停息的足迹。山水之间，26个民族追随着鲜花盛开的脚步，春耕冬藏，含香引露。在这里，2800多种花卉既是美景也是美食，融入到云南人的生活中。大理四月，上万亩杜鹃如期盛开。
3: 我里面是一棵树叶，我的全是肉，各自花是10元，喜欢是7块，八十吃它。我们自己的开始地主了。
2: 赵树叶是白族人，按照当地婚俗，婚礼要办8大碗，白杜鹃花是不可缺少的一道菜。趁着盛花期，赵树叶赶紧采摘杜鹃花备做食材。赵树叶的家在山脚下的沙溪镇沙坪村，这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白族聚居地，是茶马古道必经的驿站。杜鹃花入食的历史和这个地方一样久远，早在汉代，《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杜鹃花入药可以调经活血。在随后的1000多年里，杜鹃花逐渐进入宴席，是重大节庆活动的必备菜品。赵树叶一共采摘了200公斤的白杜鹃花，他按照祖辈的方法，把每一朵花的花蕊摘除，只留下花瓣，然后把花瓣倒进沸水里，花瓣微黄时捞起滤去汤水，经过水与火的淬炼后，花瓣变得绵软，再进行清洗，挤出花汁，最后摊开放在通风通光处，让阳光和细风慢慢抽走它的汁液，这个晾晒过程将长达半年。年底到来，赵树叶孙子的婚礼如期举行。晾晒半年的花瓣已经干透，200公斤鲜杜鹃花变成了10公斤的干花。赵树叶挑选出花型较好的花朵，除去花里的灰尘杂质，再次浸泡，让花肉重新吸收水分。这样，杜鹃花瓣就可以用来做菜了。结亲这天，4乡8里的乡亲来了100多人，为新人祝福。按照白族风俗，婚期将持续3天，每日3餐 用八大碗流水席招待客人。
3: 哎，那边那扯那杜鹃花了，那有学生走啊？
2: 赵树叶把准备好的杜鹃花瓣交给厨师，让厨师做出白族传统美食杜鹃拌肥肠。把洗好的杜鹃花放入铁锅里，中火焖煮，直到香味溢出，开水沸腾。这时，杜鹃花花瓣经过热水浸润，花肉变得饱满。随即捞起，铺上准备好的麻辣肥肠肉丁，一道白族杜鹃花食就此诞生。这种做法简单快捷，足以应对流水席的巨大需求。
4: 那个是菜板的红衣的北方的师傅，好好哎，毛钱都到那个。
2: 在白族人眼里，杜鹃花代表着纯洁，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花开看花，花落吃花。云南素有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的美誉，鲜花入食极为普遍，有着多达2800多个种类，是世界上可食用花卉种类最多的地方。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花，也养育了一方人。
5: 咱吃不起呀，这个
6: 这可是你不好吧，气球
5: 哦。嗯，热乎啊，不能歇。
6: 哦，叫的舒服。
7: 我叫董志贤，我是松曲村委会特色组的人，我现在是职业是种海菜。
2: 董子欣种的海菜既是菜也是花，田里的水有20多天没换了，海菜出现了停止生长的情况。今天董子欣引来泉水给海菜田换水。换水的第二天，海菜又开始正常生长。海菜花是云南特有的物种，常年生活在水中，对水质有着极高的要求。一旦水质达不到二类水质标准，也就是人类的饮用水标准，它就会死去。在我国，海菜花只有在海拔2700米以下的洁净水源地才会有。云南大理、洱源东湖地区，泉眼众多，水道纵横，地下水源常年保持在18摄氏度，是动植物生活的天堂。利用这一水源优势，当地人把野生海菜培育成农作物，如今达到600多亩的种植规模。
7: 其他地方嘛，有田无水，有水又无田，像这地方就水与田都是好。现在渔娃们就去那里海菜摘好过也好搞好。
2: 董子欣夫妇和邻居共同承包了40亩湖地。海菜从种植到成熟只需要半个月，花干和花朵都可以食用。采摘时，顺着花干生长方向扯下，不伤及海菜的根部，让海菜继续出芽。一亩地一次可以采摘40多公斤。今天，董子欣他们一共要采摘10亩。午餐时间到来，短暂的休息就从一把海菜开始。海菜略带土腥味，放入沸水中焯上2分钟就可以去除，然后切成2寸长短，蚕豆去皮，腊肉洗净切细。用菜油把腊肉快炒，腊肉出油时放入蚕豆，放上少许食盐，大火煮沸。豆汤沸腾时放入海菜，拌匀，中火煨煮。10分钟后，农家海菜汤就做好了。海菜汤清香宜人，口感细滑，具有清热养肺的作用，是当地村民的家常菜。因为海菜花来自水中， 当地人戏谑地给这道菜取了个名字，水性羊。

0: 花。今天，董子欣他们一共采摘了500公斤海菜。新鲜的海菜需要马上清理打包，菜商将在黄昏时分来到村子。
1: 你这有好的，反正一万就会干样，也给你这卖到5块斤的，一天就一发。
0: 最近菜价有所上涨，董子欣今天收入了4800块钱。
2: 哎，这大家生存越来越比旺，生活压压油，基本就靠海菜，心里面就总想着把它种好，越种好，收入越高不好。有收入那就过得喜欢了，开心了。
0: 海菜花是农家的美食，更是城里人的挚爱。云南各大风景区餐厅林立，游客云集。在这里，海菜花是当地名菜，更是美食中的美景。海菜花清香淡雅，是绿色生态食品中的代表性花卉之一。事实上，在云南人的食谱中，绿色生态花卉随处可见。在云南通海，53万亩的松树林里生长着一种独特的花石原料。
3: 我叫孙敏，我是云南玉溪市通海县九街镇的，做那个松花糕和松花粉的。今天我们到山里面就要采摘那个花粉。
0: 松花粉是松树花里的雄粉，体积是芝麻的166分之1。每年4月是松花粉成熟的时节，孙敏把它收集起来进行细致提取。
3: 我们就用那个200亩的筛子进行地质道初筛，下来呢就用那个每一个屏风厘米1000个小眼眼那种1000亩的筛子，再第二次来筛选。第三次来筛选的时候，它就达到2000亩左右的，基本上就是说，跟那个花粉它的直径都相差不多。它筛下来以后，就把其他的杂质全部都过滤掉了。采集100斤花瓣嘛，筛下来的时候，才有9两左右。
0: 把收集到的松花粉与面粉、蜂蜜、葡萄糖充分揉合。运用传统的糕点制作工艺进行挤压切块，就制作成松花糕。松花糕是云南通海地区的特产，具有润心肺、益气、祛风止血、壮颜益智等功能，深受人们青睐。在云南，土壤和阳光也让花卉具有了各不相同的药效。玫瑰花有300多种化学成分，富含多种氨基酸及维生素，具有排毒养颜、行气活血等功效。龙胆花含有环西醚萜类化合物，龙胆苦甘具有保肝作用，可以调节人畜脾胃。玉兰花所含方樟醇成分，可以治疗鼻炎。科学研究表明，可食用花卉中含有丰富的微量矿物质、生物活性物质，能有效地调节人体生理功能，增强体质，延年益寿。食用花卉是我国美食文化中药食同源的典型代表。
4: 这个太小了，这个太小了啊！
5: 太小了。
6: 我叫李启云，大家都叫我凯文，我是一名厨师。
4: 我的朋友恩妮娜从国外过来看我，那我打算呢做一款玫瑰花米线。昆明周边的种植的食用玫瑰最多的花呢，就是安宁的八节了。今天所看到的这些花都是第一批。
0: 昆明是一个盛产鲜花的地方，有着数千亩的食用玫瑰种植基地。鲜花盛开的4月，李启云钟爱的滇红玫瑰刚好开花。
6: 合作价是多少钱？
5: 买日的与买日的价，今年的话是20块一斤。
0: 鲜花当菜卖，云南的鲜花价廉物美。李启云在今天买到1公斤食用玫瑰，要用这些玫瑰制作出不一样的米线，接待法国朋友。昆明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四季如春，物产丰。

0: 富，汇集了各种美食，过桥米线就是其中之一。
1: 线的话呢，它能够代表云南，也是云南的情节。
0: 李启云在昆明开了两家餐厅，他曾经在法国学习了十多年厨艺，精通中外花食制作。
2: 待会儿呢，我要做玫瑰花米线，然后你先帮我把准备一下辅材。
3: 把玫瑰花拆开，去除花蕊，提取花瓣里的花青素。
1: 在玫瑰花完全提纯的时候，它的花青素含量超高，制作出来的玫瑰花米线呢就会偏棕红或者是暗红，那它就没有那个玫瑰花本身艳红的那个漂亮的颜值。所以说我会再加一些那个甜菜根，它是天然的色剂嘛。
0: 把红甜菜与玫瑰花瓣一起放到搅拌机粉碎，把它们变成红色汁液。让红色汁液与白色米粉逐渐融合，直到米浆呈现出绯红色。然后把米浆倒进压制机，被压制成玫瑰色的米线。刚压出来的米线较为干燥，容易折断，还需要在清水里浸泡。清水让米线逐渐变得饱满而有韧劲儿。米线在浸泡的时候，配菜也在同步准备。云腿、鸡腿和蘑菇、胡萝卜等素菜分别切片分装。米线从水里捞起，与配菜一起摆盘。李启云对摆盘很讲究。
1: 我们是做鲜花米线，就是说我们抬出去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要有美感，就像插花一样，要把我们的整个餐盘的话呢，把它弄得非常的美观，非常的漂亮，能够让别人熠熠生辉。
0: 这是一道缤纷的礼仪，色香味尽在其中。李启云只等朋友到来。
2: Hello, Nina. Didn't see you long time.
4: Let's hug a little.
2: Yes.Today I prepared this food for you. It's called the rose rice noodles.
4: Very nice.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is one?
2: Yeah. Okay. Okay.
0: 这是一个温情的时刻。李启云用自己研创的一桌米线，表达着他对故友的情谊。
1: 我入行这十七八年来最大的一个夙愿是鲜花的应用，我很想以花为媒呢，来传递一个美好的世界。
0: 对传统花食的创新运用，在云南还有很多。云南人不断用创新的烹饪方法，让云南的花食富有了现代气息，绽放出新的光彩。
5: 喂，阿尼克说，鬼点啊，这帮。
0: 和亚热带森林不同，热带雨林浓密湿热，盛产巨型花卉，芭蕉花就是其中的一种。
5: 我叫易光香，今年43岁了。我是盲聋人啊，我的女儿嘛今天找到工作了，给她庆祝一下，去山上采芭蕉花，嗑那个叶子。
0: 芭蕉花是云南热带雨林里最为常见的花卉，成熟的花苞长达20厘米，重达2公斤。芭蕉花能耐受高温潮湿的环境，生命力顽强，被人们赋予了成熟稳重的品格。
5: 找到芭蕉花，先要把树砍倒啊，然后采拿。
0: 为庆祝女儿找到工作，尹光香想做一次芭蕉宴。芭蕉花、芭蕉叶都是芭蕉宴的重要原料。芭蕉花很早就被人们应用于药品和食品。早在明代的《滇南本草》里就有记载，芭蕉花暖胃散痰，是食补佳品。
5: 王妈的都有点伤口，妈 ก็ปอนไปเอาไก่มาต้มก่อนเลยเขาไปแช่ใส่ตีนเลย
0: 丈夫去捉土鸡，尹光香就把采摘来的芭蕉花进行加工。他要做的第一道菜是原味清煮芭蕉花，首先去除花朵外围上红色的老皮，

0: 要花的。第二道菜嘛，就是包烧了。
1: 包烧就是用芭蕉叶包住芭蕉花蒸出的一道菜。把芭蕉叶洗净备好后，去除掉芭蕉花外围的老皮，切成块状，撒上盐。野生芭蕉花汁液会有涩味，通过盐的刺激，把这些汁液从花肉里激发出来，然后让汁液脱离干净。猪肉、葱蒜、野菜切丁，加上盐、味精、辣椒，一起搅拌均匀，倒进芭蕉叶里。尹光香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丈夫在亲戚家抓土鸡。几轮追逐之后，丈夫沿香伞终于抓住一只。在我国传统语境里，鸡与吉同音，意喻着吉祥如意。
0: 第三道菜嘛，就是芭蕉花煮汤，要煮鸡。
1: 芭蕉花煮汤是第三道菜，选用的芭蕉花有所不同，是芭蕉树上还没开放的嫩花苞，
0: 刚刚出来那种变红之前的，这在里面的是白色的，这种就是更嫩、更甜、更好吃。
1: 与拍黄瓜一样，嫩芭蕉花不用刀切。对鸡肉进行快炒，鸡肉有七成熟后，放入汤锅，小火煨煮，汤水沸腾时，再把芭蕉花片倒入锅里，加上葱、姜、蒜以及野菜，一起小火炖煮。这个过程需要40分钟。晚餐开始前，尹光香准备布置餐桌。把芭蕉叶当作桌布装点桌面，这是傣族村寨的传统，表示纯净、卫生、尊崇自然。清煮芭蕉花已经熟了，配上特制的油菜花酱，可以有效地掩盖住花肉的涩味。包烧芭蕉花经过高温蒸煮，叶片的清香与花肉馅料高度融合，极具山野风味。芭蕉炖鸡兼具肉香、花香，鸡汤补身，花肉清火，是傣族村寨里的滋补大餐。芭蕉菜再配上几道农家小菜，一桌芭蕉宴就做好
2: 了。
1: 族里的老人用宋词告慰先祖，为孩子祈福。尹光香的女儿郁金香今天成功地被聘为销售员，走上工作岗位。这是尹光香盼望多年的日子，养育了18年的女儿终于长大成人。
0: 我们希望女儿跟那个芭蕉花一样，成长力很强，丢到哪里都是自己会长。我们本来就离不开那个芭蕉花跟芭蕉叶，从小我们父母就教了怎么去拿，怎么去吃，怎么去用，都离不开的。
1: 在云南已知的2800多种食用花材中，人们常用的花卉有800多种。在不同地方、不同民族同胞手里，这些花卉的食用方法各不相同，对花食的寓意也不尽一致。琳琅满目的制作手法里，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对自然的尊重。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云南的手艺里总少不了花的身影。
3: 身为工匠的我们，不得不掌握好花的雕刻。
4: 一绣的花呢，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一些真实的花。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今天就让江苏的球迷看看我们沈阳到底哪里酷。
1: 然后咱们增加了这个烧肉。
2: 来，这里是沈阳，
3: 我们是南疆球迷。
2: 这里是沈阳小河沿早市，我们来打卡啦！来，咱们一起尝尝咱们东北的烤冷面。
4: 我们吃的东北烤冷面，
2: 这什么味道的？
4: 我们这个是酸酸甜甜的，是原味的。
2: 这个冷面跟我们在江苏吃的这个冷面，比我们的更嫩一点。对，更有劲道，更嫩一点。鸡架好吃吗？鸡架好不好吃？
5: 好吃。
2: 来，让我尝一个。嗯，真香。
0: 东北江苏一起酷，耶！江南，接下来我就把这些江苏的好友交给你了。
6: 行，
0: 你领他们逛逛故宫好不好？
5: 好了，好了。
6: 这是哈尔滨的朋友
5: 啊，对，我
6: 看东北烧来了是不？
5: 对，我
6: 记得更。
5: 对，我是客队的。
6: 没事，客队主队都无所谓，都是俺们东北老乡，
5: 对吧？
6: 这是我们这个从江苏来的球迷，对。哎呀，这你说今天不球迷大聚会吗？全来故宫玩了，多好！从来没感觉故宫人有这么吸引，说明啥？说明咱沈阳文旅支棱起来了嘛。所以说今天来故宫有啥感受？
7: 这故宫水红的，
6: 水红的啊，
7: 哎，原汁原味，
6: 原汁原味，确实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时候的
7: 玄机，
6: 哎，能感受到那个时候的气息在里面。啊，第一次来沈阳吗？
7: 第一次来的。
6: 对沈阳的印象怎么样啊？
7: 沈阳还是不错的，沈阳一下道路比较宽广，也比较热情。
6: 对，
7: 我们这次呢，最主要就是为沈阳加油。
6: 沈阳故宫蕴含着浓郁的满族传统文化，集萃了汉、满、蒙、藏多民族建筑装饰元素，融合了宫殿建筑与地方民居的建筑特征，代表着清定都北京前宫殿建筑最高的技术艺术成就，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0: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逛完了故宫，我们下一站

0: 候的那些表演，正好赶上雨最大的时候，包括孙悦老师每场一周，然后所有的劳模站在大雨里面的那种画面，真的感觉大家都在为了东北潮而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现场的氛围特别的震撼。
0: 跟你们苏超比的话，你感觉有相似的地方吗？
1: 开东北的开幕式非常热闹，人很澎湃，就仿佛回到了我们苏超开幕式的感觉。
0: 江苏来到沈阳看球的球迷兄弟们，点了
2: 写个打
3: 写个字儿呢。
4: 感谢您来到罗小罗小
3: 前后有你更闪耀。其实大家都是冬天看到左右哥，头一回到夏天看着呢。
0: 夏天一般冬眠，
5: 不好意思让大家看着穿这么少的我。

0: 徒儿，
1: 师傅，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怎么样，
1: 师傅，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1: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的念出咒语。
2: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1: 是。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来头蒜。
2: 我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来吃不吃？要蒜怎么想的你？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3: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有算吗？
3: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

0: 来救你的，你师父是何人？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1: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
2: 带路，
3: 走走走走！
4: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5: 这是干什么？哎呀，操！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
6: 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嗯嗯，
7: 发生什么事了？
8: 哎，
7: 艾大人，
8: 你是何人？
7: 没这么干的吧？
2: 先解决了你，
7: 慢着，慢着。

0: 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了？
1: 你唱，
0: 我，
1: 你的，我砍，我的。
0: 我真的好想你。
1: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0: 你快回来救你了！我。

0: 人生。
1: 闭嘴。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1: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和你
2: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2: 要他干嘛啊？喂草，那这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2: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2: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0: 不是，那壮士，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2: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2: 敢多说一句，我都。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1: 喊什么喊呢？
0: 啊，这儿呢，
3: 什么人？
2: 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
3: 啊！
2: 别以为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1: 哎呦，抄家伙呀！
2: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3: 我。
0: 喊着，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
1: 来，
2: 你们等着啊！你给我等着，
1: 站哪去？
2: 你给我等着，
1: 站住！给我站住！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说什么？不让你说话说话，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打死你！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0: 哎，就我就
1: 哎，膝盖，这是膝盖，
0: 哎，你
1: 别打死，
0: 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啊！我打死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把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你
1: 我杀人！
0: 动手！你听着点。
2: 燃烧我的卡路里！
3: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妈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脚蹬子咋还掉了呢？还？啊，这质量也太次了，这个。
4: 爸，
3: 哎呀，
4: 哎呀爸，
3: 哎呀，儿子回来了，
4: 想死我了，爸，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4: 爸你挺好的，
3: 挺好挺好挺好，
4: 看戏的挺好
3: 啊，快快快，这是啊，
4: 我今天特别的忙，
3: 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4: 看你一眼呢，我就得赶紧走啊，
3: 哎呀，没事，看一眼就走啊，
4: 行爸，我走了，
3: 哎，好慢点，哎，你干啥去？
4: 不说了吗？看你一眼我就走，
3: 就看一眼呐。
4: 你不都同意了吗？
3: 那你是不是得仔细看看呢？
4: 挺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我走了吧啊！
3: 你不进来，什么玩意儿？你这弄、那个放大镜出来，你这天天的，你大半年没回来了，好容易回来一趟，你就看一眼就走，你啥事儿啊？非得去呀、啊、你啊？
4: 爸，你听我说啊，今天晚上有一个晚宴，本来我可以不去。但我突然听说董事长也要去，你说董事长都去了，我是不是就不能不去？
3: 嗯，那是得懂点事儿。你去去去去去吧，
4: 行吧。
3: 董事长都去了，
4: 下次再回来看你啊。啊
3: 哎呀，我这个岁数都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夹花生米都夹不起来了。
4: 爸，戏过了，
3: 过吗？
4: 过了，
3: 我这没演完呢。
4: 爸，我知道您特别想我啊，这样好不好？嗯，还有点时间，我最多只能陪您十分钟，
3: 十分够了，
4: 过一分钟都不行。
3: 哎，就十分钟也行啊！
4: 哎呀，时间啊，来，十分钟倒计时开始。爸，你说话呀！说话，爸。不是，爸，你能不能这么十分钟这么快吗？
3: 不是，那个微波炉里热的面好了。
4: 热的啥面呢？
3: 冷面。
4: 爸，
3: 你拿个。
4: 不，啊！大冷天就别吃冷面了啊！
3: 不是热了。
4: 这样，嗯，我时间紧迫，爸，抓紧时间聊天。咱们呢，就捡重点的说。
3: 重点啊！那个楼下你王姨那个孙子考上高中了，啊，
4: 这啥重点呢？
3: 省重点呢？省重点那可难考了，省重点。
4: 是啊，你可能误会了啊！我说的重点呢，是发生在您身上的重点。
3: 哦，对，发生我身上的啊，嗯啊。那个爸最近吧，就是身体也挺好的，
4: 挺好，
3: 然后胃口也挺好的，吃的也比较多，
4: 不错。
3: 然后呢，就是我昨天晚上上称一称啊，爸比以前重点，这个重点，
4: 爸呀，啊，可能是我还没有说明白啊，我说的重点是就是咱们家呀，有没有最近发生什么重点的事儿
3: 啊？事儿，
4: 对，
3: 事儿，哎呀。啊，对，有那个楼下不有块空地吗？啊，然后爸准备给他承包下来。
4: 好
3: 啊，然后你给爸出出主意，你说爸，重点啥呢？这重点呢？
4: 啊，爸，我看出来了，你啥事儿没有是不是？
3: 不是，有有
4: 爸，不用紧张啊。
3: 我这你一重点就这，不都不会说了我都。
4: 这咱们忽略时间问题。

0: 好不好？
1: 好，
0: 就是爷俩唠嗑
1: 啊，唠嗑。
0: 爸，你跟别人怎么聊天，跟儿子还怎么聊，好不好？啊，
1: 就你这么说就行。
0: 放松，对，
1: 放松，
0: 放松。哎，对，哎，靠后边，哎，这么聊，这么好了，哎，放松聊。
1: 啊，最近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哎，工资涨没有啊？
0: 涨了，涨了。
1: 最近挺好的。
0: 最近挺好。
1: 你爸挺好的。
0: 我爸。爸呀。嗯。我爸问你身体咋样？
1: 比以前重点。
0: 这样吧，爸，今天时间是真来不及了。以后想看我呀，您呢就提前给我助理打电话约我时间，我一旦有时间马上回来看你。今天先走了啊。
1: 你走啊，你出这边你就别回来。你什么玩意儿啊？啊，我跟你见面，跟你助理打电话，你还约时间啊？你还是不是我爹？我还是不是你儿子？你是谁来的？
0: 爸，我是你儿子。
1: 别介，我是你儿子。
0: 爸，你别那么客气。
1: 谁跟你客气了？我还跟你客气？我这一天天的。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你坐。
1: 没事没事，我坐住了，我坐凳子。
0: 你注意点，自己在家，你看你干什么呀？啊，消消气啊！不是爸，我时间真的很紧。你说我这么忙，那不也是为了工作吗？对不对？啊，这样好不好，爸？你那以后想我了，别给我助理打电话了。直接给我发视频电话啊，咱们俩视频聊天。我不是新给你买了一个那个人脸识别的新手机吗？大 plus， 那个就能视频啊。
1: 那电话还能视频呢？
0: 肯定能视频，那么高级，你可能不会用。来来，我教你，带不带
1: 啊？
0: 你看啊，大 plus 嘛，先把这盖放开，完了之后plus 有盖儿。爸，我新给你买的大 plus 呢？
1: 这儿子，我想起来了，有重点。有重点，快快快，坐坐坐，你给我买那个什么脸那个，对，那个破不拉几那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就多钱来的那个，
0: 啊，那个不贵啊，
1: 我知道不贵，不贵是多钱？嗯，
0: 300，
1: 爸500卖的，
0: 爸啊，最新款人脸识别大 plus。500块钱给卖了，
1: 卖贵了，咋的了，儿子？
0: 有点贵了，爸。
1: 咋的了？
0: 突然有点低血糖，我坐会儿。
1: 坐。
0: 不，坐这就行。
1: 别给人坐坏了，坐这。
0: 哎呀，爸，我给你买的按摩椅，我还不能坐会儿？
1: 不，原来是你给我买的按摩椅，现在是我卖给别人的按摩椅。坐。
0: 啥意思，爸？
1: 咋的了？
0: 我突然从国外买的真皮进口按摩椅，你给卖了？
1: 啊，卖了。
0: 这11000的
1: 啥玩意儿？啥11000？
0: 我是说，你万一卖给人家不喜欢怎么办？
1: 不可能，这东西多贵呀！这能这么贵的东西卖人能不喜欢？这是不是挺贵的？
0: 还行吧。
1: 多钱来的？
0: 1100。
1: 1100呢？
0: 1100都没卖上吗？爸，你可真行啊！
1: 没事啊，那个儿子，这个、可能卖赔了。
0: 不是，
1: 没事
0: 吧？
1: 但这个卖赚了，这个爸，这个卖赚了。
0: 多少钱卖的？
1: 580。
0: 又一重击。这样，爸啊，先别说话了啊，看我手势好不好？我怕受刺激。嗯，
1: 320。嗯。490
0: 不，
1: 跟这个一块搭出去的。咋的了？你这孩子一天天的，这你这是哭还是乐呀？你哎呀，一天天的。
0: 爸呀，啊，这样好不好？嗯，今天呢，你就别拦我了。啊，我得抓紧时间挣钱了。
1: 这么着急吗？
0: 实在有点供不起了。
1: 哎呦我这几天我也没花你啥钱，你一天天的你啊！
2: 哎，经理，哎呦我去，还真哎呀，哎，叔叔
1: 来了，
2: 叔叔你好，
1: 哎，进来，
2: 叔叔啊，这个是我们经理特意给你买的海参
1: 呀，我不要，这玩意儿老贵了，不要，拿走，我不要，这太贵了。
2: 啊，不贵，5斤海参35，
1: 这么便宜啊？哎呀，这5斤我也吃不了啊，我这样。我自己留1斤，剩下4斤呢，我51斤卖给楼下你理。
2: 嗯，行，
1: 是不是？嗯，你看。

0: 爸啊，野生海参啊，50斤，你要卖给楼下我李，
1: 卖贵了。
0: 小张啊，你跟我爸说来。
2: 啊，叔叔，就你我这个脑子记错了，
0: 错了。
2: 这个海参呢，5斤，25。
0: 五斤，哎呦，我真疯了，你疯了呀啊！什么海参？你实话实说，跟我爸说到底多少钱？去。
2: 哎呀，叔叔，我这个脑子呀，我又记错了，
0: 又记错了，
2: 是这么回事儿，
0: 怎么回事儿？
2: 我吧有一个朋友是卖海鲜的，
0: 海鲜的，
2: 我在他那儿买了1斤虾皮儿，
0: 皮儿
2: 送了我5斤海参。
0: 天哪，你朋友也疯了啊，小张啊，
2: 不是啥意思呀？
0: 小张，我跟你说啊，刚才你没在这个房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可能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你帮我捋一下，我爸要把这个海参51斤卖给楼下我李，我是不是得赔死？
2: 哦，对哈，
0: 想个办法，帮我把海参要回来。
2: 那咋要啊？
0: 想不想升职？
2: 想。
0: 想办法去。我这样。
2: 叔叔，嗯，你是要把海参51斤卖给李是不是啊？
3: 对呀。
2: 这个。这样，我80收。呀，
3: 妈呀，这可以
0: 要。
2: 切，我真收。哎呀，不是海参那玩意儿多好吃啊！
0: 哎，小张啊，四季海参你吃得完吗？
2: 那怕啥的，那吃不完腌起来当咸菜吃呗。那个叔叔，我这给你现金来。哎呦
3: 呦，那虾皮儿回头我弄点儿。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对，爸，切，钱给人家啊，小张，钱拿好啊，小张，这个海参你也拿好，以后1000一根给我爸送过来，知道不？啊，爸，你天天什么都卖，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3: 挣钱呗，干什么呀？
0: 爸，我每个月都给您钱，不够花吗？
3: 不够花呀。
0: 爸，你要多少是多呀？
3: 你要多少是多呀？
0: 你啥意思啊？
3: 你就这么跟我说吧，你一天你能给你们单位挣多少钱？
0: 爸，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一。我这么跟你说，我一天。小张能听见吗？
2: 听不着，经理，
0: 出去。爸，看好了啊，这么跟你说，1、2、3，3块钱进公司账户了。
2: 经理，你这么厉害呢？
0: 这不能这么说，商业机密啊。
3: 哎呀，你这儿子，你这挣钱速度有点快。我这样啊，我这呢有2万块钱，这2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平时省下来的，再加上我变卖这些家当的利润，然后呢，我寻思拿这2万块钱呢，给你请一个礼拜的假，这一个礼拜要是给公司造成损失呢，我拿这个2万块钱弥补一下。但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挣钱速度呢，我估计一个礼拜肯定不行，顶多也就2天。我这样，我给你写个假条啊。
0: 爸，我都多大了，你写什么假条啊？
3: 写假条嘛，这不是很简单？哎呀。请假条。尊敬的董事长先生，我是潘捕玉的爸爸，我明天会发生意外，不久于人世。
0: 爸啊，你说什么呢？
3: 我说什么了？
0: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3: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0: 不是，爸，你到底要干嘛呀？
3: 啥干嘛呀？那隔壁你王叔啊，头天我俩还下象棋呢，第二天突发心脏病，人就走了，儿子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你说那老人在的时候，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说老人不在了，你儿子你送这送那，你还有啥用啊？你还是不是？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岁数都大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那谁能说得准呢？我准备给我儿子请2天假陪我，我这儿有2万块钱陪你，用于赔偿公司造成的损失，如果不够，来日定将奉还，不还是小狗。

0: 句号，潘旺财，写于狗年。你把这假条给你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但凡懂点事儿，这假就能批。真的，快点拿着，拿着。
1: 小张，
2: 哎，
1: 你帮我跟董事长说一声，今天晚上的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陪我爸。
2: 好嘞，经理，那个我也跟你请了假，我也回家看看我爸我妈。谢谢，叔叔再见。
0: 哎，慢走啊，
1: 爸。
0: 哎，
1: 这样
0: 啊，
1: 今天我哪儿都不去了，咱俩喝点。
0: 这你能行吗？你这董事长那懂事儿的，你这去。
1: 爸啊，以后呢，你要是想我呀，就给我打电话，我指定回来看你。
0: 哎呀，不用，你那么忙，你就打电话就行了，你知道吗？
1: 万一没时间
0: 啊，
1: 我也保证一天一个电话。
0: 哎，那行，一天一个电话靠谱啊。
3: 老潘头，我来取东西来了。
0: 哎呀，来了。
1: 哎呀，爸，
0: 你王姨楼下那个取按摩椅来了，就是。
1: 不，
0: 哎，你干啥呀？
1: 人家万一不喜欢呢？
0: 不是，你这人都到门口了，你让人看。
1: 你得跟王姨说一声。
0: 定金都收了。
4: 小黄啊，
3: 嗯，
4: 你说咱俩再这么看下去，这个咖啡能不能靠干了？
3: 已经干了。小四儿，你说就你这酒量还跟我拼，干痛风了吧？来接拐。
4: 你太贴心了，小黄，别说痛风了，为你抽风我都干呢。
3: 那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
4: 你的优点可太多了，你让大伙看看，就这高挑的身材，飘逸的长发，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你那温柔的性格，你就不是人，是嫦娥啊。
3: 你最讨厌了，就嘴甜，我都看不到你的真心。
5: 加汤不？
3: 加什么汤？加汤喝咖啡呢？你加点酸菜好不好啊？
5: 我说的是加糖不？
4: 加不加糖跟你有啥关系啊，王小倩儿？
3: 哎呦我的妈呀！
4: 哎，你咋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呢？
5: 啊，云云家里边有点急事，让我帮他看一会儿。二位还有需要的吗？
3: 还需要什么呀？扫兴，我走了。
4: 哎，小王，你别生气啊！扫兴，我走了。
5: 站着，把钱给了。
4: 系上。
5: 系什么系呀？系鞋带呢？系上，不好使啊。
4: 你这么的吧，小倩儿，要不你先帮我垫上，等我兜里宽敞了，我再给你。
5: 你什么时候宽敞过？今天不给钱，别想走啊！
6: 王倩儿，王倩儿，快，
5: 跟
6: 我
5: 丢
6: 我。
5: 请小米粒吃饭呢？对不起，没有，喝满了。
6: 哪有人呢？大哥，你闹了，你赶紧订个桌，一会儿我爸过来。
5: 你爸订也不好使。
7: 说谁不好使呢？
6: 爸，你这腿怎么了？
7: 我腿不好使。我今年包场了，好不好使啊？
5: 好使。
7: 哎，
6: 哎呦，爸呀，还是你有力度啊！那个，我上班，以后下班陪你啊。
7: 你忙去吧。
6: 好，
7: 你去忙去啊。我在这等小米粒儿，好不好？你看我坐哪儿合适呢？
5: 随便坐。
7: 哎，行啊，
5: 好，
7: 行，我就坐那儿吧。
5: 好嘞，
1: 小倩儿啊，
5: 啊，
1: 要那什么，我也先走了。他包场，
5: 你往哪走啊？你欠的钱是包场之前欠的啊，不行，走，拿来。
1: 哎呀，
5: 那个叔，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子，你请的客人是小米粒是不？
7: 对呀、啊。
5: 你请他有事儿啊？
7: 那当然有事儿了，你是。对对对，早晚你们也都得知道。我今儿跟你说明白了，我上次第一次见着小米粒啊，拾金不昧呀、啊，这姑娘、啊
5: 对对对，
7: 我就喜欢她。我这不听说她喜欢我儿子笨笨吗？你说笨笨那个性格我知道，那傻小子哪会追女孩啊？当爹的着急，我寻思呢把他约这儿来，今儿把这事儿给他挑明了，我得替我儿子把这坑给占上。
5: 那个叔，哎，你靠这边坐。哎，
7: 啊、我这行，
5: 这行，水啊，
7: 行行行，
5: 你喝点儿。
7: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哎
5: 呀，四叔，这老头占坑来了。
8: 嗯，王小天，我告诉你，我不跟你处了，你把拐还我。不就钱吗？来，我把钱给你。
5: 这钱我不要了。
8: 啥意思啊？
5: 那真的，你帮我个忙，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让你老头子死了这条心行不行？哎
8: 呀，对不起，我帮不了。
5: 以后你到这吃饭，我请。
8: 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上旁边点。咋的啊？啊？来半天了也没个人招待呀。我今天包场。哎呀，
5: 哎呀呀呀呀呀！方总，不好意思啊，你也包场啊？怠慢了，怠慢了啊！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
8: 等啥小米粒啊？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求婚了。
5: 向谁？
8: 向小米粒求婚。啊！王小倩，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你给我收好了。我一个暗号，你给我拿出来。
5: 放心吧，方总。
8: 服务员，服务员，
7: 来来来来来来，哎，来，
5: 那个他也包场。
7: 不不不，你别提包场这事。啊、嗯，他刚才说跟谁求婚？
5: 小米粒，他是小米粒男朋友。
7: 不能吧？这我咋不知道呢？
5: 凭啥让你知道？你又不是小米粒他爹。
7: 你这孩子话说的，小伙子，小伙子，
8: 哎，叔叔，
7: 你能不能？过来，咱俩聊会儿。
8: 聊聊倒行，你过来呗。
7: 不是你这年轻人，你看你叔这腿脚，谁过来比较合适呢？
8: 这话让你说的，整的我这像好腿似的。
7: 那你腿好使不？
5: 我利索。
7: 拼个桌呗。
5: 拼拼，哎，拼
8: 拼桌行。
5: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7: 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这腿咋整的呀？
5: 喝酒干痛风了。
8: 这虎啊，痛风了还喝酒？
7: 那咋整的？
8: 我这腿是咋整的呢？嗯，是这样说。嗯。我前几天呢、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
7: 那你这级别也不够啊。
8: 叔，你的腿咋整的？
7: 叔也打高尔夫球，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腿上了。
5: 那是俩杆的事儿啊。
8: 你比我厉害。
5: 你俩都头子，你俩
7: 先别扯腿的事儿。我问问你啊，你真是小美人他对象啊？啊？
8: 就是他对象啊，这事儿还能有假吗？
7: 是吧？
9: 人家都走半天了，咱也不来追了。
5: 忘追了，一会儿追。那啥，小四啊，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
7: 哎，我说我说，你别老看那儿，咱俩接着唠。啊？你俩真是对象？
8: 是对象啊。
5: 是
8: 我对象。
5: 是是。
8: 啊，
7: 那就是。啥时候处上的、啊？
8: 啥时候？就是说我追求了很长时间。嗯，正式确立关系是在昨天，
7: 昨
8: 是吧？
5: 对，昨天，昨天，昨天。
9: 这事儿对外说啥呀？怪不好意思。
7: 看来就是全知道了，这是。那我今儿白来了。
9: 白来啥意思啊？
5: 给小四介绍对象，他没干。
9: 是吗？
8: 对。对，叔，你今天确实白来了啊！因为我有对象了，我心里除了他谁也装不下呀，是吧？
5: 谁也装不下。

0: 子令，你这么说的，人家还怪不好意思的。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1: 小倩啊，实在不行我也先走吧，你这活也太危险了，毕竟人家包场了。
2: 不，还是你包吧，我看还是我走吧，很尴尬呀。
1: 你要是能走那最好了，那你快点走呗，你快点走。
2: 那行，祝你早日康复，改日球场见啊。
3: 好嘞。哎，
4: 叔叔，哎呀，您来了。
2: 米粒儿，
4: 不好意思，我去敬老院帮忙，来晚了，对不起啊。哎，
2: 米粒儿，
1: 哎，叔啊。那什么，你是不是一个拐走的有点慢呢？
2: 没有，
1: 实在不行我这个也给你，你快点走吧，行不行？
4: 叔叔，你干嘛？你叔叔走干嘛呀？让我跟叔叔我们俩约的在这见面的。
2: 啊，是是是，是是叔约的你啊，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在没啥必要了呢？
4: 什么意思？
2: 这本来我想把事挑明了，你这都处上了，
4: 还没处上呢。
2: 你还没处上，刚才跟我都说了，说心里就是你，啥也装不下。
4: 谁说的？哎呀！哎呀！
2: 哎呀！咋的了这是？哎
5: 呀！痛风犯了，痛风犯了。
2: 痛风也不能摔成这样啊！
1: 叔，我除了痛风还有其他的病呢。啊？我还有低血糖，我这是低血糖犯了，迷糊啊。啊，
4: 低血糖犯。王小倩，你站着干啥？等有甜的饮料拿来。
5: 啊，对，
2: 马上，
5: 马上，
2: 这整的一身全是病，
5: 低血糖犯了。
4: 哎呀，你快一点、啊！
2: 快点！
6: 哎呀，你背我
4: 啊！好，张嘴。
2: 完了，你这俩人感情还挺好。
4: 看，你知道自己有低血糖这毛病，出门怎么不揣两块糖呢？
1: 对，揣两块糖好了。你这么的，你帮我去买两块糖去呗。现在
4: 那个王小倩，你那有糖没？
5: 有，有吗？没有。
2: 我有。
1: 你咋能有糖呢？
2: 我咋就不能有糖呢？
1: 你有胃药没？
2: 啊，那没有。
1: 胃疼啊！
2: 胃疼呢？啊，
4: 买胃药去啊！
5: 我胃又不疼。
4: 行了，你扶着我买去。
5: 好，
4: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我去去就回。
2: 你别，
4: 等我一会儿啊。
2: 来，这你这小企鹅，我这拐还你吧。来，
1: 不用，叔啊，我好了。
2: 好了，
5: 自从好了，
2: 怎么好了呢？
1: 一开始啊，就以为是胃疼。其实是股气儿，
5: 差劲儿的，
2: 行，
5: 好了，快去，
2: 好了，咱俩接着聊啊。我问你啊，这个就你这小体格，你说你咋追上小米粒的呢？嗯，
1: 还咋追的？叔啊，嗯，这不都是我一点一滴砸出来的吗？
2: 砸出来，啥意思？
1: 就是满足他一切的想象力。嗯，要钻戒，嗯，买。要车买、yeah. 要房子买、总之他要求的我全答应他。
2: 小米粒是这样的人
1: 是不是的？关键咱家不有这条件吗？还有叔啊、今天你来得好、不如你来得巧、今天我就让你见证一下，我就要向小米粒求婚。
4: 小四儿，你说啥呢？
2: 他说他向你求婚。
4: 你拉倒吧，你疼迷糊了。我买趟药的功夫，你怎么还向我求上婚了呢？你不是要向黄小华求婚吗？
1: 你看什么呀？这就是女人之间吃醋了。
4: 什么玩意儿？
1: 从现在开始，你能不能别说话？
4: 什么？
1: 你别说话，行不行？听我说，我跟黄小华好，那不都是为了接近你吗？啊？你说你那条，就是黄小华那条件跟你咋比呀？首先那个就不够高，那家伙一脱了鞋都能从下裂底下走过去。还有，就是他这个名儿起，黄小华，不仔细听像不像叫黄鼠狼？
5: 这个是。
1: 还有啊，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他那个脾气，都说女人是老虎。我感觉放在黄小黄身上那根本不贴切。黄小黄是啥呀？那是一个母夜叉骑着一个母老虎，哒哒哒，那家老倔了，就
5: 最后先别这个了，你话好像有点多了。
1: 多什么多？我告诉你，我就是哆啦 A 梦小米粒儿，我的梦里都是你。
4: 小四儿，我现在想跟你说黄小黄来了，这话能说不？
1: 不用你告诉我，就是他来了我也不怕，
4: 是吧？
1: 是不是的，我就想问你啥时候来的。
0: 叔，你看见了，你告诉他我啥时候来的。
2: 就是你说他走下来底下时候来的。
1: 那都听着啥了？
2: 听着你说黄小黄像黄鼠狼。
1: 还有
2: 就是骑木老虎身上吗，还拿了把叉子，呱呱呱呱的。
1: 小黄啊，嗯，我要是说我说的都是梦话，你信不？
2: 不能，你不让我见证的吗？这不是。
1: 小黄啊，能不能听我解释？
2: 那我看不能啊。
0: 留着自己听吧。
1: 小黄，你听我解释。
2: 哎呀，你瞧瞧，这孩子一着急，腿还好了。你想想，
5: 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2: 来，笨，你来正好，坐。米粒啊，来，你也坐啊。叔还得跟你唠一唠啊。嗯。你说，就刚才这三心二意的，这能行吗？我觉得不如我家笨笨踏实，是不是？你再者说，他开的条件，叔全能满足你啊。哎，我给你买两克拉的钻戒，成不成？房子，给你买。车。说现在就可以给你，啊？这么说吧，你到我们家，你还不用工作，你都不用干活，你只要跟我儿子笨笨在一起，想花多少钱你随便花，咋样？老太，
5: 爸，你这干啥呢你啊？
2: 你这，
3: 笨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哎
2: 呀，我这他爹，我咋想他咋想。
5: 爸，
2: 你闭嘴。
3: 叔叔。您觉得爱情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吗？
2: 不就这么砸出来的吗？
3: 其实我喜欢笨笨跟这些无关，我想要的就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共同奋斗，一起努力，这样得来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其实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真心相爱，其他的都不重要，即使他什么都没有我都愿意。叔叔，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5: 喂，米粒儿，小米粒儿，那你选我吧，我啥也没有，我就有一颗和你奋斗的心。
7: 爸，你说你办的这什么事儿啊？小米粒不是那样的女孩，你这是属于对她不尊重。
2: 我咋不尊重了吧？
5: 叔，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也没拿小米粒当回事儿啊！
2: 你也没拿你叔当回事儿，这家伙半天演的吧？这是，不你一手导演的吗？
5: 看出来了，
2: 早看出来了。我这叔将计就计，我就是想啊，借这个机会，我也试探试探这小米粒到底是不是看重金钱啊！我也想试探试探你儿子，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小米粒。
7: 那也没有你这样试探的啊！你说我在他心里的形象，这不都被你毁了吗？
2: 那我就纳闷了，你这么看重他，他追你这么长时间，你咋就不同意呢？
7: 爸，我不是不同意，我是想有了事业之后再谈感情。哎呀，
2: 好，这话说的像我儿子啊。笨笨呐，但是爸跟你说呀，年轻人有目标没有错，你完成了一个目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爱情不容错过呀。你要珍惜你身边值得你爱的人，孩子，这还傻愣着干啥？哎呀，
5: 叔，谢谢你啊！
2: 哎呀，你是，他都听明白了，你咋还在这站着？你不是笨，你是傻？那边，你这简直是
5: 小米粒，
2: 你这啥孩子这是？

0: 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
1: 嗯，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1: 好嘞，
2: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我老公呢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3: 那你找着了？
2: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3: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2: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3: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2: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3: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2: 没有啊，
3: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辈嫂子的大表哥呀。
2: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3: 那实在亲戚。哥呀，
2: 又咋的了？
3: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2: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3: 对，
2: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3: 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抓咋这么干嘛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3: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3: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3: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3: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3: 老公。
0: 媳妇儿。
3: 老公。
4: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
0: 喂，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5: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
3: 头啊，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嗯，
0: 反这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
3: 走，
0: 干啥去？
3: 去你。
0: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3: 对，但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0: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3: 蒙圈了，自首去。
0: 谁呀？
3: 你。
0: 咋的了？
3: 自首去。
0: 谁呀？
3: 你。

0: 我是蜘蛛人。
1: 啥玩意儿？
0: 蜘蛛人？
1: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0: 我吐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
2: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面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0: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1: 高空作业，自个挣流量。
2: 哼！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
0: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2: 谁呀？
0: 你
2: 咋的了？
0: 怀疑我？
2: 谁呀？
0: 你
2: 我呀？
0: 啊，
2: 咋的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
2: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0: 你跟我生啥气啊？
2: 你瞒我，你瞒我，你瞒我了。
0: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1: 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2: 你别生气了啊！
0: 我就生气。
2: 哎呀，你别生气了。
0: 就生就生。
1: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0: 你
2: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2: 仔细看一看呐。嗯嗯。
0: 你刮胡子了？
2: 怎么跟你大宝贝说话呢？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了？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2: 我你图啥呀？
0: 我图伤悲，图啥？
2: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啊！
0: 上一边去！
1: 哎呀，你推我！
0: 我推你咋的啊？
1: 再推我一下子！
0: 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2: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1: 笑了。哎，
2: 老公，我好不好看？
0: 说真话，说假话？
2: 先说假话。
0: 不好看。
2: 是真话。
0: 真不好看。
1: 我生气了。
0: 哎呀，哎呀妈呀，
1: 咋的了？
0: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1: 咋的了？
0: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2: 说人话。
0: 把栏盖卡秃噜皮了，
1: 给我上一边去！你啊，
0: 完了，把栏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哎呀，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人家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那玩意儿，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0: 啊，实在亲戚啊！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
2: 我这迫不得已才。

0: 进来的吗？
1: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啊，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0: 是啊，
1: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0: 嗯，
1: 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啊，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0: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儿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1: 啊。我多余了是不是？
2: 没有，
1: 这么点儿，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0: 行，
3: 等会儿，哎，老公、啊、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0: 多少钱？
3: 500，
0: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1: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0: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3: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0: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3: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1: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3: 啥首饰啊？
4: 就这个呀。
1: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4: 老公，我给你俩，嗯，你跟我回家呗。
1: 哎呀，
4: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1: 我在想，我白擦了。

0: 老刘，老刘，
1: 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0: 下鬼了，在山上，坟这边有个人追我。
1: 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
0: 真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
1: 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就得严严实实，吓人呐！
1: 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
0: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
1: 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别，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

0: 睡袋，这个人居然睡坟堆啊，
1: 还有这么多东西呢。
0: 乖乖，不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
1: 我们赶紧回去，直播，快
0: 走。
2: 廖警官，
3: 什么情况？
2: 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啊、
3: 你们两个跟我来。秦总，
4: 哎，
3: 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4: 什么情况说。
0: 哎，警察同志，他是我邻居，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
5: 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
4: 还有别的吗？
5: 还有个睡袋。
4: 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上去现场。
3: 好，
4: 赶紧。

0: 留这么多东西啊？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应该是他，错不了。你看，这个是收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需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10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在西城为什么找不着他？他在住山上。
1: 把这个送去，做DNA 检测。
2: 好。
0: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1: 秦总，您看，红太阳超市的购物小票。
0: 红太阳超市，赶紧去翻监控。
1: 好。
0: 余局，应该没跑远，赶紧再多调些人，把山围了。
1: 我马上去落实。

0: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1: 在哪儿呢？
0: 这儿。
1: 秦总，

0: 3天前的。
1: 看了眼监控是吧？
0: 是。
1: 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的什么？还挺贵的吧？
2: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1: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0: 是。
1: 确认，
3: 绝对是他，
1: 是不是？
3: 绝对是他，
1: 是他吧？嗯，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4: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1: 为什么？
4: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
1: 为什么？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
4: 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
1: 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5: 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4: 只有这一条。
1: 玉军，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
3: 陈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
1: 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啊。所有警察去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对摄像头，我们警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啊？西班牙面包我们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放，从头放。

0: 钱总，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
1: 秦总
2: ，DNA 报告出来了。8年了，终于有了这个 DNA。

0: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跟西城云城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1: 8年了，有了这份 DN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 怎么回事？
0: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你等一下，
2: 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想。
1: 首长，这是情况。
3: 你有什么事？
0: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3: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
1: 来，我来，我来，我
3: 来。来，你说，
0: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3: 你家在哪里？
0: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2: 所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澜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3: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1: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景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景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3: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0: 哎呦，
3: 好，来，马上记一个。
2: 好的，
3: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啊。
4: 松斋的。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3: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2: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3: 采血，程序需要。
2: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4: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1: 还没好。
4: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可汗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4案到中城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张可汗。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张可汗曾经有贩卖枪支的前科，明天我们就派人到兰江。 提取张可汗犯罪前科的资料，你们所再派一组人到他们家进行布控。大家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DNA 都出来了，布告也发了，但现在还是找不着人。
1: 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
2: 庄总、秦总，今天的简报给听你的。
0: 有云城的吗？
3: 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
0: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
1: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十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3: 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
0: 知道了，我看完了去。
3: 哎，
0: 哎。找到了，他叫什么？
4: 张可汗。
0: 张可汗。张可汗。
5: 吴老师，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我想请您过来压个阵，啊。

0: 蔡雨晴，你男人在哪里？
1: 不知道。
0: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1: 谁看见问谁去，我又没看到。
0: 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
2: 叫什么名字？
1: 蔡雨晴。
2: 大点声。
1: 蔡雨晴，我跟张克涵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2: 少跟我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
1: 40岁。
2: 你上次看到张可涵是什么时候？
1: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
2: 什么？他回来过？

0: 老常，什么情况？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1: 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
2: 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可汗，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1: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
2: 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秦总，消消气儿，坐。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8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可汗，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
1: 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好，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儿，我说话没法注意。
2: 哎，秦总，
1: 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2: 秦总。

0: 我爸。你生病了，发烧了，多少度啊？去医院了吗？
1: 你这一连串的，把我当犯人审呐？没事啊，普通感冒，吃完药了，刚量的温度，36.5。
0: 36.5，你把电话给海正。
1: 海正没在家，出去了。
0: 我打的是海正的电话，你拿的谁的手机啊？他没在家，
2: 让接电话。
3: 哎，爸，
2: 你刚量你妈体温多少度？
3: 36.5。
2: 重说，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啊？
3: 39度。
0: 那你干嘛呢？你多大了？你妈发烧39度，你不带她去医院，你干嘛呢？带她去医院啊！
3: 好吧，那个我们这就去啊。
2: 赶紧的，
0: 到医院量一下体温，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0: 是吧？哎，王老师，怎么了？受委屈了？哎，没什么，没事，胡老师。哎，没事，没事。看着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
1: 你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不是，吴老师，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0: 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8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行了，不难过了，
1: 吴老师。 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6·28案以后，云城、西城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去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要重点排查。 根据西城那个网盘照片，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宋树平分局查到张坤涵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你说？
0: 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闹得整天。这儿，咱们这么大一支队伍，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是早都说过吗？这里边有2个问题，一个是。 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我明白，
1: 吴老师。川儿，
0: 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 表面上看，得由于那方面还有这方面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是咱们自己呀，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 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

0: 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好，可以休息了吧？
1: 吴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吧。

0: 这就是张可涵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可涵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3: 还跟你打招呼，
2: 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
1: 少林寺嘛。
2: 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那个树上挂个沙袋，每天一个人练功打拳。他那个人呢？
4: 就是喜欢看武侠、侦探小说什么的。
5: 对对对，还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李小龙那种武打片、枪战片。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没人敢去惹他。他喜欢打架斗狠，还把手打脱臼。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
6: 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
6: 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
7: 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1: 别人给他介绍朋友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去见。他说他屋里破，自己穷，总怀疑，总是说我们亲戚好像瞧不起他，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人呢，就是虚荣心太强了。
0: 家庭教育肯定存在问题。十几岁啊，就调戏妇女，被拘留14天。93年那会儿，还偷了邻居的猎枪，跑到嘉诚去了。
2: 他说要去嘉诚打工。后来家里突然来警察了，从他屋里搜出子弹来，把我跟他爸都吓惨了。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沾上枪的。
3: 你们没有人管他吗？
2: 我们也管不了呀。他不是被劳教了3年吗？政府都替我们管了呀。
0: 他妈是改嫁过来的，哎，跟他以前两个儿子都不来往。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自私冷漠。哎，他的性格随他妈。他爸呢，倒是个知青。哎呀，可惜也是太惯他了，没好好管教一下。他老婆不说了，更是爱财如命，天天在家里待着，手里还有钱花，好像还借出去几万。
2: 以为他娶了媳妇生了娃会变好，结果还是没变。生了孩子以后，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弄了辆客车，没想到才踏踏实实过了2年就出了车祸，赔了不少钱。从那以后，他说出去打工，就很少再回来了。
4: 这里头有东西啊。
5: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3: 怎么了？啥事儿啊？
5: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3: 我看看。
5: 来，你看吧。

0: 你是几点钟发现的？早上好像9点多钟。
1: 知不知道是谁扔在这里的？没看到人呢。好，如果还有情况的话，都跟我说。好，
2: 送回去，做枪弹生物痕迹检测。 去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监控？
0: 好的。

0: 2005年的时候，他在兰江火车站被查过，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3年。
1: 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
0: 嗯，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
2: 他这个人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嘛，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
0: 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
1: 他在外面
3: 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
2: 他大部分的钱都给了家里，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
3: 他有没有手机？
2: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

0: 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而且说的都是暗号。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
1: 什么舅舅？
2: 舅舅就是警察。
1: 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
2: 反正他跟他妈说，
0: 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头，你都没有劝过他回家，或者去自首吗？
0: 怎么劝嘛？劝了就是一顿打呀！他这个人就是心野、心大，不想回家。
3: 他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0: 知道。
3: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0: 没说。你又要去哪儿啊？
4: 我走了。如果没有大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0: 哪个女的？
2: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5: 女人？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6: 哎，
1: 金总，
6: 老陈有事吗？
1: 金总
6: 啊，
1: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6: 啊，你说。
1: 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装着一个弹匣。
6: 什么弹匣？
1: 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6: 9毫米手枪弹匣。
1: 是。
6: 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
1: 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
6: 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
1: 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
6: 好好好，

0: 经反复比对，丢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汗干的。结果出来了，那等
2: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
3: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可汗的。
0: 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是啊，8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
4: 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
5: 那为什么扔闹市区？
0: 而且只扔弹匣，这上面还留有生物痕迹。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
5: 是吧？他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这样看我们怎么办？
6: 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 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
2: 那你的意思是？
5: 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

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住店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吧。身份证拿来看一下。喂，谁呀？啊，派出所啊。啊，是是是。一人一证，我们都登记着呢。 你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都及时跟你们汇报。好，好，好，好嘞，好嘞。嗯，那个人呢？住不住也不说一声啊，怎么拔腿就走了？

0: 哎，大哥你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1: 老板慢走。
2: 哎，好。
0: 哎哎，秦昊。
1: 啊。
0: 客人点你。
1: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0: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

0: 小松，你叫个什么名字啊？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蒋，你叫我阿珍也可以。你多大了？22岁。
1: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 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儿？
0: 嗯。
1: 啊，加点儿。
0: 可以。
1: 啊，可以啊，可以就洗了。

0: 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累不疼。

0: 你在这儿，一个月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一个星期10000，那一个月就是4万。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妈？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1: 你带我去，你租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
0: 大哥，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嘛！我找份工不容易的。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
0: 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2: 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
0: 你快一点嘛！你快点，快点，哥，快点嘛，哥，哥哥等不及了嘛！

0: 哎呦，我
1: 哎呦，想什么呢？
2: 没想什
1: 么。嗯，
2: 您坐。
1: 嘿嘿。哎呀，
3: 周二，厅里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主要也是想呢，让你换换脑子。那边这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这做的不错呀。哎，
2: 什么不错呀、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3: 嗯。
2: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两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1: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心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实啊，还有呢那就是恒，恒心的恒、啊、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
3: 所以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
1: 我曹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2: 没有没有没有，吴老师，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

0: 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专家们再召集一下，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1: 太好了，川儿，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嘿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儿吗？这次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点儿给他补上。放开手脚，大胆指挥，啊，孩子，老师我呀，跟着你干。
0: 吴老师，好，那我现在就给厅里打报告，明天我就回去。
2: 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

受忠诚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林麓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 你看一下，金总，您看一下，这里有条山路，从这里下去，十几分钟穿过马路，就能到天天网吧。

0: 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2: 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0: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0: 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
1: 在一起这些天，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有我自己的打算的。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钱。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你去报警啊。等警察来抓我，我就在这儿不会跑的，我等得起。但是你想想，我杀人抢来的钱都哪里去了？是不是都是你给我花了？是不是你？你跑得掉吗？跑不跑得掉啊？
0: 不要杀了我吧！
1: 我怎么会杀了你吗？我还想跟你一起干大事呢，我们干很多事，赚很多钱。等我有了钱，我就带你去治病，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0: 你答应要给我治病。不要骗我，

哥，不要杀我！我不治病了，我不治病了，我不要杀我，我什么都不要了，哥，放过我吧，哥。

0: 喂，
1: 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
0: 为什么呢？
1: 这小子最后是从云城跑的。
2: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
1: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
2: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
0: 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
2: 好。

我已经是疯了，跑到哪儿去不好吗？非往他们眼皮子底下钻。你记着我的话，要斗就斗个狠的，要干就干个大的。 这边。

0: 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哎，进。哎呀，这么小的房子啊，两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
1: 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说得好听，什么时候嘛？
0: 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哎，你晚上不在这儿睡啊？为啥呀？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1: 别多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问。明天我带你出去耍。

0: 大哥，我一个人好害怕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嘛？你答应我治病的事儿别忘了啊。
1: 我准备干大事，不想让女人拖累我，等我有了钱给你治病。
2: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这个呢是我们十几位专家、500-600位参战人员，历经8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啊，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啊，现在呢，我把它发下去，啊，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8年了，在历经8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可汗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

0: 哪个来的？
1: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嘣
3: 嘣嘣，就这么简单、啊？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0: 牛，这么巧啊！
1: 好久不见，
0: 干什么来了？
1: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2: 你好，
0: 取个钱啥需要？站住！
3: 秦总，出事了！松树坪中安银行抢了邮箱了，抢了7万块钱，当场一死两伤。
4: 张可汗，肯定是他。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明白。

0: 我知道了，秦总。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张可汗搭上摩的去了城桥。城桥，城桥，城桥。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可汗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三幺九线。 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1: 哎，你干什么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0: 位观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案发现场，可以看到案发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到处是警车和围观的民众。同样，我们也看到法医在进行现场的取证，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将受伤的民众送往医院
1: 进行救助。跪下！跪下！
2: 怎么了，
3: 秦总？啊，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4: 秦总，
5: 这不就你说的那个第四条路线吗？
4: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3: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可汗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面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6: 阿峰，去调视频，把阿峰线上铁路沿线200米视频全调出来，看看能不能确定他行动路线，快去。
3: 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云城警方调来大量学生支援调查，目前已经
7: 枪声再次响起，云城再发血案，爆头哥重出江湖，810抢劫杀人案案发之后，警方立即调集了大量警力追踪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8: 聂警官，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了，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
3: 辛苦了，这边
9: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10: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外逃。我接到通知要到国外出差，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联系逃亭。
9: 好。
4: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6: 哪个？
11: 在那。
3: 秦总，您看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签单结果出来了。
2: 哦，
1: 中安银行用的是 M20，上海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2: 就是319杀哨兵那把枪是吧？
1: 嗯。
2: 马上通知下去，各胶东要道设卡排查。

0: 进。秦总，西城跟中城飞过来了10多个人，说是来支援我们的。还有个事，中城警方在网上发了消息，说我们云城放走了犯罪嫌疑人。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太不讲兄弟情义了吧！
1: 来，各位，开个会。来来来，西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3: 这里，这里，这里。
1: 中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3: 这里。
1: 云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4: 这里。
1: 好，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考验我们。 意志、能力、耐力、综合素质的时候，所以我希望，这种时候，大家先不要抢功，心里先想着能不能把人抓住，再想着立功的事儿，好不好？

0: 进来。
1: 秦总。啊。坏了，我刚从山里面下来，云城的人都跑到云乐山去了，3万人啊，把云乐山给围了，7000的警察，23000的部队。

0: 喂，
1: 曹丁，我，
2: 现在这个案子必须得拿下来了，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3: 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
2: 8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8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差这儿就是差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3: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2: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陶婷。
0: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发 A 通。

立即印发通缉令，300万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松树坪区中安银行易储区总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 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汉族，42岁，松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会驾驶汽车。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哎，我在那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上二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呀。
2: 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的？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错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上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2: 黑色皮包，条纹开衫，黑色皮包，覆盖罩。我去上面。
4: 喂，长女，山下怎么样？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5: 一共有121条。
4: 哦，有没有有用的？
5: 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金，已经处理了。
4: 那有没有有争议的？
5: 有三个是有争议的。
4: 哦，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6: 哪个商场？你确定？
2: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坐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3: 是，
2: 确定无误。
6: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涵。
7: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6: 我先去汇报。

0: 秦总，哎，这是小老他们找的三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排除了两个，就剩下这一个了，商场。
1: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
2: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1: 我确定，他这个
2: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你，现在还有30,000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1: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嗯。

0: 刘，
1: 哎，
0: 你怎么看他？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0: 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0: 秦总，有什么指示？
1: 你等会儿，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0: 懂，明白了。

0: 喂，吴老师啊，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0: 好。

0: 6万，才这么点儿？你存5万，自己留1万，存到我之前让你开的那张卡上，2张卡分开存。知道了。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
1: 你要这个干什么，
0: 哥？我们跑吧。
1: 跑什么跑？
0: 我好怕。
1: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2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0: 啥时候嘛？
1: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秦总，哎，
1: 视频我们看过了，这个怎么可以否呢？我们看了3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啊。
0: 好，我知道了，赶紧歇会儿。
1: 秦总，我就不歇了，我继续研究一下。

0: 喂，
1: 秦总，我想聊。
0: 啊，
1: 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10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案件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案件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2: 小秦，
1: 也
2: 怎么样了？
0: 哎，小六，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哎呀，哎呦，吴老师啊！哎呀，川儿，嗯，您来这么快？哈哈，
1: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怪吗？怎么样，顺利吧？
0: 挺顺利。你晓得，一会儿报喜不报忧吧？啊，吴老师，从三幺九到今天三年了，从案发第一天。
1: 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围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
0: 也没有不被确认。
2: 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这儿，车到山前没有路。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三幺九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 绝对是他。
0: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停！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1: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 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0: 我证明什么？
1: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张可汗，男，汉族，42岁，棕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的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秦总，有新线索。视频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亲人关系，短信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男的对女的讲述了别人不可能了解的8/10抢劫作案和杀害铁路民警的细节，并且说准备在14号再干一次大的。
1: 14号，嗯，就明天。对，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商量抓捕方案。
2: 是。
0: 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等他开机。
2: 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 好，我来说吧。现在我来讲，我们专家组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克涵的心理模式。这个不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 等他开机吗？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意见不能等，要主动抓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迅速调集便衣过来。
1: 便衣怎么抓？目标怎么确定？
2: 我们有办法。常务局长，云城有多少个公墓和私墓
1: 结合的地方，光坟圈子不行，必须是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有3个地方，
2: 松树坪有没有？就是张克涵家附近。有。好，我们不可能全程布置了。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张克涵的手机消失最近的地方就是松树坪，所以首选松树坪。这半年多，我们对张克涵的习性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根据我们的研判，明天一早他可能会出来作案。我直接布置吧。今天晚上必须调集至少300名便衣警察过来。 分3条线布防，第1条线是刚才我说的山上公墓和私墓结合的这条线，第2条从山上下来公路沿线，第3条银行，因为他还要抢钱。300人，现在已经9点半了，根本来不及啊！来不及啊！ 好，你要300，我给你400人，明天早上8点布置完毕。好，但是不能8点，必须早上6点钟上岗，因为这小子有早起的习惯，每次吃早饭都6点多，最多不超过7点，6点多他就出来了，6点一过就下山了。大家现在听我发布最后的命令。大朱，你拿笔记一下。 会后要一字不差地传达下去。
3: 是，
2: 所有干警必须提高警惕，今天晚上回去把功课给我做足。张克涵持有枪械。

善于伪造特征和习性，一定要高度警惕。但是见到他一定不要慌，认不准不能动枪，也不要盘查。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

0: 3:15，三线布置完毕。
1: 通知所有布控人员，枪不能背在身上，都要收在挎包里，不能让人看到。

0: 秦总，
1: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干嘛不定在贾本生的住所呀？
2: 这个人今天绝不会跟江本生在一块儿。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呀？
2: 北市江边转。

0: 会。
1: 秦总，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0: 再说一遍，
2: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八年了，川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啊？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一，要做 DNA 检验；二，要做指纹检验。 三，要做枪弹比对；四，要让家属过来进行尸体辨认。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这么年轻，漂亮，啊，怎么跟这种人，这种恶魔混一块了？啊？张可汗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有没有？那你知不知道他拿到那把枪以后要干嘛？啊？你看着我，看着我，他要杀你，他下一个准备要杀的目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那我现在跟你说了，你知道了吗？张国寒有没有手机？
1: 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他说每天开启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0: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

0: 你事前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你有机会离开他呀？啊？为什么？你告诉我。
1: 跑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用药给我治病的。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拍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2: 回来喽，终于回来了。这辈子无数次的出出进进北行城，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
3: 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
2: 川儿，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吧，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还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
3: 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
2: 哎，评奖评功总结
4: 听力啊，
2: 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
3: 给我庆什么功啊？
0: 要说功，您才是绝功山伟呢。是您跟厅里申请，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像张健、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老赵，我小何，他还睡着呢。
1: 赵飞啊，
0: 你那兄弟，
1: 喂，
2: 哎，川儿，
1: 嗯，
2: 起来。哎，我跟你说啊，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这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碰个面，说道说道。
3: 你别，你别电话里说了，
1: 来家里吧，来家里一块儿吃个饭啊，家里说。
2: 你这吃饭算了吧，回头再招青莲骂我。
3: 哎，

0: 青莲骂你，何青莲
1: 他为什么骂你？
2: 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回来吗？这刚一回来我就过去，这不招人骂吗？
0: 他是为……哎，
3: 老赵，你不来我才骂你呢啊！你把李文还有海平都给我带来，这电话你打我打。
2: 我。
1: 行，这样。
0: 他现在跟李文什么情况？俩人好上没有？
3: 我锅糊了。今儿这面糊的可真好，
4: 可算看见你有笑模样了啊！案子破了，你这心里边也踏实了哈？
3: 踏实？踏实啥呀？川儿那腰疼的都直不起来了，还硬挺着。你说什么？奔五的人了，一点不知道心疼自己，还当自己二三十岁小伙子呢。
5: 别说他了，哎，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年轻人呢。
6: 真的，这孩子们硕士都快毕业了，咱们确实老了。
5: 但他那腰啊，你真得好好管管。
3: 他这案子没破，那压力也大。我有时候想想，那我这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
4: 饺子就酒，越来越油。
2: 呦，尝一下。
4: 尝尝，
2: 啊。这白的你可少来点。
0: 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7: 梅姨，杯子，
3: 哎，好嘞，谢谢。
0: 老赵，我那边倒。
7: 先给连姨倒。
3: 来，醋。
0: 来吧。这好几年了啊，去这么一次不容易，得说道说道。
7: 怎么说的？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8: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这白瞎我爸那么心疼你，你要跟他邀功，他得跟你急。
6: 有这么说你爸的？
4: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
0: 还有夸的吗？
4: 啊？
0: 没有了。还有吗？
2: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
9: 功不可没，绝功是没。
0: 要夸，要夸就使劲夸啊！在家我喜欢。
4: 来，走一个。
0: 嗯，你干啊，傻小子。
7: 秦爸，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您要是我领导啊，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0: 可别啊，我不是什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
2: 鲁大夫治病，
7: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10: 姐，你是不是心痒想当警察？
7: 看你头痒。
10: 你怎么都打我？我又不是木鱼。
0: 你不是木鱼，你是榆木，榆木脑袋。
4: 哎，今天刚好人挺齐哈，我给你们宣布一件事儿啊。平平，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
6: 哎，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
4: 可不是嘛！哎呦，那阳阳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
6: 我让平平也报考的那个学校，
4: 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一块儿还有个照应，挺好。
6: 真好。
0: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4: 嘿，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
7: 我都25了，
4: 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0: 去厨房，我拿点醋。
7: 这是醋，去吧。
6: 吃饭。
0: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我拿点。
6: 吃饭。
2: 俩串，咱把这杯撤了。
0: 来，
7: 走一个。
0: 来吧。

0: 妈到单位了啊，你呢？上课上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
1: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别那么操心了行不行啊？
2: 行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1: 哎，行了，我先挂了。

0: 你来干嘛？
1: 我来考试啊。哎，你来干嘛？
2: 我也来考试。
3: 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考试马上开始。

0: 雪儿，
1: 哎，你咋跑来了？
0: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嗯，
1: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嗯，这都复习半年多了。哎呀，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
0: 嗯，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1: 嗯，
2: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呀。你是不是觉得我管的太多了？
2: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1: 可不嘛，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我得补。我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受。
2: 嗯，但是想想海平今年25吧，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1: 平平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2: 那他跟我聊的可多了。
1: 那是，就跟你亲，跟我都没话。那他有没有跟你聊出国这事儿？他想不想去？
2: 这事儿他真没跟我说。
1: 哦，那行。
3: 你考警察，你爸妈知道吗？
4: 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
3: 那你咋不告诉我？
4: 我哪敢告诉你呀？啊，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就不怕文艺知道了削你？
3: 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
4: 文姨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啥。
5: 哎，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

0: 可能没考完呢吧。
1: 不会呀、啊，跟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我进去看看啊。
0: 哎，行行，哎，等着。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
2: 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晚上偷偷复习呗？
3: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谁呀、啊？
2: 我爸。
4: 哎，爸。
0: 喂，小郑，考完了吗？
5: 考完了。
0: 嗯。你看见你姐没有？
2: 没有。啊，哎，对了。我姐不是考雅思去了吗？
0: 你重说。你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2: 那个，我跟我姐在一块儿呢。
4: 你等着别动啊！我和你文姨马上过来。
2: 啊，好吧。我爸来了。
1: 事儿不大。
2: 文艺也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
1: 我不走。
2: 啊？
1: 来就来吧，我迟早得面对。我等着他。
6: 带我到这儿干嘛？
7: 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8: 放心吧，肯定能考上公务员。
6: 平平是不是来考警察了？
9: 是不是？
0: 啊，海正是来考警察的。
7: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0: 你们。
1: 穿着警服。

0: 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生子，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3: 妈，
4: 怎么才到？
0: 姐，别让我
2: 开心呢，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也穿上了警服，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4: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妈告诉你，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漂不漂亮？
5: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
4: 真漂亮。

0: 怎么没人说说我呢？我穿这身怎么样？没想到，啥没想到吧？没想到你穿这身警服啊，也挺好看的。行了，走了。
1: 还行，
2: 还行，
3: 还行，就是很帅。
0: 夸我呢是吧？
1: 秦曼。啊。
0: 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1: 我当然高兴了。
0: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1: 我说什么了？
0: 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
1: 我说过吗？
0: 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
1: 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0: 你不记得了？我当然记得。
1: 海平，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当警察呀？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
0: 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儿。错了。
1: 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玉国而死，他是烈士，是英雄。虽然现在牛玉国还活着，但并不等于你爸死得不英雄。海平，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0: 有爱。
1: 对，热爱。 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是盾牌。

0: 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
1: 盾牌。
2: 爸，你们聊什么呢？
0: 没聊啥。
1: 你知道警服是啥吗？
2: 警服。你说警服是
1: 啥？啥也不能。警服是盾牌。

0: 叶海平，
1: 您是？哎，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2: 马队长好。啊，
1: 正好啊，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进。哎，海平，自己找地儿坐啊。嗯。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3: 马队，
1: 来来，进来坐。
2: 马队。
1: 哎。哎，海平，自己坐啊。 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10个人，一天要去7、8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何帅，
4: 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1: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
4: 哎，程队，嗯，人到齐了吧？哎，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嗯，是这样的，昨晚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
0: 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心测。
5: 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新测室弄设备呢。
0: 心理测试，
5: 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得上？
1: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大家好好待着，准备文件。
5: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第二学位，但是新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
1: 行吧，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5: 你啊，正好还没有跟高队见过面，你在我们这儿见习完，这回刑事技术大队的，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0: 好。
6: 右转，到头儿。好，咱们基础的这个新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你再过目一下。赶快过来。然后这个新测试也已经贴上。是高队吗？哎，我是。你是？
7: 我是叶海平。哦。
6: 马队让我把新测名单给您送过来。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
7: 这20多个名额，这可不是小活。
6: 嗯。一天测不完。 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呀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能一套。
7: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嗯，我分一下组。
6: 好，
7: 那你先去忙吧。嗯。
6: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
7: 这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行，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
8: 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9: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8: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7: 现在，这，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8: 好。嗯。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10: 好，大姐，你先领个休息会儿，行吗？
0: 程队，有规定。

0: 怀孕不能做测试啊？
1: 你确定？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大姐啊，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2: 3个月了。
1: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2: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0: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
1: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 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您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您看看，我们从大老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您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0: 那是得仔细查了。哎，我也理解你们。
3: 我就是脾气急，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您把我们给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嗯，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0: 行，你问。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3: 在家。跟谁在一起啊？跟我老公。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0: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嗯。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
4: 有人说话或者走动，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在家里面。
5: 你家都有谁？
4: 有老婆，有孩子。
5: 有没有听见枪响？
4: 枪声没有。
5: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4: 没有。
3: 在家里，跟谁在一起？
6: 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
3: 有没有听见枪响？
7: 听见了。
3: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6: 有。
4: 11点左右。
3: 大概11点吧。请进。

0: 请您把墨镜摘一下。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我在家呀。你家里都有谁？我和我老公。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1: 没有。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我没有。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2: 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是不是她丈夫？反应特别大，不管她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
3: 在家里吗？我说了，我不知道。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
4: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好。那。 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5: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6: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7: 我要。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
1: 跟我媳妇儿。
0: 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1: 没有，我睡得很死。
0: 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1: 没有。
0: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0: 藏哪儿了？

0: 哎，找着了。制式手枪，64。哟，可以啊。
1: 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2: 你也很赚啊。 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
1: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
2: 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
1: 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
3: 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2: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3: 我没看错吧？起码你亲自下厨啊！
4: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起码什么不会干？嗯，
5: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3: 我给你换，没事。
2: 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啊？你亲自下厨？
3: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6: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
3: 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我可不敢尝。呀，我知道了。哟，
1: 曹老师，您怎么来了？啊，
3: 曹老师来了。宋战友吗？娘娘，别，曹老师，哎，曹老师吧？哎，
6: 当
3: 你
6: 妈了。
3: 哎呦，您先跟我说。
1: 跟你学的嘛，
3: 我听苏苏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7: 真会来的，很久都没。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笑>
3: 这就是情况。<笑>
8: 又喝。
3: 杨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哎，
7: 是这样，杨洋回来了。<笑>
9: 不是你来，我得看看你。
3: 你去看看。
7: 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8: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
3: 我也是。
7: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8: 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 像是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1: 哦，听着好高级啊！嗯，
10: 不愧是学霸。嘿嘿，
7: 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
1: 嗯，
7: 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

0: 对，做新测。
1: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2: 我想去打电诈。
1: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3: 你也是个小屁孩儿。
1: 我比你们大。
4: 陶婷，秦总。
5: 哎。
4: 怎么样，行吗？
5: 太行了，很气派啊！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4: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5: 可以。
6: 刘处，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锦城市局的电话，锦城发生了一起命案。
7: 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8: 有监控视频吗？
7: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5: 哦，知道了。
9: 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锦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10: 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5: 那赶紧的吧，锦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你这样，你带人过去，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锦城那边办案子，你请他支援一下。
10: 行，我跟他们联系。
5: 好。
4: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5: 你这儿能帮上什么忙吗？
4: 我可以试试看，锦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11: 哎，
4: 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锦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锦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11: 好，我马上去办。
12: 陶婷，秦总，我先忙去了。
5: 嗯。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4: 好，
5: 赶紧去。
11: 好，我这边赶紧联系，
5: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第一次上案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刘主任啊，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啊，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啊！具体什么情况？啊，
2: 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3: 那有没有性侵害？
2: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3: 去看看这个。
2: 好。

0: 怎么样了？刘叔，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1: DNA，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他也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行，再等等吧。嗯。哎，
2: 雷主任呢？
3: 他去尸检那边了。哎，苏老师。 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

0: 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1: 嗯。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2: 还没有呢。

0: 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
1: 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五次购买，他买的这五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2: 嗯，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3: 嗯。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联系。
4: 马上和省厅联系。
5: 好嘞。
4: 嚯，够大了，这么多领导都在啊。
3: 周队，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6: 周队长，您收到。
4: 好，我看。
3: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7: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去落地。
3: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7: 好的好的，放心吧。
2: 哎呀，李文啊，
0: 嗯，
2: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
0: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2: 哦，那也有六七年了，
0: 小十年了。
2: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0: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2: 没错。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嗯。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0: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0: 放开我！放开老子！你们是谁呀？
1: 别动！起来！起来！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
2: 是我。
1: 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的在城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有发现？带走！
2: 你们要找人弄死我！
1: 雷主任，搜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
3: 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4: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马上连线。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5: 好，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
4: 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6: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4: 邓敏才。多大岁数？做什么的？
6: 42岁，农民。
4: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6: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0: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1: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0: 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1: 那你认识他们吗？
0: 不认得，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2: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
0: 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2: 抢钱了没有？
0: 没有，先他们前奏。
3: 秦总，这边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4: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5: 李文说的对啊，
6: 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7: 那移送怎么办 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
6: 你这些证据不顾那些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掉链子。
3: 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6: 你挂了吧，李文。你这还有一盘素菜呢，都给你。
8: 这么快回来了？
9: 还有狗车。
8: 案子破了？
10: 破了。
8: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
10: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8: 曹阳，
9: 哎，
8: 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10: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8: 谁呀？这么厉害？
11: 秦总去了？
10: 不是秦总。
8: 那是谁？
10: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8: 情报中心？
9: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10: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
9: 哦，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
12: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DNA、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
10: 你知道挺多的。
8: 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10: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9: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10: 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

0: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
1: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2: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0: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3: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0: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
4: 雷主任，
5: 雷主任，
6: 这什么这个破柜子，早就该换了。
7: 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6: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它？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5: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7: 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它，适应它，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它。
0: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7: 进来。
8: 李主任。
7: 嗯。
8: 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7: 有什么问题？
8: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7: 爱怎么想怎么想。
8: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7: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啊？
8: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7: 你继续说。
8: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7: 那就这么办了。
8: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7: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
8: 你呀，
7: 作为一名从业30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我深刻的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
9: 大家一定会觉得
7: 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10: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

0: 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1: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顾问培元呢。嗯，顾问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
2: 新技术有哪些。
1: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 指的是DNA、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0: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3: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0: 没错。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的缩小范围，非常有效的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 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的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也不能证明他杀人啊，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 这个好像不对吧？嗯，请讲。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4: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0: 好了，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 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但是，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3: 干嘛呢？我好听课。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没什么。那全是间接证据。我就是在想，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说到犯罪行为，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犯罪过程，但是雷主任也是努力了30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0: 这三点，缺一不可。
3: 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
0: 去推动体制发展，也就是要有时间，要有空间，要有进去啊。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过去我们这么做。 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5: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 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

0: 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1: 嗯，哎哥，哎，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啃？
2: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3: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来了，焦多的是我的，是这碗辣椒多的，不要辣椒，
1: 好嘞，
2: 好，慢慢吃，
0: 好嘞，谢谢啊，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慢慢吃啊，
1: 好，谢谢啊，
3: 谢谢了。
0: 地震了吗？
4: 快走，快走，地震了呢，
1: 梁队，是不是矿长炸了？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0: 快！这位是他们爆腰的。秦总，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 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9公斤？哦，15斤把人家能炸碎。
1: 是啊，
0: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1: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哦，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0: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赌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三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三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 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一两个小时内的输赢在百万甚至千万的现金。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1: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1-2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1-2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0: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路。

0: 他们也到了。
1: 嗯。金总，
2: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国柱。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树。
3: 小曹辛苦了，
4: 郭树辛苦了。
5: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5: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6: 我认识的比你早，
7: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过案。
4: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分型检测。
8: 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6: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9: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6: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回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3: 好。

0: 到哪儿啊？这个路不好走。
1: 这个是秦总，郭树。
0: 哦，秦总，
1: 慢一点啊。
2: 没事，你走你的。
0: 慢一点啊。来，
1: 这个路
0: 这边
1: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3: 杨队。
1: 哦，这是秦总。
3: 秦总，

0: 啊，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胎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 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有反应上麦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1: 都上老板呢？
3: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1: 这样啊。
3: 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吃的，啊！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3-5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1个格子。
4: 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5: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6: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 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6，报复社会。7，抢劫。
3: 抢劫，
6: 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3: 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5: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6: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 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做事儿不计后果。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

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嗯，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一百
2: 这么近，
1: 这也太……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3: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秦总，那边有条线。秦总。

刚发现这个窝棚，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这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0: 你们要找的方少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就这家。
1: 这家啊。

0: 龙队，有发现！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国柱，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1: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0: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秦总，
1: 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2: 秦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
3: 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买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4: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3: 嗯，好，
2: 好，走吧。
5: 部队，有人举报，在龙山镇看见阿金了。
2: 好，我马上赶过去。
6: 刚完牛肉粉。
7: 知道了。
6: 加点肉，加点肉嘛。
7: 哟，你发财了呀！
6: 再来点。好。
7: 吃的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
2: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靠上。

0: 你乱抓我！
1: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0: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饭我就去找你。
1: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
2: 快点！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1: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0: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1: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2: 我是晚上8点钟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1: 我说实话，我在头天晚上我没有在山上。
0: 你怎么又不在了？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一点火盆一点用都没有。
1: 我扛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你刚才怎么不讲呢？
2: 你到底在哪里？我说了，我回家了。你到底在哪里啊？
1: 我说了，我回家了。
2: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
1: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李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2: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1: 我举报了，公安局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不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 最后给我发奖金。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边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
0: 我把老板招的麻烦。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
1: 要不然大了就是关机。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炸药是以前。
0: 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你说什么？炸鱼的？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3: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0: 给我讲实话。我说的哪来的？
1: 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3: 秦总，您怎么看？ 不像，嫌疑点再下降。是，沈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这疑点又太多，那先观察两天。沈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4: 眼看着咱们来2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再。

0: 秦总，
1: 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2: 这是蓄电池外壳，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这电路板，
3: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2: 是，
3: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是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2: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3: 画片分组，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2: 行，好。
3: 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DNA检测怎么样了？
0: 周里来人了，
2: 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3: 你让他们技术组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4: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地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5: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6: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5: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6: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还有那个磁能。磁能，
7: 老板，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6: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8: 接收器的？哪个牌子的？
6: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8: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6: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卖给哪个呀？
8: 这样子，你便宜一点，我全要了。
9: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8: 哎呦，可以啊，龙队。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9: 好。
10: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9: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快点。

0: 哎，小畅，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1: 曹工，哎，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哎，
0: 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2天2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

0: 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哦，
1: 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2: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4: 哦，都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统核对一下吧。
3: 好。
5: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3: 哎，郭处，
5: 怎么样？出来了吗？
3: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5: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
3: 好。

0: 秦总，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1: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0: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是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2: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0: 顾队找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2: 遥控器什么牌子？
0: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现在手又断了，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要大家再坚持坚持。嗯，
1: 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0: 嗯。
2: 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真是，
3: 应该是外来物。
2: 哎，
0: 郭处那边怎么样？出来了。啊，数据显示，
2: 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啊，
0: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
2: 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嗯，
0: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2: 能确定。
0: 行行行行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4: 做出来了是吧？
0: 好，好，好。
4: 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作业部门全过来。好，秦总，这是
5: 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是吧？嗯，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嗯，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太好了，
6: 终于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0: 分型。啊，来，坐。
6: 那个现在呢？ 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起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1: DNA。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6: 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7: 好。

0: 苏正，睡了吗？还没，怎么了？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1: DNA
0: 分型。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从哪儿采集的？
1: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0: 很多人的样本？
1: 嗯。
0: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2: 这是现场发现的。 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3: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1: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3: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
0: 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3: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4: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0: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你摸了3次，可能才能检出一次。同时检出这么多，那实在是太奇怪了。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那问题出在哪？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3: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5: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事儿就大了。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6: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7: 大姐，
8: 哎，顾队，
7: 哎，
8: 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9: 你讲，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
7: 在卖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9: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7: 你先不要激动。
9: 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我们离桌子比较近。
7: 嗯。
9: 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然后呢？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 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0: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10: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0: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10: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0: 什么情况啊？

0: 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儿，十一个男的放在一块儿，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1: 国柱，我错了。

0: 这儿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儿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跟过处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
1: 应该由我来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0: 哎，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金山，哎，雷主任，
1: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新疆啊？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0: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应该是。
1: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就郭鑫这是怎么搞的？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2: 雷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呀。
0: 什么想办法啊？怎么解决？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1: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 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先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2: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0: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帮着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
3: 行。
4: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打听。秦总，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 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2: 走。

0: 沈老师啊，
1: 哟，秦总，
0: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1: 太客气了。嗯，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2: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1: 哦，秦总，对了，你看，
3: 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

0: 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1: 啊，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2: 所以说这路又独自一条。
1: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3: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4: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0: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1: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公主，公主，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去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当心点。
1: 喝点姜汤暖和暖和，先停一会儿，喝点姜汤暖和暖和。大家休息一下，喝姜汤了。哎，
2: 火锅不能放下啊，不能放了。
3: 一会儿吧。
1: 一会儿吧。
3: 来，过来喝姜汤了。来，这边。
1: 够不够？
4: 够了。

江涛。

0: 走，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快点走。跑，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是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1: 我知道。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的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啊！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的那么大的灾，
0: 这个是灾啊！

0: 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筹成赚点钱。
1: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0: 什么？阿金？他还活着呢？他？
1: 秦总，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2: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1: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2: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那问问他阿金的事儿。
1: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2: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1: 我觉得不能排除。
3: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
2: 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缆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不能这么轻易就把它排除掉吧？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好了。
4: 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 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徒儿，
1: 师傅，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怎么样，
1: 师傅，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1: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的念出咒语。
2: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来头蒜。
2: 我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来吃不吃？要蒜怎么想的？你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3: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有算吗？
3: 没有，来的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你的。
0: 你师父是何人？
3: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0: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3: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0: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3: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3: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0: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3: 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3: 这是干什么？
2: 哎，爷子，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嗯嗯，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哎，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嗯，
3: 没这么干的吧？
2: 先解决了你。
3: 慢着，慢着。

0: 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
1: 你唱，
0: 我，
1: 你的，我砍，我的。
0: 我真的好想你。
1: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0: 你，我回来救你了。

0: 人生。
1: 闭嘴。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1: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和你
2: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2: 要他干嘛？啊，喂草，那这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2: 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2: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0: 不是，那壮，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2: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2: 敢多说一句，我都。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1: 喊什么喊呀？
0: 啊！这儿呢？
3: 什么人？
2: 你给我等着！

0: 我等着。别别别，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1: 哎呦，那抄家伙呀！
0: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1: 我。砍他！别留活口！
2: 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嗯，脚，脚，
0: 来，你们等着啊！你给我等着！
1: 站哪去？
0: 你给我等着！
1: 站住！给我站住！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说什么？
2: 不，这
1: 不让你说话说话吗？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打死你！哎哎哎哎！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0: 哎，
1: 救
2: 我！
1: 站起来！
0: 哎，
1: 膝盖，这是膝盖，是吧？
0: 哎，
1: 你别打死！
0: 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我打死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把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杀人！
0: 住手！你听着
3: 点。燃烧我的卡路里！
4: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妈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脚蹬子咋还掉了呢？还啊，这质量也太次了，这个。哎呀！
5: 哎呀爸！
4: 哎呀，儿子回来了！
5: 我爸！
4: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
5: 爸，你挺好的。
4: 挺好，挺好，挺好。
5: 看戏的挺好
4: 啊！快快快！
5: 这是啊！我今天特别的忙。
4: 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5: 看你一眼呢，我就得赶紧走啊！
4: 哎呀，没事，看一眼就走啊！
5: 行吧，我走了。
4: 哎，好，慢点。哎哎哎！你干啥去？
5: 不说了吗？看你一眼我就走。
4: 就看一眼呐！
5: 你不都同意了吗？
4: 那，你是不是得仔细看看呢？
5: 挺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我走了吧啊！
4: 你不进来，什么玩意儿？你这弄、那个放大镜出来，你天天的，你大半年没回来了，好容易回来一趟，你就看一眼就走，你啥事儿啊？非得去呀、啊、你啊？
5: 爸，你听我说啊，今天晚上有一个晚宴，本来我可以不去，但我突然听说董事长也要去，你说董事长都去了，我是不是就不能不去？
4: 嗯，那是得懂点事儿。你去去去去去吧。
5: 行吧，
4: 董事长都去了，
5: 下次再回来看你啊。
4: 哎呀，我这个岁数都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夹花生米都夹不起来了。
5: 爸，戏过了，
4: 过吗？
5: 过了，
4: 我这没演完呢。
5: 爸，我知道您特别想我啊，这样好不好？嗯，还有点时间，我最多只能陪您十分钟，
4: 十分够了，
5: 过一分钟都不行。
4: 哎，就十分钟也行啊。
5: 哎呀，时间啊，来，十分钟倒计时开始。爸，你说话呀。说话，爸。不是，爸，你能不能这么十分钟这么快吗？
4: 不是，那个微波炉里热的面好了。
5: 热的啥面呢？
4: 冷面。
5: 爸，
4: 你拿着。
5: 对啊，大冷天就别吃冷面了。
4: 不是热了，
5: 这样，嗯，我时间紧迫，爸，抓紧时间聊天，咱们呢就捡重点的说，
4: 重点啊，重点，
5: 重点，重点啊，
4: 重点，重点，哎呀，重点啊，

0: 那个楼下你王姨那个孙子考上高中了，啊，
1: 这啥重点呢？
0: 省重点呢？省重点那可难考了，省重点。
1: 是啊，你可能误会了啊！啊，我说的重点呢，是发生在您身上的重点。
0: 哦，对，发生我身上的啊，嗯啊，那个爸最近吧，就是身体也挺好的，
1: 挺好，
0: 然后胃口也挺好的，吃的也比较多，
1: 不错。
0: 然后呢，就是我昨天晚上上称一称啊，爸比以前重点，这个重点，
1: 爸呀啊。可能是我还没有说明白啊，我说的重点是就是咱们家呀，有没有最近发生什么重点的事儿啊？
0: 事儿，
1: 对，
0: 事儿，哎呀，啊，对，有那个楼下不有块空地吗？啊，然后爸准备给他承包下来，
1: 挺好。
0: 哦，然后你给爸出出主意，你说爸，重点啥呢？这重点
1: 呢？爸，我看出来了，你啥事儿没有是不是？
0: 不是，有有
1: 吧，不用紧张啊。
0: 我就你一重点就这，我都不会说了，我都。
1: 这这，咱们忽略时间问题，好不好？啊，
0: 好。
1: 就是爷俩唠嗑
0: 啊，唠嗑。
1: 爸，你跟别人怎么聊天，跟儿子还怎么聊，好不好？啊，
0: 就你这么说就行。
1: 放松，对，
0: 放松，
1: 放松。哎，对，哎，靠后边，哎，这么聊，这么好了，哎，放松聊。啊，
0: 最近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哎，工资涨没有啊？
1: 涨了，涨了。
0: 身体挺好的。
1: 身体挺好。
0: 你爸挺好的、啊、
1: 我爸爸呀，嗯，我爸问你身体咋样，
0: 比以前重点
1: 这样吧，爸，今天时间是真拦不住了，以后想看我呀，您呢就提前给我助理打电话约我时间，我一旦有时间马上回来看你，今天先走了啊，
0: 你走啊，你出这边你就别回来，你什么玩意儿啊！啊，我跟你见面，跟你助理打电话，你还约时间？啊，你还是不是我爹？我还是不是你儿子？你是谁来的？
1: 爸，我是你儿子。
0: 别介，我是你儿子。
1: 爸，你别那么客气。
0: 谁跟你客气了？我还跟你客气，我这一天天的。
1: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你坐
0: 没事，我坐住了，我坐凳子。
1: 你注意点，自己在家，你看你干什么呀？啊，消消气儿啊！不是爸，我时间真的很紧，你说我这么忙，那不也是为了工作吗？对不对？啊，这样好不好，爸？你呢，以后想我了，别给我助理打电话了，直接给我发视频电话啊，咱们俩视频聊天。我不是新给你买了一个那个人脸识别的新手机吗？大 Plus， 那个就能视频啊。
0: 那电话还能视频呢？
1: 肯定能视频，那么高级，你可能不会用。来来，我教你，带不带啊？你看啊，大 plus 嘛，先把这盖翻开，完了之后，plus 有盖儿。爸，我新给你买的大 plus 呢？
0: 这儿子，我想起来了，有重点，有重点，快快快，坐，你给我买那个什么脸那个，对，那个破不拉几那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就多钱来的那个？
1: 啊，那个。不贵啊，
0: 我知道不贵，不贵是多钱？嗯，
1: 300。
0: 爸500卖的。
1: 爸啊，最新款人脸识别大 Plus， 500块钱给卖了，
0: 卖贵了？咋的了，儿子？
1: 有点贵了，爸。
0: 咋的了？
1: 突然有点低血糖，我坐会儿。
0: 坐。
1: 不，坐这就行。
0: 别给人坐坏了，坐这。哎
1: 呀，爸，我给你买的按摩椅，我还不能坐会儿？
0: 不，原来是你给我买的按摩椅，现在是我卖给别人的按摩椅。坐。
1: 啥意思，爸？
0: 咋的了？
1: 我突然从国外买的真皮进口按摩椅，你给卖了？
0: 啊，卖了？
1: 这11000的
0: 啥玩意儿？啥11000？
1: 我是说，嗯，你万一卖给人家，人家不喜欢怎么办？
0: 不可能，这东西多贵呀！这能这么贵的东西卖人能不喜欢？这是不是挺贵的？
1: 还行吧，
0: 多少钱来的？
1: 1100。
0: 1100呢？
1: 1100都没买上吗？爸，你可真行啊！
0: 没事啊，那个儿子，这个、可能卖赔了。
1: 不是，
0: 没事
1: 吧？
0: 但这个卖赚了，这个爸这个卖赚了。
1: 多少钱卖的？
0: 580。
1: 又一重击。

0: 这样吧，啊，先别说话了啊，看我手势好不好？我把手刺激。
1: 嗯，320。490。
0: 不。
1: 跟这个一块搭出去的。原来你这孩子一天天的，这你这是哭还是乐呀？你哎呀，一天天的。
0: 爸呀。啊。这样好不好？嗯。今天呢，你就别拦我了。啊，我得抓紧时间挣钱了。
1: 这么着急吗？
0: 实在有点供不起了。
1: 哎呦我这几天我也没花你啥钱，你一天天的你啊。
2: 哎，经理，哎呦我去，还真。哎呀，哎，叔叔
1: 来了。
2: 叔叔你好。
1: 哎，进来。
2: 叔叔，啊，这个是我们经理特意给你买的海参。
1: 呀，我不要，这玩意儿老贵了，不要，拿走，我不要，这太贵了。
2: 啊，不贵，不贵不贵。五斤海参35，
1: 这么便宜啊！哎呀，这五斤我也吃不了啊！我这样，我自己留一斤，剩下4斤呢，我51斤卖给楼下你理。
2: 嗯，行，
1: 是不是？
2: 嗯，
1: 你看，豆儿，
0: 爸啊，野生海参啊，51斤你要卖给楼下我理？
1: 卖贵了，
0: 小张啊，你跟我妈说来。
2: 叔叔。就你我这个脑子记错了，
0: 错了。
2: 这个海参呢，5斤，25。
0: 五斤，我疯了你，疯了呀啊！什么海参？你实话实说，跟我爸说，到底多少钱？去。哎呀，
2: 叔叔，我这个脑子呀，我又记错了，
0: 又记错了，
2: 是这么回事儿。
0: 怎么回事儿？
2: 我吧有一个朋友是卖海鲜的，
0: 卖海鲜的，
2: 我在他那儿买了1斤虾皮儿，送了我5斤海参。
1: 天
0: 哪，你朋友也疯了啊，小张啊，
2: 不是啥意思呀？
0: 小张，我跟你说啊，刚才你没在这个房间，发生了什么事你可能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你帮我捋一下，我爸要把这个海参51斤卖给楼下我李，我是不是得赔死？
2: 哦，对哈，
0: 想个办法，帮我把海参要回来。
2: 去，那咋要啊？
0: 想不想升职？
2: 想，
0: 想办法去。我这样。
2: 叔叔，你是要把海参51斤卖给李姨是不是？啊，
1: 对呀，
2: 这个这样，我80收。呀，
1: 妈呀，这可以呀，
0: 姐，
2: 我真收。哎呀，不是海参那玩意儿多好吃啊！
0: 哎，小张啊，咋了？自己海参你吃得完吗？
2: 那怕啥的，那吃不完腌起来当咸菜吃呗。那个叔叔啊，我这给你现金来。哎呦呦，
1: 那虾皮儿回头我弄点。
0: 没问题。对，爸，钱给人家啊，小张，钱拿好啊，小张，这个海参你也拿好，以后1000一根给我爸送过来，知道不？啊，爸，你天天什么都卖，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挣钱呗，干什么呀？
0: 爸，我每个月都给您钱，不够花吗？
1: 不够花呀。
0: 爸，你要多少是多呀？
1: 你要多少是多呀？
0: 你啥意思啊？
1: 你就这么跟我说吧，你一天你能给你们单位挣多少钱？
0: 爸，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一我这么跟你说，我一天，小张能听见吗？
2: 听不着，经理，
0: 出去。哎。爸，看好了啊，这么跟你说，1、2、3，3块钱进公司账户了。
2: 经理，你这么厉害呢？
0: 这不能跟别人说，商业机密啊。
1: 哎呀，你这儿子，你这挣钱速度有点快。我这样啊，我这呢有2万块钱，这2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平时省下来的，再加上我变卖这些家当的利润，然后呢，我寻思。拿这2万块钱呢，给你请一个礼拜的假。这一个礼拜要是给公司造成损失呢，我拿这个2万块钱弥补一下。但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挣钱速度呢，我估计一个礼拜肯定不行，顶多也就2天。我这样，我给你写个假条啊。
0: 爸，我都多大了，你写什么假条啊？
1: 假条嘛，这不是很简单？哎呀，请假条，尊敬的董事长。先生，我是潘捕玉的爸爸，我明天会

0: 发生意外，不久于人世。
1: 爸，啊，你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
1: 那明天发不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0: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1: 不是爸，你到底要干嘛呀？
0: 啥干嘛呀？那隔壁你王叔啊，头天我俩还下象棋呢，第二天突发心脏病人就走了，儿子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你说那老人在的时候，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说老人不在了，你儿子你送这送那，你还有啥用啊？你还是不是？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岁数都大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那谁能说得准呢？我准备给我儿子请两天假陪我，我这儿有20000块钱陪你，用于赔偿公司造成的损失，如果不够来日定将奉还，不还是小狗句号。潘旺财，写于狗年。你把这假条给你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但凡懂点事儿，这假就能批。真的，快点拿着，拿着。
1: 小张，哎，你帮我跟董事长说一声，今天晚上的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陪我爸。
2: 好嘞，经理，那个我也跟你请个假，我也回家看看我爸我妈。谢谢，叔叔再见。
0: 哎，慢走啊。
1: 爸，哎，这样啊，今天我哪儿都不去了，咱俩喝点。
0: 这你能行吗？你这董事长那懂事儿的，你这去。
1: 爸啊，以后呢，你要是想我呀，就给我打电话，我指定回来看你。哎呀，
0: 不用，你那么忙，你就打电话就行了，你知道吗？
1: 万一没时间啊，我也保证一天一个电话。
0: 哎，那行，一天一个电话靠谱啊。
3: 老潘头，我来取东西来了。
0: 哎呀，来了。
1: 哎呀，爸，
0: 你王姨楼下那个取按摩椅来了，就这。
1: 不，爸，
0: 哎，你干啥呀？
1: 人家万一不喜欢呢？
0: 不是，你这人都到门口了，你让人看。
1: 你得跟王姨说一声。
0: 定金都收了。
4: 小黄啊，嗯，你说咱俩再这么看下去，这个咖啡能不能靠干了？
5: 已经干了。小四儿，你说就你这酒量还跟我拼，干痛风了吧？来接管。
4: 你太贴心了，小黄，别说痛风了，为你抽风我都干呢。
5: 那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
4: 你的优点可太多了，你让大伙看看，就这高挑的身材，飘逸的长发，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你那温柔的性格，你就不是人，是嫦娥啊。
5: 你最讨厌了，就嘴甜，我都看不到你的真心。
6: 加汤不？
5: 加什么汤？加汤喝咖啡呢？你加点酸菜好不好啊？
6: 我说的是加糖不？
4: 加不加糖跟你有啥关系啊，王小倩儿？哎呦我的妈呀！哎，你咋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呢？啊，
6: 云云家里边有点急事，让我帮她看一会儿。二位还有需要的吗？
5: 还需要什么呀？扫兴，我走了。
4: 哎，小王，你别生气啊！扫兴，我走了。
6: 站着，
7: 把钱给了。
4: 记上。

0: 什么系呀？系鞋带呢？系上，不好使啊。嗯，
1: 你这么的吧，小倩儿，要不你先帮我垫上，等我兜里宽敞了，我再给你。
0: 你什么时候宽敞过？今天不给钱，别想走啊！
2: 王倩，我这个，我这快，
0: 落座啊！请小米粒吃饭呢？对不起，没有，客满了。
3: 哪有人呢？
2: 大哥，你闹了，你赶紧订个桌，一会儿我爸过来。
0: 你爸订也不好使。
4: 说谁不好使呢？
2: 爸，你这腿怎么了？
4: 我腿不好使。我今年包场了，好不好使啊？
0: 好使。哎，
2: 哎呦，爸呀，还是你有力度啊。那个，我上班，以后下班陪你啊。
4: 你忙去吧。
2: 好，
4: 你去忙去啊。我在这等小米粒儿，好不好？你看我坐哪儿合适呢？
0: 随便坐。
4: 哎，行啊，
0: 好，
4: 行，我就坐那儿吧。
0: 好嘞，
1: 小倩啊，啊，要那什么，我也先走了。他包场，
0: 你往哪走啊？你欠的钱是包场之前欠的啊，不行，走，拿来。哎呀，走。那个叔，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子。你请的客人是小米粒是不？
4: 对呀，
0: 你请他有事儿啊？
4: 那当然有事儿了，你这，别，早晚你们也都得知道。我今儿跟你说明白了，我上次第一次见着小米粒啊，拾金不昧呀、啊，这姑娘，我就喜欢她。我这不听说她喜欢我儿子笨笨吗？你说笨笨那个性格我知道，那傻小子哪会追女孩啊？当爹的着急，我寻思呢，把他约这儿来，今儿把这事儿给他挑明了。我得替我儿子把这坑给占上。
0: 那个叔，哎，你靠点边坐。哎，
4: 啊、我这行，
0: 啊、这行水呀、啊，
4: 行，
0: 你喝点。
4: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哎
0: 呀，四叔，这老头占坑来了。
1: 王小倩，我告诉你，我不跟你处了，你把拐还我，不就钱吗？来，我把钱给你。
0: 这钱我不要了。
1: 啥意思啊？
0: 那真的，你帮我个忙，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让你老头子死了这条心行不行？哎
1: 呀，对不起，我帮不了。
0: 以后你到这儿吃饭，我请。
1: 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上旁边点。咋的啊？啊？来半天了也没个人招待呀。我今天包场。哎呀！
0: 方总，不好意思啊，你也包场啊？怠慢了啊。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
1: 等啥小米粒啊？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求婚了。
0: 向谁？
1: 向小米粒求婚。啊，王小倩，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你给我收好了，我一个暗号，你给我拿出来。
0: 放心吧，方总。
1: 服务员，
4: 来，哎，来，
0: 那个。他也包场、啊、
4: 不，你别提包场这事啊、嗯！他刚才说跟谁求婚？
0: 小米粒，他是小米粒男朋友。
4: 不能吧？这我咋不知道呢？
0: 凭啥让你知道？你又不是小米粒他爹、哎。
4: 你这孩子话说的，小伙子，
1: 哎，叔叔，
4: 你能不能过来？咱俩聊会儿。
1: 聊聊倒行，你过来呗。
4: 不是你这年轻人，你看你叔这腿脚，谁过来比较合适呢？
1: 这话让你说的，整的我这像好腿似的。
4: 那你腿好使不？
0: 我利索。
4: 拼个桌呗。
0: 拼，哎，
1: 拼桌去。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4: 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这腿咋整的呀？
0: 喝酒干痛风了。
1: 这虎啊，痛风了还喝酒？
4: 那咋整的？
1: 我这腿是咋整的呢？嗯，是这样说。嗯，我前几天呢，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
4: 那你这级别也不够啊。
1: 叔，你的腿咋整的？
4: 叔也打高尔夫球，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腿上了。
0: 那是俩杆的事儿啊。

0: 你俩
1: 先别扯腿的事儿。我问问你啊，你真是小美人儿她对象啊？啊，
2: 就是她对象啊，这事儿还能有假吗？
1: 是吧？
3: 人家都走半天了，咱也不来追呢。
4: 忘追了，一会儿追。那啥，小事啊，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
1: 哎，我这，你别老看那儿，咱俩接着唠。啊，你俩真是对象？
2: 是对象啊，
4: 是
2: 我
4: 对象，
2: 是象
4: 是
1: 是、啊、那就是啥时候处上的？
2: 啥时候？就是说我追求了很长时间，嗯，正式确立关系是在昨天，
1: 昨
2: 是吧？
4: 对，昨天，昨天，昨天。
3: 这事儿对外说啥呀？怪不好意思。
1: 看来就是全知道了，这是。那我今儿白来了。
3: 白来啥意思啊？
4: 给小四儿介绍对象，他没干。
3: 是吗？
2: 对，对，叔，你今天确实白来了啊，因为我有对象了，我心里除了他谁也装不下呀。是吧？
4: 谁也装不下，谁也装不下。
3: 人家你这么说的，人家还怪不好意思的。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2: 小倩啊，实在不行我也先走吧。你这活也太危险了，毕竟人家包场了。
1: 不，还是你包吧。我看还是我走吧。啊，很尴尬呀。
2: 你要是能走那最好了，那你快点走呗。你快点走。
1: 那行。祝你早日康复，改日球场见啊！
2: 好嘞。
5: 哎，叔叔，哎呀，您来了。
1: 米粒儿，
5: 不好意思，我去敬老院帮忙，来晚了，啊、对不起啊。哎，
1: 米粒儿、啊，
2: 哎呀，叔啊、哎，那什么，你是不是一个拐走的有点慢呢？
1: 没有，
2: 实在不行，我这个也给你，你快点走吧，行不行？
5: 小孙，你干嘛呢？你叔叔走干嘛呀？让我跟叔叔我们俩约的在这见面的。
1: 啊，是是是，这是叔约的你啊、嗯，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在没啥必要了呢？
5: 什么意思、
1: 啊？这本来我想把事挑明了。你这都处上了，
5: 还没处上呢。
1: 你还没处上，刚才跟我都说了，说心里就是你，啥也装不下。
5: 谁说的？哎呀！哎呀！
1: 哎呀！咋的了这是？
4: 哎呀！痛风犯了，痛风犯了。
1: 痛风也不能摔成这样啊！
2: 叔，我除了痛风还有其他的病呢。啊，我还有低血糖，我这是低血糖犯了，迷糊啊。啊，
5: 低血糖犯。王小倩，你站着干啥？等有甜的饮料拿来。
4: 啊，对，马上，
1: 这我一身全是病，
4: 低血糖犯了。
5: 哎呀，你快点，
1: 快点，
6: 哎呀，你背我
5: 啊。好，张嘴。
1: 完了，你这俩人感情还挺好。
5: 看，你知道自己有低血糖这毛病，出门怎么不揣两块糖呢？
2: 对，揣两块糖好了。你这么的，你帮我去买两块糖去呗。现在
5: 那个王小倩，你那有糖没？
4: 有，
2: 有吗？
4: 没有，
1: 我有。
2: 叔，你咋能有糖呢？
1: 我咋就不能有糖呢？
2: 你有胃药没？
1: 啊，那没有。
2: 胃疼啊！
5: 胃疼呢？买胃药去啊！
4: 我胃又不疼。
5: 行了，你扶着我买去。
4: 好，
1: 你
5: 是不是不好意思？我去去就回。
1: 你别急，
5: 等我一会儿。
1: 来，这你这小企鹅，我这拐还你吧。来，
2: 不用说啊，我好了，
1: 好了，
4: 是不是好了？
1: 怎么好了呢？
2: 一开始啊，就以为是胃疼，其实是股气儿，
4: 差劲儿的，
1: 行，
4: 好了，快去。
1: 好了，咱俩接着聊啊。我问你啊，这个就你这小企鹅。你说你咋追上小米粒的呢？嗯，
2: 还咋追的？叔啊，嗯，这不都是我一点一滴砸出来的吗？
1: 砸出来的，啥意思？
2: 就是满足他一切的想象力。嗯，要钻戒，嗯，买；要车，买；要房子，买。嗯，总之他要求的，我全答应他。
1: 小米粒是这样的人。
2: 是不是的？关键咱家不有这条件吗？还有叔啊，今天你来的好，不如你来的巧，今天我就让你见证一下，我就要向小米粒求婚。
5: 小四儿，你说啥呢？
1: 他说他向你求婚。
5: 你拉倒吧，你疼迷糊了。我买趟药的功夫，你怎么还向我求上婚了呢？你不是要向黄小华求婚？

0: 你看什么呀？这就是女人之间吃醋了。什么玩意儿？从现在开始，你能不能别说话？
1: 什么？
0: 你别说话，行不行？听我说，我跟黄小黄好，那不都是为了接近你吗？啊？你说你那条，就是黄小黄的条件跟你咋比呀？首先，那个儿就不够高。 那家伙一脱了鞋都能从下裂底下走过去，还有就是他那个名儿起，黄小黄不仔细听，像不像叫黄鼠狼？哎，这边是，还有啊，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他那个脾气，都说女人是老虎，我感觉放在黄小黄身上那根本不贴切，黄小黄是啥？
2: 那是一个母夜叉骑着一个母老虎，哒哒哒，那家老倔了，就走。最后，别这个了，
3: 你话好像有点多了。多什么多？我告诉你，我就是哆啦A梦，小米粒儿，我的梦里都是你。
2: 小四儿，我现在想跟你说，黄小黄来了，这话能说不？
0: 不用你告诉我，就是他来了，我也不怕。是吗？ 是不是的？我就想问你，啥时候来的？叔，你看见了？你告诉他我啥时候来的？
4: 就是你说他走下裂底下时候来的。<笑>
0: 那都听着啥了？
4: 听着你说黄小黄像黄鼠狼。还有就是骑木老虎身上吗？还拿了把叉子。
0: 呱呱呱呱的，小黄啊，我要是说我说的都是梦话，你信不？
4: 不能，你不让我见证的吗？这不是，
0: 小黄啊，能不能听我解释？
4: 那我看不能啊。
0: 刘儿子，你听吧。小黄，你听我解释。
4: 哎呀，你瞧瞧，这孩子一着急腿还好了，你想想。 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0: 来，笨笨笨，你来正好，坐。米粒啊，来，你也坐，你也坐，你也坐啊。叔还得跟你唠一唠啊。你说，就刚才这三心二意的这能行吗？我觉得不如我家笨笨踏实，是不是？你再者说，他开的条件，叔全能满足你啊。哎，我给你买2克拉的钻戒，成不成？房子，给你买。车，车现在就可以给你，啊。这么说吧。
2: 你到我们家，你还不用工作，你都不用干活，你只要跟我儿子笨笨在一起，想花多少钱你随便花。来呀，老太，
4: 爸，你这干啥呢？你啊，
0: 你这，
2: 笨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4: 哎呀，我这他爹，我咋想他咋想。
2: 爸，
4: 你闭嘴。
2: 叔叔，您觉得爱情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吗？ 不是，我就这么砸出来的吗？其实，我喜欢笨笨，跟这些无关。我想要的，就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共同奋斗，一起努力，这样得来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其实。 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真心相爱，其他的都不重要，即使他什么都没有，我都愿意。叔叔，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喂，喂，
5: 米粒。
4: 小米粒，那你选我吧，我啥也没有，我就有一颗和你奋斗的心。爸，你说你办的这什么事儿啊？小米粒不是那样的女孩，你这是属于对她不尊重，我咋不尊重了我？
5: 叔，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4: 你也没拿小米粒当回事儿啊？
5: 你也没拿你叔当回事儿，
4: 这家伙半天演的吧，这是，不你一手导演的吗？
5: 看出来了。
4: 早看出来了，我这叔将计就计。

0: 是想啊，借这个机会，我也试探试探这小米粒到底是不是看重金钱啊？我也想试探试探你的儿子，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小米粒儿？
1: 那也没有你这样试探的啊！你说我在他心里的形象，这不都被你毁了吗？
0: 不，那我就纳闷了，你这么看重他，他追你这么长时间，你咋就不同意呢？
1: 爸，我不是不同意，我是想有了事业之后再谈感情。
0: 哎呀，好，好，好，好，好，这话说的像我儿子啊，笨笨呐。但是爸跟你说呀，年轻人有目标没有错。你完成了一个目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爱情不容错过呀，你要珍惜你身边值得你爱的人。孩子，这还傻愣着干啥？哎呀，
2: 叔，谢谢你啊！
0: 哎呀，你是，他都听明白了，你咋还在这站着？你不是笨，你是傻。那边，你这是简直是
2: 小米粒，
0: 你这啥孩子这是？

0: 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
1: 嗯，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1: 好嘞，
2: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我老公呢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3: 那你找着了？
2: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3: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2: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3: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2: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3: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2: 没有啊，
3: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辈嫂子的大表哥呀。
2: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3: 那实在亲戚。哥呀，
2: 又咋的了？
3: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2: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3: 对，
2: 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3: 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抓咋这么干嘛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0: 你这是谁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1: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服我老公。

0: 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1: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
2: 头
0: 啊，
2: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0: 嗯，反这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
2: 走，
0: 干啥去？
2: 去你该去的地方。
0: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2: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0: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2: 蒙圈了，自首去。
0: 谁呀？
2: 你。
0: 咋的了？
2: 自首去。
0: 谁呀？
2: 你。
0: 咋的了？
2: 我让你自首去。
0: 谁？
2: 你。
0: 我呀。
2: 啊、
0: 咋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2: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六大四个六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0: 行了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2: 啥玩意儿？
0: 蜘蛛人？
2: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0: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
2: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0: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2: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0: 哼！
2: 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
0: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2: 谁呀？
0: 你。
2: 咋的了？
0: 怀疑我？
2: 谁呀？
0: 你。
2: 我呀。
0: 啊，
2: 咋的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
2: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0: 你跟我生啥气啊？
2: 你瞒我。
0: 我
2: 你瞒我，你瞒我了。
0: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2: 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2: 你别生气了啊。
0: 我就生气。
2: 哎呀，你别生气了，
0: 就生就生，
2: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0: 你
2: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2: 仔细看一看呢。
0: 你刮胡子了。
2: 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2: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0: 我图伤悲，图啥？
2: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啊，
0: 上一边去。
2: 哎呀，你推我！
0: 我推你咋的啊？
2: 再推我一下子。
0: 推了。
2: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2: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2: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笑了。老公、我好不好看？
0: 说真话说假话？
2: 先说假话。
0: 不好看。
2: 说真话。
0: 真不好看。妈呀！
2: 咋的了？
0: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2: 咋的了？
0: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2: 说人话！
0: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2: 给我上一边去你啊！
0: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

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人家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2: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干嘛了？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呀、啊。
4: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4: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0: 是啊，
4: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2: 嗯呐，
4: 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3: 啊。我多余了是
4: 没有、哎、这么点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啊、
1: 等会儿、哎、老公、啊、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2: 啊、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4: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2: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的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
2: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1: 老公，我给你俩，嗯，你跟我回家呗。
2: 哎呀，
1: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2: 我在想，我白擦了。

0: 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今天就让江苏的球迷看看我们沈阳到底哪里酷。
1: 然后咱们增加了这个销路。
2: 来，这里是沈阳，
3: 我们是南疆球迷。
2: 这里是沈阳小河沿早市，我们来打卡啦！来，咱们一起尝尝咱们东北的烤冷面。
4: 我们吃的东北烤冷面，
2: 这什么味道的？
4: 我们这个是酸酸甜甜的，是原味的。
2: 这个冷。

0: 冷面跟我们在江苏吃的这个冷面，比我们的更嫩一点。对，更有劲道，更嫩一点。鸡架好吃吗？鸡架好不好吃？
1: 好吃。
0: 来，让我尝一个。嗯，真香。
2: 江南，接下来我就把这些江苏的好友交给你了。
1: 行，
2: 你领他们逛逛故宫好不好？好了，好了。这是哈尔滨的房子。啊，
3: 对，
2: 我看东北少来的是不？
3: 对对对对，我
2: 纪念灯。
3: 对，我是客队的。
2: 没事，客队组队都无所谓，都是俺东北老乡，对吧？这是我们这个从江苏来的球迷。对对对。哎呀，这你说今年不球迷大聚会吗？全来故宫玩了，多好。
4: 从来没感觉故宫人有这么些，说明啥？说明咱沈阳文旅支棱起来了嘛。
5: 所以说今天来故宫有啥感受？
2: 这故宫，
5: 绯红的，
2: 啊，哎，原汁原味，确实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时候
5: 沉寂，
2: 哎，能感受到那个时候的气息在里边。
1: 第一次来沈阳吗？
5: 第一次来的，
1: 对沈阳的印象怎么样啊？
5: 沈阳还是不错的，沈阳一向道路比较宽广，嗯，人也比较热情。
1: 对，
5: 我们这次呢，最主要就是为沈阳加油。
1: 沈阳故宫蕴含着浓郁的满族传统文化，集萃了汉、满、蒙、藏多民族建筑装饰元素。 融合了宫殿建筑与地方民居的建筑特征，代表着清定都北京前宫殿建筑最高的技术艺术成就，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0: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逛完了故宫，我们下一站。

0: 时候的那些表演，正好赶上雨最大的时候，包括孙悦老师每场一周，然后所有的劳模站在大雨里面的那种画面，真的感觉大家都在为了东北潮而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现场的氛围特别的震撼。
0: 跟你们苏超比的话，你感觉有相似的地方吗？
1: 东北的开幕式非常热闹，人很澎湃，就仿佛回到了我们苏超开幕式的感觉。
0: 江苏来到沈阳看球的球迷兄弟们，点了
2: 写个啥？
3: 写个字儿呢。
4: 感谢您来到罗小
3: 其实大家都是冬天看到左右哥，头一回到夏天看着的。
0: 夏天一般冬眠，
5: 不好意思让大家看着穿这么少的我。

0: 省级专家走进康平，手把手带教，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法固县灯市古镇树莓产业迅猛发展，小浆果穿起乡村大产业。高温高湿的天儿没耽误好收成，新民葡萄种植户茉莉香葡萄卖出好价钱。沈阳浑南的葫芦村，60岁以上老人免费吃早饭，集体收益反哺村民，福利多多，幸福感满满。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大明白郭浩啊。就说黑土地上的事儿，医疗资源不均衡一直是县域群众就医的一大难题。很多偏远乡镇的乡亲呢，看病只能是到大城市。为了彻底打通优质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辽宁省医学会持续开展主委基层型专项帮扶活动。这一站，省级专家走进沈阳市康平县人民医院，在康复科、急诊科和妇科，专家们开展教学查房、专题授课、手术试教等一系列精准帮扶工作。咱们去看看。
1: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聚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2: 你是做的韧带重建呢？
3: 前叉，
2: 前叉、
3: 啊，
2: 那是副韧带，
3: 副韧带好像后边交叉韧带好像也损伤了。
2: 我看伸直可以，对不？弯的。
4: 在康平县人民医院的康复科，一名做了膝关节多韧带重建术的年轻患者，术后膝关节僵硬，活动严重受限。辽宁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常务委员张亮正带领着当地医生为他进行专业评估。
2: 这也就到30度到40度之间呗，哈，啊，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关节僵硬患者。现在呢，这个我们来做什么事呢？麻醉下松解，他不疼吗？我们给他做麻醉以后啊，我们给他做手法，啊，做手法以后给他掰开。那么在重建以后呢，其实很多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做完手术以后没有及时的康复介入，那没有及时的康复介入以后，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关节的僵硬了。然后想了一些我们能够想到的方法，比如说有一个特色的，我们进行一个麻醉下的松解，那么松解治疗以后呢，我们继续进行康复训练，这样呢才能让患者达到一个尽快恢复到健康的这么一个目标。
4: 很多外伤患者普遍存在重手术轻康复、怕疼不敢练的问题。针对这类康复难题，张亮主任不仅给出诊疗方案，还带来了专业治疗师现场手把手教学。从髌骨松动、软组织松解到关节牵引，每一个康复手法都细致示范。
5: 一定要把股四头肌拉长，你要推它，
6: 它的关节的运动方向和我的附属运动是一致的，所以它那个松动的方向也是要往里推。
7: 原来我一直以为吧，松解的时候又出解了粘连更重了，但人家的专家也说明白了，他受伤这个粘连目的是也是因为原来出血就导致粘连，因为在当时他就是怕疼，患者没早期康复，导致僵硬逐渐加重，粘连到一定程度了，所以康复就慢了。这次咱们松解以后吧，快速介入康复，能更加速患者快点。
4: 与此同时，在急诊科，辽宁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常务委员李铁刚正结合亲身救治案例，给当地医生讲解床旁超声在急症救治中的核心价值。康平地域广，村镇分散，群众突发外伤、心脑血管等急症时，转运检查耗时久，风险高。急诊医生掌握床旁超声技术后，就能实现快速诊断、快速救治。
8: 再推回到急诊的时候，这患者突然就休克，心率快，血压下降，然后你再推回做 CT， 这不现实的吧？然后我们的那个医生就搁床旁打了超声，结果肝肾有窝、脾肾有窝，就有液体了，就出血，就是他就这么凑巧，然后就送到手术室，做完手术这人就活了。就是说他的这种动态的重复性的去检查床旁的是我们所必须的。
9: 我们对这个床旁超声其实不是最在基层医院不是特别应用特别的广泛啊，然后通过今天老师的讲解，我们觉得这个确实这个床旁超声在急诊急救工作当中它确实是重中之重，可以取代其他一些相关就是路程远的和一些耗时的一些检查，对患者的诊断还有一个对患者病情的观察是非常重要的。
8: 像肺梗 夹层、心梗，很多这种包括心包天灾这种急症，我们都可以通过床帮手快速的诊断、快速治疗，能更好的提升我们抢救重症患者的这个成功率。不是说就是通过这一次激增型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像我和这杨主任建联以后，我会把它纳入到我们这个医联体中。我该跟杨主任建议他们的医生去进修去学习，然后帮助他们找一些不足，去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急诊急救能力啊提升起来。
10: 国检病理目前回报是36/92点，是慢性宫颈炎，宫颈管提示有慢性炎症，部分腺体非典型增生。

0: 在妇科诊室，一位准备做子宫肌瘤切除手术的患者正在接受专家会诊。辽宁省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杨卓带领当地医生详细分析病情，他特别叮嘱术前一定要严格做好筛查，防止漏掉潜在病变，确保手术方案精准安全。
1: 一个是我们要把免疫组化再做一下，看看这非典型增生是一级呀还是二级呀，大概心里我们有个数，然后我们再做手术的时候也更精准。另一个是呢，我们也把这个超声再复查一下。
2: 基层医院这类患者特别多，让基层的患者在县医院得到相当于省级大医院的同质化治疗，那是最好的。每个人对患者的筛查可能是说都有技术上的一些误区，所以说通过这次杨老师给我们的授课，起码学到了更加规范更加精准的一个筛查。
0: 在康平地区， HPV 相关宫颈病变在就诊人群中占比较高，如何精准筛查、合理分层管理、把握转诊指征是基层妇科核心工作。杨卓主任围绕宫颈癌三级预防规范化诊疗体系，为当地妇科医生开展系统授课。
1: 所以现在从临床取样和宫颈癌筛查的角度，我们就会去建议月经干净3到5天的时候，月经前有的时候反而不建议去取样，因为它那个脱落细胞会受到一个这个敏感性的影响，你抓取到阳性细胞的比率不高。医学会来组织我们做基层型，既是把我们省级的疾控中心和我们地方的县级医院联合到了一起，我们通过更紧密的医共体医联体的活动，让我们建立了非常好的绿色转诊的一个流程。所以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们能知道这个康平县人民医院的妇科团队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做好更精准的帮扶。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0: 此次主委基层行，专家团队通过查房试教、实操演练、专题授课等多种形式，把实用技术和诊疗思路留在康平。未来还会通过多种帮扶方式补齐基层医院专科短板，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基层医疗队伍。
3: 主委基层行的专家帮扶活动是多点发力，在麻醉科、神经外科和骨科，省级专家也把自己多年临床经验是倾囊相授，针对基层医院科室的诊疗痛点和实际需求，精准破解基层诊疗难题。咱们接着往下看。
4: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聚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5: 选这个点，这个点的话呢，大家看，就是说，其实就特别容易，就恰几，恰几这个位置和这个肋缘之间，然后在腋中线大约就行，因为它里头就是一个平面，所以咱们看的其实就是平面。选的话，我们选高频探头。
0: 在基层临床麻醉工作中，术后镇痛方式单一，药物副作用多发，以及高危患者镇痛风险难以把控，是困扰基层麻醉医师的诊疗难题。在本次基层行活动中，辽宁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徐莹专程带来超声引导下腹横筋膜平面阻滞技术，明确穿刺定位要点，规范操作流程，用直观易懂的实操教学，让基层麻醉医师快速掌握核心要点。
5: 这个技术呢，主要是解决一个腹部手术术后的一个镇痛管理。它的优点呢，在于一个多模式的镇痛下，我们可以减少镇痛药物的使用，这样对于镇痛药物带来的一些不良反应啊、呼吸抑制啊、这些为术器安全的问题，还有镇痛的效果的问题的话呢，都有一个极大的改善。
6: 通过这个技术切身体会，就感觉因为它比较容易操作，第二比较适合患者的术后镇痛，提供了很大帮助。而且他的麻醉从镇痛的风险角度讲是特别低，所以说这是给我们基层来说是一个最实用的技术。
0: 与此同时，在康平县人民医院的神经外科，一场干货满满的知识讲座正在开展。辽宁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程文 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针对基层医生在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给出标准化、规范化的诊疗方案。
7: 我之前遇到过，就是这种像那个小脑占位引起这种梗阻性的脑积水啊，这种咱们是说是在术中同时进行这个积水处理，还是我先把这个积水处理掉，把症状缓解，还是再解决这个占位问题？
8: 我们现在在这种情况，一定是在手术同时把占位切除掉，去去除病因，然后再同时做这个脑积水的这个引流。
7: 本身咱们当地脑瘤的发病率就很低，相对来说这种情况出现的很少，所以说我们处理起来经验也不是很多。这次通过这个陈老师的指点以后呢，咱们就相对来说就统一了一个手术的方案，统一明确了一个思路。以后在面临这种疾病的同时，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相对来说会，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方向。
8: 在基层医院呢，主要还是存在着，比如说设备相对可能更新的比较慢，另一个呢就是，有些转诊的途径，特别是有极危重症的这种转诊途径不是那么通畅。那么也是希望跟这个我们康平的老师们一起，我们建立非常好的这种患者的网络，能够帮助患者尽快的得到优质的治疗。
0: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重在直击诊疗痛点，有效破解技术壁垒。当下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膝关节半月板、韧带损伤患者逐年增多。以往康平本地骨科微创诊疗技术薄弱，患者只能奔波省城就医，费时费力，开销较大。为服务更多患者，当地医院的骨科迫切希望突破微创技术瓶颈。在活动现场，辽宁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学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张杭州专项指导膝关节镜微创核心技术。
9: 我们要是做的话，我们要开一个常规的前内侧入颅跟前外侧入颅，关节镜下一个是镜头，另一个是说一个操作的，左手镜头副镜头，右手操作。
0: 针对基层医院现有设备条件和技术基础，张杭州讲解手术常规入路、标准化操作流程，明确手术适应症与禁忌症，精准解决了基层医师的技术困惑。
10: 通过张老师讲解，我们对以后的这个膝关节镜的开展充满了希望跟这个信心。以后有合适的患者，可以找张老师帮助我们做一做，通过现场或者是台上给我们知识，让我们这个掌握的更快，这种技术掌握的更快更好。
9: 以后未来啊，我们会采取先培训、先学习，然后有合适的病人啊，联合进行一个手术治疗，然后本人呢也会进行一个试教啊，然后帮助他们完成这些手术，通过多方面的、多形式的这个学习呢，把这个手术技术真正学到手。
0: 从技术输血到人才造血，从单点帮扶到长效赋能，随着优质医疗资源不断下沉，康平县人民医院也将持续精进医疗技术，让优质医疗服务扎根基层，惠及民生。
3: 我身后这个小果子叫树莓，十几年前在法库登士普镇，他一度卖不上价，没人愿意收。如今鲜果一斤卖到二三十块钱，相关的深加工产品也越来越多。从品种选育到田间管护，当地不断探索全链条发展，让小果子彻底翻了身。
11: 简简单单的场地，扎扎实实的成果，在法库县登士普子镇，一年一度的树莓文化月如期启幕。
12: 我们齐聚中国树莓之乡登士普镇，隆重开启法库。
11: 走进展台，能发现本次活动的树莓产品早已不只是单一鲜果，各类深加工产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也直观体现出当地树莓产业的全方位升级。
13: 主要是拓宽这个销售渠道，丰富树莓的一个销售品种。我们依托糕点店厂家，我们进行一个深度融合，也是间接能够丰富咱登士普镇那个销售渠道。
14: 咱们树莓的花青素软糖，咱们有树莓的这个蜂蜜，树莓的茶，就咱们的这个覆盆子茶。
11: 如今的登士普子树莓真正做成了特色富民产业，不愁销路，身价翻倍，种植户的亲身经历最有说服力。
15: 今年有十四年了，14年变化太大了。 在我记忆犹新的时候，像俺们卖五。

0: 毛钱一斤到一块钱一斤，没成想到今天如今我们番茄能卖到20块钱一斤。我要知道那时候我啥也不干，全都栽树没了，多少钱我买地了，没成想能达到这程度，销售量也行了，咱们这边建起厂子了。
1: 过去这个鲜果如果不及时卖，
0: 那就坏得特别快。咱这边没有厂子，必须得给人走到丹东，完到这果要挺好，装挺好，到丹东就都扁了，都趴稀了。
2: 下来直接到老百姓手里边，直接取，直接不用自己去跑。越来就是产业链越完善了，越来越好了。现在因为没有这个平台，没有这个东西介绍的话，外界人士不知道，他只是在市场或者超市看见过这个东西，他哪儿产的或者是怎么回事他都不知道。
3: 随着我们的树莓的宣传，消费者对树莓也比较认可。我们当然普这树莓产业的发展也是面积不断壮大，企业不断增加，总面积现在有8100亩，有树莓速冻加工企业10家，树莓采摘园9家，2025年我们全镇树莓的总产值超过了1亿元。
4: 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方面靠政府持续宣传、举办活动打响名气，完善本地加工配套；另一方面，扎根当地的沈阳农业大学树莓研究团队，持续从品种、种植、管护全方位迭代升级，不断刷新法库树莓的品质标准。现场展位上就有新品种展示专区，直观呈现最新育种成果。
5: 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沈阳农业大学最新选育的一个，就是大果鲜食的品种，平均果实的重量都得接近9克到10克，这个在树莓里头就算是很大的果了。我拿起来一个你看哈，像草莓一样。我们团队的一个重要的育种目标就是要把小浆果给它做成大果型，它现在没有名字，在我们育种上讲这个叫优系啊，将来一定给它推成品种。
2: 头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果，基本上家里边树莓就是，3个吧，能跟这个一个差不多，品质挺好。它这个已经熟透了，但是没散粒儿。正常小果有不少都是熟透了以后就粒儿就已经散了，它这个熟到这个程度了，粒儿一点没散，还比较不错，挺感兴趣这个。
4: 如果说树莓研究团队负责前端育种种植，那另一支科研团队则专注后端保鲜、加工、功效研发，补齐产业发展全链条。
6: 近两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树莓当作药食同源的一类，一个特殊功效这么样一个植物来进行研究的。产品的话，其实比较多样性，像常规能看到的树莓果汁、树莓果酱、果酒、果醋，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还做了一个树莓的提取物，看它在一些功效成分或者功效食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保健品当中有没有应用的一个可能。把加工上来之后，它可能就不是8100亩了，可能上万亩、上100万亩，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4: 产业提质、产品多元也带动了农文旅融合火热出圈，不少市民慕名打卡树莓文化月，走进采摘园体验采摘。
7: 好吃甜呢，回家你咬再搁点汤。
8: 我年年到这节日都来采摘，
9: 主要是领孩子这个采摘，然后领他也体验体验。这不是算是树莓这个原产地吗？然后我们也就是离这也不算太远，就到这来特地看一看。
3: 今年这个树莓文化月呢，持续一个月，在一个期间我们有树莓品鉴、田园采摘、技术竞赛、产业研讨、线上推广、庭院经济观摩，共6类活动，全方位展示法库树莓产业的魅力，让更多人了解树莓，把当之普的树莓、法库树莓推广出去。
4: 以树莓盛会激活乡村新活力，以特色产业带动乡亲们增收，这场热闹满满的树莓文化月也让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越走越实。
10: 大明白跟大家说件事啊，黑土地自有品牌黑小番系列的农产品特别受欢迎，在各个市集上都是抢手货。现在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优质农产品，更从种植源头发力，为乡亲们严选靠谱好种子。目前我们主推白菜、萝卜两大品种，抗病性强，出苗整齐，产量稳定啊，特别适合东北人冬储腌菜。重要的是，现在是开启免费试种活动，免费啊！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024-2397-9668，18642079090，还可以加微信啊，千万别错过免费种植的好机会。接下来关注天气，进入谈天说地。
11: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是农历的七月初一，二伏的最后一天了。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强对流天气主要出现在沈阳、鞍山北部、辽阳、铁岭地区和沈阜示范区、辽东大部地区以及渤海海区。雨量呢是中雨，局部暴雨，大家伙一定要注意防范。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产量高的红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给大家推荐的珍冠洪金宝，首先一点，珍冠洪金宝啊是山系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形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儿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形。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珍冠洪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珍冠洪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耐储运的大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我们珍冠二号，这个珍冠二号啊，我们已经连续销售了几年了啊，在现实中啊，种植农户都反映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它是一个中装叠苞型的一个品种，而且呢，它结球特别紧实，净菜率特别高。像我们东北有些蘸酱生吃，它的口感是比较清脆，而且微甜，没有硬芯儿。如果是我们炖菜、开锅就烂，口感非常好。再有呢，就是因为它的结球啊比较紧实，它的耐储耐运能力也是比较强，大户种植往南方或者是往其他的省市运输，损耗比较小，比较禁折腾，这样呢就是收入也会增加一些。珍冠二号啊，它的抗病也是比较好的，对我们白菜常见的一些病害，就比如说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性都是比较好的，农户种起来就比较省心。再有呢，就是它的产量也是比较好的，单球重量可以达到12到16斤左右，它的亩产可以达到15000公斤左右，产量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珍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1到26度。大连阴转多云，24到28度。鞍山小雨转阴，22到27度。抚顺中雨，21到26度。本溪中雨转阵雨，21到28度。丹东中雨转多云，23到30度。锦州多云，21到28度。营口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阜新小雨转晴，18到27度。辽阳中雨转阵雨，21到27度。铁岭中雨，20到27度。朝阳阵雨转晴，18到28度。盘锦雷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葫芦岛多云，21到27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1到26度。绿帮耐储藏，抗病产量高。珍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高温高湿的天儿，没耽误好收成。新民葡萄种植户茉莉香葡萄卖出好价钱。沈阳浑南的葫芦村，60岁以上老人免费吃早饭，集体收益反哺村民，福利多多，幸福感满满。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眼下呢，正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期，可今年这高温高湿的天啊，让不少地块的白斑病来势汹汹。这白斑病呢，一旦发作，蔓延特别快，损失也大。那白斑病到底有啥表现，又该怎么防治呢？咱们到乡亲地头去看看。

0: 年的特殊气候条件为玉米白斑病、大小斑病的爆发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发病最快、损失最大的当属玉米白斑病。
1: 由于我省啊今年特殊的气候条件，雨水呢过勤，雨量过大，雨水过后呢阳光足，温度过高，从而形成了高温高湿的气候，这样呢田间的湿气与水气无法及时的排出田间以外，这样呢就造成了大小斑病以及白斑病在我省大面积爆发。其中呢尤其是白斑病，其实它是最为棘手的，也是老百姓常说的白斑病猛如虎。
0: 那白斑病有啥表现呢？咱黑土地的技术员和中国石油的工作人员特意在营口大石桥地区找到了一块患病的玉米田。和普通叶斑病不同，玉米白斑病隐蔽性强，蔓延速度极快。
1: 发病初期是会在叶片上形成一个小的圆点、小斑点，但是呢，它的发病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在发病初期的看到，每个叶片上可能有几个小圆点、小斑病，但是一个星期左右就会蔓延到我们整个玉米的植株上，会造成我们的玉米植株的叶片丧失功能，从而呢产能降低。
0: 眼下正值玉米灌浆期，是保产量的关键期，也是白斑病的高发期。今年白斑病发病比往年更早，全省不少地块已经陆续出现了病株，大家伙儿可别大意了，来听听如何科学防治。
2: 雨后及时排涝，降低田间湿度，合理种植密度，避免田间玉米不透风，收获时秸秆尽量伸翻入土，减少越冬病菌。重茬的地块建议和大豆或者其他作物轮种，不要单以过量使用尿素，增加磷钾肥，提升玉米抗病能力。
1: 药剂防治呢，我们一般会采取的是我们的灭菌剂加植物生长调节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云台素内酯，再搭配我们的叶面肥，也就是我们常用的磷酸二氢钾。这三种药物嘛，我们要搭配喷雾防治。一般第一次防治之后呢，我们在间隔一个星期以后再进行第二次防治，这样呢基本上就会说有效的预防我们白斑病的发生。
0: 再次提醒广大种植户，当前正是防治关键期，赶紧下地看看，早发现早防治，别让白斑病毁了这一季的辛苦付出。
3: 高温高湿的天儿，不光大田玉米受影响，大棚里的葡萄也受不了啊。那棚一闷，不光容易发生病虫害，严重的还要面临减产。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应对不良天气带来的影响呢？咱们去沈阳西民的一栋葡萄棚里取取经。
4: 头天开脚，今儿脚个一万多斤了。
5: 七月份，高俊凯家的葡萄大棚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剪。一般情况下，葡萄转色有深有浅，需要分批采摘，头一批剪下来的就叫第一剪。这第一剪的葡萄让采摘工都满眼的羡慕。
6: 那边多红，红秃秃，找不着根儿，也算上的。
7: 今年葡萄的葡萄真甜，它没有病虫害呀。我这吃的话，就今年的口感是最好的。这个就水灵甜，酸溜甜。
5: 高俊凯的妻子曹红在棚里忙前忙后，再热都开心。今年的葡萄品质非常好，每串都是一斤多，最标准的分量。半年的辛苦，眼看就能拿到回头钱了。
7: 这串我感觉就挺标准的了，一斤多串，而且是一个裂裂没有，是果粉也好，都是自然上色的。我这个我敢说是串儿大粒儿大，这个颜色的好像也是没有能跟它能比的，不属第一也是上等货了。今年给的也是最高价。
5: 高俊凯家种茉莉香有6年时间了，去年来收货的河北采购商今年早早的登门了，开口就给了6块钱一斤的高价，包棚捡，生怕这好葡萄被别人抢了去。对，
8: 这个还没比的，这葡萄粒儿大，刺儿大，颜色好，
9: 这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今天是首选，尝尝好吃呗。这可怜了。这得20多个坛。
5: 对茉莉香来说，夏季冷棚比较适合它生长的温度不超过30度，一旦超过35度，如果管理不当，就会出现各种病虫害问题，减产更是常事儿。而今年的气候条件

0: 条件对茉莉香种植户来说，就算得上是比较极端了。
1: 今年的气温特别不正常，葡萄升温的时候它就气温特别低，照往年的晚一个星期左右，好像就没有过渡，一下子从气温低完一下都转变成大暴天的，又35-45度。气温高了之后它就不愿意上色了，转色期间湿度如果要是大的话，这个葡萄就容易那个裂果，裂完果之后要是有灰霉，整个这葡萄串子就不行了。
0: 曹红说他家有2000棵树，这周边的冷棚茉莉香大概有50000棵树，碰上这样的气候，自家的葡萄没受影响，还能做到品质上乘，绝对不是偶然，而是他背后得到了高人指点。
2: 你这假如说要是整季度不好，这个时候有忙开花的，有忙坐果的，有忙捧果的，那你它这每一个阶段它需要的营养和温度也不一样，所以说这第一步很关键，就是说的管理这葡萄一定要保证它萌芽整齐。
0: 作为葡萄种植方面的技术员，郑小婷和高俊凯已经合作了2年的时间了。他说种葡萄其实就像照顾小孩，得要把营养给足才能长大个。
3: 主要是它的肥用的特别放心，这个好个阶段，小时候用什么肥，快转热时用什么肥，
2: 我们就是说的会严格的关注这个每个月的这个天气情况，然后调整它这个施肥方案，就是说的同样在低温刮燥的情况下，咱得让这个葡萄树能正常的吸取这个营养。
0: 省心是高俊凯最深的感受，种葡萄不能想当然，还得找明白人做技术指导。今年高俊凯家又丰产了，就在大家忙活采摘的时候，果王出现了。
3: 他那大哥示范一下，
4: 这个葡萄要是品质特别好的，就是看这一筐里100多个串，他们有的说葡萄最好的就6-8串。
0: 高俊凯和曹红家的葡萄丰收了，这场从凌晨4点就开始的采摘即将进入尾声，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心才算是真正落了地。虽然天气炎热，但这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夏日好风景。
5: 辽宁的杏啊，这时节刚采收完，可果农们别忙着歇脚，今年高温连雨天来得早，杏树采摘后啊，这是养树的关键时候，这时候管不好，明年结果准受影响。今天咱们跟着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的专家们学学杏树采后咋护树。
6: 走进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的李杏园，枝头的杏早已采收完毕，但树体管理正当时。眼下这高温高湿的天气，就像给杏树捂了层厚棉被，最容易让树闷出毛病。
7: 在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很多地方的树都发生秃长，所以说我们在修剪的时候要去除了秃长枝和背上枝，把这个树体的光路打开，让它通风透光，也不浪费营养，能更好地形成花芽，为来年结果打基础。
6: 剪枝可是门精细活，不能一剪子全薅光，得看看枝条左邻右舍够不够用。
7: 假设说我们这个枝条呢，旁边要是没有侧枝的情况下，背上枝我们就可以给它就是给它拉下来，拉到侧面，侧枝够用的情况下，背上枝或者是土长枝应该全部去除，贴根抹除。稍微粗一点的枝条，我们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给它抹一些愈合剂。
6: 高温天里雨来得急，地面看着湿漉漉，底下可能还没浇透，这时候可得扒开土瞧瞧，土要是硬邦邦结块，就得赶紧小水漫灌。
7: 因为大雨下的比较大，它比较急，这个时候呢，它要排水可能是比较快，上面的地温呢就是比较低，而且呢它还没渗透，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产生温差，对那个树体的根系形成危害。这样我们就小水漫灌，给它都灌透了，把这个温差找补回来，这样那个对树体根系更好一些。
6: 生草原的草可不能野蛮生长，长太高病害就爱找上门。趁着晴天，把草割到40-50公分高，既能保伤又能通风，树体舒坦了，病害自然少。
7: 如果草太高了以后，温度一上来蒸腾特别厉害，这个时期呢，我们也应该是打一些防治真菌性的和细菌性的病害。

0: 炭疽了、褐腐了，或者细菌性穿孔了，有一些园区会发生。这个时候我们注意观察。
1: 碧玉棚里的管理也不能松，薄膜撤了，但控旺不能停。雨水大时放下棚膜挡挡雨，旱了就人工补水，让树势稳稳的。而那些20-30年的老树，树干发糠，一招虫，涂白可有大用处。
0: 特别是像20-30年那种老园，红颈天牛和小蠹虫，它一般的都是在那个老树上发生。这个时期呢，我们能做的可以给这个树体涂白，或者是给那个树干注射一些药剂。
1: 最后别忘了给树补补劲儿，采后别施氮肥，多喂点磷钾肥，既能控住疯长，又能帮花芽长结实。把这些管理要点做扎实，今年树养得壮，明年枝头准能挂满又大又甜的杏儿。
2: 说在沈阳湖南区有个村子，60岁以上的老人呢，每天早上不用开火啊，端着饭盒就能吃上热乎饭。这事儿听着挺简单，可一干就是2年，花费可不是小数目。而且这钱没靠拨款，也没靠捐款，全是村里自己挣的。一个小村子是如何把日子盘活了，过得这么有底气呢？
3: 这边好处多多，太好了！
4: 哎妈呀，可羡慕了！
5: 对老百姓最好了。
6: 他说："你们葫芦村怎么这么特殊呢？"
1: 在沈阳市浑南区，有个让周边村子都眼热的地方——葫芦村。这里的老人嘴里常念叨："咱村就是好。"到底啥好事让大伙儿这么知足？答案藏在一顿热乎的早饭里。
3: 别的村没有。别的村这一听说葫芦村吃饭都挺羡慕啊，咱们是天天早上起来不用打饭不用做饭了，
7: 他们可羡慕俺们村的，说俺们这都自己做，他们都那么说。
1: 每天早上5点半，葫芦村的爱心食堂就飘出香味儿。60岁以上的村民端着饭盒来这儿，不用花1分钱就能吃上热乎的早饭，3-4个小菜，主食管够。不管是在食堂吃还是打回家给老伴儿，没人拦着，更没人限份数。
3: 大点就来，俺家老太爷都90多了，给他走费劲，完了就给他打回去吃。
8: 给大伙老百姓照顾，这还不好，随便吃，够吃，太够吃了。
3: 有时候3个，有时候4个，完有时候1个礼拜还包一回2回包子，
9: 那都高兴啊。条件不好点的也照样吃。
1: 78岁的关桂英大爷是食堂的常客，以前每天凌晨5点他就得琢磨早饭，现在骑车2-3分钟就到食堂了，再给家里的老伴儿烧一份。
4: 一早上先喂鹅、鸡的，完还有2回头呀，刚净洗完脸。
1: 关桂英老伴儿徐亚军腿脚不太方便，自打村里有了这食堂，老两口儿算享老了福了。
4: 这怎么老实
9: 老了事儿呢？
4: 还省粮了呢，你走路上天天一事没落过。他不去我还能去呢，一分不要。
9: 白吃啊，他们那起码得5块钱呢，1块钱。家俩人就那吃得10块钱。
1: 一顿早饭看着稀松平常，一年算下来得20多万。食堂刚开那阵儿，总有人说他撑不过3月，可现在快2年了，烟火气儿反倒越来越足，天天热热闹闹的。
10: 别找来，慢点啊。
1: 食堂能撑得这么稳，不光靠村里和企业的努力，更靠老百姓的心意往一块凑。食堂的玻璃上一张红纸写满了名字，谁捐了啥，大伙儿都能看得见。这份真心不是1天2天攒的，
11: 这些都是咱们捐献的啊。这老百姓，这土豆都是，这土豆捐了300多斤。完事儿呢，那个豆油是说合作社捐献，鸡蛋的第15届捐了5箱，就每天的说完了都有人来往这送。
3: 那这大伙儿老百姓谁有什么捐什么，一盆一盆那个煎的玉米头、撇了什么的了。啊，都捐，都愿意捐。
8: 茄子、黄瓜、芸豆什么的，都一般的都有。
4: 感谢那个，这不有个食堂，大伙儿的温馨，挺温馨的。大伙儿在这儿吃，是可以家里吃不了的东西，就往这儿拿这儿来呗。大伙儿就分享呗。
1: 食堂这点事儿，其实只是葫芦村幸福清单上的一项。村里日子能这么红火，全靠一步一步往前奔。想让老百姓长久过上好日子，村里得有实打实的本钱。
11: 2024年赶上那个

0: 这个区政府组织部组织我们这样跟那什么的企事业搭钩。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么长时间？因为啊，第一个我们自身能造血，1300亩地合作社，玉米今年种的是600亩，完了种豆子是700亩，自己种，一年有收入。
1: 这钱花在哪儿？村里随处都能瞅见，就连刚从外村调过来半年多的环卫工人都说，走了十几个村，就属葫芦村看着得劲儿。
2: 对我这些老百姓的这种好，就咱们瞅着都感觉到，就给他点赞。后边那地方是空地，书记也去整去，就是种树啊，是栽什么呀，都是书记整，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就维护这个就这葫芦这地方。
1: 年节时的福利更让人暖心，别的村分两样年货，葫芦村一出手就是四大件，连没分到地的年轻人，村里每年都给小2000的补贴。
3: 全发，乐呵的，还送现成的，完还领东西。现在我鱼还没收了呢，我儿子被拿走，这都人家，
4: 都是村里头给修的。
3: 男的，我一分钱没掏，自来水儿喝，吃水愿意都没掏过。
0: 挣着钱了的情况下，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挣着钱了，又再返回来再给农民。走到今天就没有一个上访的，没有上访户。
5: 我这车能开进去不？
1: 村里的好日子里还少不了驻村第一书记崔忠平的身影。这段时间，村里的李子树红的红，紫的紫，他早琢磨好了，得摘点带去展会上亮亮相，让更多人知道葫芦村的果子甜。驻村一年多，他脚不沾地的忙，联系大医院的专家来村里义诊，老人不用跑远路就能检查身体。组织文艺演出，村民在家门口就看上了歌舞，谁家的鸡蛋蔬菜卖不动，他开着车就往城里送，比自家事儿还上心。
5: 多少个鸡蛋呀？我来
6: 80个。
5: 好嘞，
7: 过去都是丫头给卖，现在都第一书记来，都第一书记给卖。
8: 那咱那书记那都亲自都干活了。去年我都没出去，我这不亲都来采摘了吗？
5: 就我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我们得让他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然后你像老年人比较多，我们到村就是要给村谋划更好的发展，为老百姓做更多的实事儿。我觉得这就是我能做的最基本的一件事儿。
1: 今年10月，申家工厂就要投产了，眼下机器还没转。但关书记和崔书记早泡在厂里琢磨开了，这葫芦村的造血棒就等他们练熟了手艺，好手把手交给村民开转呢。
0: 我一共学了4种机的，先筛机，完事磨茬机、磨面机，完事那个玉面条机，就为了以后就什么呢？生存讲话就是产业必须得循环链，不做产业循环链，我们村子是生存不了的。我们这运行好的话，最次得用30人，就保底30人。
1: 葫芦村的日子就这么实打实地往前过，日子里的甜藏在热乎饭里，在你帮我衬里，在往后的奔头里，稳稳当当，越过越有滋味。
9: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城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和

心决策人，极黑辽蟒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

0: 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好事多说两遍啊！接着说，说黑小番优质秋菜种子免费试种活动开始，萝卜白菜种子都是咱们联合专业育种机构精选出来的，甭管是种地大户还是家里有小菜园的城市居民，都可以免费试种领种子，我们全程对您技术指导。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
0: 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随着加长版中伏接近了尾声，本轮暑热天气也进入收尾阶段。昨天辽宁省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昨天下午到今天晚8点，大连北部、抚顺东部、本溪东部、丹东、锦州北部、阜新、朝阳、葫芦岛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暴雨，个别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降雨同时，气温明显下降，风力增强。今天北风上线，大部分城市最大风力4到5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7到9级，风大雨急，提醒大家出行带好雨具，注意安全。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我省防汛工作不断升级。从人海寻堤到大数据站岗，以科技筑起数字堤坝，筑牢安全防线。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大火防水库在今年汛期期间新投入使用的运行管理矩阵平台。那这里集成了水利工程信息、实时监测信息等全部水库数据。那原来呢，这些数据分散在各个平台，现在把这些数据集中起来，让水库管理变得更加直观。
3: 这个红点呢，我们点开就是我们这个水库电站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水位线。这个蓝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坝的整体的一个渗流过程线。现在把这两个数据呢合到一个平台，可以实时的、及时的去了解水库大坝的这个整体的运行状况。
4: 作为守护沈阳、抚顺两座城市的第一道防线，大火防水库专属水文预报模型已被纳入省级智能防汛数据库，上游上千处雨量、水位监测点位数据实时直传省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实现水库从雨情预判、库容预泄到闸门启闭的全流程数字调度。
5: 像下雨天呢，我们就重点关注我们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降雨遥测站的来数情况。在我们这个背水坡，我们看到那个红色的点位，就是我们在那个平台上的小绿点。
6: 它的作用是什么？
5: 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坝体及早的发现这个险情，是大坝安全运行稳定的核心技术。
4: 目前，我省全国产化洪水预报调度系统和骨干水网数字孪生两大核心智能平台已正式投入使用，全域接入全省。

0: 省超6300余处雨量站、近400处水文站实时数据，实现全省雨情、水情、工情24小时不间断自动捕捉、实时传输。
1: 这张图呢，可以看到是集团管理的19大水库的目前的防汛的实时状态。我们同这个粮食省水利厅还有这个气象局实现了同步的数据共享，大大的提高咱们集团做预报调度的精度。
0: 在沈阳，10余万路视频监控组成城市防汛千里眼，大连为境内所有重点河道布设水文智能哨兵，葫芦岛、丹东等多座城市上线防汛智能预警系统。针对辽东山洪多发、辽西河道水情复杂的地域特点，全域布设 AI 智能监测设备，弥补人工巡查盲区短板。
2: 依托全省水库运行管理信息化平台及前端感知设备，持续完善水库雨情、水情监测、预警预报三道防线体系，精准管控洪量、洪峰及洪水演进全过程。
0: 本台报道。
3: 上一轮强降雨让沈阳地铁面临巨大考验，其中9号线胜利南街站因为整体地势低洼，成为全线险情最重的点位。
4: 这些天，沈阳地铁加紧推进站点防汛升级改造工程，根治积水隐患。
5: 沈阳地铁9号线胜利南街站 AD 出入口所处环境是一个典型的低洼地形加排水短板组合。根据现场情况，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对此处开展临时过渡加永久提升两阶段防汛提升改造。
6: 在我身后的就是第一阶段的临时防淹墙，墙高有1.5米，在地铁出入口的四周设置。同时呢，在遇到极端天气时呢，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加1.6米的挡板，形成双重防护。同时呢，在墙角还设置了这种积水槽，配合原有的排水系统，可以抵御强降雨的瞬时积水。
7: 永久的方案初步的计划呢，是包括这个乘客出行的台阶的数量要进行抬升，这样的话能满足我不加防淹挡板、不阻碍乘客出行的情况下，我这个乘客这个出入口都可以正常进行使用。
5: 同时，沈阳地铁部门全线网同步识别了低洼溢涝点位，运营线路启动了出入口防涝升级，设置挡水、排水等设施，降低汇水倒灌风险。本台报道。
3: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正式官宣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将于8月27号在沈阳启幕。
4: 同时，本届赛事作为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
8: 本届辽超汇聚全省14支城市代表队1000余名球员、工作人员参赛，赛事分为常规赛、附加赛、淘汰赛三个阶段，决赛定于11月7号举行。全部赛事都安排在周末，方便市民观赛。
9: 辽超与东北超形成了双向的联动。人才选拔方面，承担辽宁各城市东北超代表队的选拔练兵职能，硬性规定了上场青年球员的配比，重点的扶植本省的青年队员，夯实全省的青训人才基础。
8: 本届辽超实行全面市场化的自主运营，省商务厅、省文旅厅也同步推出票根景区优惠、商圈观赛第二现场消费满减等配套举措，借赛事流量激活文旅与市场消费活力。
10: 本届赛事恰逢辽宁文旅消费黄金季，覆盖了14个城市，我们将呢充分借鉴东北超的赛事引流、文旅留客的实践经验，完善辽宁赛事文旅惠民体系，
11: 实现一票通享全域优惠，举办辽超文化嘉年华，同步推出足球主题夜市、啤酒嘉年华，拉长夜间消费时段，借力赛事 IP 发展首发经济，并落实配套的扶持政策，以赛事流量转化消费增量。
8: 本台报道。
3: 赛事一场接一场，消费场景也是一波推着一波。
4: 夏夜烟火聚人气，夜游、夜购、夜娱三线联动，夜间消费新图景正在辽宁各地逐步成型，推动夜间经济不断向文旅体验、休闲度假延伸拓展。
12: 今年夏天呢，在我们沈阳有一个地方呢，只要夜色一落，人气呢便如同篝火一样热力四射。这个地方呢，就是丁香湖不夜城。很多人都在说呢，如今的丁香湖不夜城已经成为沈阳夜生活的新晋顶流之一。
5: 丁香湖不夜城15000平方米开阔临湖广场，仿佛天然为夜经济而生。每晚不同主题的表演。

0: 演接连上演，让湖岸始终充满新鲜感。
1: 朋友总推荐说这边特别好，然后知道最近有夜市，然后包括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就想来看一看。
0: 逛市集、品美食，近200家商户扎堆入驻不夜城，从舌尖小吃到潮玩萌宠，多种消费场景在这里生根发芽。
2: 我们这里呢有美食市集、嘉年华、萌宠乐园，还有亲子乐园，而且我们还有二手车市集。
0: 夜幕降临，本溪小吃一桩篝火晚会准时上演，熊熊篝火腾空跃动，游客们围拢篝火载歌载舞。
3: 头一次来这个本溪，感觉还挺好的，灯火通明的。
4: 我感觉这里挺好的，晚上有篝火晚会，还有表演。
5: 小吃一桩的夜经济啊，也整个给桐江峪村有都带火了。消费者来到小吃一桩，杨安也在我们桐江峪村去消费。
0: 本溪市南分区城外渔庄将河畔风光、灯光秀、特色全鱼宴有机融合，与小吃一桩优势互补，共同拉高本溪夏季夜间消费热度。浓浓的烟火气以及丰富的消费场景，让大家感受到越夜越精彩。辽阳市白塔区推出夏夜系列主题活动，湖畔露营基地、曲艺剧场、特色街区相互引流。
6: 晚上可以跟朋友出来吃个烧烤，下班了到这儿酒吧一条街来坐一坐，觉得我们现在辽阳的夜生活是越来越丰富了。
0: 辽阳市各大商圈也推出夜间消费专属优惠，让夜晚的辽阳好逛好买。
7: 持续打造青年湖夜经济街区、非遗街区、曲艺剧场等特色消费场景，做强辽阳凉皮、白塔特色小吃等网红 IP， 串点呈现，推出精品夜游路线。
0: 本台综合报道。
8: 8月10号到12号，以聚英伦精英赴产业振兴为主题的牛津剑桥学子沈阳行专题活动举办。
9: 24名来自牛津、剑桥等全球顶尖高校的博士人才走进沈阳，开展深度洽谈、求职对接。
10: 我身后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来自牛津、剑桥等顶级高校的20多位博士。听起来像是某个学术会议的现场，不，这里是沈阳赵尔逊公馆。此刻，一场专门为他们举办的招聘会正在进行。
11: 参加招聘会的16家企业涵盖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半导体材料等领域，每一家都是沈阳重点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在此之前，这些海外博士已经走进了沈阳的实验室和高校，亲眼见识到了这里的科研实力。
12: 确实交流了很多，问得非常专业，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我觉得都可以很好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技术上吧，确实也是给我们有了一定的启发。
11: 交流中的思考在随后的行程中有了更直观的答案。在东北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川藏铁路隧道施工的巨型模型、大型岩土工程实验设备让博士们感到十分震撼。
13: 国家重点实验室真的是集中力量在办大事，它里面很多这种大型设备都是要有一些经费去支持，然后这个的话其实跟国外的学校相比的话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
14: 也很有意思的是呢，沈阳这些的这个相关研究其实都和地方产业是高度结合的，之前对东北了解的还是太少了。确实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11: 带着交流中的收获，第二天一早博士们又来到了小河堰早市，体验了沈阳的城市烟火气。
15: 买什么吃了？
16: 整了一个这个叫啥呀，
15: 雪面豆沙。
16: 其实一开始没有想到会安排这么一个点，但是来了之后发现确实是沈阳很有魅力。
15: 第一次来沈阳印象很深刻，然后大家都很热情，各种吃的也很丰富。
11: 一路走下来，一个更加真实而具体的沈阳呈现在大家面前。当招聘会在赵尔逊公馆正式开场时，博士们没有盲投简历，而是目标明确地走向心仪展位。
17: 我主要是集中在咱们省内的一些高校，收获很多。
18: 前期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精准对接了像高校、科研院所，还有这个企业的需求，那勾勒出了人才画像。那今天我们再来去谈岗位，双方的信息其实就是对称了，交流也会更高效一些，那签约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了。
19: 我是有负责对接一些就是这些本地的一些工作内容，把我们这么多优秀的学生带回来，希望他们能够回来参与到这个沈阳建设东北振兴的过程当中。
11: 活动现场共有9名博士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而对于那些还没有最终决定的学子来说，沈阳的诚意已经实实在在地传递到了他们心中。本台报道。
8: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这个暑假位于

0: 与北京宛平城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迎来了研学游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研究团队相继来到了宛平城，学习抗战历史，感悟抗战精神。近期， 2026年寻访烽火印记、感悟抗战精神、青少年暑假专场研学活动迎来大批团队。来自内蒙古的研学团包含11个学校的600多名师生。在序厅内，学生们在铜墙铁壁雕塑前驻足默哀。在展厅内，孩子们犹如踏入一条连接烽火岁月的时光隧道，通过各种道具复刻的 一些个场景，比如说像地道战的地道，走过那短短的2-3米距离时，我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敬畏之情，几乎要流下眼泪，好像我真的经历了一遍当年的场景。
1: 就是现在这样的美好生活，其实都是那些先辈们为我们所争取过来的，我当时真的就是很感动，很激动。
0: 据了解，这个暑期抗战馆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特点，组织开展团队研学、亲子研学、专题讲座、主题宣讲、
2: 小火炉、少先队、红领巾、志愿讲解员培训等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教育活动，让抗战历史可看、可听、可感、可悟。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参观路线，设计了不同的驻足点呀，满足了他们来抗战馆学习抗战历史、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这么一个需求。
0: 广州越秀区已经连续5年在暑假期间打造本区红色研学祭品牌。今年暑期，这里沉浸式剧本游、红领巾志愿讲解等互动体验，推动爱党爱国情怀在青少年心中厚植扎根。这个暑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特别延长了开放时间， 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认知兴趣和习惯，策划了10余项动静结合的研学活动。
3: 今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刚刚入选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暑假之际呢，我们策划推出了寓教于乐的红色研学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依托各红色场馆，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广州市越秀区推出“越巡足迹红”、“越游文旅红”、“越讲思政红”、“越赏展映红”等10大板块内容，涵盖文艺展演、主题研学、文旅推荐、红色展览等多种形式，构建起覆盖全年龄段、贯通线上线下的红色文化活动体系。
4: 今年我很荣幸当选了赵新队红领巾讲解员，我越讲越动心，仿佛自己就站在那个觉醒年代，能用自己的声音把发生在越秀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小伙伴们听，是我这个夏天最骄傲的事。越秀区是广州红色资源最为丰富集中的区域，我们希望不同年龄段的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研学方式，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落到实处。
0: 循着红色足迹追忆先辈热血征程，徜徉祖国山河，感受万里风光如画。都说大自然是最厉害的雕刻大师，在青海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就藏着鬼斧神工的独特景致。李家峡水库形成壮阔的高峡平湖，湖水清透温润。经过亿万年的风吹水蚀，山体打磨出险峻凌厉的刀片锋。
5: 赤红的奇峰、澄澈的湖水与山间的茂密林木相映相融，刚柔并济，铺展成一幅雄壮的丹霞山水奇景。
0: 看过了奇峻的山峰，再去壮阔的湖泊看一看。在青海，有一座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盐湖，就是察尔汗盐湖，它犹如一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盆地里，被誉为无机盐宝库。
5: 察尔汗盐湖因其湖水中富含钾镁锂等多种矿物质，所以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通透的绿色。由卤水自然结晶而形成的盐花洁白如雪，从上空俯瞰犹如花朵在盛开。如此美景引来游客纷纷到这里拍照打卡。察尔汗盐湖也迎来了旅游旺季和客流高峰。
0: 盐湖的景色虽好，但景区也提醒游客，天然盐块未经提纯处理，其中含有氯化镁、硫酸镁等杂质，而且卤水具有腐蚀性。大家游玩的时候，做好防晒防护，文明观赏，守护这片大地翡翠。
5: 我们再来看温暖的一幕：近日，从成都到武汉旅游的肖先生父女俩，在黄鹤楼景区游玩的时候，先后感觉身体不适，晕倒。

0: 在地。
1: 危急时刻，景区工作人员、医护人员、热心游客接力出手帮忙，最终父女俩转危为安。
2: 近日，肖先生一家刚进入黄鹤楼主楼游览区，15岁的女儿突然腹痛难忍，脸色发白，瘫软在地。景区工作人员发现异常后，立刻引导家属扶她前往纳凉区休息。热心游客发现后，也纷纷伸出援手，有人帮忙扇扇子降温，有人送来藿香正气水。
3: 一起就把小朋友扶到这边来休息，然后搬了个凳子出来，先给他简单的就是冲了杯葡萄糖水，然后这边就开始跟医生打电话。
2: 可就在肖先生等候女儿恢复的功夫，意外再次发生。肖先生本身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加上前一晚没休息好，又一直担心女儿，情绪紧张，突然直直晕倒在地。
4: 他整个人当时是一个面色苍白，然后大汗淋漓。我喊他的时候基本上他是没有回应的，跟他做了一些基本的一个生命体征的检查，发现这个血压是很低的，一度是测不出来。发现这种情况呢，我就考虑到这个后面的这个危险，就及时拨打了120。
2: 随后肖先生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当天下午，肖先生的身体基本恢复，出院回到了酒店。返回成都后，肖先生在武汉城市留言板上写下了感谢信，感谢每一位帮助过他们的人。
5: 暑期高温，景区游客密集，提醒大家在游玩的时候要注意休息，如果有条件的要自备一些防暑降温药品和常用药品，以免发生危险。
1: 还是一场救援。8月10号凌晨2点多，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公安局接到了报警，两名游客在当地未开发区域驾车游玩时，车辆不幸陷入了沙地，已经被困近5个小时。
5: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很快就找到了被困游客。经过勘查，被困车辆的车轮陷入了松软的沙地当中，无法自行驶出。
1: 民警在车轮下方铺垫石块木板，通过警车牵引进行拖拽。经过2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车辆与人员成功脱困。
5: 民警也提醒大家，不要贸然驶入未经开发区域的沙地、戈壁等复杂路段。如果遇到车辆陷困，应该第一时间打电话报警，不要拖延，以免加剧险境。
1: 近日，贵州省印江县禅溪镇一名79岁的独居老人外出时失联，
5: 大家经过约50个小时的昼夜寻找，终于找到了老人。
6: 当天下午，邻居发现老人外出后一直未归，立即报警。民警调取附近的公共视频后发现，老人下午1点多从家附近一处斜坡缓慢走出，沿着通往集镇方向的公路行走，此后就失去了踪迹。镇村干部和民警以老人最后出现的位置为中心，组成5支搜救队，对周边涵洞、草丛、山沟等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由于地形复杂，山林茂密，搜救工作一直持续到第3天下午。
7: 当时我们也是就是不放弃这个老人的这个搜索，扩大这个搜索范围，然后在对沟边发现了草有翻动的痕迹，然后顺着这条沟走进去了，就发现了这个老人的一双鞋子，然后确认这双鞋子就是这个老人的。
6: 搜救人员随即在周边区域展开仔细搜索，终于在一处溪流旁的草丛里发现了老人。当时他身体非常虚弱，膝盖多处磨伤，无法站立行走。救援人员立即为老人补充水分、糖分，处理外伤，并将老人转移至公路边的救护车上，送往印江县人民医院救治。
7: 老人送到我们医院以后，身体比较虚弱，生命体征还是相对平稳，通过我们给予补充电解质以及糖分，老人状况得到一定的缓解。
6: 经全面检查和救治，老人没有生命危险，目前正在住院观察。据了解，老人原本准备去亲戚家串门，结果走错了路口，以致迷路。
5: 近日，南方地区遭遇了台风天气，不少货车司机被迫滞留在高速收费站。
1: 在浙江安仁，一位滞留了一夜的货车司机被收费站工作人员的一句关心感动得瞬间落泪。
8: 师傅，你在这等了一夜了哈，早餐都没吃了，我们里面都有便民服务点的，今天我们刚好包车，把车停好，窗户关好，
9: 我们有开水啊，
10: 吃的是吧？
9: 泡面啊，有包子、啊。
10: 付钱吗？
8: 我不用不用，这个是我们这里应该做的。
9: 师傅，这是我们刚做的包子，热
8: 水给您。没事。
11: 我也在
9: 行。那不用了，师傅，没事的，
8: 没关系的呀，这个我们应该做的呀。师傅，你很久没回家了，是不是？

0: 没关系的，就是一个早餐而已，这您吃吧，反正不够了再跟我们说。不用谢，不用谢。
1: 风雨无情，人有情，简单的问候却藏着满满的善意，让我们为这些温柔贴心的工作人员点赞。
2: 出国旅游总想带点稀罕物回来，但动植物及其产品可不是想带就能带的。
1: 近日，大连周水资机场海关就查获了一名旅客违规携带三大盒蜂巢，总重量有11斤。
3: 当天，大连周水资机场海关在对进境航班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选择了无申报通道，但行李机检图像存在异常。经开箱查验，海关官员在行李箱内查获了未申报的蜂巢三盒，蜂巢内还有不少蜜蜂尸体，总重5.5千克。据介绍，蜂巢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但可能携带有害生物和病原微生物、蜂虱等。一个未经处理的蜂巢就像一个生物盲盒，可能暗藏威胁，危害本地生态平衡。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公告》第470号，蜜蜂尸体及蜂巢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寄递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中规定的禁止进境物，禁止携带、寄递进境。
3: 目前，海关已将上述物品做暂扣处理。
1: 总是有人在通关的时候心存侥幸，保温杯用来装热水很常见，但是你见过保温杯里边养活鱼吗？而且还偷偷的要闯关。
2: 近日，深圳海关所属罗湖海关就查获一起藏匿案例，一名旅客用保温杯藏匿3条活体海水鱼，企图入境，殊不知小聪明背后暗藏巨大的生态安全隐患。
5: 当日，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主动申报，他全程低头假装玩手机，有意向远离我们的一侧移动。那个时间段的旅客很多，他的行为显得非常反常。
3: 敏锐的海关官员察觉异常，当场将人拦下开展查验，而开箱后的画面让人直呼意外。
5: 我们在他携带的蓝色保温杯内发现浸泡于水中的活鱼2条，在他携带的红色保温杯内发现浸泡于水中的活鱼1条，共计3条。
3: 后续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专业鉴定，这3条鱼分别为1条黄褐式长鲈、2条蓝式长鲈。需要警惕的是，蓝式长鲈属于印度洋海域特有海水鱼，通体粉红泛红，鱼身带有标志性宽黑带，在内地无自然分布记录，是实打实的外来物种。看似颜值颇高的观赏鱼，暗藏的风险却不容小觑。
5: 外来物种一旦进入我国境内并定植，可能因为没有天敌而快速繁殖，抢占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而且这些活体鱼来源不明，未经任何检疫，体表或体内可能携带病毒、寄生虫，一旦传入，对我国生态环境会造成潜在威胁。
1: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孙晨天将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7: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8: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昨天夜间，我省雨水大范围的上线。今天白天，大连东北部、抚顺、本溪中西部、丹东南部、锦州南部、葫芦岛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他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同时呢，降温同步开启。今天各地北风上线，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全省都降到30度以下，大部分地区在26到28度之间，暑热得以缓解。咱们来说一说这两年拼斗火了，大人小孩都爱玩，尤其是女孩。浙江省眼科医院的医生说呢，暑假这段时间的门诊接诊的度数或眼轴快速增长的孩子里面，很多都在玩拼斗。拼斗又称是熔融斗或者是像素画，是一种将彩色塑料小豆子按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上，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手工活动。拼斗的颗粒是很小的，孩子长时间盯着操作，眼睛一直处在紧张状态，得不到调节和放松。原本就近视的孩子度数会增加，假性近视容易变成真性近视，哪怕还没近视也会加速远视储备的消耗。有的孩子每天在家玩拼斗3-4个小时啊，家长觉得反正不是看电子产品，也就随他去吧，没想到还是会中招。所以拼斗本身无害，但近距离加长时间用眼才是元凶。建议呢，每天保证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不要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才是科学用眼的关键。好，这时段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6到21度，

0: 大连雷阵雨转多云，29到24度。鞍山小雨转阴，27到22度。抚顺小雨转多云，25到20度。本溪阵雨转多云，26到21度。丹东小雨转多云，27到23度。锦州阵雨转晴，28到22度。营口阵雨转多云，28到22度。阜新多云转晴，27到17度。辽阳阵雨转多云，27到22度。铁岭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朝阳阵雨转晴，29到18度。盘锦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葫芦岛小雨转多云，28到20度。沈阳多云，26到21度。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夏季，欧洲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火等极端天气，希腊同样遭遇了多轮热浪侵袭。
2: 为此，希腊气象部门利用热成像卫星监测全国范围内的异常高温，及时发现了火灾风险，排除隐患。
3: 热成像技术通过捕捉地表和物体辐射的红外能量，将其转化为直观的温度图像。热成像卫星正是希腊气象部门用来精准监测和量化异常高温的核心利器。气象部门利用热成像卫星数据，可多次捕捉地表温度的变化曲线，尤其是午后高温时段的峰值，及时发现火灾风险。据了解，目前共有4颗热成像卫星用于监测希腊各地的异常高温。人工智能系统会对图像进行筛选，过滤虚假信号，能够识别出最小4米见方的热点区域。一旦确认发生火灾，消防部门将收到包括起火位置、面积和强度的具体信息，从而帮助指挥官决定调派人员和物资的数量。
1: 法国电力公司11号宣布，由于大量水母涌入堵塞冷却系统，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已经关闭了3座反应堆。
2: 该核电站是西欧最大的核电站，拥有6座反应堆。
3: 法国电力公司当天发布声明称，3座反应堆于10号关闭，第4座反应堆发电量减半，目前仅有1座反应堆满负荷运行。公司表示，目前情况不会对核电站设施安全、工作人员安全以及环境造成影响。格拉沃利讷核电站靠近北部城市敦刻尔克，拥有6座900兆瓦的反应堆，是西欧最大核电站。去年，该核电站也曾因大量水母进入冷却系统而一度全部停运。水母大量繁殖已是该地区常见现象。专家指出，这与全球变暖导致的海水温度上升密切相关。
1: 日本政府一项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者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一线工作人员压力剧增。
3: 日本总务省这项调查以40个县市政府为对象，于2025年7月启动，为期1年。其中17个地方政府明确表示，处理与熊关联的投诉已严重干扰日常工作，呼吁中央政府制定应对措施。这17个地方政府中有10个反映需耗费大量时间应对单个投诉，例如一通电话就超过1小时。5个地方政府说，官方网站和电子邮箱已被民众的投诉淹没。调查还发现，有支持保护野生熊的人未经许可拍摄一名负责处理熊出没的基层员工，并把照片上传至互联网，造成人身安全隐忧。日本总务省官员表示，必须采取措施减轻一线工作人员的身心负担。日本环境省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上一财年内，全国报告熊出没事件50000余起，同比翻倍，为近5年来最多。
1: 蛋皮焗饭是西班牙阿利坎特省埃尔切地区的传统美食。
2: 近日，数十名厨师齐聚埃。

0: 白切，制作了一份超大份蛋皮焗饭。
1: 活动当天，埃尔切火车站旁的步行道摇身一变成为露天厨房，数十名厨师通力协作，制作了一份可供2500人享用的超大份蛋皮焗饭。蛋皮焗饭是埃尔切地区的传统美食，厨师会以米饭为底，在其中加入鸡肉、猪肉、香肠等各种食材。米饭煮熟后，再淋上一层鸡蛋液，放入烤箱烘烤，让蛋液凝固成金黄的蛋皮。据了解，蛋皮焗饭历史悠久，是埃尔切地区家庭聚会、节庆活动等重要场合不可或缺的美食之一。
2: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来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1: 近期，欧洲接连遭遇多轮热浪，导致气温飙升，并引发水资源短缺等问题，给电力供应造成压力。据了解，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近段时间法国和德国的电价上涨超过20%。在意大利都灵，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流经当地的河段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干涸，河床裸露，大片水藻覆盖水面，这是持续高温与罕见少雨共同留下的印记，也是欧洲今夏极端干旱的一个缩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本土七月平均气温达24.94摄氏度，是美国有相关记录132年以来最热的七月。当地时间11号，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世界卫生组织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津巴布韦民防部门11号表示，一艘载有114名乘客和5名船员的船只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倾覆，目前已导致至少15人遇难、27人失踪、77人获救，救援行动仍在持续。
3: 与你们相约的每个清晨，我们都想做到最好。

0: 每一篇稿件的字斟句酌，每一帧画面的精心制作，都是为了与你们在屏幕前完美相约。第一时间，念念不忘观众。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五十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五百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

0: 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2: 近日，在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西一镇起飞村，飘渺的平流雾缠绕着层叠青山，犹如轻纱覆盖着绿野，静谧壮阔。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3: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2: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3: 明天见。

0: 以链聚市，以新破局。大连市石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实现石化产业向低碳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锦州湾机场上半年客运稳步增长，货运实现翻倍，航空加新业态加速拓展。我省各地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我省各地把托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孩子们在假期中收获知识与快乐。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从炼油大市迈向精细化工强势，大连市以炼聚市，以新破局。石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在催化剂、分离膜等关键环节打破进口依赖，实现石化产业向低碳化、高端化、智能化的深度转型。
2: 在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批分子筛和催化剂产品正批量下线。企业自主研发的 CHA 型分子筛核心技术，主要应用于重型柴油车尾气脱销处理，产品占据全球此类市场30%至50%的份额。
3: 这个催化剂就是装在车排气筒后面，柴油车、大卡车，它也需要尾气把这个氮氧化物、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然后加上催化剂出来的是氮气跟水，那么就是零污染。
2: 中触媒还联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大连理工大学等共建联合实验室，构建起研发、中试、量产、客户试用全闭环业务模式，并与巴斯夫等国际化工巨头达成长期战略合作，深度嵌入全球精细化工产业链的技术策源环节。
4: 主要方向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这个催化剂分子筛方面的一些开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布局的这个下一代半导体材料这方面的这个开发，解决国内现在没有的问题。
2: 在产业链的另一端，专精特新企业必飞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用极致精细的纳米分离膜技术，实现了从0.1纳米到50纳米的全梯度孔径膜产品的精准量产。极小孔径带来高精度过滤能力，攻克了产品耐用寿命短的行业痛点，有效破解了石化产业水资源循环利用的难题。目前，大连市石化产业已形成从原油加工、基础化工到精细化工新材料应用的完整链条。恒力石化、大连石化等龙头企业

0: 业领航，中触媒、必非纳米等专精特新企业专注关键环节，产业链附加值持续提升。
1: 从一枝独秀到多点开花，今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客运稳步增长，货运实现翻倍，航空加新业态正加速拓展。
0: 近期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保障力量，全力保障暑期出行安全顺畅。
2: 推出了锦五转、锦长转、中转无忧业务，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115%和98%。
0: 货运方面同样提速增效，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畅通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随着锦沈前置货仓项目落地，货运业务从单一运营模式转向多线路多业态协同发展新格局。
2: 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
0: 锦州湾机场还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产品。锦州湾机场正在形成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
1: 我省各地依托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
0: 在本溪，邢天健中华蜂养殖基地迎来采蜜黄金期，蜂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取蜜、摇蜜、过滤、灌装作业。
3: 现在这个正是盛花期，蜂群活跃度高，今年的产量啊比往年能更好一些。
4: 燕顺蜂产品产业链开发蜂蜜、蜂花粉等系列产品，同时通过电商直播、产地直销等方式拓宽销路，进一步做大做强甜蜜产业，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
0: 在沈阳新民市梁山镇，1530亩蒿柳养蚕林下经济示范基地迎来放蚕关键期。长期以来，传统坐蚕养殖高度依赖天然柞树林，养殖场地受限严重，且大规模山林放蚕易破坏植被生态，而蒿柳养蚕新技术打破了这一发展桎梏。蒿柳养蚕还具备适应性强、种植门槛低、见效速度快、效益可观等多重优势。
5: 坐蚕吃柞树叶就相当于吃高粱米饭、大苞米碴子，而且坐蚕吃蒿柳叶就等于吃面包、牛奶，而且这个茧呢比柞树养蚕的茧还大，啊，肥嫩好吃，而且它的丝呢还细还白，产质量还高。
0: 打造城市菜园子。锦州临海市梯子沟村依托近郊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棚菜产业。村里200亩暖棚一年三茬轮作模式，全年不间断产出新鲜蔬菜。同时依靠近郊的区位优势，菜农凌晨采摘新鲜蔬果，清晨便可直达锦州各大早市，棚菜产业年总收入突破300万元。
6: 上茬是西瓜，下茬那是西红柿，这西红柿呢，我们现在正干这活是吊爪子收拾秧，希望秋夏能有个好收成。
1: 暑假孩子看护难是不少家庭的烦心事。今年暑假，我省各地把托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不仅解决了家长带娃难题，也让孩子们在假期中收获了知识与快乐。
0: 今年暑假，沈阳市有40所小学开展暑假托管服务，覆盖13个区县市。在沈阳市朝阳一校沈北分校，同学们正在老师带领下进行足球训练。学校暑假托管课程分4个大类，音乐、舞蹈等艺术课程和3大球的体育课程最受孩子们欢迎。
7: 我喜欢舞蹈课，因为我学的动作非常的多，非常的好看。体育课我也很喜欢，可以跑步、跳绳、打羽毛球、排球。
8: 在课程编排的设置上，我们考虑到了学生的兴趣，让学生的综合素养在假期当中也能够有所提升。
0: 课程多元，服务暖心，多种暑假托管服务在各地展开。 在盘锦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职工之家手绘扇子制作手工。

0: 饭团，让孩子们发挥无限创意，同时享受自己动手的乐趣。
1: 平时上班最闹心就是孩子没人带，现在问题解决了。
2: 单位职工呢，只要把孩子往这儿一送，就能安心地握紧方向盘，跑出安全车。
0: 在营口市站前区振华社区国学教室里，孩子们在大学生志愿者的指导下制作箱包纸飞机。振华社区的暑期托管主要面向8到15岁少年儿童，在为期1个多月的托管中，帮助孩子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3: 我和同学们玩得非常开心。
0: 铁岭市开元街道兴东社区的筑基育德特训营近日开营，课堂包含红色故事宣讲、爱国诗文品读、红色主题手工等多项内容，
4: 让孩子们在历练中学会自律，懂得感恩，锤炼品格。
5: 沈阳以沐浴加融合业态为突破口，推动洗浴从功能性消费升级为情绪价值消费，洗浴之都的城市名片越擦越亮。在沈阳市和平区一家占地30000平方米的沐浴综合体，手作拼豆、巨幕影院、儿童攀岩、精致餐饮一应俱全，消费者买的早已不是一张早票，而是一种全新的休闲方式。
6: 卫生条件又这么高，之前一说澡堂子，那就觉得就是纯洗澡的地方，但是不知道在沈阳澡堂子其实洗澡是次要的，来这儿吃喝来这儿玩才是主要的。
5: 数据显示，沈阳目前洗浴经营主体超1300家，5000平方米以上沐浴企业65家，最大单体面积达10万平方米。在某平台发布的2026年沐浴指南中，沈阳19家企业上榜，上榜商户数位居全国城市榜首。产业升级不仅要有硬件更新，更要有标准与人才支撑。沈阳市人社局等部门创新推出全国首家聚焦沐浴技艺的产教融合基地，助浴师成为持证上岗的新职业。目前，实训基地已培训8期学员200多人，全部实现上岗就业。
7: 我们的学习大概是20到30天左右，我们有搓澡、干筋，还有 SPA、揽浴这些。我们培训完呢，还会提供就业平台。我们现在一共培训了8期学员，200多人，都实现上岗就业了。
5: 为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沈阳沐浴行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应运而生，并成立产业链、供应链专业委员会，从人才培养到供应链体系，实现标准化、统一化。近期发布的《沈阳市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计划》也明确提出，到2030年累计培育沐浴业规上企业30家。
8: 沈阳从事我们沐浴产业链上下游的这种供应商体系，供应企业就300多家，年营业额就得接近20来亿。
5: 这两天，沈阳迎来了久违的干爽天气，不过桑拿天的余威犹在。记者了解到，受到近期高温高湿异常天气的影响，沈阳各大医院接待的皮炎湿疹类患者明显增长，季节性鼻炎患者也开始增加。记者在沈阳市第7人民医院门诊楼看到，皮肤科的候诊区座无虚席。医生介绍，近期皮肤科收治的重症湿疹患者比例逐渐增加，
9: 大部分呢就是皮炎湿疹类的患者要多一些，比平时的门诊量要增加半数以上，而且皮疹要病情要加重了。
5: 皮肤科专家表示，今年夏季沈阳气温高、温差小、湿度大，人体汗液蒸发减慢，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极易诱发或加重湿疹和特应性皮炎。如果发现自己身上起疹子，患者千万不要热水烫洗，更不能自行涂抹激素药膏，应当立即去正规医院皮肤科诊治，确保对症下药。立秋节气过后，过敏性疾病也开始从皮肤转向鼻腔。耳鼻喉科医生介绍，今年高温高湿的天气条件下，空气中的尘螨、霉菌也会增加。因此，今年鼻炎患者的患病周期可能会比往年更长，病情也容易加重。
10: 今年呢，患者的主诉就是，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要比以往要重一些，有可能就是长期接触的一些过敏源，就包括我说的一些尘螨啊，或者是霉菌啊，或者是立秋的臀草、花粉，还有一些艾蒿啊，都会这样会引起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作。
5: 对鼻炎患者来说，物理隔离是除了远离过敏源的最佳手段。外出时尽量佩戴口罩，同时在

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大连机场北站城市航站楼近日升级启用，旅客出高铁站步行几分钟即可办理直机、行李托运，搭乘免费巴士直达。

0: 对孕产妇等特殊群体应主动调至通风或弱冷模式。乘客如遇拒调空调等情况，可拨打12345或12328投诉。连日来，营口市站前区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集中检查高层住宅小区、养老机构、老港夜市以及酒小场所，聚焦电动自行车管控、消防通道治理等领域，精准排查安全隐患。日前，阜新首届儿童中医文化夜市开市，活动聚焦儿童健康科普与科学育儿，设置专家义诊、古灵探秘、中医特色体验等专业区域，儿科中医专家现场坐诊，开展1:1中医体质辨识，针对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精准答疑。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近日在锦州义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行，该地已连续4年承办该赛事，比赛设 T1、T2 两个组别，参赛家庭逐浪竞技，以赛事助力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富含膳食纤维的快手小炒，香菇炒青菜。那么做这道菜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焯好水的香菇，以及呢小油菜，小油菜也是焯好水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做这道菜。首先开火，锅热了以后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随后倒入香菇。

倒入小油菜，这个时候一定是小火。接着我们倒入少许的生抽，少许的蚝油，来一点点的盐，快速的开大火翻炒一下。

今天的这道香菇炒青菜就可以出锅了。香菇炒青菜大家都学会了吧？如果学会了，就赶紧来试试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今天我这一上场，心里就一个感觉。昨天咱们德国进口还有二斤胡皮素的舒洁宝，那场半价优惠团购，那真不是火，那是冒烟儿啊！不到一个小时，这个舒洁宝全国就断货了，工作人员喝水啊都顾不上了，嘴皮子都快磨出火星子了。
2: 可不是嘛，昨天啊，咱们有很多的观众，你看。有给父母订的，有给老伴儿订的，也有自己体检的时候呢发现结节以后心里头一直是放不下，然后给自己来订的。其实大家都觉得呢，这款舒洁宝的配方确实是非常的扎实，然后团购的优惠力度呢又是特别的大，特别的难得。
1: 我们这次的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的团购活动太火爆了，
2: 是啊，
1: 真是太火爆了。产品好，价格低，那肯定大家都想抢啊。
0: 对呀，就说这个优惠力度吧，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市场价它可是599一瓶啊，那我们的团购价才298一瓶，这优惠的价格比半价呀还多那一点呢，是不是？那一组是五瓶啊，足足省了1505块呀，但优惠的力度那是直接拉满。
2: 这个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不是普通的产品。其实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一听德国原装进口，包括 GMP 的标识，还有它那个植物草本的配方，当然它还添加了营养界的奢侈品，是二氢胡皮素，添加了茶叶皇后金花茶，又是零添加，就等等等等吧。大家呢一看这些个字眼就知道了，这款舒洁宝的成本它是非常非常高的。昨天呢我们很多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都在说哈，说阮老师您看您能不能再帮我们要一点啊，哪怕说少一点也行啊。
0: 是啊，阮老师你就再跟人家说说呗。
1: 每次团购你们哥俩急急急急急，比观众朋友都急，你放心吧。其实大家在想什么我老太太心里明白，既然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大家都这么想要，我不能让大家白着急吧。啊，既然这么多朋友又没抢到，那我就今天呢再帮大家试一试。
0: 没错，
2: 是您再试试，咱们再努力努力。
0: 对，嗯，
1: 好了，那个小秋帮我连线一下王经理。
3: 喂，阮老师吗？
1: 哎，是王经理，您好。
3: 哎，阮老师您好，听说昨天团购活动很顺利，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抢空了呀。
1: 是啊是啊，昨天舒洁宝团购啊，这个断货断得太快了，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有抢到，现在对我们是不依不饶的，他们特别的遗憾。那您看，您现在能不能再给我们那个得调一批货，而且价格呢还按昨天的这个团购政策298一瓶，包邮到家，行吗？
3: 哎呦，阮老师，您这一开口，我脑门汗都下来了。昨天那批货我们这是咬着牙给的，舒洁宝这款产品市场价599元一瓶，它不是虚标，它的成本摆在那儿。这款产品它的核心有效成分是二氢胡皮素，这种原料本身就属于珍稀提取物，不仅采收难度大，提纯工艺更是复杂严苛，目前行业内高纯品级的原料每公斤采购价稳稳破万，品质再高点的批次甚至还要往上走，单单这一项核心原料就占据了产品大半成本，再算上萃取、灌装、质检各项费用，利润薄的几乎可以忽略，您还给298元一瓶，我实在是做不到了。
1: 王经理，我知道您那呢有难处，可是昨天的团购这效果您不是也看到了吗？大家不是图便宜乱买，而是冲着含有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的这个品质来的。很多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就发现身上有结节了，这个心呢就一直悬着。还有的呢，是给自己家的老父母。

0: 或者是给老伴买的。你说这么多观众，他这么个信任度，这个信任度真不是花点广告费就能得得到的。
1: 马老师，我特别认可您的节目，也感谢您把舒洁宝讲得这么透，但账也得算啊。昨天团购价是半价优惠298元一瓶，已经是贴着底线走了。而且我们内部昨天晚上都开会了，财务那边说得很清楚，再按这个价格加货压力太大了。
0: 王经理，昨天断货太早，很多观众朋友根本就没有赶上，现在大家不是不认可这个产品，是认可了他们却拿不到。那么这个口碑您想想，如果说接不上，那么反而就会变成遗憾了呀，是吧？
1: 可是现在一瓶打半价都多，这个真不是我能随便决定的了。舒洁宝在国外复购率高，背后成本真不是作假的，它里面含有10大草本植物、金花茶培养物、茶中黄金，价格也高得离谱，还有接骨木莓、蒙古黄芪、菠萝蛋白酶等等，这些添加的成分也都是需要钱，都是高品质批次的，目前供给国内的现货也不是很多，不是想补就能补的。
0: 那您这现货有多少啊？哪怕不是很多，你给我一小部分也行啊，好歹让我们那些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有那么点机会吧。
1: 阮老师，不瞒您说，如果按市场价599元一瓶，我还能想办法协调一点，但298元一瓶，还要5瓶一组包邮，我真没办法开板。我们不能为了今天的一场团购，把后面正常渠道全打乱了。
0: 王经理啊，您别一上来就把这个门给关死了。您想想啊，昨天舒洁宝一开团就断货，这说明什么？这个说明市场他认可，观众他认可，那今天您再给一批，等于就是把这个品牌一脚丫子就踢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去了。
2: 对，
0: 这个广告效果你花多少钱你都难买。
1: 阮老师，
0: 哎，
1: 话是这么说，可品牌要做，成本也要扛，二氢胡皮素您也知道，稀缺贵，提取难，超低温冻干提取，为了保留活性，设备成本也高。德国 GMP 标准不是贴个标就完事儿，每一个批次都有检测，有追溯，还有零激素、零蔗糖、零抗生素，都是成本啊。我们不是不想支持，是再支持就要赔的太多了。
0: 王经理，昨天销量起来以后，你们总部那边有没有看到这个数据呀？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观众的那个反馈呀？
1: 看到了，我昨晚就把数据报上去了，总部确实很重视，但现在没给明确态度。阮老师，说实话，我也在等消息，没有总部的支持，我真不敢再放货。阮老师，不好意思啊，我这边还有事儿，就先挂了。
0: 等等，王经理，您看啊，您看这个舒洁宝这个产品本身的定位，它就是高端营养调理，二氢胡皮素、菠萝蛋白酶，一共10种成分，还有德国 GMP 标识。那么这个优势我们已经了解了，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了解。昨天观众的反应是什么？就等于是帮你们验证了市场了。那么今天团购，如果说您直接断货了，那不只是观众的遗憾，而是对你们品牌的这个持续的发酵也不利呀。你想想。
1: 嗯，阮老师，我承认您说的有道理，昨天我们也内部在说
0: 啊，
1: 这次团购不只是销售，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市场测试。可是，
3: 哎，老王，你先别挂，好消息。
1: 哎，高经理，我这边正跟阮老师通话呢。
3: 我知道，我就是来找你说这事儿的。德国总部刚开完会，昨天舒洁宝团购数据已经通过了总部的评审，总部那边非常满意，尤其是阮老师这边把产品逻辑讲清楚了，观众是冲产品和信任来的。总部说以后我们有机会啊，要多跟阮老师合作才行。
4: 哎呦，有转机啊！
3: 还有更关键的呢，昨天这场团购数据一上去，我们这个产品基本能在国内市场站稳了。今天赶紧趁热打铁，再跟阮老师他们合作一次，中间差的钱总部帮忙补偿的，放心，我们这个产品亏不了，稳赚不赔。

0: 国内市场已经打响，就不能让观众的热情断在半路上。老王，你赶紧跟马老师说，货能掉，政策能保，抓紧接住这波口碑。
1: 高经理，你确定吗？总部那边定准了？
0: 哎呀，定了。总部说从国内现货里调出6000组，一会儿我就把会议纪要发你。总部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这次合作对舒洁宝在国内市场打开认知非常关键，要全力支持阮老师团队，把第一波用户口碑稳住。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会要开了，我先走了啊。
1: 哎呀，阮老师
2: 啊，
1: 你也听见了，这真是峰回路转啊。
2: 是，
1: 我刚才不是故意卡您，确实是成本压着我，现在总部给批了，那我就有底气了。
2: 好好好，王经理，那我就替全国的观众朋友问清楚啊，这款含二氢槲皮素的德国进口舒洁宝还是298元一瓶？
1: 对对对，一切不变。阮老师，既然总部明确支持，我就给您一个准话，团购价不变，还是298元一瓶，一组5瓶包邮到家，再给您6000组现货。
2: 王经理啊，您看能不能再多给点呢？6000组对于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说，数量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1: 阮老师，这国内现货本来就不多，昨天3万组给您了1万组，还有一些被代理商抢走了，6000组也是总部批下来的，真的不能再多了。
2: 要这么说我也没招了，行行行吧，我也不贪心了，6000组就6000组。王经理，我代表电视机前的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在这儿谢谢您了。
3: 是，
1: 哎，不客气。所以阮老师啊，今天还是建议您抓紧报名啊，我们只能保证这一批政策不变，还是半价优惠，后面如果再有团购活动肯定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2: 好好，那今天就先这么定，谢谢王经理，我们这边呢一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
1: 哎呀，阮老师，还是感谢您呢，昨天的数据确实给了总部很大的信心，以后我们还有别的产品需要宣传，还要拜托您呢。
2: 我跟您说明吧，只要能达到我要求的那些个要求，合作这个真不是问题。那您现在呢就尽快帮忙安排发货吧，包邮啊。
1: 好的，阮老师，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抓紧安排员工发货。
2: 好
1: 吧，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德国原装进口啊，含二氢槲皮素的舒洁宝团购活动又有了6000组的现货，这就叫山重水复疑无路，现货仅有6000组啊。市场价599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团购是298一瓶，一组5瓶的，限时包邮，有需要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抢起来抢起来。
2: 所以今天呢，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6000组的最后的一次机会，错过这次的机会，大家真的是很难再遇到这么优惠的价格了。
3: 每天补充舒洁宝，一身轻松没烦恼。德国原装进口啊，含二氢槲皮素的舒洁宝，市场价是599一瓶，今天团购价298一瓶，半价优惠，那超级划算，一组是5瓶啊，这一组啊直接就省了1505块，限时包邮，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4: 我要订购2组含有二氢槲皮素的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2: 行，2组帮您记好了。
4: 哎呀，管那个袁老师啊，我昨天就打了，没打进去，后来工作人员说没货了。哎呀妈，这一宿给我整的一宿都没睡好觉啊。今年嘛60多岁了
2: 啊，
4: 早上起来就是嗓子总不利索，老是想清两声，主是这样式的啊。我听你讲的那个舒洁宝里面的成分都是天然植物的，我感觉不错，关键价格呢也真合适。这市场上是599一瓶啊，今年才298一瓶的卖我们团购价。这都比平时的半价还优惠呀，还包邮到家呀，真划算呐。
2: 这回这个团购的优惠力度呢确实是很大，您要的这个2组呢，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您记住啊，咱这个心呢，别为那一个结节总悬着，咱吃饭睡觉这些方面呢，也要正常的跟上。复查呢要按时去，咱们把该做的呢都做到，那么身体呢一天天的就往稳处走了。好消息呢也

0: 会在不久的将来会来的。
1: 哎呀，袁老师，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敞亮多了。哎呀妈呀，谢谢你，袁老师啊。
0: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恭喜您鹏程成功，德国原装进口含二型胡皮素的舒洁宝，市场价是599一瓶，今天的团购价才298一瓶，半价优惠，超级划算，一组五瓶，这一组啊直接就给你省了1505块，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大哥你好。
0: 你好，
3: 我想订两组进口的那个二型胡皮素，我跟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
0: 啊，两组，好的，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3: 好好好，我爸妈以前他就是抽烟，后来戒了啊，可能就是这几年呢，他早上啊总是咳嗽，嗓子里啊就是好像有痰，清不干净，就是晚上呢睡觉他也有偶尔要咳嗽，那我妈呢一直就不放心哈。最近呢我看到您讲的这个舒洁宝，我觉得它都是植物成分，又是德国进口的，还有 GMP 标示，还正规。那有些太专业的呢，我说不上来哈。我就知道平常599一瓶，我跟我爸妈买的话，两组真的我要咬牙呢。今天呢才298一瓶哈，两组能省3010块钱，还包邮，我觉得这个价太划算了。
0: 两组呢，我这边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告诉你爸爸妈妈，跟他们说，这个一边呢要吃着营养来调理，一边呢要改掉，比方说熬夜呀、上火呀，或者是这个抽烟呐等等一些坏习惯，这样呢慢慢的把他们的身体呢调顺，这样呢他们日子呢，特别是晚年生活就会越过越好的。
3: 好，那我一定转告他们哈，谢谢您，袁老师。
0: 哎，
3: 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罗老师你好，我想订三组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
0: 三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好了，谢谢罗老师。我有一组吧是给我自己的，还有一组呢是给我哥，还有一组吧是给我老丈人。我们家这几个男的吧都不太省心，年轻的时候呢抽烟应酬多，那现在吧早上起来呢就是嘴苦嗓子哑，痰吧老是在那卡的，说话说多了呢就累，胸口呢偶尔还闷。这不看阮老师有这个舒洁宝的团购活动吗，我想订三组，我一看这能省4515块钱的，这还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三个吧先试试。
0: 没问题，三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舒洁宝呢它有德国 GMP 认证，它的品质有保障，还有菠萝蛋白酶、二型胡皮素的一个加持，这个料呢都是实打实的，所以它这个成本呢是很高的，但是团购对我们大家来说还是很实惠的。
4: 是，那好嘞，那谢谢罗老师啊，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哎，罗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德国原装进口含二型胡皮素的舒洁宝，市场价599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一瓶，半价优惠，一组五瓶，这一组啊直接省下1505块，限时包邮。更新一下数据啊，进口舒洁宝仅剩3987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我要那个六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个舒洁宝，就是还有那个二型胡皮素，那个就是贵的那个。
0: 我明白，六组是吧，我这边呢帮您登记好了，放心。
5: 哎呦，太谢了，谢谢阮老师。那个我吧今年是那个37岁，然后那个工作压力吧比较大，就是天天吧对着电脑，晚上睡得也不好，有的时候吧就是一着急脖子就会发紧，然后嗓子吧也发干，胸口像堵着那个一口气儿似的。然后我不是体检去了嘛，然后体检说那个甲状腺有那个小结节。我吧以前总觉得自己年轻，然后扛一扛也就过去了，但是那个看了您说的这个小问题也得重视起来呀。
0: 对，
5: 所以说这次那个舒洁宝团购我是必须参加的。哎呀，这是德国进口的呀，还有什么 GMP 标识，然后那个植物成分的，然后什么 什么零激素的、零蔗糖，还有那个什么零抗生素。
0: 嗯，
5: 那这对我。

0: 来说，就是安全温和那是非常重要的呀。
1: 对，
0: 然后主要是吧，团购价格也是优惠，所以说我必须要六组。
1: 您放心，这位女士，六组给您全部登记好了。这款德国进口的产品，它品质有保障，您拿到手呢，和您的家人一起按时吃，把咱们的身体呢慢慢的养起来，这个好消息呢就会来到的。行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哎哎，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阮老师，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德国原装进口含二型胡皮素的舒洁宝，市场价599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直降半价，仅需要298元一瓶，一组是五瓶，足足省下1505块。那限时包邮，昨天呢没抢到的朋友，今天真的别再犹豫了啊，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我们的团购。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蓝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我下定四组进口的含二氢虎皮素的舒洁宝，哎，我和我妹妹还有两个闺蜜啊，都一起要。
1: 好，没问题，四组这边帮你登记好了。
3: 我们哎，早就哎就想好要保养了。
1: 嗯。
3: 那这款产品舒洁宝说是零激素、零蔗糖、零抗生素，这些啊我们特别在意了。还有哎，德国进口的GMP 标示。听着就正规，我觉得很适合我们这种啊爱着急、爱熬夜，又总觉得呢胸口堵的人。那价格呢也划算啊，我们第四组啊一下就省了6020块钱呢、啊，这机会啊我们绝对不能错过的。
1: 这位女士，您要的四组啊，给您呢这边已经全部都登记好了。那么这个舒洁宝给你们做日常营养的支持是做到位了。但是你们的生活也要同步的跟着一起调，一个人呢，他心顺了，觉睡好了，我们的身体呢才更加容易往好的方向走啊。
3: 嗯嗯，是的，是的，好的，那谢谢蓝老师啊。
1: 嗯，
3: 那呀，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哦。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好。
1: 你好，
4: 我要订两组含有德国进口的那个二氢胡皮素，我和老伴儿吧一人一组。
1: 没问题，两组舒洁宝呢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太好了。你说我老伴儿吧这几年吧嗓子里吧老上有东西，就早上起来吧咳一阵吧这痰呐吐不干净，晚上睡觉吧有时候也呼噜呼噜的。完我自己吧体检吧有囊肿息肉，医生说吧是定期复查。你说我不能光等着复查呀，我得做点啥呀。你说我们上了岁数，你说最怕小毛病拖成个大麻烦。这舒洁宝吧是植物成分温和，我们还有什么二氢胡皮素，这玩意儿老贵了，成品高的产品嘛那品质肯定错不了，所以我订两组能省3010块钱呢，划算了。比起以后那折腾医院啥的，我宁愿现在好好养。
1: 嗯，您这个想法对，早调理早重视比后头着急要强得多。舒洁宝呢它有德国 GMP 标识，有了这个标识呢它就等于这个产品品质一级棒，安全性也都是达标的。这款产品您二老拿到手就按时吃，好消息呢也会来的。现在呢您就在家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4: 哎呀，好好好，那谢谢袁老师，那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市场价599一瓶，今天的团购价298一瓶，半价优惠，一组五瓶，这一组啊直接省下1505块。更新一下数据啊，进口舒洁宝仅剩2513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袁老师啊，你好。
1: 哎，
5: 我要这个三组含进口二氢胡皮素那个舒洁宝。
1: 没问题，三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
5: 哎，太好了，就是这个团购活动啊，太划算了啊！我看舒洁宝市场价啊599一瓶，我是肯定舍不得给全家买呀。我这三组啊，我能省下4515块钱呢，还包邮。你这个力度吧，我就觉得哈是真难得了。
1: 嗯，
5: 这个价格优惠吧，咱不说哈，这个产品品质还好。
1: 对，
5: 就我看中它这个德国进口啊 ，GMP 标识。完事儿呢，零激素、零蔗糖，还有零抗生素，还有什么二氢胡皮素，哎，就听说这个对身体有帮助啊。你像咱们中老年人吃东西，不就图个放心吗？
1: 是，
5: 就对呀。你这专业的话吧，反正我是说不明白。

0: 我就知道啥呢，就有您把关我就信得过。
1: 这位先生吃进肚子里的产品就是要严格把关这才行，您要的三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拿到手以后啊，跟家里人一起吃，你们自身的就感受一下，我呢特别期待你们的好消息。那今天我就要跟您说到这儿了，要说再见了。
0: 哎，好好好，太谢谢袁老师了啊，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嗯，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德国原装进口含有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市场价599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直降半价，仅需要298元一瓶，一组五瓶，足足省下1505元，限时包邮，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昨天没抢到的朋友，今天可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我们的团购。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哎，
3: 我也要订五组啊，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舒洁宝哦，它里边含有这个二氢胡皮素的那个、嗯、就是我昨天啊打电话的时候，哎呦，工作人员说没货了。嗯，今天你一定要帮我订上。
1: 好的，现在还有点货还能订，我马上给您登记好，你放心，有五组。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袁老师。哎呀，这五组呀主要是给我家里人带上的，两边老人的话呢，早上起床的时候啊都清嗓痰多还有睡不好这些情况。嗯，这次呢我抓紧订上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产品，它有这个 GMP 的这个标识啊，品质高，我呢想着好好调理调理，五组就能节省了7525元，这个钱啊省得实在是太实在了。哎呀，我就估计啊这么大的优惠以后肯定不能再有了，我可不想错过这次的活动哦。
1: 这位女士，这次的团购力度真的是很大了，您抢到就是赚到了。好了，五组我这边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就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袁老师。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市场价599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一瓶，惊喜福利半价优惠，一组五瓶，这一组啊直接为您省了1505元，限时包邮。更下数据啊，进口舒洁宝仅剩1358、1091、997组了，这数量在飞速的下降。那团购的活动呢即将结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地头，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4: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6: 这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7: 雪茹宾馆，
8: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7: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6: 让我们俩死掐呀！
7: 我让你叫板，
9: 咱俩接着竞争。
7: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0: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1: 这就是最好的天
10: 了。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2: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3: 我就喜欢当第一。
14: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15: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16: 爸爸不去吗？
15: 爸爸工作忙，乖。